0: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加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早上8点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南部城区，目前旅顺南路的沿线在这个华信的位置双向给到了比较大的压力。黄浦路沿线呢，从学院广场开始，中山路的黑石江附近进入学院广场，一直持续到海事大学，都是压力比较大的。而在陆市区的方向，基本上从这个华林观海的附近一直到学院广场，车多行驶缓慢，包括数码路想要进入学院广场，车辆的密度也是略高的。在这个学子街的沿线，目前从博远路的附近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坦城，车辆集中度很高。在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五一路呢，目前

0: 以软件园为界的双向，包括五一路从云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部分的双向，红林路目前的南行呢，在博智街的部分，北行从庙岭开始一直到暖山，西快路的入市从石门山隧道美术日记的附近，就这个入口开始就要排队，一直持续到兰溪文苑，车辆都是非常集中的。红旗西路从张前路的附近一直到红旗西路地铁站，在红旗中心小的部分，包括在红锦路目前哲林街美术日记的沿线，以及锦绣路从锦宏南园开始一直到可口可乐，车辆的压力值给的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呢在这个红港路的沿线啊，红港路的附近张前路部分的双向新寨子的周边，车辆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在红港路进入迎客路到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华北路的双向香洲路的沿线，这都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路段，尤其华北路现在的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花木里的附近。松江路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包括在友谊桥的上桥口东行线的方向，以及松江路的入市东行，在山东路和金三角的部分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值。促进路的沿线在芳林街部分的双向，包括在这个我们看到山东路和松江路交汇的北行线的方向，这些路间呢也给到了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压力。东北路想要进入华北路，包括海口路，目前呢在这个芳林街的芳韵街的路段，车辆给到的滞缓是很明显的，走起来是不太理想的一个速度状态。东北路东环路的入市呢，现在从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另外东联路的入市呢，从华南部分也就是华东路上桥不远就要开始排队啊，一直到新华绿洲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拥堵的一个状态。香洲路目前从春光街开始到香路交高架，西南路从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进入富民路，还有呢在西北路的沿线南行线迎客路的路段，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疏港路侯玉豪二小区东联路上桥口，整个的这个入市区域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是特别理想。另外在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广电中心到香路交高架这一段也是需要相对的等候时间，由于路面湿滑或者现在有断断续续的这种小毛毛雨的一个降落啊，现在路面的湿滑程度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定注意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当然这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路面的通过率，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江路，现在呢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兴业街的部分，中山路呢青泥洼桥开始到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现在五五路望海街的附近都有压力，但是这些压力呢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倒是人民路啊，从人民东路开始一直进入世纪街这一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集中度有点高。高速公路和现在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小雨，下午两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

0: 气温17度到22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2，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呢，我们放的这首片头曲，我们的这个主题曲《远花》一下就听出来了，你真厉害，就是哇塞！是我喜欢的城管版，
0: 对，我一猜就有人记得这个版本啊，
1: 对，我都没听出来哈。
0: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啊，歌曲啊，都是
1: 精心选择啊，
0: 对，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再有就是说到呢，上个时段结尾咱们播放了一首歌曲，这个是雷鬼版本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嗯，
0: 啊，
1: 他说太好听了，还是咱80后那会儿的歌曲扛打呀。飞天说重新编曲加上电音就是流量密码呀。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小林还曾经问过说，为什么这种风格叫雷鬼？
1: 对，我哎，我刚才还想问你来着，我之前问过这问题吗？
0: 对呀、啊。我说雷鬼呢是这种音乐的风格、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属于啊，就是不急不躁，懒懒洋洋，非常休闲啊，雷鬼，而且它的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节奏是属于反拍、那么这种音乐的风格起源于牙买加。哎，我再考你一下，就是你猜一下啊、你说雷鬼这个名字是起源于牙买加的什么呢？
1: 牙买加的什么？那牙买加的
0: 其实跟
1: 民族、
0: 跟交通有关
1: 啊，跟喇叭
0: 啊，喇叭。其实它是起源于牙买加的一条街道
1: 啊。
0: 嗯，
1: 这条街道叫雷鬼吗？
0: 对
1: 啊，
0: 也有叫雷吉的
1: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清风一然也说了，说刚才呢就听到这首音乐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很感慨啊。
1: 嗯。
0: 说90年代那会儿，那经典歌曲多少啊？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首首万人大合唱那种，反正现在的年轻人的听的歌能够传唱的就很少。
0: 对，
1: 而希望年轻一代的创作人加把劲儿，多创造出一些能够脍炙人口的歌曲啊。
0: 那现在更是啊，不努力创作了是吧？因为有 AI 了。
1: 对，这真的是。
0: 哎呀，要说70、80后这一代人呢，这个经历和感受，唯有音乐没辜负啊。
1: 真的是这样。还有朋友在说关于爱心送卡，我说今天可以去领吗？说他给的日期是6月1号、2号，当然这要按照指定的日期来领取啊。
0: 现在还没做出来呢。
1: 嗯，6月1号、2号的时间呢，提醒大家是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去领取啊，朋友们。
0: 还有我是牛说，这个爱心送卡我听了哈，就可你俩霍霍了呗。这宣传版全是你俩的声音，不过我爱听哈。
1: 主要是我俩下班正好了，方便了，就给录了。
0: 哎呀，接下来啊，转过头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篇章哈，咱们重点跟大家说一说6月起将要正式实施的一项的细则，就是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
1: 6月1号起呢，公共安全推荐性的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

0: 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了解啥是疲劳驾驶，怎么才能认定你现在是疲劳驾驶了。
1: 哎，根据这个认定的规则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来看看啊，第一种情形就是你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了4个小时，你没有停车或者没有休息，或者你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都不行，都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0: 嗯，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在晚上的22点到次日早间的6点，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你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呢，在这个时间段内你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都算是疲劳驾驶了。
1: 你可以这么理解，白天呢，就是你连续驾车一次性你不能超过4个小时。
0: 对，
1: 晚上就10点到第二天早晨啊，这个6点之前啊，半夜和后半夜你不能连续开车超过2个小时，2个小时你就得休息。
0: 是的
1: 啊。那么像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你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啊，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也就是说24小时之内你最多能开8个小时。
0: 是的，这中间还得有休息时间。
1: 嗯，要不然是不是就得换人了。
0: 对，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好，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哈。这个规则如果从6月份开始正式的实行，和以前的规则确实有很大的差别。你像以前我要是开车回老家，
0: 嗯，
1: 回吉林，回延边，
0: 嗯，
1: 那1000来公里，那我开4个小时，我休个20-30分钟，
0: 嗯，
1: 我再开4个小时，我再休一段，我休个两气儿啊，然后呢，
0: 基本差不多了，
1: 大概9个小时、10个小时，
0: 嗯，
1: 我也开回去。现在不行了。
0: 24小时之内你不能超过8小时。
1: 对呀，我要是8小时之后，我就必须得换另外一名司机了。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因为你累计你超过了，还有一个这个标准在卡着你呢。
0: 对，
1: 24小时之内你累计这一个人，你开车最多你就能开8个小时。
0: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其中的这项条例规则，就是在对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会认为是疲劳驾驶。
1: 嗯，
0: 啊，比如说监测的设备，比如视频呐、车载终端啊等等，显示你多次闭眼，
1: 哎，
0: 啊，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等，这都算疲劳行为。
1: 对，
0: 包括你事后人家询问你，你咋回事、你迷迷糊糊的，你精神恍惚，这家伙直打哈欠、问你话你也答不出来，注意力难以集中，这种仍然开车的，这都算疲劳驾驶了啊。
1: 你那个好像不光是困了吧？你得上医院检查检查了，指定是
0: 有点啥事儿啊，是吧？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车型，包括新能源车型，在主驾驶这一侧的 A 柱上，它直接有个摄像头，
0: 嗯，
1: 就直接是拍摄驾驶员的，
0: 嗯，
1: 啊，它会通过这个车载的终端来判断你驾驶员现在的精神状态。
0: 哎，它会有提醒，语音提醒吗？
1: 有这种视频的判断，比如说你点头了。啊，你经常都打瞌睡了，
0: 嗯，
1: 或者说明显感觉这个眼神现在又恍惚，不像之前那么明亮了，或者你经常打哈欠，在一段时间之内打了好几个哈欠等等，这可能都会被判定为你是属于疲劳驾驶。
0: 嗯、
1: 还有就是生活轨迹显示你之前24小时你的睡眠都不满足6个小时，
0: 嗯，
1: 然后马上你就开车，存在着连续熬夜，还有呢持续连续高强度的劳作等等，这些情形都会被认定疲劳驾驶。大数据现在厉害呀。
0: 是的，那咱们看看，如果一旦认定了，我们该怎么样来这个扣分和违法行为怎么处理。咱们道交法当中啊，这个违法行为的记分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那么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小时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你看看，
0: 哎呦，我这家挺狠呐，
1: 扣的挺厉害呀。啊，还有这个方块说，那这个新规也要求像出租车、网约车也要这样吗？人家说了啊，对于客运机动车，啊， 这里面可没有规定是营运和非营运。
0: 嗯，
1: 啊，只要你是客运，你说你出租车网约是不是客运？你是不是机动车？
0: 嗯，
1: 只要是客运机动车，就是拉客的，
0: 嗯，
1: 不是拉货的啊，这都是属于要求这样来限制的。
0: 嗯，包括这个赵汝亮也说，说那说的是营运车辆吧？不是的，
1: 不是，
0: 客运机动车也包括你的私家小型车辆，你也是拉客了。
1: 那泰格湖也说啊，说八小时的这个是客运车辆吧，私家车是不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哎，我发现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说什么规定出来说啊，那这个说的是他们，我是属于例外的，就自己把自己
0: 的，
1: 对吧？哎，一说有什么好的，比如说这个福利政策，那这个肯定得包括我呀。一说有什么限制性条款，那这个是说他们的，跟我没关系。
0: 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未来啊，这个大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希望这事儿跟我别挨着，
1: 嗯，
0: 但是呢，未来肯定和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条件的，
1: 嗯，
0: 你不可能再从早开大班，从早上这个一直灌到晚上，
1: 嗯，
0: 这肯定是不可能了。
1: 对，但是我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你像孟就说，那妥了，这出租车不黄铺了吗？
0: 因为有一些干大班啊，
1: 嗯，
0: 从早干到晚12小时的班，因为两个人两班倒，
1: 嗯，
0: 他就车着别停，
1: 嗯。咱别说干大班不干大班，就是说你这8个小时，现在咱们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就这些营运车辆载客的也很少，就8个小时一直在路上连续不停的飞圈，更多时候是不是停车等客
0: 啊？
1: 那个时候就是你的休息时间。
0: 嗯，
1: 咱们说累计驾驶的时间不要超过8个小时。
0: 嗯，
1: 是吧？那可能你这一天是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这12小时了。
0: 嗯，
1: 但是可能呢，在车上光等客等了6小时，
0: 更心酸了。然后呢，你中午吃饭的时间啊，你得算上啊，休息的时间，
1: 这都是你休息的时间。
0: 对，它是累计时间，
1: 就是它累计的是你驾驶在开车的这个精神状态的时间。
0: 嗯，
1: 累计8小时是这么规定的，
0: 都不想把自己划到这范围里面，
1: 是不是？我一说有什么限制性规定呢，就是自己首先就自己就想了怎么把自己摘出去啊。一说有什么好消息了，有什么福利了，哪些特定人群，说那我得是这个人群里的，
0: 嗯，对，得加上我，
1: 这是人之常情哈。
0: 是，还有呢，就是今天早间的这个北京街啊，因为这个清真寺是有一些民族活动的，所以说呢，北京街目前呢应该是有个临时的管制，
1: 对，
0: 大家想走也走不过去，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在那儿堵了将近1个小时了，
1: 嗯，
0: 说能不能通知一下我们汉族，就是。下次一定有机会啊，提前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知道什么哪儿有什么活动，哎，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里广泛周知一下。你看现在大家就已经养成习惯了，哪个学校有研学春游一定会提前告诉我们的，把这期日期都给它排好了，哪个地方有活动大家也告诉我们啊。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说啊，这个时候汉族你出来了，咱有很多很多节日哈啊，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少数民族，
0: 对，节日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就放假呢，还
1: 对，说到少数民族，最近呢有一首少数民族的歌曲特别火，
0: 啥歌？
1: 你听一下，你感受一下，你猜一猜这是哪个民族？
0: 好的。

0: 哎呀，
1: 这歌听完之后，这个班还怎么上？
0: 没法上了，赶紧吧！有没有团？我就要跟着出去玩了。
1: 哎呀，大家开始猜啊，这是哪个民族的？
0: 是
1: 啊，有猜蒙古族的，
0: 有人猜彝族、
1: 嗯、
0: 啊，有人猜这个朝鲜族，
1: 还有说高山族的。
0: 嗯
1: 啊，
0: 但是粉丝玫瑰跟我想的一样，他就觉得应该是这种，比如台湾地区或者是云贵川地区的歌、嗯，对，就是那种西南地区的歌。
1: 对，
0: 嗯。
1: 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来于哪个民族呢？是景颇族
0: 啊，
1: 景颇族这首歌曲，你看啊，这个慢慢他说对，这个、歌现在在网络上，尤其是抖音短视频平台上，非常火，叫《木脑纵歌》。
0: 哎，我还真没听过。完了，今天这节目一做完，我的手机已经接收到信号了。
1: 对，叫《木脑纵歌》。
0: 下节目疯狂推送了。
1: 在云贵地区的话呢，可能也会比较多一些。其实这首歌曲，包括呢，它是这个民族啊，在进行一些祭祀活动的时候，这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歌曲。
0: 嗯
1: 啊，从2006年的时候，这个景颇族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木脑纵歌》，它这个仪式已经被列入到了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属于呢，就是群体性活动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
0: 嗯，你会发现少数民族的活动很多都是群体性的活动，一起跳舞，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起唱歌等等、嗯、就很少有单人的活动哈。
1: 对对对，然后呢，他这个木脑纵歌啊，也是记录着景颇族啊在这个民族历史上，他是进行了一次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集体的迁徙。
0: 嗯，
1: 哎，也是路程比较艰辛啊。
0: 真好听。来，我们再看看下面大家发来的其他的消息啊、
1: 嗯、
0: 这个还有人说这是藏族，这好跟咱北面的歌风格明显不同。
1: 对，
0: 嗯，还有从头来说，开发区啊往金发地拐的这个路口目前呢是出现了排队压车的情况。
1: 哎，还有人说那妥了，刚才这个规定一出来哈，这直接把出租车网约车干成了早八晚五了。
0: 刚才有人说完了打不着车了，那人家司机说呢，说我咋一直没活呢，我得给你俩对接一下、嗯、一对一对接一下。
1: 对，然后川少还说了，这个事儿呢其实已经官方宣布了，这只是一个认定的标准，
0: 嗯
1: 啊、但是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标准
0: 啊，这是有区别的是不是。
1: 嗯，方块还说呢，镇联路现在是去往开发区的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在大船海工前面的一点点，交警已经到位了，而且是摆上了隔离桩啊，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在最外侧的车道上。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60。
4: 路况报道。
5: 现在的市内的小主干路街呢，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呢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像是我们看到在解放路目前呢，从这个中山区委党校的附近开始啊，一直到石魁路附近，车辆的压力给的是比较高的。解放街目前呢，从这个胜利东路进入中山广场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之后想要进入这个港湾广场方向，车辆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滞缓。另外

0: 新开路、鞍山路和长江路合围的这个区间段，包括新开路和长江路以及北京街合围的区间段，车辆的压力是给的是略大。树港路西行向路较高架的部分，以及西北路呢，目前是从炮台七区的目前是从这个机场的附近吧，向南一直进入树港路到东联路的上桥口，包括西北路炮台七区到松江路，这都是妥妥的车多行驶缓慢的路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东路，目前和松江路交汇十字路口的双向，包括东联路呢，现在在桥上23中学这个校园街的附近，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还有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红岗路从机场附近进入迎客路交汇到华北路，包括目前的华北路汇文中学一直到华香桥架的部分，车辆的压力给的还是略大。50中学附近目前的锦绣路东行想要进入西北路，包括现在的红锦路，目前哲林街路口的位置，美术日记的附近入市区方向，车辆的等候时间呢跟上一个时段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依旧是车多。西快路呢，现在从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还有包括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的附近，金柳路目前呢在红林路路口的位置，红林路目前北行从圣克拉的附近一直持续到暖山，车辆的压力给的都非常的明显。西南路的南行方向在黄河桥整体的沿线，包括我们看到在阮建元路东行进入阮建元路，博远路目前进入学子街之后一直到坦城，黄埔路目前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包括五一路交汇陵水路去到海事大学方向，车辆给到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的。高尔基路目前在白山路路口，解放广场桥目前五一路东行到连胜街的附近，中心医院目前西南路部分的双向，中山路长春路交汇的东行，长春路呢现在从长白街的附近一直到中山路，这些路段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啊，目前呢在这个东方路的沿线，车辆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给到的压力会略高一点，走起来是比较慢的。另外呢，在这个华南广场环岛的南侧，还有郡城名苑中华路的西行到这个魏达街的路段，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是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氏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2: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五一广场长江路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3: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4: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将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5: 保利西湖真悦，甘区核心西山湖旁，地铁2号线上，坐拥繁华配套，建面约89至143平米，4代真洋房热销中。
6: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换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7: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8: 新希望第23风华，建面128至143平，4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9: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1: 二百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0%，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2: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0: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2: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有小雨，下午2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2度。
16: 铁路出行提示。
15: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例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5: 好，感谢小文。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6: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
19: 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2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2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2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2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北京时间8: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小鱼说，跑高速超速的是不是会多了呢？那人超速，人路上也有摄像头，你拍你超速呀。
0: 一个是速度限制，一个是时间限制，现在是更多的维度来卡你了。
1: 是。
0: 另外呢，这个上善若水啊，他说我找了一下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原文。关键是什么呢？就最后他说这个特别备注了一下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的驾驶人。那么普通的机动车驾驶人才包含着非营运车辆，就是私家车。哎，我认为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1: 但是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那过年期间这个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长途驾驶人，那这个不算在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里面吗？这个其实应该包含在其中啊。就是你不光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那可能是客运机动车，你说营运车辆，它可能这样的疲劳驾驶的几率可能更高一些。
0: 其实，
1: 但不否定所有开车人都可能会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
0: 对啊，为什么说要认定一个疲劳驾驶的一个范围呢？就是希望大家在驾车的时候，尤其啊是开车的时候，这是一个交通工具，在路上啊可能带来一定安全隐患，希望大家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对，
0: 对吧？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任何一项新规，它在出台之前呢，肯定也会先征求意见，然后不断的呢有社会各界的一些反响，再不断的去修正，对吧？再紧跟着出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就这个疲劳驾驶呢，应该跟网约车司机没什么关系，他说那平常等活也算休息，就。

0: 咱们那个平台上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啊，
0: 你干满四小时必须得休息20分钟，不然的话人平台不给你派单呢。
1: 嗯，
0: 你服务时长是总时长是10小时，可能也就得减2个小时，变成8小时的服务时长。
1: 对，
0: 你要没活他不算你服务时长，就一直算休息。嗯，对，其实你看人网约车的现在的一些平台已经开始了，就你干满四小时了，如果你还频繁的一直在接单，一个单接一个单的话，
1: 人家不派给你
0: 了，人家不派单了
1: 啊。还有呢，这个像三成也说，之前我开车在深圳，在广东那边开了4个小时的车，路上的摄像头就会识别你的车牌号码，然后直接手机短信就提示你属于疲劳驾驶，就发给你这个驾驶人了。
0: 大家一直觉得你怎么认定我呀，你看就是咱其实咱国家已经有个别城市走在了这科技的前沿啊。
1: 现在就是这个办法手段
0: 非常多，不然
1: 总比困难多，
0: 他要不然他不会出台这样的政策的，一定是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试行了，才能全国范围内铺开啊。
1: 哎，还有这个冒号说了，刚才那歌好听，求歌名，就是我们每选择一首歌曲大家觉得好听，就是对我们这种工作和劳动的最大的认可哈。
0: 是的，
1: 叫木脑纵歌啊。木呢就是欲穷千里木那个木，脑是玛瑙的脑，纵呢是放纵的纵，木脑纵歌。而且刚才说就这样的歌曲呢，听起来哈，一听起来让人感觉有一种呢就是不自觉的要跟着这个
0: 高兴起来了，
1: 节奏，
0: 哎，就想跟着扭起来，
1: 要抖肩。
0: 你别说，老高已经抖上了。
1: 对，因为他这个木脑纵歌，他这个视频
0: 节奏感非常强，
1: 他们会有标准的这个舞蹈动
0: 作,
1: 的
0: 动作是不是啊？
1: 哎，包括你说现在我们的 BGM 是哪个民族的？
0: 现在吗？
1: 啊，
0: 这哪个民族？
1: 你听一听，
0: 这是少数民族的音乐吗？
1: 没有来到大草原的感觉吗？
0: 啊，听到马叫了，听到马叫了，骏马的嘶吼提醒了我此刻正在草原。
1: 哎，对，所以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啊。还有人专门去查了一下关于这个木脑纵歌，对吧？他说我问豆包了，这确实是属于 AI， 但是不单纯是 AI 的创作。
0: 嗯，
1: 现在有很多都是属于人工加 AI。
0: 没错
1: ，AI 呢只是在人工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增加了一个可以改进、可以优化我们工作流程和效率的一个工具。
0: 对。你如果说什么样是纯 AI， 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1: 对，
0: 你必须有人脑的智慧赋予其中，而且你要给它下口令和指令，而且你的指令必须要准确，才有可能更好的达成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1: 对 AI 呢，它是一个技术工具，它是辅助于我们人工，让我们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最近我还看了一部呢美国电影，叫做《极限审判》。这个片子呢也是站在未来的这个视角，就是说有一天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判断就这个人有罪还是没罪，在法庭上审判已经是 AI 的法官来审判了
0: 啊，
1: 然后可以调取全网的大数据，因为只有 AI 可以啊。然后来证明，你可以为自己来辩护啊，你是有罪还没罪，然后最后由 AI 法官来判别你是有罪还是没罪。他是可以全网搜集，你就发现在大数据的这种呢照射之下，没有任何的隐私。
0: 哎呦我天，老透明了。
1: 然后还有人说了，你们今天不是说了吗，还有个中毒的事儿没说呢。
0: 对，难道我都要下班了，你啥时候说中毒那事儿啊？
1: 确实啊，刚才咱们说了关于疲劳驾驶的这个认定的标准，再来说一下车辆的一个安全驾驶啊相关的一些内容。咱们说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开车肯定会打开空调，但是不当的使用你的车内空调，很可能会带来安全的隐患或者是健康的风险。那么最近呢，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就出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有这么一家三口啊，在应急车道停车，哎，把车停下来了，然后这个车辆呢没有熄火，是在怠速的状态下开启了车内的空调，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家三口都陷入到了昏迷，所幸是高速的路政人员在巡检的时候及时发现了险情，挽救了这一家三口人的生命啊。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咱们接着来说一说，那就是关于这个空调使用不当导致一家三口中毒的这个事儿。
0: 嗯，当时呢，由于车窗紧闭啊，这车内外的空气呢是没法流通，所以这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就倒灌进车内了，引发了一氧化碳的中毒。这一家三口啊，意识模糊了，幸好呢有人发现了，及时的开始。

0: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这个险情的根源就在于司机疲劳驾驶，
1: 对，
0: 包括他的隧道、应急车道、违规停车和密闭空间长时间怠速开空调，就这几个关系放在一起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我们也说说啥叫怠速啊，就是车辆原停在原地，发动机保持运转不挂挡，那这种状态下燃油燃烧的不充分，它的一氧化碳呢就会通过你的空调的风道、车身的缝隙渗入你的车厢里边，非常容易引发中毒。
1: 要知道一氧化碳中毒啊，它对于大脑的损伤这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1: 有的呢就是在昏迷的时候呢，经过比如说吸氧，或者说呢进入到高压氧舱，
0: 嗯，
1: 然后恢复了意识，你要知道它会有后遗症的。
0: 嗯，
1: 哎，安全提示广大司机，千万不要在开空调的燃油车里面睡觉。哎，如果这个汽车停车了，是停在了什么地下车库啦、地下停车场啊等通风不良的场所，一定要减少在车内的停留时间。
0: 嗯，尤其是你那个后边的这个尾气排放正好对着墙，
1: 对，
0: 它就会完全就是也不能说完全吧，一部分就会返回到从你的管里边就回到车里了。
1: 哎，天气逐渐变热了，人们常常会关闭门窗打开空调，但是你却忽视了必要的通气和通风啊！特别是以下这些场景，比如说紧闭门窗，然后呢你使用这个家里的燃气做饭，
0: 嗯，
1: 也面临着这样的风险。
0: 对，因为夏天都特别热，那咱开空调做饭肯定会凉爽很多，但如果你紧闭门窗，空气不流通，就容易引发一氧化碳的中毒。
1: 如果家里面有条件，你那个厨房做饭的时候旁边有窗户，
0: 嗯，
1: 你尽量还是开个缝啊，
0: 嗯，另外就是空调房里边使用炭火烹饪，
1: 对，
0: 这种一般呢都是可能冬天会比较多，吃火锅啊、烤肉啊，在屋里烧炭火，特别容易产生一氧化碳。
1: 嗯，这个我有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有一次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在一个封闭的包间里面，空气流通不好，吃火锅导致一桌的人，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全都中毒了，
0: 那一个发现都没有啊？
1: 有发现的，
0: 大家都觉得自己就是迷糊了，喝多了。
1: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只是觉着呢，意识稍稍有点是，逐渐逐渐的，就是也没往那方面想。
0: 嗯，
1: 等到后来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估计你都已经无力动弹了。
0: 你看看，
1: 嗯，或者说都已经没有意识了啊。还有就是停车关闭门窗来吹空调。这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些场景和环境啊。
0: 嗯，你看乌雨说22年前一个战友的对象的哥哥就是这种情况，人都走了，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提醒大家啊，咱一定多注意，夏天来了，打空调的这种场景呢会非常的多。
1: 对，你像一般这种事情呢，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比较多，
0: 嗯，
1: 还有什么时候多呢？是刚刚一入冬。天气冷的时候呢，有一些棚户区，
0: 对，
1: 开始呢生炉子，
0: 对，
1: 啊，然后呢封闭门窗的时候呢，然后又像北方，如果要是供暖呢，或者说保暖不好的话，愿意用那个塑料薄膜，
0: 对，
1: 把这个窗户都给糊上，
0: 那真是一点风不透啊。
1: 嗯，
0: 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说，朋友预约成功了，可以帮他带领吗？可以的，
1: 可以，
0: 啊，是可以，没问题的。关于爱心送烤，其实有很多朋友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问题。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记者李妮来给我们做一些解答。李妮，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高峰、小林，大家早上好。那么原计划5月27号今天推送的车贴四代预约，提前到昨天上午的9点半就已经可以车贴四代预约了。爱心送烤20年，20个派发地点，晴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那么预约方式呢，是首先您要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心送烤。还可以在对话框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烤，即可获取预约通道。那么领取的时间呢，如果您预约成功了，领取的时间是6月1号、6月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预约成功后，请在指定的时间和预约地点领取车贴和丝带。那么派发地点呢，我们一共有20个，中山辖区呢有5个，西岗辖区有2个，沙河口辖区有5个，那么甘井子辖区有4个，高新园区有1个，以及金浦新区有2个，开发区有1个，其实是非常的充足的，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地方领取就可以了。那么既然说到这个个性化的问题，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说，那么金丝带不我不预约可以领取吗？是不可以的啊，必须要预约才能够领取。另外一个呢，是不是预约成功一定会拿到金丝带呢？一定会拿到车贴和金丝带的。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可能是家长啊，说家有考生，这个金丝带只提供给志愿者一对一送考的吗？那我是加油考生，可不可以领取？当然是可以领取的啊，只要是您是加油考生 或者是想参与一对一对接。

0: 这个大连云呢，有爱心送卡的专区，有云展览的板块，欢迎大家上传您关于爱心送卡的回忆以及老照片。那么本期爱心送卡活动呢，车贴升级，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创意车贴，并设计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设计融入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最后，本活动特别鸣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联合行动支持。大连高峰，
1: 好的，感谢李妮。
2: 好嘞，谢谢李妮啊。还有这个小泉也说，哎呀，我就是普兰店的商家呀，我能不能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我想成为普兰店的发放点，需要什么资质？
1: 哎呀，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晚了。
2: 对
1: 啊，
2: 但咱可以明年啊，是不是？
1: 对对对，明年咱们早做规划，早做安排。但是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活动的关注和支持。
2: 是的，每次都有北三市的一些家长朋友们询问我们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2: 大家呢也可以来提前有识之士啊，这个商家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明年咱早点四五月份就跟我们来联系啊。
1: 因为今年的话呢，我们是有中西沙甘高旅，没有旅哈，
2: 没有旅顺，
1: 金
2: 浦新区和开发区，金
1: 浦新区开发区有。
2: 对，
1: 然后有人就说旅顺为什么没有啊？普兰店为什么？没有啊，瓦房店为什么没有？其实我们可以有，我们也希望呢有这些地方的商家帮我们能够打通最后一公里。
2: 没错
1: 啊，关于这个送考，现在我估计啊，这些考生家长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2: 嗯，
1: 那天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什么风油精啊，保持头脑清醒的呀，对不对？这些开始准备，
2: 啊、
1: 哎，对，都可以。也有没有防晒？
2: 这防晒得背上，真的。这家长在外面一站站一天啊，
1: 啊，没有
2: 的话，这个确实是需要啊。
1: 我们这儿有。现在下单还来得及。
2: 是的，很多朋友都不喜欢涂防晒，很大原因就是觉得使用感特别差，要么涂完特别油腻，要么特别闷肤厚重假白。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PB 的这瓶防晒，用过您就知道什么叫贵妇防晒了。它那质感啊，非常的轻盈丝滑，就跟丝缎一样，涂在脸上一下就推开了，非常的轻薄，而且成膜特别快。老高想问问你，成膜知道啥意思？
1: 我能理解，就好像是在皮肤表面上大概就是封上一层保鲜膜，是这意思吗？
2: 就因为有一些雪花膏抹完之后，你不是再弄完之后特别黏，而且一手机一放到脸上，你发现手机都摁上印儿了。但是如果成膜的话呢，就是你摸完之后它没有那种黏腻感
1: 啊，是这样的，
2: 啊、对，滑溜点，
1: 不像有
2: 的
1: 一些呢，这个防晒一抹完之后，一看这个肤色明显就属于白不呲咧的，就感觉比较假，
2: 假白，
1: 嗯，
2: 对。所以呢，这一款呢就是不会假白，你后续用粉底呀、啊、隔离呀、啊，你也不卡粉，也不搓泥儿。所以它这个防晒霜 CPB 呢，它不像普通的防晒，就是给你脸铺一层膜，这给你挡住紫外线。它能主动激活你皮肤自己的抵御力，紫外线一来，你这皮肤自己就开始防御模式了。
1: 对，我估计呢，很多男士啊，和我也差不多哈，就为什么说会拒绝防晒？不是说我们不想防晒，不是说我们呢不想保护我们的皮肤健康，而是说这个东西防晒。我们比较讨厌的是啥呢？甚至说我比较讨厌什么呢？就是抹上这防晒之后，别人说你化妆了吗？一眼就看出你是擦什么玩意儿了吗？就这个感觉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2: 所以那就是因为你常年暴晒，因为你皮肤色号太黑了，然后你用完这防晒之后，所以你应该早点介入开始抹防晒，让它皮肤每年白回来一点。
1: 瞎说什么实话呢？
2: 你化妆了吗？太逗了。
1: 对，就让人感觉你是不是挺大老爷们儿，擦啥玩意儿了，让人感觉就是不太舒服。
2: 对，
1: 但是这款 CPB 的防晒霜呢，官网上800块钱一瓶啊，平时你说谁舍得买呀？啊，就80都不一定舍得呀。
2: 对，
1: 但是女人们对自己出手那是真狠呐、啊。今天不一样，赶上专柜的黑五清仓专属的福利价格，直接给到大家打到299块钱，相当于3折多一点，就能够入手 CPB 的大牌防晒。而且呢，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韩棉版啊，正品保真，清关的手续齐全，香港之邮，你们去掌上海关的 APP 一查就能查到产品的信息，就可以闭眼冲。
2: 跟大家说清楚哈，咱们是香港直邮的，清关加物流肯定会比正常的国内的快递要慢一些，大概7到10天能收到货。重点是今天这价格非常香，299块钱啊，仅剩30组的库存，手慢一秒直接没了。抓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防晒，您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再减5元。今天我们的关键字是防晒，各位可以刷起来了啊。
1: 对。刚才我们就说呢，提醒大家不要在车里面啊开着空调，而且关闭车窗来睡觉。然后这个齐亮还有其他几位朋友就说，那电车应该没事儿吧？
2: 他说我经常躺车里睡觉
1: 啊。电车那意思是什么呢？我没有尾气排放。
2: 对
1: 啊，我就
2: 没
1: 有
2: 这一氧化碳，是
1: 吧？对，没有一氧化碳。但即便这样的话，也别在车里睡觉。为啥呢？因为不如家里床上舒服。
2: 多 说清风说，我一般是在充电的情况下用纯电模式，窗户开点小缝开始睡。
1: 嗯。

0: 我是混动车，不用油，不分制冷，偶尔有一次晚上6点喝完酒，一直开空调开到后半夜5点，一直睡到那时候才醒。你这也有点危险呢。
1: 听着有点悬呢。
0: 是，就是秘密空间，我就觉得确实有点危险。
1: 嗯。哎呀，还有人说中山广场怎么了呢？现在是一动不动了哈。
0: 嗯。
1: 哎呦，这人民路，还有这唐案说了，东行方向在友谊商城门口堵了10多分钟了。马上到单位了，结果呢不动了。
0: 你别告诉我你9点上班。马上到单位楼下了啊。
1: 还有这个玉树临风说，我预约成功了，但是名字写错了，证号都正确的怎么办？那也可以啊，只要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留的准确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好
1: 啊，这个北京街，由于呢这是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所以啊从北京街消防队这个地方呢，交警啊临时把这个区域进行了一个管控哈。
0: 对，因为你前面走也走不过去，马路上都是人，大家提早进行绕行避让吧，可能活动还会持续一些时间啊。
1: 对，然后刚才有人说，对，其实任何一项新规啊开始这个新的执行，总是开始有一些后补的一些补充条款。
0: 对
1: 啊，然后刚才我们说，现在呢 AI 就是人工加人工智能啊。说 AI， 我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极限审判》，
0: 对，有 AI 法官了。
1: 对，
0: 费马说，其实现在国内少数的法院、检察院开始试水 AI 了。
1: 嗯，
0: 在内部业务竞赛的时候引入 AI 进行竞赛，然后 AI 你别说，它挺厉害
1: 啊，
0: 还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在某些领域会形成法律的盲区，会形成审判的误点，都给出了精准的提示。嗯、
1: 对，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 AI 的有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形象啊，是一个女法官，她说：“因为我没有情感，啊，因为我不会出错，
0: 所以我不会偏袒，一碗水端平。
1: 对，我就是完全依靠数据和证据来进行说话和判定。
0: 嗯
1: 啊。”要说新规，现在你看看，这随着00后这些年轻人举办婚礼的时候呢，都是开启了极简的模式。
0: 嗯，多简啊，简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摄像、没有司仪、没有伴郎、没有伴娘。
1: 就只有新人。
0: 新人。
1: 那还办一下子吗？
0: 得办的，你毕竟还有双方父母啥的。
1: 对，我说之前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哈，就是一对新人在结婚的时候呢，开场就是一对新人两个人，一人说一句话啊，感谢一下亲朋好友，加一块20秒钟。
0: 20秒。
1: 20楼呢是一栋综合服务楼，
0: 嗯，
1: 一楼是宴会大厅，二楼比如说是酒吧，三楼就是 KTV，四楼还有影院。楼呢是一栋综合服务楼，
0: 嗯，
1: 一楼是宴会大厅。二楼比如说是酒吧，三楼就是 KTV，四楼还有影院
0: 啊，
1: 随
0: 便玩去了，
1: 你愿意干啥干啥。
0: 哎呦，我这好啊，这个这好啊，这就是现代新人的婚礼。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模式呢不断的在刷新。
0: 对，
1: 好了，8点59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
1: 拜。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

0: 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0: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城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各位好，上午9点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目前的入市区方向，整体压力比上一个时段是有缩减的一个趋势。交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向路交高架依旧车多。另外，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交汇华北路，华北路的南行东纬路一直到香洲路，西北路呢现在在入市区的方向依旧从机场堵到了树港路的附近，树港路呢侯玉华小区是个卡点，过了这块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是慢慢恢复的。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北路的北段啊，目前呢在新水泥路的路口位置略微有点车多，天山路三院门前西行线的方向，包括这个西快路目前呢在隧道入口的位置以及出隧道一直进入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车辆仍旧是略多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红林路目前北行暖山以及西南路黄河桥部分的南行方向，联合路南行黄河路交汇路口，西安路目前的南行在新宫街以及黄河路的路口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东部城区中山路青泥洼桥开始到中山广场，包括大赛事周边目前双星街的沿线，长江路鞍山路目前在建设街也就是东关街桥洞汇流的位置，新开路目前以长江路为界的双向，世纪街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包括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到港湾广场部分的双向都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路段，走起来呢是相对缓慢的，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门前整体的压力要过了中山广场才会有点缓解，西南部城区呢目前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整体的车辆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南行线的方向哈，车辆集中度是蛮高的，另外就是在这个学子街的沿线坦城的部分依旧是有排队，车辆尾端是在陵水小学的附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不漏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

0: 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3度。
3: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4: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3: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4: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3: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两天我们街头巷尾热议的就是爱心送烤了。对，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也看到了有一些听友，比如说冰山一角，你这个预约就不对啊，不要写高考预约，要写爱心送烤。我们就来说一说爱心送烤进入到第20年。交通广播的爱心送烤今年是第20年了，所以呢在今年我们也有20个派发地点共同来配合，请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预约的方式，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首页下方的菜单栏来点击爱心送烤，你有看到吗？同时呢也可以在对话框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烤，就可以获取预约的通道了。丝带和车贴，大家的领取时间是在6月1号和2号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预约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指定时间到预约的地点来领取车贴和丝带。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正好是工作日啊，领不了啊，怎么办？午休。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正好是涵盖了午休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具体的派发人员，中午的午休都不休。我们一以贯之，从10点钟一直持续派发到16点。这是有关车贴和金丝带的预约开启的通道。那么有人要问了，就像丁丁提到的，说我家住荆州啊，我想对接一位考生做爱心司机。那这种情况呢，你是可以在对话框当中也可以点击爱心送考，然后呢，你要点击的是司机预约，是吧？我看一下哈，对，你可以在大连云的 APP 当中搜索爱心送烤，进入到活动专区。大连云爱心送烤的这个活动专区已经上线了哈，各位呢点击大连云进入这个车生活的板块，然后呢看到爱心送烤的专区，那么考生进入考生预约这个板块来报名。如果是爱心司机的话呢，那你就要进入到司机预约

两个不同的板块来进行不同渠道的报名。真快呀，都不用掐指算了，这想一想这二十年，弹指一挥间，2007年我们第一届爱心送考，那时候就有参与哈，一直到今年，恍惚间就二十年了。昨天川少还跟我说，米阳，我是想到这个广电中心，你不是说和小刚在这里进行启动仪式吗？我想到这个现场来领取爱心车贴和丝带。我说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啊，在20个派发地点当中并没有广电中心这一站，我们只是呢启动仪式在广电中心来进行而已啊，所以各位别搞错了。默默大地还问呢，说米阳姐，你说这个外地也有爱心送考的活动吗？有啊，确实有，各地交通广播其实都有爱心送考，只不过呢年头的长短不同而已，因为大家也会同行之间互通有无，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知道啊这个城市的那个城市的，然后互相爱心送考也会做一些寄语。我还想问吕顺啊，米阳姐，没有派发地点吗？我想我领着我儿子领一套啊。说车贴当中不是有大连英博那个标吗？那个 logo 对吧？对，儿子喜欢英博，想给他留个纪念。可惜吕顺没有啊，没问题，我给你留一套。今天的节目全程也会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稍后的时间都可以通过热线8811-8666-8811-8967一对一来交流和沟通。范范想问了，说爱心送考的车贴中考可以用吗？没有问题啊，今年高考是6月7、8、9是吧，中考我看一下，中考好像是，我看啊，中考是6月21、22和23对吧，就是高考和中考的第一天都是个周日，还好周日呢相对来讲啊交通还是比较乐观的，但第二天是周一，可能相比之下各位家长朋友们要早起一点点。张杰提到鲁迅路和春港街在交叉口倒标的楼房，从楼顶上往一楼扔垃圾，说我看见了，太不道德了，楼下就是人行步道，还有人在走呢，你说这要是砸到人怎么办？可以录下来。你看到哪一个楼上的窗户窗口扔下来的，录下来直接提交给这个辖区的所在街道。高空抛物这个不文明的现象其实有很大的隐患啊，你这扔的要是万一有点重量的东西，楼下走的人现在走的多危险，就属于飞来横祸是吧，人家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这天降吗，硬物不可以啊，砸到了人，砸到了车，砸到了什么都有损失啊。小小说我报名成功了是不是？我看一下，成功了，恭喜您报名成功，你报名的地点是在平安财险人民路的24号，没问题。报名成功之后呢拿着这个报名成功的截图，在规定的领取时间内去现场领取核销就可以了。20年了，我们都轻车熟路了。峰哥报路况了，来看是哪儿？世纪街和人民路交叉路口这个信号灯反应不太正常呢，路灯发现不亮，然后呢又没有黄灯，那就是黄灯也不亮呗，绿灯变成9秒读数的时候直接就变红灯了，所以呢造成这个地方有点交通秩序的混乱，希望呢抓紧维修，或者派这个属地的交警来看一下。他也希望啊，交警朋友们可以巡巡逻啥的，有时候

们看到一些异常的状况，赶紧提交，及时的维修。没关系，我们交通广播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但凡大家在路面上啊，这个瞬息万变的路况、瞬息万变的交通的这些情况，那么你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第一时间跟交警部门取得沟通。哎呀，小凯这发来这满屏的，这让我心生欢喜，心生感激。看一下啊，三、四，目前我能够在这满屏上看到12个朋友，他们车队的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我能看到王师傅、郭师傅、韩师傅、于师傅，啊，刘师傅，说说名字吧：李传茂、刘占双、罗刚、陈琳琳、王波、宋伟。我能看清的于承志、韩辉、居君，这是郭世凯啊，那一定是你了，小凯，都是真实姓名。感谢所有奉献爱心的司机朋友们，就你会觉得但凡在爱心送考这个时间段，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接着能接住，是不是？冰糖糊涂不是葫芦啊，想问什么呢？怎么联系我们？什么事情怎么联系我们？是爱心送考吗？你是想作为爱心司机来预约，还是加油考生，还是你想领取车贴和丝带？不同的路径

脚踏实地，王安忆也领到了。战狼们怎么领车贴？那我还得来说一说啊，不厌其烦，因为关于交通广播的爱心送卡进入到20年，我们每一个交广的编辑、主持人、记者，其实每一个细胞都是活跃的，都希望把今年的爱心送考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考生受益，让更多的驾驶人能够参与到其中。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你看到没？这四个字点击进入啊，或者说你没看到也没有关系，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就可以获取预约的通道了。然后你就看哪个点，因为20个派发地点嘛，哪个点离你近啊，你就近领取就可以，就近来预约。领取的时间是6月1号和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16点。我们6月1号的上午9点半启动仪式呢，将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广电中心的门前来进行。预约是这两天开始，那么领取的时间就是1号和2号的两天。预约从昨天下午吧，大概这个通道就开启了，26、27、28、29、30、31，有6天的预约的时间。而且即便是在6/1当天派发的时候，如果预约的每个点的预约还有余幅，你还可以继续预约。就是很担心在6月1号当天，有一些点的这个数量啊有限，可能就没了，那你就只能是看到哪个点还有丝带和车贴在赶往，就未必能是就近了啊。呵，这都是成功的预约成功的朋友们，搓一顿啊，来顿午饭。墨染离心想问问米阳，在哪些爱心送考的这个派发点啊，点位20个都有哪些？你可以听整点的宣传，因为太多了啊，整点半点都有。20个地点，我们可能在一个点段都说不完，你在整点和半点能够收听的比较全面，把这20个点收听了之后呢，其实也不必，因为你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在菜单栏点击了爱心送考之后，它预约通道20个就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到这20个点，你下拉这个菜单，20个点就出来了，跃然屏上，你选择一下。

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

0: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迎进等在线上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你好你好。我反馈的是万科新都会小区停车场的一些问题。
0: 万科新都会停车场怎么了？是大刀闸式的停车场吗？
1: 最近那个有一个甘智捷的公司在设置这样的停车场，之前是我们内部停车场，就是地下停车场的出口，面对着那个外部的这个新设的停车场，一个停车场套着一个停车场的
0: 这
1: 种设置。
0: 这事儿我有印象，有听友提到过，后来我的搭档小刚还去现场解决过这个问题，现在还依然是这样子吗？
1: 现在杆子是抬起来了，然后可能要规划成一半路是停车场，一半去错车吧，把这个路给让出来。但是我最近就这两天一直天气不好，下雨嘛，然后一半的路靠小区这一侧断断续续的在放置那种白色的围栏，把停车位挡住，导致这两天下雨天晚上回家车更难走，更堵了。
0: 就是原来套叠这个情况是已经打开了这个杆儿，也就不存在两个停车场套叠的问题了，是吧？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在整改中，但是说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然后现在把正常的停车位上设置成栏杆儿，不让大家停车。
0: 那晚上回去你们的车停在哪儿呢？
1: 就找啊，围着小区绕啊，没有位置呀。
0: 在整改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知道，因为的确是这个相关的部门也跟我们是这样讲的，给的这样的一个答复，但也不能说在整改期间你把停车位也不能让正常停了呀。这个停车位如果停放的话，影响他们整改吗？
1: 应该不影响。而且晚上我没有看到什么人员在施工有这样的作业，但是为什么把这个栏杆就挡在停车位上，断断续续的在挡，然后可能白天我们把车开走了啊，他把这个栏杆给设置了，但是没有说有什么施工啊、划线呀、有任何这样的施工说你挡栏杆啊。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就看停车位变少，回家又少，就是这种状况。
0: 好，情况我们知道了。因为此前你们提到的那个情况确实是不合理，两个停车场地下的和地上的套叠了。那这个情况你这样，如果目前在整改的过程当中大家依然还有问题，直接还可以打这个投诉电话，我告诉你号码。
1: 谢谢谢谢，
0: 你记录一下。
1: 好的好的。
0: 8270
1: 8270
0: 3110
1: 3110。
0: 对
1: 对，
0: 8270-3110。你把这个实际的情况讲给对方听，对，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是具体的城投的投诉电话，就是有关投停车的，城投停车的投诉电话，有专人来接这个热线，专人专线。
1: 对，因为这条路现在面对的这条主干道是新山东路，目前还没有建好。然后现在就是等于一个死胡同，把这个地方给围上了，那大家现在车停不了，然后晚上大家可能有打车回家的网约车，再加上开车的，那块的车就特别复杂，也不好坐车。
0: 他那个停车位不让你们停了，是设置了什么呢？不让停了，
1: 就是白色的那种栏杆儿，
0: 整个用栏杆拦上了。
1: 对，用了白色隔离带那种栏杆儿，一个一个的，就是底下有两个黑色的底座，然后一节一节的给拦上了。
0: 好嘞，收到了。那这个情况你这样，你稍后就打我刚才给你那个电话，把实际情况跟他们讲一下。虽然你说引起了这个主管部门的重视，现在也在

0: 进行整改，但是目前在整改进行的过程当中拦住了这些停车位，这不资源浪费吗？让我们业主无法停车。把情况跟他们讲一下，看看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变化，随时联系。
1: 嗯，好的，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再见，李女士。
1: 再见。
0: 五二零信用所属来报道了，说免好爱心送考活动，我已经报名了，静待启动仪式开启。启动仪式，不好意思，您来不了，你只能是到现场去领取车贴和丝带了。成功报名的地点呢，他预约在了三八广场的铭记烤鱼，说我不知道你能否在这个点位，我掐指一算，我估计不能去那儿啊。报个路况，他呢是行进在中山路去往人民广场的方向，刚过香洲大饭店，有道路施工占用了最内侧的车道，设置的隔离锥啊提醒呢车主走到此处要注意避让啊。20个点位我们要派发两天，这一次呢启用的主持人和记者也特别多，具体到哪个点我还不知道，给我派发到哪个点了，安排到哪个点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一旦知道答案告诉大家啊。

Jason 宋他说，高考期间家里如果没有考生的私家车，少上路就是对考试最大的帮助。有道理，特别有道理。非爱心送考的车辆，希望大家就此趴窝啊。而是如果是送考的话，反而会增加道路上的车流量，加大道路拥堵。而以前是不是咱都坐公交车去考试的，也没啥不方便。那以前咱上下学挂个钥匙就回家，那种交通情况确实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时未之宜人也。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7。小凯说，我在南松路等你哦，姐。好，不确定去哪个点啊，没有关系，在哪个点都会有交广的同仁们啊，给大家派发车贴和丝带。幸运的话，如果车辆有停放的地点，指不定啊还能给你把车贴贴上，丝带系上。一般丝带我们都不在这个当天系，就是一号和二号不系丝带，要等到六号晚上系丝带。因为此前有过这种情况，之前就把丝带系上，车贴没关系，你贴上了别人接不下来，丝带呢被别人薅走了。也可你当时呢在现场系上之后啊，回到家收车的时候你把它解下来，到六月七号的早上再系上去。

普通人这位又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个车号辽 B 尾号1770，一辆新能源的出租车。你的后置摄像头啊掉下来了，目前呢耷拉到那个漆的那个地方，有这种嫌疑，故意遮挡号牌啊，你注意一下，辽 B 尾号1770，绿色的新能源车辆的出租车，你的后置摄像头耷拉下来了。也感谢普通人的提示，稍后呢关注半点路情，马上回来。

0: 注的请。
1: 我们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黄浦路柏林印山的黄浦路目前的南行方向啊，临水路的路口位置，包括黄浦路的南行方向，目前呢，在火炬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给到的一

0: 动速度是略慢的。东北部东跨部的沿线，目前呢在入市区的方向依旧有压力。梭鱼湾开始吧，进入广电中心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东联路呢现在在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断断续续的也有排队，但整体其实已经开始往向好的方向发展。东联路在西安路下桥之后，长江路的路口位置，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位置，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南行黄河桥上桥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北路呢现在从机场附近一直到新生路的路口位置，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车辆集中度保持的依旧是略高。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整体环岛依旧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长江路目前从友好广场的方向一直持续到火车站的部分，包括长江路、鞍山路汇流在东关街桥洞的东行方向、海通街以及大赛市周边双星街建设线，车辆的密度也是略高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2: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3: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4: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5: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6: 主持人带队友，六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7: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体验赛里木湖。
6: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7: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零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7: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8: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不漏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3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0: 将心比心，让分享成为能量，权威传递，让眼界成就专业。有聆听，有态度，有经验，有信仰，以爱丈量，幸福一路顺畅。大连交通广播 FM 100.8，每周一至周五午后1点，小刚、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

0: 9:36，大家此刻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迎进来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1: 哎，你好，敏阳老师。
0: 您说。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是这样，我想反映一个情况哈，我们是汇文中学的家长，就是现在是锦绣路交西北路往仰望公园方向这个西北路，就是我们一般是早晚接送孩子，在天桥下基本上就是不停车，把孩子放下去，我们就往前再开一点儿，左转就往锦绣方向就回家了。
0: 嗯，
1: 但是现在从上个月开始，西北路往仰望公园方向它就是重新施划路线了，把那个
0: 取消了，
1: 就是
0: 是吗？
1: 对，把一个左转的红绿灯也取消，然后双黄线没有一个口是我们可以左转的，就是现在特别不方便。就是你是早上送孩子，我们也不能说绕到那个炮癌再绕回锦绣，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你起码给我们家长留一个可以左转回锦绣的这个口也行。
0: 那现在你们是怎么来选择的呢？
1: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都开到仰望公园下面了，就是到下面有左转的，会开很远很远，然后再挑头。
0: 哦，从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到仰望公园可以掉头这个位置，大约有多少长？多长这个距离？嗯，
1: 这个距离作为女士我可能有点
0: 就开车，你开车？
1: 开车也得一两分钟。
0: 啊，需要一两分钟的样子，要在仰望公园这个地方掉一下头，是吧？
1: 对对，就是在那块有一个口，我们才可以挑，就是挑回来。因为以前就是给孩子放到天桥下面，再往前一点点，它有一个红绿灯是左转的。
0: 嗯，
1: 我觉得挺方便的，因为还就是汇文中学，你也知道是咱们大连的一个大校嘛。我们孩子就是有一部分我们是锦华这面的家长，基本上我们居住的都在锦绣这面，有一方面是在周水的那面，他们可能不用，就是涉及不到这个，所以我们需求量确实很大。你现在全部画上双黄线了，就根本，一个是就是你说我们也不能说双黄线挑头，只能往下开很远找到一个口再找回来。
0: 嗯，行，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西北路上是吧？
1: 对对，
0: 我们跟
2: 交管
0: 部门规划大队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取消这个左转是什么原因取消了？是因为这个左转有一些隐患吗？它要取消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在节目当中答复各位。
1: 是，就是，但是你可以给我们就在天桥的那个附近给我们留一个可以左转的口，我们可以回锦绣就行。现在是双黄线，没有任何一个口。
0: 嗯，
1: 我们你说也不能说，因为没有其他的绕路。如果有其他的，我们也知道大连现在交通也是，就是比较紧张这个路线。
0: 嗯，
1: 没有任何一个口可以回锦绣这一片儿。
0: 行吧，天空的空也提到说这个地方左转需求量确实挺大，但是也确实影响其他人。你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清楚了，看交警部门的专业答复是什么，然后也把大家的这种心声提交一下，说目前这些孩子的家长有这个愿望好吗？也问一下之后再答复你们。
1: 好的好的，谢谢敏阳老师。
0: 好嘞，再见于女士。啊，你说。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你补充吗？
1: 就是因为汇文的孩子特别多，那是一个大校，我们需求量确实非常大。你可以就派人到晚上或者是早晚，你送完孩子，其实我们现在家长根本就不下车，就孩子下去我们赶紧就掉头就回来了。
0: 嗯，
1: 你现在
0: 特别能理解，确实汇文是个大校，那么早晨送孩子这个家长应该也比较多，有没有可能在早晨的时候在这个路口给家长们开设一下可左转，我们问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们晚上接孩子也有需求，就是晚上我们也得从我们晚上也得从那个锦绣这边，然后开到那个学校这个西北路天桥，然后挑头回来，因为我们都住在锦绣这一片，所以早晚都有需求。你如果说正常白天

0: 时间不可以，那能不能就是早晚时间给我们开设一下？
1: 现在还有个问题，刚才微臣提到的也挺好的，于女士咱们也交流一下哈。说目前呢，汇文中学这些家长们，你把车停在西北路上，原本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了，因为西北路上车也快也多，你停在那儿让孩子下去，是不是？
0: 不是，我们正好靠在那个路边，靠在路边，就是他们孩子们直接就上了天桥，就到汇文学校了。
1: 哦，在天桥下面，
0: 对，就在天桥下面，不影响任何人。
1: 孩子通过天桥就走过去了。
0: 不，孩子都不用通过天桥，就是孩子靠到路边，他直接上那个跨进火车道的那个桥，他们就到学校了，就不影响任何人。
1: 那你车辆当时这停放的时候，不影响西北路正常行进的车辆吗？
0: 对呀，就是你必须得靠一下，那实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1: 是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影响。都在这儿扎堆停车，都在这儿扎堆掉头。唯有杜康也说了，确实如果大家都走那个仰望公园掉头，正常来讲是对的。你这样这两天咱们也观望一下，我们也让交警部门到现场踏勘一下，看怎么样更为合理。
0: 就是以前在天桥往前能有100米有一个红绿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看的这个灯，我们挑头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现在全部双黄线，连一个口都没有。
1: 所以呢，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为什么交警部门取消了这个地方的左转，可能就是因为部分家长这样的停车，有一定的隐患。大腹偏偏也说，学生再多，在西北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少之又少的，就是相比这个量嘛啊，所以影响到直行车辆了，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尤其影响。于女士，你的心情我理解，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家长，孩子也上学。
0: 交管部门就是，看看怎么能，怎么说呢？就是对车辆可能车流影响还小一点，但是也考虑到我们确实我们住锦绣这面的家长接送孩子，能怎么说呢？能给我们这方面也考虑上，然后可能对整体的车流量影响。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1: 心情理解，但是我要说另外一个方向，你可能就更理解了。在便捷和安全两个前提之下，我相信我们的家长一定是选择安全。
0: 对对
1: 对吗？
0: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
1: 好嘞。
0: 就是可能对我们自己负责，也对就是所有的人负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我倒理解。
1: 对，我这样一说您就特别能理解，我觉得也非常好哈。因为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峰哥也说有隐患，因为如果牺牲掉自己的一点利益，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安全，孩子也安全，家长也安全，这个从仰望公园一掉头一两分钟就回来了，多说一公里，整体的通行还是顺畅的。你一听大家这个心声，是不是你也理解了？
0: 对对对对，
1: 行。
0: 就是但是我觉得以前，因为他以前就是天桥前100米有一个红绿灯，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还继续保持沿用，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好，咱们互相理解，这没关系，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咱们请交警也到现场调研一下，好吗？
0: 好嘞，好嘞，好，谢谢。
1: 好嘞，
0: 谢谢明老师。
1: 不客气。
0: 好，再见。
1: 我想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是家长，那么不论你的孩子在哪一个学校，你都希望你的孩子能够便捷的安全的到达学校。当然家长也希望你的孩子安全，你也希望你送孩子之后能够非常快的非常便捷的也非常安全的离开学校。大前提就是咱们也别影响大交通。空就说了，一共两排道，你家长一停至少停一排。大伟说，原来啊，慧文送孩子的车呢是往前走，上坡的地方有个红绿灯，左转能掉头，那个灯呢要是从炮癌这个方向往室内走的话，是一个上坡再一个下坡，就正好在视线盲区了，他们掉头直行的车辆就危险，有时候看不见左转弯的车，所以他们就应该上炮癌和仰望公园那块掉头，这样的对大家来讲都是最安全的也最方便，那个直线视线还好。你看这一梳理就明白了。晶莹夺目说，送考的车贴我申请完了，那可不可以让别人帮助带领呢？可以的，没问题，但是你切记谁去帮你带领一定要有那个截屏啊。 就是我们要核销你的那个码，到现场核销了之后证明你领取了，预约之后领取过了，代领没问题。小草就说那个地方他就不容许，不允许停车。对，一旦停车就影响了西北路正常行进的车辆。家长们的想法啊，我们也能理解，说我就停这一下，孩子们下来就直接走了。但你想，你停一下，他停一下，加一块儿停多少下，是不是？这就早晚高峰受了挺大影响。所以交警部门取消了这个左转，它一定是有前提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你看归于平淡就说现在这个信号灯撤掉了，目前西北路的交通顺畅多了。那于女士，现在我相信你也在收听节目，这也确实是很多听友的心声。车辆呢在西北路停车吓人，这个确实是违停啊，不管你是停这一小下啊，放下学生还是怎样，这个地方不允许停车。那你想，就我们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能只是影响了交通，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出现事故呢？对，小方块就说西北路这个位置晚上全是违停，再加上有一些西北路上的车速非常的快，这很大安全隐患啊。影响了流速是一方面，这个交通隐患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小凯说我就一个人去领，要不还得压车。哦，我懂了，你是想领你们车队的所有的吗？哎呀，省油啊，你这脑回路也嘎嘎的。

经常行走西北路的朋友就特别了解，因为确实金源也提到了影响到西北路主干道的正常通行，不然的话这个左转交警部门是不会取消的，都在等待左转，就造成了早晚高峰的拥堵。我们不能光考虑自己家的孩子，也要考虑一下大交通啊。哎呀，川少这呼之欲出啊，这么多视频我来不及看了。哦，他提到的是昨天说的成人街五一路上桥口下雨天黑看不见行人过马路被拍照，他说昨天晚上也是下雨路啊。我经过这里的时候呢，感觉照明还不错，一眼是可以看见路人的，就是大家车速不要快，遇到人行道的时候减速。他说你看我这视频里有车不减速的一下子过去的，那这种情况就挺危险了，毕竟这个地方是人行过马路的地方，礼让行人那几个大字儿，大家如果看见了赶紧就慢下来，无论有没有行人准备过马路，在这样的路口你也要减速慢下来。同样是雨天，为什么你慢速就能看见行人，可能速度快了就担心发生一些问题，是吧？

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微信平台上太多朋友提到了刚刚汇文中学这个家长的这个情况，放眼全是肉就提到汇文中学送孩子可以停到学校门口，送完直接你回锦绣，只是呢自己呢有一点堵而已。那么你堵了可能其他人就没那么堵了，你要不堵就影响到了主要干道的车流，就别人堵了，舍小我。看到了这么多报名成功的啊，战狼也报名成功了，看一下啊，这一下都知道了你们的真名字。

可能就要选择远一点的地方了，不方便，所以早下手。对呀，开启解说绵羊，刚刚那位家长提到的情况啊，是不是两排道？送孩子临时停下靠右侧，然后马上再并到左侧去掉头，你就想，这是不是就硬生生把路堵死了？所以近端不让左转，开出去远一点，这个是对的。龙龙呀 也提到说，可能啊，行人穿的不是黑色的衣服，所以看的是不是相对清楚。刚才提到的五一路成人街礼让路口是吧？但是小点儿就说，可以建议向东移动50米，给下桥口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因为这个路口我也经常走，小点儿说的这个情况可以操作，因为它毕竟是个下桥，下桥来讲，它有一点儿速度，你可能得搂着点儿。如果是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可能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就再往前一点点，是吧？哎呀，这满屏的预约成功啊！哎呀，考生家长乔女士说，我已经和已经和家长考生家长对接成功了，我懂了，理想照进现实是对接了考生家长啊，这位家长姓乔，跟乔女士对接成功了，她今年会进行爱心送考，要给你的爱心之举点赞。

郭大鹏说，大连的道啊我就品了，只要原来能左转的口不让转了，你就指定改不回来了。他说因为不让左转就是为了直行道不堵车。他家小区原来呢是让左转进小区的，现在封掉了，就是封住了，得直行一大圈绕回来才能进小区。因为你这样一左转影响了正常直行车道啊，限制了直行车道的速度，所以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主干道就会堵车。也就是牺牲小我啊，给大家一个大交通的顺畅，这个希望理解。无论是小区的居民还是家长朋友们，我相信能够站在一个大交通的角度就都理解了。

思源这个文字有点长，说闵阳小刚希望呢反映一下啊，沙区法院西南方向有一个绿青街啊，这个我知道哈，此街中间部位南北各画了大概5个蓝色车位，因为有了这几个蓝色车位啊，东行方向很多私家车就把车顺延停在蓝色车位的前边，一直停到了十字路口。那你没有车位的地方，那你也不能顺延呢。但是这样呢就把绿青街东行的双排信号灯变成了单排东行，以至于呢沿着这个绿青街压到了绿荫街，甚至呢压车到富民东路左转到绿荫街。虽然绿荫街啊是一条很窄的小路，但是现在马兰子红旗路的东行出市区都走这条道，早上上班特别压车。以前啊绿青街没画这几个蓝色车位的时候呢，双排道通行还没这样压车，所以呢就希望我们反映一下啊，蓝色车位逐步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目前的新国标已经没有蓝色车位的说法了，即便是免费停车位它也会画成白色的，只是有一个辅助标志，当中你会厘清这个究竟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但是你看这就有些人哈打擦边球，看着有蓝色车位好了，我就顺着这个蓝色车位去停车。

那没有停车位置的地方，没画停车框的地方，那停不了车呀。之所以没画，就是因为你们要停了，会影响车辆的通行，影响主干路界的通行。

没有关系，很多听友言辞比较犀利哈，关于刚刚慧文家长的这个情况，我们都是从家长过来的，大家互相理解，但是我相信刚才我说的话他也听明白了，人家长非常的明事理，听得懂，所以我们最终的主旨就是为了打交通，咱交警部门疏堵保畅嘛，是不是？不可能为了小我啊，为了一小范围的这些驾驶员的方便而牺牲了大范围的或者说主干路界的，这个不能够，交警还是非常非常之专业的啊。我们也是倾听不同的声音，大家可能所处的角度位置不同，所以呢观点也会有不同。八零后灰太狼说，6月23号还是中考的第三天呢，另外呢也是达沃斯开幕，问会不会有单双号限行，这个目前还没有消息，如果一旦有的话我们肯定也第一时间会知道哈。你这样节目之后呢，我就问一下我们的秩序大队，看看今年达沃斯有没有单双号限行的说法。好了，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敏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踊跃下载大连云客户端。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6: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7: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6: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7: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6: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7: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6: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7: 香独娇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6: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7: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6: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7: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6: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7: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6: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

0: 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不多，通行状态呢也算是比较理想。大家一定注意哈，现在路面还是非常湿滑的，一定注意控制车速，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部分地区有小雨，14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
4: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那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五月是我们的民法典宣传月，今年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呢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在五月的整个月份进行民法典的法律条款知识的互动宣传，基本上每天至少一题，我们会持续到五月底。今儿啊是5月27号了，距离我们的听友见面会，也就是我们首届2026年交广有说法节目这个民法典宣传月知识竞赛活动是只有2天的时间哈，因为我们的活动落地在本周五5月29号下午的1点钟，就是在咱们东港的国和中心大连律师协会的1号会议室啊。在这个活动现场，您有机会见到非常优秀的法官，也有机会见到咱们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那些优秀的律师，你也有机会体验模拟法庭，当然也可以获得我们的比赛奖品。那竞赛的题目呢，都是在我们这五月份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露出的比赛题目啊。其实题目和答案我们都不变，只要你每天收听节目认真的学习，到了现场啊，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可能给每一位选手答题至少每人有一次单独自己答题的机会，那还是选择题，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的名额已满，无论是听众观众还是我们的参赛选手，现在都不再接受报名了啊。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咱们的普法知识题题库的学习啊。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如果老赖名下没有财产，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无处可逃呢？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法律方面遇到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儿啊，我们还给大家邀请到辽宁双户律师事务所的江洪涛律师做客直播间，他也是咱们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推荐的优秀律师，也是一位法律援助律师啊。那今天是优秀律师在线，在这个单元里给大家分享胜诉案例。那么你有法律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就可以借助这样的机会啊，把您的法律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就请江律师呢给您做一个解答。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第一单元，天降法宝。
1: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这道题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题库当中，也就是说您在5月29号这个知识竞赛的现场，你有可能会遇见这个题。我们采取的这个比赛的方法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为了公正哈，我们不是说主持人在给大家提问题啊，就说哎，那个我们比如说苹果队一号选手，你站起来，你来抽取一道题。我们题库比如说是40道题，你可以抽题号，比如说我想抽第二道题。那第二道题呢，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题，是来自于比如说是民法典的，还是来自于这个金融的，还是来自于海关的，还是来自于咱们边检的出入境的，都有可能。但是这个要看你的运气，你抽到什么样的题号呢，你就答什么题。有可能就是某一个队伍都特别幸运，他抽的每一道题都很简单，那你这是人家的幸运，而且现场自己抽的题号是吧，这个主持人也不知道每道题目是什么，都是现场被抽出来的。那这道题呢也会在我们的题库当中。说客户张某啊，在银行办理2万块钱一年期的存款啊，单质抵押的贷款，双方未特殊约定担保范围，贷款到期之后呢，张某逾期未还，产生了贷款本金2万元、利息300元、违约金200元，银行直接支取存单本息用于抵扣债务。关于存单质押的担保范围，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仅需承担2万元贷款本金担保责任。B. 仅承担本金加利息，无需承担违约金。C. 需要承担本金、利息、违约金全部债务。D. 无需承担逾期所产生的违约金及利息。请问，这四个答案当中，哪一个表述是正确的呢？稍后是。

0: 间段，我们会请江洪涛律师呢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好，我们给大家也留出一个回答问题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就是法律身边事。
1: 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看到了蔬菜小镇发来的即时路情，他说中山路世纪街的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希望呢有交警同志赶到现场啊，去疏导一下交通。中山路世纪街的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啊，我们这个信息呢其实交警支队指挥控制中心是可以收到的，所以稍后我觉得交警呢会赶到现场，大家稍安勿躁。已经处于中山路世纪街这个路口的司机朋友，咱们要按序通行，可以按照交叉通行的这样的总体原则来礼让通行啊，不要互相争抢。咱们的大海啊全是水发来了答案，说选择是第三个答案，也就是选择 C， 到底 C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后续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解答。我们来看看今天法律身边事说的是什么。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咱们把钱借出去了，但是呢这个钱拿不回来了，或者是说我们给人家干活了，提供劳务了，或者是提供服务了，然后对方呢欠款不给，打了官司肯定能赢啊，但是胜诉拿不到钱。其实这个因为啊被执行人名下无论是信用卡呀各种账户啊，它都是空空如也的。这个时候咱们不要放弃，今天节目给大家介绍七个方法，帮助您把它藏起来的钱把它挖出来，看看能不能治疗一下各种欠钱不还啊。好，第一种方法就是查财产转移的线索，紧盯一年之内大额转账，比如配偶啊、子女啊、亲友账户，全部都要进行排查。流水一掉，那么比如说那种额外意图的赠与或者是转移财产，那么我们直接通过起诉就可以撤销他当时的行为，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要看一看配偶和他的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债务、婚内共同财产，哪怕只是在配偶的名下，照样是可以被执行的。好，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挖一挖隐形的财产权利。这个隐形的财产权利有什么呢？住房公积金、养老金、理财险的现金价值以及银行理财，这些都属于隐形资产，法院都能够冻结并且能够提取。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一位听友在我的抖音号里啊私信里问我一个问题，他应该是被执行人。这个时间哈，我把江律师的话筒也打开哈，江律师已经做客直播间了。咱问问这个，替这位听友问一下啊，就是他呢应该是个被执行人，他是给孩子保了一份，应该是理财险呢还是什么险哈，保了一个险种，这个保险肯定是有钱的。然后呢他说直接法院是把这个钱就冻结了，然后说这个钱可能第二年他就交不上了。他给我发的这个留言的内容说，就是他们有权利吗？我交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孩子的保险，那么因为我被执行了，就把我之前所有交的这个保险，因为你把我的权益不允许我再交了或怎样，你把我以前交款的这个权益给损害了，请问他们这样违不违法？这个哈，等一会儿江律师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因为如果法院真的可以冻结提取的话，说明他一定是合法的，如果不合法，法院也没有渠道可以直接给他冻结和提取。那么到底这种行为是不是侵犯了你以前的权益，这个真的是有待于我们去了解或者是探讨。好，我们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挖隐形的财产权利。 第四个就是要查一查

0: 孩子名下的财产。因为很多人是把自己的财产转移给了未成年的孩子，那么未成年的孩子如果名下有豪车有豪宅，那显然是不符合收入原则的，那可以直接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可以予以执行，这是第四条。第五条呢，就是要纠纠这个公司的关联资产，那么他是不是哪个公司的股东啊？他是不是哪个公司的法人呢？他有什么股权呢？他有没有分红啊？如果去查这部分的话，看看是不是可以查到钱。另外，看看他有没有抽逃出资，或者是恶意注销自己的公司。如果有的话，直接可以让他还钱。那么第六种情况呢，就是限高加上失信双管齐下，直接呢请求咱们法院对他进行限高的处理啊。那么限高了，飞机高铁都坐不了，高消费贷款也贷不了，另外呢也会进行全网的公开曝光，所以老赖可能会因为这个限高和失信啊，会主动的还款。好，第七个办法呢，就是长期监控加恢复执行。那么财产线索悬赏和定期的查询他的新账户新资产，是我们保证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方式。一旦发现有钱，那么可以立即的恢复执行，绝不能放过。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如果法院给你的裁判文书下来之后，你需要在一年之内抓紧时间进行强制执行的申请。如果你不申请这个强制执行，那你有可能会失去你的合法权益，再让人家法院给你强制执行，你过了诉讼时效，这个时效是不可以的了。那只有你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虽然可能会终结本次执行，他账户里没有钱，但任何时候自此之后就可以恢复了，对不对，江律师？是吧？只要你申请了，就是这个强制执行，那么以后再发现他有新的资金，你可以立即申请恢复执行，这个是法院一直管到底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点哈。再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执行财产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持久战，主动找线索，永远比你干等着法院给你提供线索强百倍。那么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委托专业的律师，然后让他拿到这个调查令，因为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有了手中有了这个调查令，他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讲的那种七种方式去不断的查财产线索，那么一旦有了线索，及时的反馈给法院，那就可以呢把我们的钱执行回来。但如果我们不请专业的律师，那你说谁有时间天天盯着别人的账户？再说咱们到银行去查，银行也不理咱呢。
1: 对，
0: 是这种情况哈。好，那么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了。在进入优秀律师在线之前，请我们的江律师公布一下今天节目开始关于那道选择题的正确答案，有请。
1: 正确答案呢是选择 C， 就是需要承担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全部债务。
0: 为什么呢？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依据《民法典》第389条之规定，那么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除了包含一些主债权，那么它同时呢还要包含了一些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那么如果当事人呢还对担保的债权有其他约定的，比如说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那么还可以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来确定。那么本案当中呢，双方没有特殊的约定，因此呢这个质押担保的范围它覆盖了全部的债务，同时呢包含了银行存取的抵扣的本金、利息以及逾期违约金。那么银行的这种操作呢是符合民法典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0: 好，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要承担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全部债务。因此大海呀全是水回答的是完全正确的。大海呀全是水这次好像是没有你

没有扫码进群报名参加比赛吗？你这么厉害，每一次回答问题，其实他的回答正确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你应该参加我们这次民法典知识竞赛，为你们小队，然后呢增光添彩。因为我们这次冠军队的所有的成员都可以获得沙滩椅一个。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哈，也是我们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援中心给我们推荐的啊优秀律师，辽宁双户律师事务所的江洪涛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这个胜诉案例啊。来，有请江律师，第一个案例开始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那么第一个案例啊，是一个侵权案例，就是一个百年老树，一棵百年老树，那么被风刮倒之后砸伤了行人，那么到底是由谁来承担责任？那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去听我去讲解。
0: 好，
1: 那么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案情简介。那么某一天晚上呢，这个当事人啊，小黄驾驶电动车经过某超市的门口街道的时候呢，突然被街道上的台风折断的百年老榕树树枝连人带车砸倒在地上。当时啊，小黄呢就已经受伤昏迷不醒了，而且伤得挺严重的。之后小黄被送往医院救治，那么经诊断呢，小黄的头部、颈椎、胸部等多处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本次事故给小黄造成了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种损失，共计25万余元。那么小黄认为啊，就是某单位是案涉树木的所有人，某中心是街道绿化树的维护单位，某局呢是城市绿化行政管理单位，三名被告平时对该树木没有尽到安全维护和管理的职责，没有及时发现树木存在的问题，并且长在繁华的街道上，那其中呢，树干早已老化疏松，没有采取措施进行加固，三被告应当对此承担责任。那么双方呢，就赔偿金额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小黄把三名被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支付各项赔偿损失共计25万余元。那么这个是咱们的案情啊。然后咱们看一下法院审理是怎么认为的。首先呢，我们法院认为公民啊享有健康权，那么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是不得随意侵害公民的健康权，那么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啊。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1257条，那么这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是关于一个林木折断的法律规定。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咱们的民法典是如何规定的。那么1257条规定了，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的，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规定。那么这条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首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咱们林木的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啊，这是第一个承担责任的要点，这是责任的承担主体。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这个林木的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那么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0: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在法庭上，那么你作为被告，首先你要证明你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责。那么根据1257条的规定，咱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就是被告就是这个某中心，那么他是负责城区内的园林的管理与维修工作的，那么据此呢，他是可以认定，那么这个被告某中心他就是这个暗设折断树木的管理人。那么好，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承担一个侵权责任的主体，是吧？他是这个暗设折断树木的管理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应否承担责任。那么本案的这个林木折断呢，是因为台风造成的。那么首先面对咱们恶劣的天气情况，
1: 对，这块是一个问题点，就是大家会想，或者说这个咱们的管理部门会说，它是不可抗力呀，它又不是我整的呀。
0: 是。
1: 如果说没有这个台风，那我这个树肯定不能折断，那也不会给你造成损害。那这个不可抗力也是由我管理单位来负责吗？因为假如说我这个管理单位吧是晴天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树枝我没看护好，那肯定是我的责任，那我应该是承担赔偿。这个是属于不可抗力给我刮断的，是不是？在这个就是他们的争议的焦点。
0: 对，就是鸿飞老师还是非常专业啊，提到了一个我还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不可抗力。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不可抗力能不能成立。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鸿飞老师之所以专业在哪啊，就是他可以替被告想到一个不承担责任的一个观点。那么我想我如果
1: 作为我可以做他的辩护律师哈。
0: 对，如果我作为这个被告某中心的负责人，其实我也会想到提出来这样一个不可抗力。那么确实是因为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发布了一个台风的一个预警啊。那么我们重要的来看一下这个不可抗力是不是能够成立啊。首先我们确定这个台风它属于一个自然灾害。那么它肯定是属于一个不可抗力的范畴，就和我们前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柳州地震它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台风的不可抗力确定了以后它能不能免责。那么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那么首先法院认为啊，就是在这个政府部门已经做出提前预警通知的情况下，那么已经明确要求了相关部门，包括咱们这个某局某绿化中心啊，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做好台风的应对及防范工作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呢，作为暗设树木的管理人某中心，实际上他对于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显然我们讲到这儿，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台风是不可抗力不假，但是咱们的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台风的预警。那么是不是咱们作为不管是建筑物的管理人也好，还是比如说树木的管理人也好，还是说咱们路面的下水井盖的管理人也好，你是不是应当在咱们发布了不可抗力通知的情况下，进行对你所辖的这些树木也好，建筑物也好，进行一个合规的一个管控，去排查一下咱们这个树木有没有倒伏的一个风险，或者是树木的枝干有没有一个老化的风险。那么
1: 是不是要进行加固的处理？
0: 是的。那么如果你进行了加固的处理，那么鸿飞老师刚才提出的一个被告的答辩意见，我觉得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因为我已经尽到了这样一个在不可抗力的一个前提下的一个维护作用，那么我已经穷尽了一个我的一个救济手段。那么咱们实际上说到这儿，咱们西方的法谚呢是有一句，就是这个经典的法谚，就是说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这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古老的一个谚语，就是说我们现在制定的现行法律一定是咱们所有的民事法律的参与者能够在自己的合理的范畴之内能够避免的，就是说不能强人所难，就是说我已经进行了管控，那么他再刮倒，那就一定像鸿飞老师说的，那是一种不可抗力。那么咱们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咱们就来看，
1: 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啊，关键口我们在路情信息之后呢再给大家公布啊。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 路况报道。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的状态，大部分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这个时间点段呢，说实话，路面上车辆的密度并不算特别的高，但要提示各位几个路段，一个呢是在这个中山路的沿线武汇路的路口位置，另外就是大菜市的周边向海通街、双星街、建设街的沿线，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呢东关街开始到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双向，相对来讲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高一点。唐山街儿童医院的门前，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包括中山路目前在大一二院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高不少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2: 大林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3: 大林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小雨。14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好，欢迎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夏天了，你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很多的朋友啊觉得呀，涂防晒霜呢就是为了不晒黑，用普通的防晒霜就行了。这么想其实有点天真啊，因为紫外线会使我们的皮肤老化，防晒呢也要抗老。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的肌肤育龄防晒霜，为你一边防晒一边呢偷偷的让你变年轻。CPB 的这款防晒霜呢，官网的价格800多块钱。今天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500毫升是个正装，只要299。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原装啊，那个平时呢，在国内的商场专柜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版本啊，是韩棉版的，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产品信息，大家放心闭眼冲。这个有效期很新鲜，到2029年的1月份。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因为我们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啊，它会比较慢一点，需要大概7到10天左右，咱们才能收到货。今天只剩下30组的库存，所以售完不再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趁着活动的价格提前囤。登录我们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去抢购。那今天呢是一个5207制的返场，仅限本月最后几天，实付满520块钱可以获赠海蓝之谜小样，还有 Cucci 的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

0: 物，消费满5200可以直接尊享啊，就是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能够抢购专属的告白礼、香水啊、口红啊、大牌小样啊。反正老用户呢，组队拼团，咱们叠加专享一个9折的优惠。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进入到咱们的商城，可以尽情的选购啊。
1: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刚才呀、啊、说的那个不是500毫升啊，刚才的那个咱们的 CPB 的肌肤的防晒霜是50毫升正装啊，正装就是50毫升的，如果500毫升嗯，就是假货了，没有500毫升的正装啊。那50毫升的正装呢，它的原价是800多，我们现在只要299，刚才说错了，得赶紧更正一下啊。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双户律师事务所的江洪涛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胜诉案例啊。来看这个案子，继续分析案情。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老树的枝丫断了之后呢，砸到了我们的当事人之后呢，就是法院会对这个事故呢进行判决。说到这个不可抗力，刚才江律师也特别提到了，如果说这个主管部门已经穷尽了自己的这种管护看护，包括给他加固，他已经做了这种措施的话，我在咱们广告时间段里还特别问了一下江律师，我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真是一分钱不能赔给受害人呢？然后江律师说确实如此。
4: 是的。
0: 那我觉得哎呀，我觉得那也这个受害人也挺冤枉的啊，就是无缘无故的被树砸到了，然后有这么大的损伤，还得自己去承担所有的结果。
4: 是的。但是吧，咱们也不是说所有的案件都一成不变，那兴许说经过咱们法院的调解员法官的调解之后，那么考虑到咱们那个确实是给咱们的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害，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经济的一个补偿，至少把这个医药费什么的给付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就我们可能在法院判决不能这么判，
4: 对，
0: 但你们可以进行
4: 诉
0: 前调节，
4: 对，
0: 或者是诉中调节，
4: 对，
0: 那调解就意味着只要是双方愿意，
4: 是的，
0: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哎，我这个确实没有责任啊，
4: 对，
0: 但是我愿意赔偿你一些，可以，
4: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那种情况，咱们可以走这种救济渠道。
4: 是的，就是说无论如何这个小黄他肯定是要诉的，那么最终是什么结果呢，他肯定是要以一个法院的判决为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来重点关注一下最终咱们这个某中心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么法院认为啊，就是说已经在咱们相关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通知的一个预警的前提下，但是呢某中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对案涉的树木进行了一个加固处理，或者采取了其他的有效措施，那么在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前提下，应当对小黄因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就是不光是被树木砸倒了，你像我们平时说的人身损害，比如说交通事故啦，宠物咬伤啊，走路滑倒啦，实际上它的赔偿项目这里多向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说它可以要什么呢，医药费咱们知道，那么住院了之后肯定要吃饭，那么我们还会有什么住院伙食补助费，然后你需要加强营养啊，营养费，住院期间不能上班了，导致你有
0: 误工费，
4: 那么就医会要打车，会产生交通费，所以说如果构成伤残之后还有伤残赔偿金。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啊，所以呢小黄他要求了总计的各项的损失呢，实际上呢是高达25万元，那肯定是我们来看这个数额呢，应该是小黄他是应该构成了一个伤残等级啊。那么法院认为啊，咱们这个某中心作为一个管控的单位应当承担责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要承担多少责任，以及原告小黄是不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为原告小黄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政府部门已经预警之后，那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冒台风驾车出行，而且呢没有按规定 佩戴

0: 安全头盔，导致被林木砸伤。根据咱们民法典的1173条，那么应当减轻案涉树木管理人某中心的责任。那么这条规定呢，实际上补充说一下，这个民法典的1173条呢，它是这样说的，它说被侵权人在事故当中有过错的，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那么聊到这儿呢，就是江律师啊，就是多说一点啊，当然这个案件没有上诉，就是说判完了之后双方都同意了啊。我先公布一下咱们的这个责任比例啊，就是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先猜一下，看这个法院的认定和咱们公众的这个朴素的一个道德观是不是一样的啊。那么法院认为啊，就是结合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被告某中心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了，那是80%，那么原告啊承担20%的责任。好，那下面我们就继续说一下这个原告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那么其实咱们就这个案件来看啊，就是法院认为，就是说小黄冒风出行这是一个过错，那第二他说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是两个过错。那么咱们细致的来认真的分析一下，那么这两个事由是不是真的能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过错。那么我们假设如果小黄是咱们比如说消防员，是咱们这个军人，那么他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咱们去到单位去上班，或者是履行一个法定的一个救助的一个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再苛责小黄不能冒风出行，是不是显然有些法律上对他有一个强人所难。那么当然这个案件当中，那小黄显然他不是咱们的消防救援人员也好，他也不是咱们的军人警察，
1: 也就是说他是可以选择在家也可以选择出行的。
0: 是的。
1: 那么法院认为你既然是可以选择在家，都已经发布台风预警了，
0: 对的，
1: 不让你出门，那你出门了你自己有过错，所以你承担一个20%的赔偿责任。
0: 然后还有这个头盔的问题，它可能是从咱们的道交法上来看，就是你骑电动车要佩戴一个安全头盔。
1: 对对对，他是骑电动车的，
0: 对，
1: 他如果是行人有可能这20%还不一定让他承担，
0: 可能10%吧，就是它是中规两点嘛，一个是冒风出行，一个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 对，
0: 这就是这样一个案件。
1: 所以说哈，这个交通法规所规定的那些法律条文，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的按照它去执行的话，就是对我们自身安全的一种保障。
0: 是的，或许就不会伤这么重。
1: 对，你想啊，既然是骑非机动车出门，电动车出门，你就得配安全头盔。配上安全头盔，你一旦出现问题，你就会减少你自己自身的这个伤害。
0: 而且本案当中特定的时空背景是在刮台风，那就更要注意一个自己的安全义务了。
1: 所以法院这么判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比较公平的呢？通过这个案例您学习到什么了呢？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哈，看一下听友的留言。郭道鹏说哈，这几天出了个金融题、海关题，我是一个都不会呀。你不用担心，就是海关题也好，金融题也好啊，总共就是每一个部门就出5道，海关也是5道题，金融题是5道题，是不是我已经通过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公布了4道题？对，海关题我也在节目当中把这个题面给大家至少也讲过4道题，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可能一点都不会，再说你也不会那么就那么一次答题机会你就抽到你不会的题。
0: 而且其实我发现咱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法律的知识素养还是储备挺多的。
1: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从2022年开播的，
0: 我也在关注每天
1: 每天哈，2026年了，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是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部分听友他的法律的基础的知识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认真听节目，你真的是现在至少你是一个懂法的人，不容易轻易的被别人 PUA 啊。
0: 了解法律知识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日常生活保驾护航嘛。
1: 有的时候你在和有一些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谈判，比如说合同的谈判，如果你不懂法，他一句话就给你干懵。
0: 是。
1: 然后你就按照人家的路子走了，
0: 合同条款处处都会给你设置坑等着你踩。
1: 对，所以说当我们懂得法律的时候，那他 你发现他有坑，你直接就把这个坑指出来。

0: 是的，可以把这个条款进行一个修改或进行一个删减。
1: 对，会在很大的范围之内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哈。玉兔藤翔给我们发来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姜律师，如果诈骗犯罪分子知道自己要被抓，提前把钱转给了女朋友，那么他在被抓以后，犯罪分子的账户被冻结了，这个账户的余额不足，或者是只有少量的钱，法院能不能够看到这个转账的记录，那这不属于恶意转账给他女朋友吗？女朋友说明没结婚，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像这种情况，法院有没有权利把这笔钱追回来，然后给这个当事人？
0: 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咱们的司法实践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觉得还是要从两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从刑事法律上来看，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们说他已经构成了一个诈骗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刑事案件当中是否能够启动一个案外人的一个追赃退赔这样一个程序。那么如果你报案了，公安认为他是构成诈骗罪的，那么他肯定是要查你，比如说你被骗了10万，那么公安机关肯定是要第一时间去查封冻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样一个银行账户，包括去调取他的一个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赃款的一个流向。那么虽然按照咱们目前的这样一个刑事追赃的这样一个程序，他不能直接去划扣这个案外人的这样一个账户，但是呢咱们的公安机关在侦查，因为刑事案件首先是你立案了之后是公安机关负责一个侦查嘛，那么公安机关咱们的办案民警在侦查的时候，比如说讯问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供述了啊，说这个赃款我转给了张三，转给了李四。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的民警一般会去找这个张三或李四去做一个询问，那么也会给这个案外人去施加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我们确定了这个10万块钱它就是一个赃款，那么我现在责令你马上要去退还给公安机关。这是咱们一个刑事维度的一个通过公权力的去解释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民事方面，那么如果咱们比如说咱们各地的司法实践肯定是有差异嘛，不能说是每个地方的公安他都会去这样做这样的工作。如果说公安机关不去找这个第三方去做一个询问或者一个司法的威慑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只能去提起一个这个就是刚才咱鸿飞老师讲到的那个撤销权之诉了。但是你要提起撤销权之诉的话，那条件就非常苛刻了。首先你和这个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债权已经到期，然后再一个他转给这个张三李四的，你要证明是一个无偿转移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取证可能对于原告来讲就难了，
1: 难，
0: 因为公安机关不去调查了，这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原告诉到法院之后再申请法院的调查令再去查这个银行流水。
1: 我建议大家不要按照这个流程去打官司，这就你就很难把这个钱要回来，
0: 尽量让通过公安机关
1: 对
0: 走刑事追讨的这样一个程序，追赃追讨的。对，
1: 就是姜律师给大家提醒，你要走刑事这个案件，
0: 对，
1: 通过这种方式更容易把这个钱要回来。那假如

0: 这个恶性肿瘤的很
1: 难，你恶性肿瘤应该是
0: 不
1: 能是认定工伤，
0: 工伤，
1: 因为你如果要是在工作期间自身的疾病，它是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认定成工伤的。
0: 对，他说他在这个工作单位已经工作了16年了，那就得查相关的政策。
1: 是的，
0: 这政策咱还不知道哈，所以说咱们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
1: 不能一个太准确的，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方向。
0: 对，破局发来信息说交警业务打不开的原因是什么呀？你是说交管12123吗？有的时候网络是这样的，就是时好时坏，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时间再次打开，可能就好了哈。志发来信息说，想问一下江律师，欠的银行信用贷款逾期之后被起诉了，它会影响家里的唯一住房？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能不能影响你的唯一住房，首先你要说这个案件能不能胜诉。那么如果银行或者是咱们的金融公司起诉你之后拿到了一个胜诉的判决，那么能不能执行你的唯一住房，还要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个，债权是多少？比如说我们的债权只有10000块钱，那么显然它是法院是无法进行你的拍卖的，然后第二个，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执行的债权就是50万，你的房子可能也就是5-60万，那么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在执行案件当中是已经不会去考虑是否是被执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了。他首先是要保障一个申请执行人的一个合法权益的。当然，如果要是唯一的住房，那么是可以给被执行人留3到5年的一个房屋的一个按照市场价值同地段的一个租金的。
0: 好，你的问题呢，我们就给你回答到这儿啊。志，他10:25就发信息了，心想事成，收到了我们的，认真听了我们的解答，他向江律师表达感谢啊，说谢谢。有听友啊发信息啊，就是说咱们的爱心送考的金丝带怎么来领取，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今年的爱心送考啊，我们已经经历了20年，有20个派发地点，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都是全覆盖的，另外高新区和金浦新区也有派发地点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你现在怎么预约那个车贴。首先呢，你要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公众账号下方有一个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对话框会发出一个关键词爱心送考，你发送爱心送考就可以获取到一个预约的通道。你在这个预约通道里你就预约，比如我们的20个派发点现在全天候都在滚动播出，你仔细听哪一个派发地点，它都有具体的这个路和号，离你家比较近，你比较方便的地方呢，你就把你这个预约的地点呢预约在那儿。因为每一个地点它的金丝带和车贴的数量是有限的，应该是每一个地点只有300套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以及金丝带，所以你如果预约了晚了，有可能别人预约上了你就预约不上了，你就要提前预约，现在就可以预约。那具体领取的时间呢，我们集中在6月1号和6月2号的上午10点开始，整个这一天我们都可以派发给你。你什么时间段啊？有时间你什么时间段就去，但是我们晚上的时间呢是截止到晚上4点。6月1号和6月2号两天呢，我们将会把所有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给大家发放完毕。预约成功之后呢，您要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车贴和丝带。你想要详细的了解都有哪些地点的话，您可以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这个菜单栏里发送这个预约通道之后，爱心送考预约通告，它会跳转出我们的具体派发地点。中山区你看有人民路24号，有这个杏林街66号，有解放路，有港龙路，有港湾街。西岗区呢有疏港路沿海街，你看沙河口区呢有这个沙河口区杨树南街这儿，还有什么呢，还有马兰南街这儿，还有离我们广电中心非常近的就是咱们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的斜对面，这也是一个领取地点。那么沙河口区还有长兴街，是200大楼南广场那个地方，还有西南路啊，就是咱们眼科医院那块都有。甘井子区有姚北路，有郭家街，有还有南松路，有还有红旗西路也有。高新园区呢是在万达广

0: 场旁边儿啊。金州区呢，就是在金州区光中街道这个北山路这儿，还有一个雍正街道永安大街。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派发点，另外开发区也有一处派发地点，是在开发区的辽河西路。那您离哪一个地点近，您就到哪个地点去领取金丝带。平台上很多听友发送爱心送考，我们已经就是看到了，您在预约通道啊，祝您成功。玉兔城墙说，我已经找律师起诉他了，就是刚才问那个就是诈骗分子把钱转给女朋友的那个事儿。
1: 那他可能是打了一个撤销权的民事诉讼，
0: 打这个民事权诉讼是不是就？
1: 其实可以让他跟他的律师建议一下，就是看看找一下这个刑事案件的承办警官，看看能不能在刑事案件这边使使劲儿。
0: 对，玉兔成祥建议你可以让你的律师帮忙你，协助你看看这个案子可不可以转化成刑事。
1: 是，
0: 那是他转化成刑事，那不是应该是检察机关去公诉吗？
1: 他刚才说的这个诈骗我没太明白，他是说已经刑事立案了，还是说他认为是被告诈骗他，他没有去报警，所以说这块这个信息不是特别的明确。
0: 我感觉应该是就是肯定是诈骗应该是成立的，
1: 那他就应该先去找这个承办的警官把他这个想法说一说，让警官能不能尽量帮他进行一个追赃。
0: 就是我们是很建议您走刑事，不建议您走民事诉讼，因为比较难一些。
1: 如果要说就是警官这边没有确定的证据，那就咱们再走民事。
0: 好，今天呢特别感谢咱们辽宁双户律师事务所的江洪涛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期待再有机会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FM 100.8交通广播。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独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2: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3: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2: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3: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2: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2: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3: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2: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3: 保利城 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4: 隧道出来想要去到桥下东北路继续向北行驶，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需要等候的时间也会略久。中山路大院院的门前，包括西南路目前在中心医院的附近，车辆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相对略高一点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也会稍高，各位稍作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5: 闯哥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5: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5: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有小雨，14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4: 你需要的，
5: 你期待的，
6: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1008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1008车世界的主持人苏迪。苏迪好。
1: 洪飞你好，辛苦了，问候各位，我是苏迪。那现在呢，大家通过我们的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的广播端的调频，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云的视频端直播，共同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特别直播。首先呢，特别感谢洪飞的帮忙啊，因为今天突发情况，我的节目搭档冉鹏老师呢突然病倒了，然后呢实在没办法，辛苦洪飞老师。然后呢，大家在节目上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直接把您关注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鸿飞看到之后呢会直接问我，我来给大家回答。同时呢，也建议大家手机下载大连云客户端，打开应用市场搜索大连云，然后呢下载完成注册，找到车生活专区，就可以点开我们今天这一场蓝天白云新时代的一个宝马的视频的直播。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我相信大连人都知道啊，就是位于星海的终身质保宝马，这是咱们大连历史最悠久、评级最高、销量最高，也是整体的授权最全的店。那我旁边这位精神小伙啊，视频端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们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必须要通过视频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常驻嘉宾，我们专家团成员，大连终生之宝宝马的销售经理宜家，欢迎宜家。
2: 哎 ，Hello， 大家好。

0: 们今天的话就是也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1: 哎
0: 哎，大家好，
1: 哎，您这话术一点都不陌生，
0: 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李佳，哎，
1: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今天看见活的了，哎，这个说白了也是一样，每次我们走进各个店端或者品牌或者活动当中呢，就告诉大家不同的品牌在大连买车你找谁，
0: 嗯
1: 啊，宝马这么长时间我算了一下，余佳应该是我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宝马的销售负责人了，然后呢大家呢有任何需求的话都可以来找他，为什么？首先这个店特别好找，大家都熟悉，二这个店有全大连最全的授权，
0: 嗯，对，
1: 所有的车型都有，哎，对，所以今天呢带大家一饱眼福。另外我要先说一下啊，每次大连云直播我们都不会让大家空手走，什么意思？这一次当中我们今天有一个超级大奖，首先感谢于总的赞助，在大概11:40到50之间，我们将会我会说一个必要的条件，大家在公屏上发我说的话术，然后呢我们随机以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我们现场的导演我们主播的手速为主，他截到谁就是谁，我们送什么，
0: 嗯，
1: 送的是全大连独一性质的，只有他们家有 M-Power 的授权，
0: 哎，对，
1: 一台 M 四，一台 M 二，一台 M
0: 240，
1: 还有一台 i5 M 60，不是送四个啊，是四选一，哎，只要你能中四选一，
0: 嗯，
1: 车我们出，油钱电钱你不用管，我算了笔账一下啊，现在大连的租车均价，这几个车平均一天1400，
0: 差不多，
1: 啊，一周就是小10000块钱，
0: 嗯，
1: 9800块，
0: 哎，
1: 啊，大家纯价便宜，只有一个人，我看看这位幸运儿啊。在大家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当中，恭喜你来领奖。那今天我们直播开始，在我们大连客户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直接发留言。我们的我们的现场导演啊，咱们的直播助理，如果看到的话，也可以帮我念一下。然后这边呢，我来给大家回复一下。同时呢，如果说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在广播端也可以发送你想啊问的问题。那今天第一个大货，各位哈，我是头一回在大连的展厅内看到了宝马M 三的试驾车，
0: 现车
1: 刚到是吗？
0: 啊，对
1: 啊，现车。
0: 这台车的话是到了不长时间。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纯展示到的新车，还是说是已经有客户预定的？
0: 纯新车。啊，
1: 也就是说，如果之前盯着 M Power，尤其 M 三的，
0: 哎，
1: 你可以来捡漏。
0: 哎，可以就直接提走。
1: 我没记错的话，现在 M Power 基本订车周期得在半年左右。
0: 5到6个月差不多。
1: 打底啊，那大概是4个月以上了。
0: 对
1: 啊，好。来，我们直播助理辛苦啊，我们拿着这个摄像头进来一些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来之后第一件事我就把这个机盖掀开了，给他，因为这个真的不常见，各位啊，带着这个三角横架的一个 S58 机皇，可以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因为我相信爱开车的朋友不管男还是女，你不会拒绝这么一个纯正的终极驾驶机器啊，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词了啊。这样我把这个放下来看够了啊。布鲁克林灰的吧？
0: 对，布鲁克林灰的外观，然后内饰搭配的是蓝色。3.0T 啊，直列六缸，然后呢搭配的是我们的这个刚才孙老师提到了S58的机皇，
1: 双涡轮530匹马力，
0: 原厂的话是510，
1: 原厂510
0: 啊。
1: 这个是两驱还是四驱版？
0: 这个是四驱版本的
1: 啊，就是雷霆的四驱
0: 啊，对，雷霆版的四驱。
1: 好，
0: 那两驱的其实我们算是比较常见，四驱呢算是一个稀缺的一个资源。
1: 这个车是直接带的原厂座椅，没有选泰椅。
0: 啊，对，没有选。
1: 但是有这个阿斯顿马丁的方向盘。
0: 啊，对，阿斯顿马丁方向盘的话，这也是我们国外选配的。
1: 哎，这个哎，整体反正就是我不夸张的说，基本上一台 M Power 如果说选满了，能选出一台家用车的钱。
0: 差不多选满。
1: 差不多。
0: 20+这个。
1: 有了哈，给大家看一下内饰吧，各位，就是。很多人说哈，有挡把的 BMW 才是真正的吗？当然，有挡把意味着价格会比较高
0: 啊，
1: 会比较高。
0: 嗯，
1: M3 啊，是因为它是一个四座啊，四门四座的车型，所以它能兼顾一定的家用的需要。座椅没调过是吧？
0: 啊，对，座椅现在。
1: 我试一下啊，其实说实话，一般买这种车型很难去装满，但现在我能坐直哎，各位，我1.79米的身高，没顶头，然后呢，腿的话只有半拳的距离，当然。主驾的位置是往后靠了，
0: 稍微靠后一点点。
1: 对，其实能够兼顾一定家用，但这个车呢，比 M 四的话，如果大家之前关注我啊，我们可以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宽体的设计，这个宽体是很迷人的。之前只有一般是远超大家认知上的很多一些运动车型才会给一个大的宽体，而且宽体一般它应该是前后轮胎比重是不一样的，后轮是更宽，
0: 前窄后宽。
1: 对。

0: 哎，小鸭尾啊，这些都是属于安踏二的一个标配，就是你不用去选一个差不多的车，然后去改，它原来就有。就这些跟大家提一下，除非你买车的时候原始，它的装配过程当中车是尾部带尾翼的，是合法的，其他但凡改装都是违法的，这个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就是离我们主播最近的这一个，这是我们一个 X2 的一个 M35，这个特别少见。
1: 这个车确实是可能比刚才我们看到的 M3 四驱还要稀有吧。
0: 我这么问啊，因为今天我们是一场技术和工艺输出的直播，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不会提太多你们比较讨厌的所谓的商业的内容，比如说卖多少钱啊，省多少钱，用不着，就是主讲技术。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假定M 三的落地价格我按九算，它能是它的几分之一？
1: 3/3
0: 多点吧。
1: 哎，3/3多一点。
0: 大概就是打个4-5折左右，4折左右。
1: 啊，差不
0: 多。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个应该是 performance 是吧？
1: performance 啊，
0: 这是用 S58发动机改的。
1: 哦，对，然后呢，它搭配的是我们现在的 B48的发动机。
0: 哦，明白了。
1: B48的基础上经过了。还有一个加，因为它的整体的性能，我们可以称之它为是一个小钢炮的一个车型。
0: 因为这个车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瑜伽反复回答过，有一些女性朋友，包括年轻的，包括这个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想买一个什么呢？跟脚好开，然后别太小，也别太大，
1: 然后时尚个性
0: 啊，最好还是进口吧，都符合，都符合。你看各位啊，这个我们有一个直观对比，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就是用那个拨片式换挡，大家看到的中间这个小挡把，这个是它的换挡挡把。我说实话，你开起来的感觉，可能从男性角度，我还是更喜欢那个实体挡把那个掌控的感觉啊。但是不代表它不好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也没开过，我过去瑜伽可能也没开过。
1: 这个的话其实
0: 比较少见，
1: 几乎300匹啊，对这一个小时来说
0: 对。各位，有些时候不是光去堆这个马力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受控的马力才是马力，不受控的马力是负担啊。你可以把正脸给大家，不用大家一直看我啊。好，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车型，反正这回今天来啊，因为我经常会来他们店啊，这个聊啊，包括是谈一些事情，包括拿试驾车，这两个是我头回看到的。大家如果说啊，这也是相当于是现车了呗？
1: 啊，也是现车
0: 啊。如果说你现在手里掐着一定的预算，然后呢盯着性能车，或者说特别好看的家伙车，这两个你都可以看，而且是现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各位啊，真的可遇不可求。好，今天现场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直播助理，特别辛苦。好，辛苦，跟着我们走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包括广播端，包括我们的大鲤鱼视频端。再提一下，在11:45，现在大概11:15，11:45左右，我们现场呢，我会和瑜伽我们拟一个随机的获奖的这个话术啊，就或者通关密语，大家打到公屏上。以我们直播助理的截屏为准，会有一位获得 M4、M2、M240 或 i5、M60 的四台 M-Power 车型四选一的机会，免费试驾一周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和成本。X1的 M35，这个车在你们销售的朋友圈经常出现，
1: 经常出现啊，
0: 是需求量特别大是吗？总被买是吧？
1: 如果说在这个我们小的MPA 车型里面，这个算是比较畅销的一个
0: SUV 车型，
1: 哎，对，比较畅销的一个车型。那它跟我们刚才前面介绍的这个 X2 的 M35 其实是属于动力总成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啊。但是它呢，我们更兼顾了一些家用的使用性，
0: 因为它是一个三厢的 SUV，
1: 对 SUV， 而且后排的空间是比较充足的。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样。等我们直播助理忙完了，他拿着摄像头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空间就大很多了，
1: 哎，
0: 这个真的大很多了。直播结束，我得给直播助理鞠个躬，真的，一姑娘举着摄像头，两个平均大概市区内用油耗大概在多少？
1: 9个左右，就实际我们在
0: 你们是不是不信？你们是不是不信？我描述一下，因为目前在售的新款三系的330，我开基本上是7.5的油耗
1: 啊，差不多。
0: 全网很多的一些网友，我们互相印证过，他们基本上8个或8.5居多，因为我开的车比较多哈，可能省一些。然后呢，像 M3 M4，我开平均那个幅度有点大，大概13.5左右，平均可能14.5到15左右，因为那个马力太大。但这两个我确实没开过，但是你要说20T高调300匹能到9个油，
1: 9个油，
0: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1: 是，
0: 就是有一种认知是什么？就各位，如果说。

0: 车体、车身结构和马力输出这个调的比较平衡，你还能舍得给它更好的调校大马力的话，理论上它在需要动力输出的时候，它的表现、它的油耗会更漂亮。
1: 哎，是，
0: 我现在先问于佳一个问题啊，你们的 M-Power 系列的 N 多个车型，有轿车，有 SUV， 你最喜欢哪一款？
2: 其实我最喜欢的，可能也是你最喜欢的
0: M4。
2: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M2。
0: M2 我也喜欢
2: 啊
0: ，M2 和4我都喜欢，但是先梦想拥有一个 M4。M2 是终极驾驶机器，这所有人选车的一个终点。
2: 对
0: 啊，当然我们今天刚才说了哈，有一台试驾车，稍后看吧。如果一会儿啊，就后半程如果雨小的话，试驾车在外面是吧？
2: 在外面。
0: 不行，一会儿我举的电话，我给大家去看一眼。就是拍一下我们今天要抽的，也是给大家大概讲一下两个车。好，旁边这个啊，这个颜这是原车颜色是吧？
2: 啊，对，这是原车的颜色。啊，这个车型比较特殊哈，它是2013的今年，今年是
0: 马年啊，
2: 它是一个马年的厂家推出的限量版本。
0: 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内饰啊，这个内饰的这个红，然后还有这个车身上明显的一个马的一个 logo
2: 啊，对，马年的 logo。
0: 对，
2: 这是到座椅靠背上，那这个是尊那个敦煌飞天马的一个造型。特别有这个中国的。
0: 这个是特工版车型吗？或者是特别版车型？
2: 限量版。
0: 那它和比如说它会比正常版本车型要贵吗？还是说价格一样？
2: 要能稍贵一丢丢。
0: 啊，主要是体现在它的一些外观做工和一些。
2: 对，
0: 哎，如果这个车机就其他正常车型要选的话，是不是也得加？
2: 常规车型在选配这个磨砂车机需要加8800。
0: 好
2: 啊，
0: 这个就明白了啊。但是整体的话，X3L 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之前会习惯它标轴的X3，那加长之后其实是空间会更大啊。真的，我看一下后排吧，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一款家用 SUV， 你不可能不考虑它的后排乘坐。哎，坐垫都加长了，
2: 坐垫加长，然后舒适性的话，其实这一代也增加了。
0: 空间上有很大的保证。
2: 对
0: 啊，就是整体啊，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您来试驾或者通过节目来帮大家约都是 OK 的。我们一直在说啊，正好今天瑜伽在，我们澄清一件事啊，就是只要是大家需要的，且在室内四驱范围之内，我们都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
2: 哎，可以，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2: 哎，没问题。
0: 好。节目上大家呢和我们联系，或者节目之外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吧，会得到会刊链接，或者呢是您全天后通过大连平台，然后呢直接留言，然后我们看到之后会直接帮您约，或者干脆直接到店里来找瑜伽，然后呢提节目都 OK， 我们可以特事特办啊，帮大家安排啊。有任何留言大家可以直接来问啊。这边我们继续往前，因为每次他们这一溜都是你们当季最新或者说比较难遇到的现车。先讲个离大家比较近的嘛，这五系，这五系，现在整体五系，我问一下瑜伽哈，525、530现在，就是每月你们售卖的比重大概多少？比多少？
2: 525和530的话，大概是28的一个比例。
0: 530卖的多。
2: 530居多。
0: 是因为现在整体卷的这个价格比较低，大家都有这个实力去买高配，还是？
2: 其实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0: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在北区，尤其在东北地区的话，530的话可以直接上到四驱。
0: 嗯，
2: 那么530的四驱和两驱呢，我们在展厅实际优惠完的价格可能也就差个不到2万。
0: 好，
2: 一万。
0: 明白。
2: 所以大家选择530的这个趋向会更明显。
0: 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我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买一个价位区间的车型，如果达到一个高度的话，钱没花透等于白花。
2: 哎，
0: 是吧？就也就是说，我要买得起五系的话，其实530和525可能从大家的认知上讲，想想办法，这小小的价差是能克服的。
2: 哎，
0: 关键一步到位，直接上四驱了。
2: 四驱。
0: 好。
2: 那么展厅摆的这台也是一个530四驱版。
0: 就属于反这个区间啊，我们可以提，就是5-6亿一定会被大家经常提及。啊，用我的话讲，就是每个人骨子里性格当中，你肯定对5-6亿其中一个比较有感觉，对其中一个怎么也没感觉，对那个就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这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就是按大家的喜好和您的实际诉求，然后呢，如果说你是更在乎啊家用兼自用，或者说。这台车有一半以上时间要取悦你自己，你想让它在随叫随到的动力，包括这种比较听话的驾控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点，那可能说五系是比较适合大家啊。然后就是这个 M240，这车在网上巨火啊。我们先澄清一件事啊，我记得我在。

0: 2个月以前，春节前后，我跟瑜伽印证过一件事儿。当时网上有好多朋友举着某些网络上的售价说，咱们这是240哈，当时说的是 M235，说20出头就能买着裸车。我说不现实啊，这个事儿啊。
1: 当时有那么一段时间，
0: 对吧？这个整体路它也得翻一倍了吧？
1: 啊，一倍，
0: 也得一倍了哈。二系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1: 是可能比较陌生，因为二系的话在宝马体系里算是一个偏冷门的车型，就是宝马的双十，2468，但是二系呢在国内其实在冷门车型里面它算是热的，
0: 对，
1: 因为它车系比较多，
0: 是
1: 啊，
0: 就是大二的其实都算二系，
1: 对，都
0: 尤其是还很多人口中的那个 M-Power 的归属，最终就是你可能买了 M345，甚至 X5M，甚至 XM，但最后可能你的归宿就是一台 M2。那240也是 Performance， 这个也是这个，我记得它是 B58 高调啊。
1: B58 高调。
0: 这 B58 高调，333匹马力。
1: 啊，对，333。
0: 对，然后呢，这个 M2 是 S58，那是480匹马力。这俩都是后驱吧？
1: 这个版本是四驱。
0: 这是四驱的。
1: 在展车的四驱，但它有两驱和四驱版本，两个版本。然后呢，它也被咱们的车友称之为40万内，最值得买的
0: 性能车
1: 啊，六缸机，
0: 唯一的小遗憾就是它不是物理挡把，不是机车挡，就唯一的了啊。
1: M power 的区别
0: ，M commutation 的一个区别，直接看挡把才能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
0: 对，这个吧。我来吧，我辛苦一下吧，带大家看，因为好多人问这车能不能坐四个人，能，我告诉你能，只不过费点劲啊。揪过来之后呢，它会自己往后挪，然后有一个所谓的上车的空间。今天来都来了，我就别嫌麻烦了，我。嘿，好，能坐，坐直肯定会顶头啊。这车车身高度没那么高啊，大概应该是1.5米以内，我觉得1.45米左右吧，差不多。所以我得坐的稍微矮一点，那这样的话呢，放回来我估计也是将将能放腿，但是满载4个人或3个人其实可以，但更多的我还是建议，哎呦我的天，这种车型还是2个人或者1个人啊使用是最舒服的。
1: 后面坐一个小朋友我觉得
0: 是可以的啊，但是应该是目前最具性价比的能实现大家6缸架构梦想的车型。
1: 对，
0: 应该就是它。
1: 还有一台6缸机的话是540。四零落地当时得60加，
0: 好家伙，
1: 对，
0: 都是钱，都是钱。好，我们再讲一个吧，先把 i3 讲了吧。这个是现款能买到的 i3 是吧？
1: 目前看到的是26款增配和增续航，
0: 基本二打头差不多落地了吧？
1: 落地了，
0: 差不多哈。
1: 27头，
0: 就是基于宝马的燃油的330，然后呢，整个就你把它实现电动化，主打性价比。但是各位啊，现在就是有一件事儿，我特别期待它的 i3 的 L 车型。3季度还是4季度能到店？
1: 4季度预计会发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全新的那个
0: 版本，新时代版本。
1: 新时代版本，然后4季度会国内发布，预计得是2017年的1季度，我们国内能看到试车。
0: 那个车现在网上基本上，我们包括今年北京车展，我在现场也看到，然后呢也去了解了一下，我也排队去看了一下它内饰，好像现在平均基本上给出的理论续航是能超过1000的。
1: 对，就是现在官方严谨一点的续航呢是900加。
0: 实际那打底跑个800多没有问题了。
1: 没有问题
0: 啊。好，那个等吧，但是这两个价差我估计会有一点。
1: 会有。
0: 它毕竟平台包括电池包括其他技术都不一样。
1: 是。
0: 而且大家比较关注的所谓的辅助科技的驾驶功能或者其他，这个等实车到了之后，好，我先跟你约了，约的有点早，约的有点早啊。好，看看时间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7，这样。我稍后呢先把信号还给鸿飞，鸿飞提醒一下，要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旅游的口播广告，别忘了。然后呢稍后呢我们可以继续连线，大家呢视频呢不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和瑜伽继续唠。然后呢在11:40到50之间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抽奖，大家听我们的口令发我们要的那句话，以我们直播助理的截屏为准，4台 M-Power 车型任选其一，3个燃油一个纯电，我相信但凡能中奖肯定都说 M4 要收收贵了啊。好，我们继续逛啊，这个鸿飞可以随时收线啊，别忘了去播这个我们的口播广告啊。好，这边我们看到的是4系。
2: 那个苏迪啊，有很多人啊在咱们的平台上啊都发信息说不知道怎么操作，在大连园想看这个直播，但是操作方法不会，没有找到，你再给大家说一说。
0: 我再说一下各位，首先呢各位通过应用市场下载大连云

0: 下载这个 APP， 然后下载之后呢安装，然后注册，然后在我们的首页，大连云首页有一个横向栏，你往左滑找到车生活频道，点进去就有我们的一个封面是蓝天白云下的一个新时代油电并行的宝马这样一个直播专题，点进去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
1: 嗯，好的，
0: 可以操作一下啊。
1: 哎，好，
0: 嗯，好，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旅游信息。
0: 好，
1: 和我们一起了解
2: 一下。
1: 哎，好的，
2: 哎，好的，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旅游信息啊。六月份咱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新疆独库公路的这个旅游，它是这个因为新疆的独库公路已经开通，特别安排了一天，就是独库公路北段从独山子直接去往那拉提大草原，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一个变化。那么在6月11号和6月23号这两个团期呢，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目前有一个6月11号的新疆的团儿已经是满团的状态。6月23号还有10个位置。那这十个位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月的新疆的独库公路。然后因为我们要特别安排一天独库公路的北段，从独山子直接去往那拉提大草原，来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赛里木湖，特别安排了帆船游这种帆船游湖的体验。还有呢就是旅拍独山子大峡谷啊，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这样的美景，另外还有新疆的水果、手抓饭、羊肉串等着大家。6月19号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持人呢是带队的啊。19号恰逢一个端午假期，咱们请假5天，但是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团游玩8天。6月份的尼泊尔的平均气温呢仅仅在18度到25度，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住宿上呢，全部旅程我们甄选的是5钻的高端的酒店，更特别的安排了红酒晚宴和宿斋，行程涵盖了奇特旺丛林野的这个越野，还有骑大象、泛舟，就是泛那个独木舟等等深度体验，全程是零自费的项目啊。这是去往尼泊尔。7月和8月，我们有一个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当中，我们规划的是新疆、北京、江西等地，敬请期待。那大家对旅游感兴趣，想了解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城市的名称，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报名方式。微信同步13500799782，13500799782。那团费呢是一价到底，全部含往返机票加一日三餐，三餐的标准是50元的这个餐标，再加上景区的这个景区的费用啊，还有这个旅游险，这是都是包含的。具体的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16点咱们的品游天下旅游节目，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行程的内容。席位有限，大家先到先得。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

0: 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走起来呢，在东快路的出市，想要走桥下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需要等候，但其他的路段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儿草心，同着太空荡，太空荡，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7: 主持人带队友，六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8: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体验赛里木湖。
7: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8: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零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8: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5: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小雨，14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空中110，
9: 空中110。
10: 好，接下来我们接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潘佳宇警官。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上午，警指中心接到市民刘女士报警，称自己微信钱包里本来应该有2000多元钱，但是今天上网买东西的时候发现无法付款，一查看才发现是自己前一天在商铺买东西的时候，微信钱包里的钱一次性全被划走了。经了解得知，当时店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在柜台前面贴了多个二维码，而刘女士正是因为扫了一个带有木马病毒的二维码，造成了账户密码被盗，微信账户被盗刷。目前刘女士已经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伴随着支付宝、微信等网络支付手段的广泛应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在此，公安机关给广大市民朋友提个醒，切勿扫来路不明的二维码，防止木马病毒侵入手机，对我们的账户造成威胁。网络支付功能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在便利之余，还望大家随时提高警惕，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我是接警员潘佳慧，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0: 是1008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啊咱们1008车世界的主持人苏迪，现在呢他正在我们的活动现场。苏迪好，苏迪好，苏迪，苏迪，苏迪。苏迪，苏迪，
1: 苏迪还是买它。
0: 苏迪，
1: 但是这个车型的外观和长相对于女士来讲是很有杀伤力的。
2: 对，
1: 啊，
0: 苏迪，
1: 我问你一个最后问题啊，
0: 苏迪，
1: 这么多车型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台？
2: 三马，就是最经典的这个。
1: 好。好，那就是看大家的需要了啊。如果说大家想看 Mini Cooper 的话，全大连仅此一家，全大连仅此一家，找王权找大花都没问题啊。好，辛苦，把话筒还给瑜伽，我们去下一个环节了啊。好，辛苦辛苦辛苦。好，我们视频直播包括我们的广播直播都在进行当中啊。然后咱们到这儿来吧，我们来。刚才我们说了要回答大家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现在来主角到了啊，瑜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哥哥我不熟啊。
3: 啊，那这位呢，是我店里的包工啊，
1: 包工
3: 啊，对，
1: 作案的是吧？
3: 在宝马啊，从业了也很多，一直负责的是店售后的一些技术问题。技术类的一个老师傅，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车辆使用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疑问，那么我们的
1: 包
3: 括可以在现场为大家去解答。
1: 好，话筒先给包师傅啊，这刚才也铺垫了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人问我们什么呢，就是现在整体价格卷的都很厉害，
4: 是
1: 在大家认知当中曾经高高在上的一些一线豪华的 PPA， 曾几何时再怎么便宜价格也得40万以上起的，现在基本都下探到二区间，有的是二以内。
3: 是的，
1: 那好多人会有一种担忧，包括网上其实有很多的消息，包括一些恶意引导吧，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质疑。但是这个事情我能理解，什么就是车价降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它减配多了，然后它的稳定性啊，它的实用性或者它的这个故障率会得到反向的变高？从您的了解上，这个情况现在我们该怎么理解？
3: 宝马在这个生产环节，包括在这个包括一些本土的一个零部件供应环节，这个质量都是极其严格的。我有一个客户，特别巧，一个客户呢，他是在开发区，蒂森克鲁伯。蒂森克鲁伯他是做什么呢？他们这公司是做这个宝马的钢卷加工，就是鞍山钢材生产完了以后拉到开发区，大连开发区，他们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加工。
1: 再加工。
3: 对，再加工。他呢负责这个。质量这一块跟那个宝马工厂打交道比较多，他给我反馈的话就是咱们宝马对质量要求特别严格，他不光是给宝马做这个配套，包括一些国产品牌的一些这个钢材的一些配套加工，宝马这块非常非常严格，有一个钢卷有问题，他都会给你返回去。
1: 说到这个和您互相印证一下，因为我之前受邀很多次去参观过宝马的大东和体系工厂，包括咱们的电动化一体化和整体那个涉密的车间，我们进去之前所有人都要搜身，然后电子设备都要收走啊，因为不能涉密。
3: 对，
1: 就是我们从现场了解到的，你们的包括华晨宝马的零部件或其他一样都是全球统一标准。
3: 对，全球统一标准，
1: 而且如果万一出现了这个瑕疵品或者怎么样，它是直接现场报错。
3: 对
1: 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你们的整体的在售车型的故障率并没有说那种极高的拉升或升高，就是大家正常的一年一到两次保养它该用用，然后正常问题也都能解决。
3: 是，
1: 好，已经出汗了，太紧张了。好，没问题了没问题了，还给瑜伽可以了。好，我现在盯点时间啊，现在是11:42，再过3分钟稍后我们可以发我们的这个公安。瑜伽定一个吧，就是你想要在你们这儿主场，咱几个简单的字儿，然后稍后让大家发一下，我们以我们直播助手去定为准。
3: 那我就定一下啊，
1: 行，
3: 简单的一句话吧。
1: 啊，行。
3: 因为咱们生产线的话是这个 M 超的接受权，大家就打出一句话啊 ，M 高性能中心。
1: 好
3: 啊，
1: 是大写的 M。高性能中心，现在别发，现在先别，对吧？ 一会儿我说开始咱们再发啊。

0: 那我现在问一下于佳哈，这边展示了三台你们的，明显写着就是官方认证二手车，哎，问一下这些车型从它的获得渠道再到它整车的实际情况以及它整体的评估价格都是由你们终身认证体系一体完成的，全网可查，
1: 对，
0: 然后也可以支持全网比价，然后呢相对的性价比是不是比其他要，我不说高低吧，就是会更靠谱一些是吗？
1: 首先车比，
0: 大
1: 家如果说来对比这个价格的话，可能跟市场上黄牛他们有什么优势，但是能保证的是官方认证，也是经过了厂家售后的360检测的，
0: 明白，
1: 车况方面大家可以去放一百个心，
0: 也就是说在其他市场上可能大家急需的一份所谓的检测报告，
1: 哎，
0: 你们随车直接就给
1: 啊？对，直接就给，而且是官方可查。
0: 那我再多问一嘴哈，可能我这事儿比较多，就是二手车你们店内认证这些，它的售后质保政策你们也会倾向性的给一些，或者大家可以选是吗？
1: 会给一些。首先呢，这些我们不管是什么渠道获得回来的这些二手车，那么都会经过一个360的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它才能叫做官方认证二手车，就通过了以后，那么通过检测以后呢，厂家会直接随车就附赠一年的整车延保。
0: 哎，这样的话就是从前到后解决大家后顾之忧。
1: 哎呀，后顾，
0: 我们最怕的就是车买完之后啊，尤其有一些，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有个别的品牌可能说大连店都没有，就是买完之后它是售后啊或其他的不方便啊。
1: 对，
0: 但这种一体化，尤其是如果说假定啊，咱们现在很多朋友从实用性出发点考虑，可能说我买一个纯新车，我成本上确实够不着但是我对这个车还特别喜爱，或者现在就是想买它，那可以折中我们找一个靠谱的二手车去研究一下啊。好，这样现在差不多了吧，我们于佳再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通关密语，我说开始大家开始发啊，
1: 哎，
0: 这边开始截屏，
1: 那我们的官方密语 M 高性能中心，
0: 好
1: 啊，大写的 M，
0: 大写的 M 高性能中心，三二一开始，以我们小助理截屏为准啊，一位朋友获得四选一的机会，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二选一，如果这四个让我中着了，我可能会倾向的选M2或者是 i5 的 M60。 哎，对，对，我没试驾过咱们的电的这 M-Power，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就是电动平台的 M-Power 和燃油版本它驾驶感觉或其他一样或不一样在哪，它一定有一样的东西，它有不一样的东西，
1: 先说一样，就是我们选择 M 车型的客户呢可能会对 M 的那个声浪有一定要求，哎，它的机体自己的这个驾驶但是 M 的高性能的纯电版本也有这个模拟声浪哎，给你这个感觉这是一样的地方，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它的整个的加速是没有是的，
0: 因为它没有机械传动，它直接靠电流。
1: 对，然后呢，宝马的纯电车型也都有很多同版本，那么到了 M 版本的纯电车型，它搭载的是宝马的整个电控系统，就是最高端的那个级别。
0: 明白
1: 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驾驶感受会更好。
0: 这样，本来我还合计后十分钟我和于佳能轻松点，咱们坐着聊，别坐了，就回去吧。我刚才想起来几件事，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小助理如果截屏完成的话，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啊。OK 了吗
2: ？OK 了，我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你找一下，然后你给我一下，我们现场直接公布一下啊。是哪一位？以你呢？
2: 写的是第一位吧。
0: 好，我们直接展示啊。这位，还没来得及注册啊，就是大连云客247965 ID 的这位朋友。我们现场直播的整体互动，应该有接近1200人在参与。就关注很高了，对，主要你舍得下本啊，这个奖品我都要不咱再抽一遍，我好，这位啊，大连云客247965，您呢这样6月底之前可以了，6月底之前您直接凭着您的这个 ID， 然后呢来到店内找宜家，我们现场来对接一下，把车准备好，咱们来沟通一下，好吧？咱辛苦姑娘，你还得举着架子咱往前走啊，我们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讲一下什么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联动性的问题，就是以往很多人说其实马力大或者说特别好开的车啊，散热不好做，但这一点其实恰恰是你们最拿得出手的一点，对吧？说到这儿咱先把这个 X5 说了啊，现在整体的 X5L 这是个 30i 的，也是大伙儿可能很多人不信的，就是 20T 版本的车型其实油耗也能做到10大头，完全没问题，平均10个半不难吧？

0: 差不多。
1: 嗯。
0: 哎，在刚起步爬坡，一些传统发动机比较费油的时候，它的介入会更有利一些啊。空间后排加长了15厘米。
1: 嗯。
0: 啊，我看一下后排啊，因为这个叉五我也很熟悉，有点夸张了，这个大小有点太夸张了啊，空间非常非常大，而且。相对啊，它在第一代车型刚出的时候呢，其实网上最多的担忧和所谓的诟病就是什么？哎呀，轴距加长了15厘米，会不会不好开？
1: 嗯，对，这是大家的这个疑问啊，
0: 啊，对，
1: 是顾虑。那其实作为一个中大型 SUV 的话，其实 X5 它能被称之为公路之王，其实是有原因的。
0: 这个公路之王这名不是他们自己起的，
1: 是
0: 同行或者其他人给他送的这么一个名号，就是可能在这个区间你绕不开它。
1: 对，
0: 而今年呢，就我了解，像是奔驰的 GLE 也会国产，
1: 也会国产
0: 啊，然后呢，可能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冲击。但其实我觉得这种正向的竞争是好事儿，
1: 是好事。
0: 哎，就是大家在相对的性价比、服务、质量，尤其是车的整体的呈现的状态上，
1: 对，
0: 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1: 对，然后大家也会多一个选择嘛。
0: 哎，
1: 嗯。
0: 哎，这个态度我喜欢啊，这有豪华品牌的底蕴啊。然后，哎，这个是i5 的60
1: 啊。
0: 我说实话，从外观上看，各位你能看出它是一个电车吗？它和油车没有区别，其实长相。如果不看牌照颜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是不是驾控感觉会更爽一些啊？
1: 就白的就更爽。
0: 嗯。还有就是宝马这个比较魔幻的一个它的氛围灯啊，它这些氛围灯的颜色，我说句难听的，它挺骚气的，和很多人认知当中那个宝马不一样啊。但是现在其实，大家看我穿着能知道，我今天其实最开始设计一身正装来，后来我合计了半天，其实现在的宝马，尤其是90后登上了消费主力的历史舞台，大家对于车或者一些大件消费品的这个需求，其实往往会更自我啊，不需要说所谓的西装革履才能开什么样的车型，你什么样的着装，哪怕你穿一背心都可以啊，但是不能穿拖鞋啊，穿拖鞋不能开车啊，就是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其实只要说能说服你自己，你觉得值就 OK。这个你们的 i4 和 i5 现在试驾车都有吗？还是？
1: 哦 ，i4 现在是没有。
0: i5 有
1: 啊 ，i5 有。
0: 哎，电车这块 i3 有。
1: i3、
0: i5，
1: 然后 i5 包括我们 i5 的这个60。
0: 这四个是都有
1: 啊，
0: 都有试驾车的，油的基本都有，
1: 油的常规的都有。
0: 嗯，
1: 小众一些的像 X2 啊16没有，现在其他车型都有。
0: 好，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来试啊，这个车型反正我挺期待大家回馈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感觉。这个 i1 刚才也提到了哈，其实家用的话它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它比 i3 还便宜。对，
1: 它的性价比超高。
0: 如果控制的好，20以内够不够？
1: 18以内。
0: 不好意思，我说多了，不好意思啊。好，往前走啊，又回来。四系这个前脸吧，有点那个模拟就是 M-Power 那大鼻孔，但是说实话还不太一样。当然，网上有好多的，真的你一搜一大把什么的，四系改装 M4 套件，而且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但是。我就提醒大家一点，你可以随意去改装或变换你的外车爱车的外形，但是合法然后报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为什么要领大家往回走啊，就是宝马的 M8 吧，还是回到那个最开始直播的地方，那个 M3 和 M4 前脸是一样的，它那个进气和出气口包括它的散热是特别牛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这个21年当时公布这一代这个 M8 外观的时候，网上是各种质疑声，包括今天其实相对遗憾，但之后我们还会再有机会呈现什么，就是它新款的 i3 新时代平台，对那个竖的鼻孔，用我的话讲，现场我在北京车展现场看完那个车之后，我的评价是，一台车改完之后，你夸它和你骂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完之后这个外观你能记住它。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
1: 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0: 对，这个就是教给大家了。然后如果说有时间，像刚才瑜伽说了，我们提前预约来店里，或者通过节目约，或者说来直接杀到这儿都行。但是更多的还是建议大家以预约的方式，因为这样。

0: M4，3没有吧？三没有，对。然后大家去试一下，你试完之后，我说实话，你瞬间会有一种叛变的感觉，就是420T 以下车都不叫车了。我说的不夸张，各位，因为我们很难，或者说普通人穷极一生也很难去拥有一台马力在500匹以上，
1: 嗯，
0: 啊，零百加速3.5秒以内，这个就太难了，这个太难了。而且我发现你们店内展车很多个性化的都是这种布鲁克林灰的颜色。
1: 哦，对，这个也是高性能版本的一个主打的颜色。
0: 嗯
1: 啊，那我们不讲其他的个性化定制的情况下呢，这是一个主
0: 打颜色。哎，而且这个颜色是不用加钱的。啊，它有要加钱的颜色，那更好看。
1: 啊，是。
0: 但是车漆好像得10000多起吧？
1: 嗯，
0: 我记得是得10000多起，但是这个价值就比较高了啊。反正就是我期待大家如果说有实力的话，尤其我们大连云的网友、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包括咱们 BMW 的 Beamer 们啊，这些车主们，可以的话，我现在甚至更希望大家能够回馈一下你试驾了 M3 的 Touring 的这个感觉。那个前两天牛北那比赛大家看没看？就是他以第5的成绩完赛，而且是赛道上唯一一个非这个跑车的一个参赛车型，他就是一个 Wagon，
1: 嗯，
0: 然后跑完全程，牛北24小时耐力，跑了个第5。啊，挺服的啊，现场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所有车型基本上都有试驾车，然后我们给一点镜头，在瑜伽身后这个外面一个熏黑的一个三系，那个也是马年纪念版是吧？
1: 也是一个马年版本
0: 。这个是330和325都有吗？
1: 啊，它只有
0: 330高配版本。
1: 啊，330版本。
0: 好。
1: 那我们说今年因为是这个马年嘛、
0: 哎、这边是交车了吗还是来修车的这个 M-Power
1: 应该是过来人心保养
0: 的好、哦、又是一台 M-Power 哈、
1: 嗯、对
0: 哎这个我们小助理往这边挪一下这边有一个银黄色的圣保罗黄的 M4 那个就是我们作为奖品抽给大家的试驾车对啊很漂亮在角落里有一台 M4 啊黄色的姑娘，对不起，辛苦，给你鞠一躬。好，说先到一万啊，还是就是这是我们大连应该是存在时间最长
1: 哦，对，
0: 然后整体销量最高。哎，方不方便凡尔赛一下？就是你们，咱按平均数说吧、
1: 嗯，
0: 因为有的年份卖的多，有的卖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哦，
0: 平均每年保底你们能卖几千台？
1: 哦，几千台倒不了。
0: 我的意思是，就是肯定是过
1: 千
0: 了啊。
1: 1000家，就是如果按照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销量来看的话，这个店大概是在1600到1700的总量。
0: 平均一个月大概是，好、
1: 嗯
0: 哦，我们这是有问题是吧？
2: 啊，对，马年版本。
0: 哦，马年三系和这个普通版本三系啥区别？
1: 啥区别？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马年版本呢，首先从外观上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免费的定制磨砂车漆。
0: 嗯，
1: 它磨砂
0: 这个只有你们这个马年版本。
1: 对，只有马年版本才有。那么磨砂车漆呢，它分两种啊、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种的话，就是磨砂保护漆，就纯黑色。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款的话，就是马年更深度定制版本的那个磨砂纯红。
0: 嗯。
1: 哎，那么这个是两个外观上的区别。
0: 嗯、
1: 那么内饰方面的话，就是最大的就是在座椅头枕上的那个飞天敦煌马的一个刺绣、
0: 嗯、刚才给大家已经拍了这个X3L 的那个
1: 啊，对，跟那个是同款的。
0: 嗯
1: 嗯，其实这个是马年版本独有的一个特色，然后再加上整体熏黑的外观套件，
0: 嗯，
1: 包括轮毂，
0: 反正就一看就知道这是马年纪念款。
1: 马年纪念版、
0: 啊，因为中国人讲究这个，比如说生肖啊、
1: 嗯、
0: 属相啊，还有契合一个所在年份。
1: 是，
0: 然后赶巧这不还是宝马吗？属于 buff 叠加了。
1: 哎，对。
0: 我发现这个公屏上好有意思，好多人都在痛失啊，痛失我的 M-Power 啊，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可能这一次幸运没到你头上，但可能后面会有更大的幸运。当然，只要条件允许，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走进，我们的这个 M 高性能运动中心，啊，我们星海的中之宝宝马。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需要，还是那句话，节目上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关注大连云平台，找到车生活频道。您呢去找相关的视频发布，或者说在留言区留言，我们都会直接帮您去回答答案，然后呢对接各个品牌。那如果说大家想在大连看宝马的话，首先毫无争议，他们家销量肯定是第一的，
1: 嗯，
0: 年年第一，
1: 嗯
0: 啊，然后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是全系列的，包括刚才说了华晨的国产的，
1: 嗯，
0: 包括进口的，包括 M-Power， 包括像是我们的 Mini Cooper、
1: 嗯、
0: 啊都有，就是一站式。

0: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按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试驾的话，到这儿来领着全家老小一起。尤其如果你要是看的不是那种个性化车的话，比如说你看的是一个叉五或者叉七或者叉三，这种肯定以家用空间舒适性为卖点的 SUV 的话，你可以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前排后排互相交叉坐一坐，然后可以不止试驾一次，我觉得单纯一次试驾可能试出来太多，
1: 对，
0: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或者你位置的改变，可能你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有时间试，反正他们店也不搬，下车始终都在啊，
1: 都在。
0: 好，看看时间啊，最后呢还是感谢瑜伽，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收听，特别感谢在我们广播端啊值守的鸿飞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我明天会给你带礼物的，感谢。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明天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会邀请比亚迪的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聊聊王朝海洋的事儿啊。再次感谢各位，各位明天再见吧。
1: 好，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各位好，定神点赞呢是那个条主干路线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都还是不错的。但要提示各位啊，目前呢在东北路的北行出市区方向，白云隧道出来想要进入胜利路继续向前行驶，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缓慢的，大家得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有小雨，下午两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2度。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5: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北京时间12:12，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儿是礼拜三啊，小学是半天。很多的家长现在在学校门口等着呢。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学校
0: 还没出来呢。就是都在等待。提醒大家，知道呢，这下雨天，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淋雨，想呢离这个校门口越近越好。恨不得啊，就把车开到了教室门口。
1: 所以今天出行的时候，你如果有出行计划，你要尽早的做一个准备了，不然的话，你可能在学校周边附近就会行走困难一些
0: 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啊，早早的就已经发送“爱心送考”几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了。确实，在这种方式之下，是可以预约我们的车贴的。我们现在爱心送考已经20年了，而今年。

0: 年也恰逢有20个派发地点，晴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我们在20个地方给大家派发车贴和金丝带，现在预约应该是已经开启了，
1: 从昨天就开始了。然后呢，大家想预约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都要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然后呢，一种是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4个字“爱心送烤”。我们的公众号呢会回弹给您一张二维码的图片，您识别这张二维码就自动进入了预约的这个 H5 的小程序。
0: 是的，
1: 在上面呢要填写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预约派发的地点和时间，选好了之后一提交成功之后，记得把这个预约成功最后的那个界面截图保存一下。
0: 如果要是没有截图的话，比如说
1: 现场也能查到，
0: 是不是应该能查到？
1: 对，但是会比较麻烦。
0: 对，就是你如果有截图的话，你直接把截图给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志愿者就可以直接填写信息了。爱心送烤他会回弹一个预约通道，那么6月1号、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是我们的派发时间。
1: 第二种预约方式，还是在微信公众号里，您进入到这个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主页面，
0: 你找到那个页面下面有一个爱心送烤4个字吧，
1: 下面有导航栏，上面呢分别写着是就是路况信息，然后品牌活动，你点一下这个品牌活动，里面有3个分栏，第一个就是爱心送烤品牌活动专栏，点击一下，然后点击爱心送烤，你也能直接进入到小程序当中，来预约2026年度的这个高考的金丝带。
0: 对，最近有很多的中考的家长们哈，纷纷问我们啊，什么时候开始派发呀？
1: 每一年都没有中考。
0: 对，中考没有。我们这次呢，你看到就中山区啊，大概也有5处地点，西岗区、沙河口区都有很多的地点，包括甘井子以及金州，还有高新园区。所以各位朋友，你不用着急，你就听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宣传就可以啦。
1: 而且啊，我们在开话筒之前，刚刚收到各个派发点位，我们的主持人今年的点位多，主持人更多，
0: 主持人挺不好派的是吧，
1: 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尽早的预约，赶快的去领取，就没问题啊，留好自己的那个预约领取的截图，到时候现场给核销。
0: 好，你如果想看到哪个主持人的话，你可以问我们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爆料吗？
0: 哪个主持人在哪里呀？哎呀，胖大海在挺远的地方啊，周边的地方有福了。
1: 我怎么跑到这儿去了？
0: 能跟胖大海合照了。
1: 挺好啊。那么今天呢，就是今年呢，每一年它的这个地点位置啊，它都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呢，我们都是流动性的这样的派发，所以大家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了。
0: 6月1号的时候也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吧，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启动仪式。好了，那说到这个高考的事情，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个小年轻人嘞。现在
1: 每到礼拜三都会出现在节目当中的。
0: 离开校园有多久了？来问候一下王小馅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今天怎么这个趴 Q 到我了呢？
0: 看看你毕业多少年了？
2: 哎呀，毕业了，去年刚毕业。
1: 我们的鱿鱼派节目呢，就是针对于大家的这个孩子们啊，家长们一些教育的问题围绕而展开。平时呢就是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各个方面吧，都跟大家有一点点的涉及。
0: 对，
1: 都说了最近呢是高考季和中考季。好像你今年要是不参加的话，你都能被这种
2: 氛围
1: 给裹挟着。
2: 其实我也是年年参加，就像上次咱们那个广播周年的活动的时候也说，年年都参加起咱们爱心送考。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一个是参与爱心送考，然后也经常有那个很多朋友啊，这个高考啊什么的，然后就经常会说有想要加入到这个爱心送考，怎么来联系啊？
0: 小馅问丝带问的可频了，
2: 对，
1: 是吗？
0: 每一年都是，
2: 对，我甚至那个坐月子时候都在问，
0: 确实是如此，因为身边的人他们都是给自己来领取，
2: 对，
0: 还是
2: 我觉得这属于这种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加入到爱心送考这个团队当中，然后自己。 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这个有高考需求的时候，也想这样的话会方便一点。
0: 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交通广播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大家能想到每年在高考季的时候，就会觉得哎，那我现在家里有考生，我要想到交通广播，或者说哎，正好我家亲戚谁考，
2: 对，
0: 他会主动的来想交通广播这个金丝带还有车贴。
2: 然后不考试的话，也会想哎，如果我时间方便的话，
0: 我能不能送？
2: 对，我加入到这个车队当中，然后去给大家提供方法。

0: 对，今年我们在大凌云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专区，如果你想送的话，你可以在那个腰封在车生活里面，是吧？
1: 车生活频道，
0: 对，车生活频道
1: 爱心送考专区，
0: 它有什么司机预约，也有考生预约，这样的话就以便于可以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了。
1: 墨染离心说，交通广播爱心送考20年了，但我今年呢是第一次参与爱心送考的活动，既是开始也是永久。他说以后的每一次爱心送考我都不会缺席，
0: 特别好。其实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温暖了一座城，就是一个满满的爱意的那种感受，
2: 是一种传递和传承的感觉。
0: 对，就不管我做了什么，哪怕我今天我是少出门了，我没有鸣笛，我没有在路上行驶，我给他们让行了，但我们也得说，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吧，它不是一个上风宝剑，你还是应该遵章行驶，只不过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可能别人知道啊，车里面有考生，我们会给予让行，这都是个人自发行为。你不能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开始我就使劲并道啊，或者是我占用什么什么的车道啊，双黄线掉头，这都不行。只不过每年我们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借助公交车专用道的，这也算人性化的一个扶持。
1: 那么这一年呢，就是如火如荼的，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正在持续当中，所以说这个全程都在关注，
0: 是
1: 全程也都在参与，特别是今年加油考生的，
0: 哎，我们都已经说到爱心送考了，那应该能想到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的那些美好时光了。小夏儿今天呢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
1: 我刚才看到了，
0: 对，是跟社团有关的，一般都是到大学的时候然后纷纷加入社团，想展现自己的特长魅力，你有什么样的一些，
2: 因为刚好是上周嘛，是大连理工大学这个77周年的这个校庆，同时也是他们这个现在是嘉年华嘛，就很这个最近几年理工的这个嘉年华话题度都很高，大家参与的人也非常多，那学校在展现自己的这个校友啊，然后同学呀、老师啊什么，这样过节的同时呢，学校的这个各大社团啊，这个大学生们也在展示着每个社团的风采，大学生的活力。其实当时一进门的时候，因为很多，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老的这个理工校友嘛，然后走进来之后，然后都在感慨说，哎，其实马上要高考了，其实让这个考前的小朋友哈，这个高考生走进这个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哈，感受一下学校的这个氛围，
0: 就是往这儿抱一抱，
2: 不是，可能更加激励他们对这个美好生活和未来的这个对一个向往，然后同时也能知道，你看这个就是学习好的学生，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兴趣爱好也非常的广泛。
0: 对，以前我们总说死读书本，但其实不是，你会发现哦，北大清华的那些我们叫清北的，
2: 对，
0: 他们也是多才多艺的。
2: 对，而且哈，清北的还有这一点哈，就前两天我也是看一个数据上讲，就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他们的这个音乐和乐器爱好的非常的多。
0: 对。好像就是聪明的孩子他是一通百通，我记得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孩子们他如果学习好的话他体育一定不会差，因为他很通，他如果要是学乐器的话他会比别人更快，他就是聪明程度或者会学习的能力在这儿。哎，对，
2: 也像那个就是像运动员，顶级的运动员其实你看他情商和智商也都非常的高。
0: 哦，最近有没有看王蒙王蒙在分析就是李小冉和唐艺昕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带着我们普遍说哎呀安抚的心态，他是分析整个赛制，
2: 是排兵布阵的，这
0: 排兵布阵，然后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在每一拍有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大家全都说哇，运动员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包括他分析的能力，就真的是高很多人很多筹他才能成为冠军。
1: 所以说我们要引出一个概念，就是这些大学生们在大学里头有这种诉求，那么他们一般都会干嘛呢？
0: 理工大学他们的社团都是分什么？
2: 我看现在的社团真的跟咱们上大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大学先，因为呢，我所有美好的大学回忆全都是在我的大学社
2: 团
1: 当中。然后呢，我们学校呢，就是开展社团这项活动，是整个杭州城开展的最好的一所学校。我们呢，每一年开学了之后，就是在新生入学报到了以后，隔一个月的准时的时间，我们会开启一项全校的活动，我们叫 百团大战。
2: 对，清北也是百团大战，就是社团100多家社团，然后开始招新。
1: 真是100多家、
2: 哦、
1: 我们学校一条主干路街上每家社团是那个小帐篷、
0: 嗯、
1: 从头直到尾你都走不完的那样的走、
0: 嗯、
1: 而且那些人都得抢占 C 位。
0: 哎呦，我现在要是印象当中可能我有点太早了、
2: 嗯、
0: 我们也就是学校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小桌子啊，上面铺上红布啊、
2: 嗯、
0: 然后这个社团的人来招人来介绍、
2: 嗯、
0: 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传统的方式。
2: 嗯，
0: 你在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是那个戏剧是不是？
1: 我们是话剧团。
0: 话剧团、
2: 嗯、
0: 那就是会有展演来招募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你一开始是被话剧团吸引，就像我呢被话剧团吸引，
0: 他有趣儿，
1: 然后呢我就去参与报名。
2: 是学姐长得漂亮吗、
0: 嗯、应该不是，因为你想他上这个艺术院校他会觉得自己去演、
2: 嗯、
0: 那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
2: 嗯、
0: 很有趣儿。
1: 然后呢就去参与了之后呢，不是说我报名了我就能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哦，
0: 嗯，
1: 他是有门槛的，
0: 嗯，
1: 他要面试你，比如说、
2: 嗯、
1: 你要是报话剧团的话
0: 即兴演一段，
1: 他会给你一个主题，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一个伤心的男人是什么样，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非常青涩大一的你就站在那些学长的学姐的面前就开始演伤心的男人、
2: 哎、当场就要考试吗？
1: 不
2: 啊，
1: 他是先填个表格，
0: 你得先有资格。
1: 你就想我是12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呢
2: 他踏入学校然后就在操场上
1: 那个时候微信还不是特别的普及，
0: 你说哎呦伤心的男人对不起师姐我还没有长大哟
1: 你就对这个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群发的信息是通过什么呢？
0: 校
1: 园网的短信方式来通知你。
2: 校园网的短信
1: 就是我们去了大学生都会办一张校园网的卡、
0: 嗯、
1: 电话卡，然后这张电话卡呢你就可以在这用了，在这用完了之后这个电话卡呢也有你的这个寝室当中的 WiFi 无线网络是和那个连接在一块的，你不让这个停机、
0: 嗯、
1: 你屋里头就有网络可以用，
0: 嗯，
1: 哎，这种呢，然后群发短信，我还记得那个群发短信上面写着比如说恭喜你胖大海同学，
0: 嗯，
1: 你进入我们面试环节，
0: 嗯，
1: 请于多少的那个星期几的几点几点到、
2: 嗯、
1: 哪一栋楼，因为我们有 N 多个楼，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去语文楼你是去理学楼还是去践行楼怎么这个小报告厅
0: 什么逸夫楼
1: 哎参加我们的面试
0: 嗯，
1: 参加完了之后就是我说的场景，就是说你现场演一段，
2: 嗯，
1: 演完了之后说哎好你回去等通知，这一切弄得都可专业了，
0: 像那个面试的那种、嗯、哈，像求职的那种、
2: 啊、
0: 哎对，
1: 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哎我这个事儿真有趣儿哈、
0: 嗯、
1: 我就回去高兴兴的等，然后就石沉大海没音儿了，
2: 嗯，
1: 就是也没有人任何人给我回应，然后我同学去参报的其他社团人如火如荼都入团开始成为社员，就是参与活动了，
0: 嗯嗯，
1: 我没音儿了，我天天在这个宿舍里躺着
0: 在等短信呢
1: 完然后我说这不对劲儿啊，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这个社团，
0: 嗯，
1: 他说我们给你发信息了、
2: 嗯、
1: 你自己没有收到吗、
2: 啊、
1: 那可能就是当时要不是手机欠费了、
2: 啊、
1: 要不然的话就没搞清楚我就没收到，
0: 有可能没怎么
1: 哎
2: 电话填错了，
1: 不，
0: 有可能没怎么关注到短信，咱们都是打电话什么的，
2: 嗯，
1: 然后就这样参与了这个大学的社团活动嘛，
0: 嗯，
1: 刚进去的时候你肯定就是从底层做起，
2: 嗯，
1: 底层做什么呢？这个话剧团，你负责
0: 配角，
1: 你负责进道具组
0: 啊，
1: 场记组，
0: 嗯，
1: 然后呢，
0: 对
1: 对，然后呢，或者是那个叫
0: 背景什么的，
1: 场记组，
2: 嗯，
1: 这一个，比如说今天晚上的排练，导演都说了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演员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场记是需要记这个事儿的、
2: 嗯，
1: 下一次就是要提醒。演员再去演的时候要那个什么、
2: 嗯、好专业
1: 啊，哎呦
0: 你像现场
1: 特别明确，你进入道具组的话你是要跟着一起做那个舞台道具的，
0: 嗯，
1: 比如说导演说我需要这儿有一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所有人都去拿纸壳就开始坐上了、
2: 嗯、
1: 就这个感觉，
0: 我觉得这个锻炼能力还真的超强，
2: 全面的，
0: 他不是说我光锻炼你的演技、
2: 嗯、
0: 我是在各个方方面面的，
1: 你得先干活，
0: 对、
2: 嗯、统筹协调什么这些方方面面都会参与，
0: 对，
1: 就像学我们这行呢，其实你要是说你大学生毕业了有很多人都怀揣一个梦想，我进电台电视台了哈、
2: 嗯，
1: 我直接放生了，我开始说自己了，
0: 哎，谁也是先端茶倒水扫地开始，
1: 哎，不是那样不那你不是欢哥说那样
0: 我以为你表达的这个，
1: 我们会从扛摄像机呀、啊
0: 嗯，
1: 哎，比如说呢跟着老师一起坐在直播间里听他说话我在旁边听啊
0: 学习、
2: 嗯、
1: 哎，怎么用这个我们键位啊、
0: 嗯、
1: 这个台子怎么用啊，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0: 对，但现在啊这个大学生的社团就更多了，
2: 更丰富了，
0: 太丰富了，如果
2: 很多那种爱好就是很小众的但他也有社团，
0: 对， 就是有的还有什么做枪的那种的，
2: 对，现在这个就是军事军民爱好者这种军迷，然后就这样的社团各大学校特别多，因为随着爱国主义教育啊，还有我们这个比如每年的这个像阅兵啊，还有这种、这种像前段时间那个海军的那个开放日活动，
0: 对对对对，
2: 大家
0: 舰艇那边呢，
2: 就
0: 是
2: 对这个都特别感兴趣，所以大学生也是对于这个器械呀、这个枪啊，然后什么枪支弹炮什么这个军装啊什么都非常感兴趣。
0: 你看我之前觉得的社团呢、可能就是这边有什么乒乓球的社团、那边有什么跑步的社团、那边有什么戏剧演戏的社团、那边有唱歌的社团、基本上都是在比如说月庆啊或者是什么周年典礼呀、等等是有一个展演。
2: 对，
0: 但现在真不是，我看到有一些图片哈，比如说四川美术学院就刚才你说的那种重武器的、我都吃惊了，小到手枪帽子，大到什么枪啊坦克呀，一应俱全。而且那个枪，男生你们应该是特别懂的吧，什么
1: 以前我们那种道具不能就是根本就做不出来如此逼真。
0: 对，他这个做的就是动手能力极强，
2: 一个是可以自己做，另外一个现在借助什么 3D 打印机啊、然后包括各种这种那个建模啊什么的，大家能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还原和逼真。
0: 是，
2: 然后这种这个爱好者啊，然后大家会更加是属于真枪实弹的感受这种，
1: 也就是说以前呢可能是形式多一些，现在感受多一些。
2: 对，比如说原来我们比如说你喜欢这些方面的，你可以看看什么军旅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啊，
0: 对对对，
2: 或者是什么参与一下这种活动啊什么的，现在你就是完全可以比如说大家组织一场类似于什么 CS 这样的这个
0: 现场实战，
2: 对，现场实战啊、或者
1: 而且你都不用说大学，现在我们的中小学开展的特别好，高中也开展的特别好，高中的社团包括还有社会实践的内容，也是家长和同学非常关心的一项内容。包括这个初中的时候也有社团在。各个地方吧，每一个地方就是开展这种学生的社团活动，对于学生的能力提升是非常巨大的。
2: 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意识上也有改变，就是我们上大学
1: 不在死磕学习了。
2: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比如说参加社团活动，可能家长还会认为是不是会耽误学习、
1: 不务正业了。
2: 对，会不会你比如说参加一些是什么兴趣爱好这种的，觉得哎没什么用，你不如把时间放在学习上啊，你上图书馆自习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了，就是这种社团的活动，其实对一个大家一个综合素质，就像你说的，我去参加话剧社，我不光是这种演戏啊、排话剧啊这种的，可能我在组织协调啊、导演啊、领导啊，包括各个方面啊，都有一种锻炼和提升。
1: 明白。
2: 所以现在大家也尊重大家每一个，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爱好和兴趣，大家对于什么性格的培养啊、沟通协调啊、什么这个人际交往上啊，都觉得会有一些益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社团，其实家长也都非常鼓励学生去参加这个社团活动。学生自己呢，也会觉得有一些小众的社团，但是是这种爱好性的。像我们那个时候上社团，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可能你参加社团活动的话，还有学分加分。可能现在
1: 我们没有什么学分加分，就完全凭借爱好。
2: 对，现在可能就更像倾向于爱好化了，就是哪怕是我这个社团可能只有几个人，但是我推广一些比较小众的这种的活动，仍然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对，然后呢，就好像哈，今年我参加这个大公的这个社团活动哈，我发现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现在这种国风的、非遗的、传统文化的社团会越来越多了，
1: 很受大家喜欢。
2: 对，然后可能你非常热爱的，可能你加入这个社团，如果没加入社团的话，你也可以参与他们社团的这些活动，他们也在不遗余力的去推广
1: 服装
2: 啊、
1: 造型
2: 上
1: 啊，
2: 我看有、
1: 文化，
2: 有这种醒狮的、舞狮的那种的，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手作非遗的，什么这个唐画啊、漆画啊、大漆啊什么，还有之前前段时间非常火那个扇子，漆画的那些扇子什么的。然后
1: 它就是丰富多彩嘛，校园的活动丰富多彩。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这个学校的同学们，他们的一些算是学习生活的一些课余方面。说到了社团，那么这种社团的内容丰富了学习生活，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能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你都有参与过什么样的社团吗？给你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大学生活的一些念想，现在每每想起的时候，还是会会心一笑，非常的高兴，或者是之前参与活动的
3: 不算特别高。 压力也不算大，大家如果选择的话稍微留意就好了。现在天气呢还是略有些阴，路面的湿滑程度呢虽然说有所改善，但是依旧是比较湿滑的，走的时候千万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淡大学第一个，全国第一家这个麻将社团，
0: 人家这个不是那种像咱们就是玩，哎，我们就是比如。

0: 他干嘛呢？
1: 讲各种规则，
2: 垒长城。
1: 他们是有数据算法，他拿它当成一个数学工程。
3: 对，它的底层逻辑是概率学。
1: 对对对，
3: 它是算概率学和数学融在一起。
0: 就是我下一张牌摸到三万的概率是有多少，他自己能算出来。
3: 对，
1: 你看像四川的那个麻将，我之前看到新闻，有一个他还是一个家庭妇女，哎，这么说不太好哈，就是一个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
1: 对对对，然后他每年都能得到这个冠军。后来人家就说，因为他上学的时候他的头脑就非常清晰，理科就非常强，他是有一个概率，有一个数据的算法，打过多少张牌就会出现什么张牌，然后你怎么，
0: 我的天哪，那不就失去打麻将的快乐了吗？
1: 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人他打麻将，哎呦，到我的领域了。现在有一些人他在打麻将的时候，他就看你经常出小张，他就给你打大张，或者你出什么他就不要什么，等等等等的。
3: 刚刚还说我要做一个比较风格要有所转化，然后一想到麻将之后
0: 马上就回来了，
3: 又嗨起来了。
1: 但是我发现我弄反了，我说哎，他们要是打小张我们就打大张，那不
0: 是
1: 好背人家吗？
0: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种活动类似于这一种的都适合就是稍微成熟一些，比如说你最起码是个大学生，
1: 你能控制住自己。
0: 但
1: 是
0: 你说你现在高中生或者甚至初中生有这方面的，那是绝对不能。
3: 首先他这个复旦大学当时这个麻将社团，他是经历了两轮不断的跟学校的这个校方去这个答辩，
1: 去争取，
3: 对，去争取，因为最开始也是被拒绝的。然后他这个不是我们普通的这种打麻将，他其实是属于竞技类麻将，其实他更像是有点类似于像我理解啊，
0: 比赛
3: 围棋，或者是这个棋盘类的这样的类型的。
0: 好家伙，
3: 对，所以他其实等于重新定义了这个麻将，然后大家参与的话，更多的是有这个标准的计分方式和这个比赛规则。大家参与这个更多是还是属于这种最强大脑的这种逻辑来参加的。
1: 对对，都是计算的。
0: 所以说麻将只是一个载体，对他们来说，就是概率学是他们的底儿。
3: 概率学、统计学、数学，全都融到这里面了。
0: 所以说，你身边要有学这几个学的，你最好不要跟他打麻将。
1: 但是他未必能行啊，因为你旁边都不会的话，就胡打乱打，就打乱了他的方寸了。
0: 不，你说一个没说到点儿上，他点儿不行。
1: 我以为他还会说，哎，感觉自己已经不配打麻将了呢，没想到给自己找了个好招。
3: 我跟你说一个专业术语哈，他就是对立直者排种寻目。别放统帅图，运用了这个图来打麻将。
0: 我的妈，一下让我对这个东西失去了兴趣。
3: 这是统计学当中好像是一种算法。
0: 明白。就是说这些看似好像不应该出现的社团现在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
1: 对，但是我看到这个解读哈，他说就是能够通过这种标准，然后呢来降低手气对于牌局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就不再有什么幸运了，他所有的都是他自己的大脑在运筹帷幄
0: 啊，
1: 在控制。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哈，
1: 快乐为主。
0: 那你说他们举办活动不就是支一桌麻将四个人在那打吗？不还是这种方式吗？
1: 那你看现在有一些人他在打桌球，
0: 你就说的再漂亮，它的本质还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麻将的出现它最重要的就是娱乐大众为主，你要是说非得从什么概率学这个角度，我要是有孩子我不会让他参加这个社团。
3: 但如果孩子就对这个数学和统计学非常的感兴趣，
0: 你可以去别的，你比如说你去个围棋社，我都非常的在意。赞同。
1: 但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0: 你跟我说爸爸我要学概率学，我去打麻将。
1: 他就是他在乎的是我赢的那刹那的快乐。而且比如说记牌，像我们可能记大令小令哈，就是重要的几个数据，他们能记花色，他就是很厉害，因为他在这个里面能寻找到快乐。我们说那不累吗？打麻将不就是为了玩吗？玩牌不也是为了玩吗？咱们理解不了，但是他们觉得
3: 快乐的点，
1: 我能知道你手里剩什么，他最快乐。
0: 欢哥有多全能，麻将马上就自然而然说到了扑克，又大令小令了啊！一会儿当掌，一会儿大令小令。
3: 统计学学的好，
0: 家
3: 务了，
0: 下一步要骰宝了。
1: 咱也不赢啊，运气不太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吃货群也挺好玩的，
3: 现在各个大学这个美食社特别多。
0: 他们是自己做美食吗？
3: 有做的，也有单纯就是吃的
0: 啊，就是组团出去吃，
3: 就是做的那种，就偏向于烹饪的那种的。
0: 那不就是美食博主吗？
3: 吃的时候吃的那些就是真的是
1: 热爱吃，那就
3: 吃
1: 播
0: 啊，对呀、
1: 美食博主和吃播。
0: 比如说今天我们社团出发了啊，咱们比如说在大连上大学，去大连一家饭店去搓一顿，搓完之后每个人说评价，哎，我认为怎么怎么地。
3: 真的有学校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自己就是一个是我品鉴学校的美食，我在学校
1: 宣传学校
3: 这种的，我跟学弟学妹或者同学们推广，今天这个食堂上什么新了。 哪个食堂有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也推广

0: 学校外的美食，甚至呢还能有收益，就社团的基本运作的费用，就是去做这种宣传也非常好，
1: 因为你
0: 兴趣爱好在这儿。
1: 对，如果你做好了，别人可能就开始请你去品尝品鉴了。
0: 对，
2: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听到了，包括同学们听到了，今天中午咱说社团这事儿，人说了，净整没用的，学也不上了，天天就寻思要是吃喝玩，这是不行的，他只能是什么？

0: 么多的美食。
1: 其实你知道，就是喜欢吃哈，比如因为我就很好吃，然后好吃了之后呢，其实就
0: 看出来了，咱仨都不错。
1: 好吃了之后呢，就很喜欢看相关的书籍，比如我喜欢看王曾祺讲民国时候的美食，因为你吃不到，然后你就会很好奇，然后喜欢看蔡澜的一些书啊什么的。其实你就像你说的，我会对自己的文笔啊，包括阅读啊，包括其他方方面面，我去研究啊，这都会有一些什么。然后你其实长大了之后，你对你自己调节自己的生活啊，以后你有自己的家庭啊，你热爱美食的人，你可能生活质量上也会有一些提高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属于好处还是很多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挺有意思，能够让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不会觉得哎呀我天天就为家里做饭了，而是因为我爱好它，然后我再去做，我才
1: 不说了嘛，吃过每天都研究吃，哪有什么坏心眼之
0: 是这么说的。对，尤其是他们是宣传学校的一些菜品的话，我觉得对学校的推广也挺好的。
1: 对呀、
0: 啊，像是一个宣传大使
1: 一
0: 样，
1: 有一个反馈嘛，学校可能也会调整，比如这个食堂你看哎我比不过那个食堂，是不是我就上心了或者什么的。学校也会请他们去做评委，然后对学校的这个食堂进行整改啊什么的。
0: 包餐厅的人可生气了
2: 就是都让这些社团给我霍霍黄了本来这么多年干的挺好的，
0: 完了现在全没了。
2: 当然了，就是我更鼓励的是上一些比较符合，就是像大家觉得它很正常的一些社团，
1: 主流的这
2: 些社团。对对对，就是你别剑走偏锋的。你说我很难想象我姑娘以后上大学了，跟我说爸爸，我参加了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晚上的这早起叫起早社，
0: 起床、啊、起床
1: 社，
2: 早起社。然后呢，晚上来个什么遛鸟社。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0: 啊！你会觉得哦哇，你好自律啊！你要这样的心态，你说你自己起不来，让别人叫你起床，跟在家里爸爸妈妈叫你一样。
1: 然后结论是报了一个早起社，晚上又报了一个吃货团，周末打麻将，
0: 大海风
2: 太丰富了。
0: 没事没事，这个社团还有什么养生操、广场舞？
1: 对，吃多了之后还带着你健身。
2: 这点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就是你参加了一到两个社团，顶多了，因为你的日常生活应该都被这个两个社团再多的话，你根本你就顾不过来了。
0: 你要想做好的话，其实你就融入到一个社团当中。
2: 对，你只能杀下心来放在一个。你如果不放在一个，这个社团的负责人也会找你聊。
0: 那要不然大海就让姑娘上那单身协会吧。
2: 那个时候大一不是跟着一起做嘛，然后有一些小角色你可以上去演，然后等到大二的时候呢，就一些主要角色就给你了。如果你一直在坚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我说的，你横跨了很多的一些社团，面比较广的话，那我作为社团的负责人，我要找你谈话，就说同学，你看你在我们这儿待的怎么样，然后以后有更重的任务要交给你，那么你就要取舍了。
0: 当然说不上，你就因为社团的这个好的表现，你就可能走了另一个职业规划的路了，就不一样了。
2: 真的很受影响的。
0: 你像现在的那个李思彤，我相信他在就是写给阿玛的情书里面的那个主角嘛，他一定在学校里面，他就是这样丰富的，因为导演就是看中了他的其中一条视频而选中了他，就是你任何走过的路都算数，都是你人生的一个铺垫。所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你看多好玩，像咱们像锵锵三人行一样，也挺有趣的。
2: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小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个礼拜三小仙都会做客，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各位好，我们关注一下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呢在东北桥上桥口的位置，想要通过桥下去到高尔基路以及胜利路的话呢也是有排队，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在2组左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宁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有小雨，14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今天呢是周三，又到了我们的维修热线专栏时间。我们依然呢是为大家邀请到在装饰装修行业深耕了24年，并且创办了东鼎装饰的阿丽老师啊、做客直播间。您有关于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比如现在家里外面在下着小雨，你家也在漏着雨哈、您都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阿丽老师呢给您做以具体问题的具体解答。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问候一下阿里老师啊，阿里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里。
0: 哎，我们今天的生活智慧王这个单元呢，给大家说，就是关于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入住之后会有一些高频的问题。我想给你挖个坑，我想问问你，就是像装完修之后高频会出现的问题，你觉得大概有哪几项？装修完了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高频出现哦。
1: 高频出现，
0: 用过3到5年之间就会容易出现的问题。
1: 比如说哈、啊，地漏，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地漏是什么？就是反味的问题。
1: 反味的问题啊，这个呢是也是常见的。
0: 嗯，
1: 那这个问题能产生反味的问题呢，尤其是地漏，就是当时装修的时候选择地漏的品质太差，
0: 嗯，
1: 所导致的哈。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先从卫生间说起吧。比如说第二个就是我们洗手盆下方的下水管，它所用的是直通管。
0: 嗯
1: 啊，这种呢也使我们反味的现象频发。
0: 嗯
1: 啊，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地面的这个
0: 是瓷砖吗？
1: 瓷砖的平整度，也不是坡度，没有找好。
0: 嗯，
1: 没有照好以后呢，这时候水呢有的时候会有存水的现象。
0: 嗯，
1: 这也是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之后容易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哈。
0: 嗯，
1: 再往下走呢，就是我们的空开。
0: 空开容易怎么？
1: 容易老跳闸
0: 啊。那原因是
1: 我

0: 我们装修的时候只顾的室内的线改线了、
1: 嗯、
0: 但是都忽略了空开的更换。
1: 嗯，
0: 因为空开呢，当开发商上完空开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小型号的这种空开。
1: 嗯，
0: 那当我们装修以后，比如说我们每个空间啊都改了很多灯，加了很多电器，那你的每个空间它的频率就不是说我全是一个灯了，
1: 嗯，
0: 或者说我是一个均匀的瓦数，它这时候可能每个空间的瓦数加大或大或小，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根据每个空间的电器的瓦数来进行更换我们的空开的大小，
1: 嗯，
0: 而不是一个频率。所以说我们在装完修以后，我们的空开有的时候老跳闸老跳闸，就是这个原因。
1: 考虑把你的空开换成一个新的空开，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0: 不但是换新的，而且要根据你这个空间的瓦数来进行调节它的这个大小
1: 容量
0: 啊，容量的大小。
1: 嗯，
0: 这是我想到的这一块的问题。还有一块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白裂缝。
1: 嗯，
0: 啊，这也是在我们装修以后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有很多时候装完修以后，有的时候几个月，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时候半年，我们墙体为什么老出现大小的这种裂缝？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吊顶部分的接头也会出现裂缝。这种裂缝呢，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当时在你刮大白的时候，底层我们的工人没有进行底层详细细致的去处理。
1: 嗯，
0: 啊，也就是底层没有处理到位，所导致我们成活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裂缝的现象。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啊，在这个之后容易频发出现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呢，这个不是说装修完以后哈，出现的，这个也是前两天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哈。当我们新装修，如果是我们的地面，尤其是地面，像墙面呢、瓷砖呢这一块，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往上走，啊，这个感觉不太明显。主要是地面，比如说我们都铺了大地砖，啊，墙地面全铺的地砖，那在我们装完修以后，尤其在保洁这个程序上，
1: 嗯，
0: 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把瓷砖上的蜡给它蹭掉。
1: 瓷砖上也有蜡吗？
0: 有蜡，因为瓷砖在出厂的时候，厂家都会在上面打一圈蜡。这个蜡呢，一就起到了这个瓷砖面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人呢，啊，前两天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就是说，哎，我都卫生都收拾好了，我这个砖是防滑砖，为什么我踩上去直呲溜呲溜滑？
1: 还滑呢？
0: 啊，对，就是因为它上面那一层蜡它没有打掉。
1: 这怎么把这个蜡打掉
0: 啊？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用拔丝啊使劲去蹭，就能把这层蜡给蹭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瓷砖在装完修，尤其地面全都铺砖的时候，这一层蜡一定打掉。如果不打掉的话，它是滑的。
1: 嗯，
0: 那容易我们在上走的时候容易摔伤自己啊。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要去常去考虑的这种问题。
1: 哎，在我们的这个小编那儿哈。他给我们说了五点，就是，入住3到5年之内高频会出现的问题有这样几项。其实阿丽老师已经说到了很多个啊，我说说，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里总结的哈。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您刚才讲的，90%的居家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墙面开裂、掉皮。啊，空鼓反潮，这个呢，就是像刚才阿里老师所讲的，是因为你当时装修的时候基层处理不到位，所以导致它出现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其实阿里老师也说到了，就关于这个卫生间的管根的漏水，这个呢是一般有些家庭会出现什么呢？卫生间漏水啦，或者是窗边漏水啦，阳台漏水啊，这大部分呢都是管口啊，或者是阴阳角啊、门槛石啊和窗边收口细节未处理好导致出现的问题。这小编总结的对吗？
0: 对，
1: 是确实是，
0: 确实
1: 这也是容易出
0: 现
1: 问题哈。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还有呢，就是空鼓开裂。说大面积的这个墙砖的空鼓啊， 然后地板的起翘啊，这个呢是属于施工质量问题，这个可以要求施工单位来进行。

0: 行反攻，他说的对吗？
1: 一半对一半不对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墙体出现开裂，如果是大白的，这是底层施工的问题。
0: 嗯，
1: 那像他说的是瓷砖，
0: 对，墙砖空鼓松动，地板起拱，
1: 墙砖开裂啊，这个呢是两者都有。
0: 嗯，
1: 比如说施工不合格，
0: 嗯，
1: 或者说墙体开裂，你这个跟施工也没关系。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你买的砖的质量差，
0: 嗯，
1: 出现了这种撕裂，
0: 嗯，
1: 啊，这种也有。所以说从瓷砖啊和地板出现拔缝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质量问题。啊，是地板的质量问题。
0: 嗯嗯，
1: 因为跟它铺没有关系。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不应该是绝对，应该说一半呢是施工问题，一半呢有的时候是
0: 产品
1: 问
0: 题。那我们消费者是可以找到这个地板销售商要求他来整改吗？
1: 嗯，那就看你买的这个地板是包给装修公司还是自己买的。
0: 嗯，为什么？
1: 如果你自己买的呢，那你就可以找地板供应商。
0: 嗯，
1: 如果是你装修公司给你代买的，那你直接就找装修公司来进行负责。
0: 嗯，好。另外呢，他还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五金的老化是家居的最大消耗品，比如说铰链啊、滑轨啊、拉手啊、地漏啊、铰阀啊，还有密封条啊，这些啊其实是消耗品，你用上几年它会出现老化松动的情况是正常的，需要定期的修剪，避免大的维修。这个说的对吗？
1: 啊，也对，
0: 对哈。
1: 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像荷叶我们总是开门关门开门关门这种频率，
0: 嗯，
1: 虽然上面拧着螺丝，
0: 嗯，
1: 有的时候在这种震动的情况下螺丝可能会松动，
0: 嗯，
1: 啊，我们适当的过个几年我们进行一个紧一紧，
0: 嗯，
1: 啊，调一调。
0: 这时候要求我们橱柜门什么的呀，它那个选用的板材需要好，要不然它的握定力比较差，你就是换上好的这个铰阀，换好的这种
1: 铰链
0: 它都把不住，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有的时候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说，哎，我这个东西买的特别便宜，哎呀，大家其实在这里啊，我每一次上节目我都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听友在讲，钱固然好，哈哈，省
0: 钱固然好，
1: 但是永远记住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呢从它的质量材质或者说用几年坏了，那你也得去接受。
0: 嗯，
1: 因为它的本身的质量和材质就是差的，
0: 嗯，
1: 你用的年限一定是短的。
0: 那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换新的，你看看就是加在一起的价格是不是还不如，
1: 那指定超出了你做一个好的价钱。
0: 嗯，你像有些东西换新的，你比如说铰链，你这个买的这个质量不好，你换新的，哎，这个新的又能用几年，这倒没有问题。关键是你那门如果是密度板的，它根本就不吃钉，你说你怎么办？你就得换柜门，换那个铰链没有用了。嗯，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就是橱柜的门板尽量的还是用，就是生态板或者是你说欧松板怎么样质量？
1: 其实欧松生态它们都属于木质的产品之一，
0: 它握定力都很强
1: 嘛，握定力都行。
0: 嗯，
1: 啊，只是从生态板以下的板材它们握定力就不行了。
0: 嗯，好，建议大家选择哈，就是还是要板材比较好一些。最后一个他就提到了和阿里老师讲的那个反味潮湿异响渗水都有关，就是反味就是你的地漏没选好。哦，潮湿是因为卫生间的潮湿主要是就是刚才阿里老师所讲的，你的坡度没找好，它存水，所以它会潮湿。
1: 啊，不是，这个存水和潮湿是两码事儿。
0: 哦，
1: 这个存水呢是属于在瓷砖表面它不没有坡度不均匀所导致的，这个水不能完全流到地漏里。
0: 嗯，
1: 而潮湿呢，它是因为你这个水在你的瓷砖灰口里所导致地面始终是有水的这种潮湿。
0: 哦，那这个是属于防水没做好。
1: 跟防水也没关系。
0: 那是怎么回事？
1: 这种潮湿属于正常。
0: 嗯，
1: 只不过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大家要永远记住一个，你要对它进行一个这个 就像保养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卫生间有窗的哈、啊，我建议大家呢、嗯、白天上班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把窗户打开。
0: 哦，
1: 如果我们没有窗的，那我建议你上班走的时候把卫生间门打开。那卫生间门打开以后呢，它的湿气啊就会往出走，这时候我们卫生间地面这种潮气它就会释放出来。
0: 嗯，
1: 如果你一直在那闷着，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卫生间比如说我没有窗，我天天关着门，这时候你就只要你进到你的卫生间就会闻到有一种霉味儿。
0: 嗯，
1: 啊，时间长也会滋生一些小的这个虫，
0: 小虫
1: 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除非你卫生间里不洗澡，
0: 嗯，
1: 你不洗澡，你卫生间就是干燥的，因为我地面没有水嘛。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几乎就是天天都得冲个澡在地面上，那你地面始终会有这个水。为什么我说会有水呢？虽然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底下做着防水，防水是防止往漏地这个楼下漏，但是在你防水之上，你有瓷砖的灰口，瓷砖就也就是粘地砖的这个沙子水泥，它呢这个属于说在防水之上，瓷砖以下，那只要我们洗澡的过程当中，你的瓷砖缝都会钻进去水，这个水就会在你的灰口里头所存放。那如果要是我们两天不洗澡，其实这种水呢，我们两天不洗澡经常通风，两天也就干燥了。但是如果你要天天在那闷着啊，不进阳光也不通风，那这里头始终是潮湿的。有好多人认为说我已经做了美缝填缝啊，我这个水是不是就下不去了，其实这就是你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做再好的美缝，它和瓷砖缝隙之间都会有这个小的缝隙点，这种缝隙点是一样往下进水呢。
0: 好，插播两条及时路清信息。滨城山水郎发来消息了，他说连续几天下雨后啊，东关街的桥洞和通海街由东向西方向的路面情况，路况非常差，有好几个大坑，包括前不久刚刚修补过的地方又被车轮刨出坑来了，希望反映给有关部门赶紧修补一下。另外修补的时候啊，咱要好好修补，不能够这车轮一碾压它就坏了呀，咱们的修补技术也要过硬啊。嗯，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咱们市政中心，因为我觉得东关街桥洞通海街那个路段应该是咱们市政中心负责的路段啊。稍后时间段我会拍照发给市政中心的工作人员。咱们的知足发来信息说，白云隧道北行出市区方向现在有交通拥堵的情况，因为他发送信息的时间稍早一些，我说晚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依然是拥堵的状态。如果您正行驶在白云隧道北行方向，依然是排队拥堵，您可以再次的发送信息咱们确认一下，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咱们的听友泰个虎发来消息了，说门把手咱一定不要省钱，一定要买好的，要不然啊后期啊它是最容易坏的，是吗？
1: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听友啊，他自己想法还是很好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装修，它跟我们举例的跟我们买衣服它是两回事儿。衣服我可能穿两年它过时了我就扔掉了。
0: 嗯，
1: 但是装修这个所有的用品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听友吧，既然我家里装修，他可能都想让这个装修的部分能用十年二十年，
0: 就是越长越好，
1: 越长越好、
0: 啊、越长还不过时，质量还好，那就咱捡着了，
1: 对，
0: 省钱。
1: 但是呢，你只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
0: 嗯，
1: 那我们装修这部分，不管它是材料啊，还是它五金件啊，还是我们表面的任何一个材质，包括施工在内，那你想让它达到时间更久更长，质量更加过关，那这时候我们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要注重它的质量。
0: 嗯，
1: 啊，质量差的，它一定是达不到你想要的这种效果。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说很多我的自己的一些听友或者我的客户，我都建议他说，我们可以不选最高的，
0: 嗯，
1: 我们也不选最次的，
0: 嗯，
1: 我们最起码选个中的，啊，这个中的呢，虽然说我们在钱上还能省一些，但是我们质量绝对能达到标准。
0: 嗯。 我想起一般的中标就是不会选最高价，也不会选择最低价，会取中。然后我们在比赛的时候通常会说，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最终的平均分多少多少分哈。看来是凡事哈，取个中间值还相对来讲哈靠谱一些，价格太低我们有点担心。

0: 价格太高呢，我们还担心自己冤大头了啊，是不是花贵了钱？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这个价格，用阿丽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咱得贴扑啊，不能不贴扑哈。
1: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母亲哈，这个说个题外话，我母亲经常有的时候以前的时候上市场买菜，她就是因为老人嘛，她会过呀，她就问谁家菜便宜，哎，一看这边一堆，这个菜老便宜了，成堆买，这老人就买回家。结果有一次，我就跟这个。我自己的母亲，我就在说，我说你这一堆菜来，咱挑一挑，把烂的、坏的全挑出去，最后剩那个好的，我说你最后你剩这好的，你再称一称，看看有多少斤，跟你买那个好的有什么区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当然作为老百姓，尤其是我们会过的这个老人吧，那我们是想省钱，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省钱同时，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省完了，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装修就是这样，你像我们这个地漏，那你买一个最次的地漏，你说它能不能排水？它能往下排水，但是无非就是平常你经常闻点臭味儿呗，对吧？那你要说我就不想要这种臭味儿，那你就得把你的地漏买一个，我不能说最好的，最起码是说在这功能性上。质量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它的价格呢，一定也是适中的。所以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不要说我要谁家最便宜，我用谁。可能有很多听友就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他还有别的想法，他认为啊，那贵的就是好的吗？他不是的，大家要想到，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尤其我们现在市场的材料。现在只要你想花多少钱买的材料都有，也就是说，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比如说一个坐便，它市场最便宜的200块钱，最贵的2000块钱，可能差10多倍。那你想想，200块钱的和2000块钱的，它俩瞅的外形都差不多啊，大小也差不多，那为什么它能差这么多价钱？那你说某一个就是卖2000多的，他厂家怎么他就不想卖货了吗？他就把价格卖的那么高吗？不是的，大家永远记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它有一个成本，它的成本就是在它的质量、烧制所选择的这个土坯，包括精致程度啊，它都决定了它的这个质量，所以说包括它的人工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人工在干活一样，说我一天干完，有的时候2天，那可能2天同等活，2天给你干完呢，他就干得很细，他把每个细节干得很细，他并不是去抢，但是在一天给你抢完的，他可能干得就粗，所以说细致度他达不到。就像装修过程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排工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急的去排，说实在，我们在抢活干。有很多听友也有，就像我们公司在装修，有很多听友说：“阿里，我着急，能不能快速给我抢出来？”我说抢不了，因为每个装修它的程序都是按照它的规定在往前推进的。它不是说我现在着急快速给你抢，快速抢它一定是毛的。它毛的时候，可能它程序就不
0: 就
1: 是
0: 减
1: 正常，
0: 少了。
1: 减少了，那它的环节减少了。那让你的时间可能缩短了，但是你最终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我提前10天完工，我早搬进10天，我还是说希望我这施工的质量达到一个最强硬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细致的去考虑各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好，插播一条信息帮助小一姐啊。中午12点半左右，一位老人家啊，是一位男士，背着一个包，拿着一双鞋，在盖州街啊搭车到软件24号楼附近一个大院里下车，不小心啊就把那双鞋给落在了出租车上。这双鞋呀，可是他老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下了车着急的时候呢，就忘了拿了。他用付款方式联系司机，没有联系上，想求助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可不可以问一问 那位司机师傅拉过这条线路的这位老人，如果您看到那双鞋啊，希望您能够给他送回到下车地点，软件。

0: 园24号楼附近麦当楼道北啊，必有酬谢。谢谢交通广播，也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司机师傅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他能够给这位老人家送回去。嗯，首先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是尊老爱幼，再一个是老人家的鞋呀，其实司机师傅也用不上，肯定能给您送回去，您在家里等着，除非他没有听到节目啊。好，我们稍后时间段呢就要进半点路情信息了，路情信息过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1: 路况报道。
2: 2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4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4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小雨，14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呢是17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哀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好，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东鼎装饰的创始人阿丽老师，他

0: 他从业了24年，在装修和维修行业啊，深耕24年，比较有经验。各位，如果是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或者是家里有一些维修方面的疑难和困惑，这个时间呢，就把您的疑难疑问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刚才泰戈虎说到的是门把手一定要买好的，因为不好的呢就是容易坏掉。我突然想到了，其实门锁也是一个好好的话，咱们做一期节目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也有大量的内容值得说。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木门专家做客直播间，他就提到，他说有一种门把锁呀，是那个就是舌头锁舌是缩在里边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门把手如果是那种带锁舌的，它通常是滋出来的，对吧，阿里老师？
1: 对，
0: 其实这个很不安全。我就曾经就是因为咱们手臂摆动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能被那个锁舌那个位置刮到，如果说不小心的时候，可能那个锁舌伸出来，它又是一个尖状的，它就会伤到人。还有就是家中如果有小孩，那小孩的高度，那咱们是胳膊能碰到那儿，那就破皮了呗，露肉了也好，还怎样也好，但是如果是小孩，他的高度正好是锁舌那么高，那他的脑袋、脸啊碰到，这就是很危险的。那么门把手啊，就是他那种锁是不把这个锁舌伸出来的，我觉得这种锁呢，就是比较适合安装在家里的卧室的门呐、啊，或者是厨房的门呀、啊、等等，这个安全度就比较高。有机会我们再请这种卖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场上都有什么样的锁。其实锁也越来越高级了哈。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请阿磊老师呢再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他问，他说老房翻新一般工期会达到多久，怎么才能够不影响居住呢？
2: 是这样的哈，老房翻新呢主要看你翻什么地方。啊，那如果要说你在翻新的过程当中，你说我整个把这个老房子我全都砸了，重新再装一遍，你跟新房装修是一样的。
0: 那也就是说45天左右的工期。
2: 如果大包的话应该是在2个多月。
0: 那2个多月的话就得是60加了呗。
2: 60加了。
0: 嗯。
2: 那你说我局部改造，比如说我老房我局部改造，我就改造这个房间的某一处。
0: 嗯。
2: 啊，那可能说3天、7天。10天，那就看你工程量大与小。
0: 嗯，
2: 但是我在这里还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大家哈，如果你在这个房子里说我不想搬出去，我想在这里头住完了我进行改造的话，主要你要看这里头有2样东西你动没动。
0: 嗯，
2: 第一个就是全屋大白。
0: 嗯，
2: 如果要说全屋大白你全都在那儿去打磨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建议你住。
0: 嗯，
2: 因为你住的话，第一个是对你人体伤害太大了，因为那个灰尘是无孔不入的。
0: 嗯，
2: 虽然有很多人说我拿帘挡上，我门关上，你关上从你的缝隙是一样进那些灰尘。
0: 嗯，
2: 啊，都会吸到你的肺里，对我们的老人的身体或者小孩，他影响力是最大的。还有一个，我家里头，比如说我卫生间和厨房，我把瓷砖扒了，我重新要进行贴砖。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建议你在这房子里住。第一个是卫生间你用不了。
0: 嗯。
2: 第二个是在这种水泥沙子在和的过程当中，它的灰尘也是非常大的。
0: 嗯。
2: 所以说只要你有这2样在动的东西，我就不建议你住了。
0: 嗯。
2: 啊，我们尽量哪管说我改造时间短点，我认可出去住宾馆，
0: 嗯，
2: 或者上亲戚家找个地方住，也不要在房子里住。因为我们装修的目的啊，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同时它的品质也是改善你的身心嘛。
0: 嗯。
2: 但如果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人体造成了伤害的话，
0: 嗯，
2: 那我们还不如不动。
0: 嗯。
2: 啊，那你改造它有什么意义呢？
0: 对，有一些装修公司或者是工作室哈，就愿意打着这种的名义，就说我给你老房翻新，你可以不搬家，然后我来给你做翻新。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营销的噱头，就大家一听啊，不搬走我还不出去居住，对我的生活影响的比较小，哎，这是一个很好呀，然后呢可能就觉得这不错。但实际上从身体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嗯， 除非你不是阿丽老师所讲的那两项，就是你这个局部改造不影响

0: 你整体的没有特别大的粉尘的话，那是不要紧的，其实是可以住在家里的。但如果是很大的翻新，你居住在家里对身体健康影响的比较大，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哈。嗯，好，还有听友问说，局部翻新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原有的装修质量？
1: 局部翻新的时候不会影响你原有质量的。
0: 嗯，
1: 因为你并不是破坏，
0: 嗯，
1: 你是进行改造或者表面进行这个翻新，
0: 嗯，
1: 它并破坏不了你原有的结构体系，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一点你也不用去担心。
0: 嗯，好，这位听友说，我家的墙体已经发霉了，还反潮，有那个大黑色的那个，
1: 嗯，斑块。
0: 对，他说，嗯，还掉皮。
1: 嗯，
0: 他说我可不可以靠刷漆把它根治？
1: 不行，刷漆只是你表面的一个遮盖的手段。
0: 嗯，
1: 啊，就像我们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脸这个。磕黑了，
0: 嗯，
1: 啊，磕了一块黑了，
0: 嗯，
1: 它是里边的组织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黑，
0: 嗯，嗯嗯，
1: 那我们说我拿这个粉我都给它盖住了，说我这就好了吗？
0: 嗯，
1: 它是不会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治标要治本哈，啊，像我们墙体出现了发黑、长毛这种墙皮脱落的现象，嗯，如果出现发黑、长毛，那一定是透寒，啊，透寒导致的。透寒就需要怎么治呢？需要在你的墙外做保温啊，这种来治疗啊，它并不是你在内部用漆来治疗，
0: 嗯，
1: 那还有一种说我这个漏水啊，漏水是防水的问题，我们在室外要去做防水，因为漏水啊它不会导致发黑长毛，因为水一进来它就把你墙给冲了，
0: 嗯，
1: 啊，它这个水来的就快，就像这下雨天漏水，它这个水冲到你墙面，它是不会啊长毛的。为什么它不会长毛呢？因为漏水的时候，当时漏湿了啊，把你墙给冲了。等到它不漏的时候，比如雨一停了，它就干了。
0: 嗯，
1: 干了它就不会长毛。那为什么会出现长毛和发黑的现象呢？那是长时间，比如说冬天、冬季的时候，对我们。在大连这个时候，也就是三四个月吧。
0: 嗯，
1: 这三四个月外边的空气冷，我们室内的空气热，这个冷气打透了你墙体，完了室内又有热空气，它俩一交流啊，形成冷凝水，这种就浮在你的墙壁上，它是天天这样的，也就是一捂就是一两个月。
0: 嗯，
1: 啊，这种它就会出现发黑长毛的现象，所以说我们不要。任何出现问题我们不要治标啊，我们要治本，一定要找到它根源，怎么样出来的，
0: 像这种发黑掉皮长霉怎么修能彻底根治，不让它以后再有，
1: 室外做保温。
0: 哦，好。独酌清风呢说，有一点局部改造装修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阿里老师，希望把阿里老师的电话告诉给他。
1: 嗯，
0: 您说一下，我给他手动回复。
1: 好的，我的手机号呢是155-46-3113，155-46-3113啊，和微信同步。
0: 好，微信同步，大家呢就是有装修和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装修的顾问团啊，顾问团，然后来咨询阿里老师。你的平常这个手机的开机的时间呢是几点到几点？大家可以给你打电话问询。
1: 我是24小时开机的。
0: 哦，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一下阿里老师，他是免费给大家服务的，因为是我们专家团成员啊，替我们节目承担一下这个节目的义务，服务的义务啊，谢谢你了。
1: 在这里呢，我也昨天我记得我上我们两个听友家去看过这个两个维修哈。
0: 嗯。
1: 本来我想派这个工人去的，但是强烈我们的听友要求，阿丽你最好来一趟。
0: 他主要是我们听友想见见阿丽老师
1: 结果我就亲自去了嘛。但是这两个我想挺有代表意义的，我也从在这个昨天我看这两个现场，我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个广大的听友讲一下，如果下次你遇到这种事情不要这么做啊。
0: 您说。
1: 第一个是这两天不老下雨吗？啊，
0: 嗯，
1: 老下雨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漏水，他家住的是五楼啊，
0: 嗯，
1: 是从顶楼往下漏水。
0: 嗯，他家是顶楼吗？
1: 顶楼。
0: 他家是顶楼，
1: 啊，
0: 也就是说他家那个楼是五层高呗。 还是说
1: 五层高、
0: 嗯、
1: 啊？它是顶楼，但是在顶楼呢，它下边漏水，那结果昨天还下着小毛毛雨，我们上楼顶。

0: 去看了嘛。
1: 嗯，
0: 在这里有一点，就是我们楼上呢，大部分都是用卷材防水来做的嘛。
1: 嗯，
0: 但是卷材防水的时候，因为它是顶楼嘛，它做完这个防水以后啊，它上面还有个女儿墙。
1: 嗯，
0: 啊，女儿墙就是有个五六百高的一个小墙。
1: 嗯，
0: 啊，这是每个楼上面都有这个女儿墙嘛。
1: 嗯。
0: 他家是阳台这一块上面往下漏水，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做这个阳台的盖的防水的时候，
1: 嗯，
0: 到女儿墙这儿，因为女儿墙呢它还有保温，
1: 嗯，
0: 还有保温层，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把保温层的底沿，也就是说离它的这个女儿墙的底根往上，
1: 嗯，
0: 最少你得嘎150的一个宽度，
1: 嗯，
0: 把这个保温层给它打掉，把防水整个做到它原始墙上去，
1: 嗯，
0: 啊，做到它原始墙上。那像我们这个听友昨天我看到这个呢，它外表上你看着它防水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也没有裂，也没有破坏，
1: 嗯，
0: 但是它底下就是漏，
1: 嗯，
0: 那它这个防水的边缘也就靠女儿墙上，它直接把这个卷材贴到了它这个保温层的表面，
1: 啊，
0: 那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水就是从它的这个保温层里边渗下去的，
1: 嗯，
0: 所以说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那个女儿墙，尤其它是个女儿墙上半部分，它做保温也是侧面嘛，
1: 嗯，
0: 但它的平面是没有保温层的，也没有防水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尤其这两天下的连天雨，这个雨不停地往女儿墙浇水，
1: 嗯，
0: 这个水是会往下渗的，
1: 嗯，
0: 它渗就捋着，你在外表做了那个防水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内部就流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一定要贴到它原始墙，就是漏到保温层里边它也进不去，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防水的一个常识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对于工人来讲，他可能这么做省事儿，
1: 就是像我们听友家那么做，他就节省他的工期了，是不是？
0: 节省工序了，
1: 哦，
0: 也就是他不用再去拿无齿锯去嘎那个保温层，还得掏，
1: 嗯，嗯，
0: 啊，他费那个劲，
1: 嗯，他不费劲儿，
0: 对，所以说这种呢，嗯，后患是很大的，
1: 嗯，
0: 啊，那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昨天我也接到我们听友一个老咨询我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问题也是很有代表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物业有的时候说啊，我破坏了装修的结构啊，破坏装修结构，那什么样的算是你破坏结构呢？
1: 嗯，
0: 昨天这个听友咨询有两点，第一个是外立面，
1: 嗯，
0: 在这里我也大家特别提醒大家哈，外立面在我们装修，比如说拿这个阳台来讲，说那我们南边有个阳台，我把阳台直接封上行不行呢？可以，没问题的。
1: 嗯，
0: 这个大部分的物业他是不管你的，你可以封哈，
1: 嗯嗯，
0: 但是有一点，你去封可以，你不要把你阳台的底下都有一股的小墙嘛，
1: 嗯，
0: 你把小墙给砸掉就不行了，
1: 嗯，
0: 因为你砸掉你再封上窗你就属于落地窗了，
1: 嗯，
0: 你在外边这个比如说我们站在楼下，我们是不是看到有家封有家没封这还行，
1: 嗯，
0: 但有家有墙有家没墙，是不是整个楼体的外观结构就变化了，
1: 嗯，
0: 这是物业不允许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你可以室内我可以砸墙，但是室外的墙体尤其是外立面的墙体我们不要去动，
1: 嗯，
0: 啊，你不要说我往那就这300-400我砸了它，我做个落地窗我看着舒服，
1: 嗯，
0: 那是不行的，这时候，
1: 嗯，
0: 这个我所说的是物业他不会允许你这么做，
1: 嗯，
0: 因为你破坏了它楼体的外观结构，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的墙体，室内墙体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记得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哈，分两种，第一种是看你的结构体系是什么结构体系，比如我们是砖混结构，砖混结构的这种墙如果是120宽以下的，120宽120厘米，12厘米以下的，
1: 嗯嗯，
0: 你可以把它这个墙砸掉，
1: 嗯，
0: 啊，那个墙呢属于填充墙，
1: 嗯，
0: 但如果你这个墙挺厚，都300-400的厚度，
1: 嗯，
0: 啊，也就十厘米的这个厚度，
1: 嗯，
0: 这种墙你千万不要去给砸，
1: 嗯，
0: 那你说你的格局啊，这挡害了，挡害也不行，
1: 嗯，
0: 你也不能砸，
1: 嗯，
0: 因为砖混结构300-400宽的这个墙体，它都属于承重墙，
1: 嗯，
0: 有的是楼板的承重，
1: 嗯，
0: 啊，因为这种老房子大部分楼板就是什么预示板。

0: 一块一块淡的，
1: 嗯，
0: 那有的是整体楼体的结构，
1: 嗯，
0: 这个支撑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去砸，如果你把它砸了，那第一个是物业它都不会允许，第二个你这个属于对这个楼体结构进行了破坏，
1: 哎，
0: 有可能有关部门还得让你来赔偿损失的。
1: 对，就是说不定还能触犯刑事呢。
0: 对，
1: 因为一旦是你使这个整栋楼变得是
0: 危楼
1: 了，
0: 对，
1: 那你可能是触犯了刑事方面的。
0: 对，所以说这种是不能砸的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框架结构。
1: 嗯，
0: 啊，说我这个楼体整个是框架结构，框架结构，那你室内部分能砸的，只要你记住一点哈。
1: 嗯，
0: 有的人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墙是什么墙，那我就告诉你一点。只要你这个墙里头有钢筋混凝土的，
1: 嗯，
0: 你都不要动，
1: 嗯，
0: 框架结构只要里边有钢筋的，
1: 嗯，
0: 你就不要
1: 动。
0: 如果这个墙没有钢筋，全是砖砌的，
1: 嗯，
0: 不管多宽墙都可以砸，
1: 嗯，这是框架结构的，
0: 框架结构的，
1: 嗯，
0: 啊，你都可以砸到，你给砸成空躺都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嗯，那些所有的墙体都是填充，它只有横梁、竖梁啊，这些带钢筋的，它是一个框架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这个呢，也是在我们最近这些装修过程当中，尤其老房的改造过程当中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些听友呢对这些不太了解，说我行我素，我想砸什么就砸什么。房子虽然你的，但是呢，你不能给整个楼造成了危害。
1: 对，楼是大家的啊！
0: 啊，对，你不是你一户，是整个上下好几百户呢。
1: 哎，好几十户，好几百户。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切记啊！这两个，我感觉这两个事儿，昨天我也是啊，看了这两个事儿，一个防水啊，一个是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它也是很关键点。我也希望我们装修的朋友啊，切记。
1: 好，嗯，我们的古月龙山啊发来信息，他说。有人说呀，老房子装修就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然后问一下阿里老师，嗯，阿里老师，你认为他这个说法对吗？
0: 不对哈，这个房子不管它老新，它都是房子，
1: 嗯，
0: 啊，都是房子，你装完以后，它都是小伙。啊，它并不是说
1: 不是
0: 老
1: 黄瓜
0: 装修
1: 变成新黄瓜了，
0: 变成新的哈，那像。房子其实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框架的体系。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要装修呢？你拿再老的房子，你装完修以后，它焕然一新，它就是新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装修就是把这个，不管你新房老房，它跟你这个说法是不贴扑的。
1: 嗯，
0: 那我们只是把它的环境体系变得我们想要的这种美观的程度而已。
1: 嗯，那。古月龙山哈，就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其实老黄瓜已变嫩黄瓜。好，刚才有一位听友呢，就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墙皮呀、啊、发霉啊，家里的发霉的地方也比较多，这个对人体有危害吗？告诉给大家，这个墙皮发黑发霉对人体是有危害的。为什么哈？因为呀，就是发霉呢，代表它有霉菌的孢子，就是附着在墙上。随着空气的流动，这个霉菌的孢子会悬浮在空气当中，很容易就被我们人体吸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要是长期住在这种墙皮发黑发霉的屋子里，你会有咽痛啊，或者是咳嗽啊，胸闷呐、啊，鼻炎呐、啊，哮喘呐、啊。哎，尤其呢，就是像老人小孩还容易在这种房子里过敏。其实这个呢，都是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墙皮发黑发霉，你的这个霉菌孢子被吸入体内和导致的后果。另外啊，就是我们的皮肤如果接触到了这个霉菌，就会发痒，红疹呐、啊、湿疹呢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就是长期的你处在一个霉菌比较多的环境里，容易造成你头晕乏力，再就是睡眠变差。所以家中有那种就是墙皮都掉落下来了，然后很明显这种就是发黑发霉了，建议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去把它维修。维修刚才阿丽老师也讲了，方法很简单，要彻底的从基层就把所有的这个，就我感觉就跟咱们人体做手术似的，咱先把生病的那个地方啊，就西医的方法全部给它弯掉，就是全部给它割除掉，留下好的，然后再给它修补上，
0: 嗯、
1: 是这样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就像。

0: 雨的话，它就不发黑长毛了
1: 啊？是吗？
0: 对，漏雨它不发黑长毛。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你就再连雨天，比如说你连续一周下雨，它漏水，一周以后它不漏水了，是不是它就会干了？
1: 那它那个发霉发潮不是因为有水吗？
0: 发霉一直这个发霉它也需要条件的，它是长时间在那潮湿才会发霉，短时间它是不会发霉的，那为什么我们只能透寒发霉呢？透寒，你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外边冷空气是一直有，室内热空气你一直有，它俩是不是永
1: 交汇，
0: 天天就在交汇，
1: 嗯，
0: 那你墙面总是潮乎乎潮乎乎的，
1: 嗯，
0: 它一捂是不是这一个冬天就是两个月三个月，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时间长了这种潮湿它就会发霉长毛了。
1: 那根治的方法是从墙的外面做保温，
0: 外面做保温，就像我们家里头你说我放这个食品是，
1: 那
0: 你看食品发霉长毛了，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限度的，而且还得长时间潮湿，还得说一个长时间潮湿潮湿才能。
1: 那你说有些人家他上面也有人住，就是这个墙那一面也有人住，但是它这个墙
0: 外墙啊，
1: 中间这个墙上就是有那个掉皮发霉的。那
0: 如果你要是靠着外墙出现这种，它是发霉长毛，它是因为透寒，如果你说我在房子中间出现，
1: 一般不会有，
0: 它也不会有发霉长毛，
1: 是吗？
0: 所有发霉长毛的都是跟你外墙相
1: 关
0: 的地方。
1: 好嘞，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13:57了哈，我们赶紧呢告诉给大家哈，就是我们的爱心送好20年，我们马上就要给大家派发车贴和金丝带了。那么20个派发地点呢，分别在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还有金州区。那一共20个点，我要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都说一遍的话，就太长了。你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直接获取到，就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下方菜篮里点击一个爱心送好。点击进去之后，您或者在我们的对话框里啊发送关键词爱心送好，也可以获取一个预约通道。获取预约通道里边哈，或者你在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里，你会看到今天有一个推文，也有那个领取的车贴的地点啊，20个地点全部都写在上面，您看哪一个地点离您家近，您就到哪个地点就可以了。离我们五一广场比较近的啊，这个我们的沙河口区的地点呢都离五一广场比较近哈，你比如说黄河路马栏南街啊，比如说我们的长江路825号，比如说我们的就是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啊，就那200那附近南广场上，还有呢就是杨树南街，在这几个地点呢，就是算离五一广场广电中心比较近的地点，大家呢都可以提前的通过预约去预约你的金丝带，因为每个地点呢只有300套，你预约一个地点，这个地点满了之后，你再跑别的地点，那你就得可能只要有就行哈，也别管多远了，就开车去取一下。我们在6月1号和6月2号两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呢，也都会给大家呢进行这个爱心送好金丝带派发的特别节目，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场派发的状况。好。今天呢特别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问题的解答。如果在维修方面或者是改造啊、翻新呢、是老化改造啊、新房装修方面有各种问题的，您都可以在节目之后啊和阿丽老师取得联系，他告诉我们说愿意为我们的听友24小时开通电话接听大家的询问啊，也谢谢你阿丽老师。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独娇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连线一下指挥中心，你好。
3: 各位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主持人？
2: 可以的。
3: 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是不错的，然后提示各位在哪儿呢，在这个东快路目前出市区的方向，就东北桥上桥口的位置，它是有一个施工在进行，所以想要走桥下的车辆呢，整体的移动状态和通过率不是很高，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通行需求的话，要么咱们就等一等，要么咱们就干脆从桥上然后通过这个香炉礁立交来进行一个远端的绕行，可能整体的速度会有提升。但是呢，大家注意，不管怎么走哈，这个时间成本其实大差不差，但是路面湿滑程度呢都是差不多的，一定注意驾驶安全，控制车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小雨，14时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2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蜻蜓、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那么这段时间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爱心送好的车贴在什么时候领取呢？
5: 那你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次我们的领取地点非常多。
3: 对，20个领取地点啊，从6月1号那天开始，6月1号、6月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是领取车贴的日子了。
5: 哦，好像这次一号，据我的了解，1号是一整天，2号呢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如果有就继续发，如果没有可能就是没有了。
3: 对，一共20个派发地点啊，真的是遍地开花，涉及到中西沙干高还有金州。都是有派发地点的。
5: 嗯，包括安安和达明也刚刚接到了派发的任务啊，正在落实当中。
3: 对，大家这样一定要提前预约啊，预约之后就是写上你的这个姓名吧，然后你的身份证号码相关的一些信息，还会得到保险公司给你的一份这个保障哈。这样呢，就是预约哪个点你直接去哪个点领，这样不是免得排队了吗？也免得空跑了。
5: 对，就是老规矩，去年前年咱都这么玩的啊。
3: 对，
5: 好了，那么今天安安和达明呢，在节目中呢，仍然为您请到的是我们这个车友会专家团的成员，尤其是涉及到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连顺自动变速箱的李鸿生李总。
3: 李总你好。
6: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5: 那么雨季已经到来了，我觉得今年的雨季好像是比去年来的早一些。
3: 哎，对，而且这种绵绵的细雨啊，一天接一天的下，
5: 我都要抑郁了。
3: 啊，是吗？你不觉得这样的天气里面空气特别的清新吗？你拿着雨伞漫步在一个小巷，
5: 完了脚上黏唧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雨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车辆自动变速箱是否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受到影响？包括过两天要升温，好，明天后天中午都能达到27、28度。
3: 嗯，就是这个雨只要一停啊，气温就会攀升了。
5: 嗯，有些隐患呢，可能就会慢慢的滋生。那如果我们这个车辆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自动变速箱的问题，大家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或者是困惑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3: 嗯，李总这边这几天当然这个雨比较小哈，所以说不至于说有涉水的一些车辆的问题哈。那这一段时间这一周以来哪些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突出，希望提供给大家伙关注到的呢？
6: 好的，跟咱们车友分享两个那个维修案例吧。我们先说第一台，因为不换油导致的，2019年的奇骏，行驶了8万公里吧。然后今天上午呢，拖车拖进店，咱们这个客户描述是挂档突然间不走车了。那么我们把这个车辆升起以后呢，首先把油底壳拆开一看呢，里面全是那个碎片，钢带断了。那么说啥意思呢？就是这台车呢，咱们客户说8万公里从来没换过油液。就说保养手册上面写的也没有提示去换油，那么作为他本人呢也没有能够意识到啊，并且也需要换油的， 包括他去 S 店，包括去他后期出保以后呢，去他常去的维修店，也没有人去给他建议需要提醒换需要换油，那么就会导致那变速箱油液呢长时间不更换，而出现内部的润滑性的下降，导致钢带的断裂。
3: 嗯，我想问一下李总啊，这钢带断裂就是一下就断了吗？有没有一些什么前兆呢？
6: 它这个应该说有是有前兆的，变速箱出现问题，尤其是这种断钢带，它不能说前期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就出现断钢带，它前期肯定会出现这个轻微的顿挫啊，包括个出现打滑的现象。可能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客户呢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就以为可能是发动机动力方面有问题。他前期可能感觉动力没动力方面比较弱，也换了什么火花塞了，洗了一下油路，但是这个故障现象一直存在，就一直没有怀疑到变速箱。那么

0: 今天在半路上抛锚，那么现在情况就是变速箱需要维修了。
1: 他这就得给它拆开换缸带，重新的把它里边的油全给它置换掉。
0: 对，他这种情况下呢，把变速箱分解以后呢，换缸带，而且呢需要更换阀体，包括内部的一些损坏的部件。就是说，很多开 CVT 的车友也会有一个，因为说我的变速箱如果缸带坏了，是不是单纯换一个缸带就能解决问题？那么实际是不是这样的？缸带断的原因，它肯定是有原因的断了。那么它是为什么断缸带呢？第一个，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它8万公里从来也没有更换过油液。
1: 没有润滑，硬磨损。
0: 对，它已经失去了润滑性能。那这时候内部的杂质过多呢，会使我们的阀体在那边卡滞以后，压力大，夹紧力不足，就会出现我们缸带前期是打滑。如果我们前期的这个症状没有加以重视，就后期会出现缸带断裂的情况。这时 CVT 变速箱从最开始的一个小顿挫，到打滑，到断缸带，一个过程。
1: 实际上，安安，你问的有道理。他之前是有一点点表象，但他认为，比如说是我的火花塞的问题，
2: 忽略掉了，对，
1: 其他的问题就没往这个变速箱上想。不过我有一个较大的困惑啊，他在保养手册上也没有告诉他多少公里要换这个变速
2: 箱
1: 油，
0: 对。
1: 然后呢，他在 4S 店保养也没有去给他主动更换，或者哪怕加钱更换都没有。然后从这个出保以后到别的这个店里边，也没有人告诉他你这个变速箱油，比如说4万公里，4到6万公里你要更换，就这位车主压根儿不知道有这码事儿。
0: 对，因为，我认为就是有这种这个想法的应该是占很大多数，就不知道我的变速箱，我开的是自动挡变速箱，但是我从来对变速箱换油这个概念很模糊，不清楚换油，可能包括我去保养的时候也没有去提醒我要需要换油。那么加上久而久之呢，会形成变速箱内部的恶性循环，导致变速箱出现各种的故障。所以说呢，还是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吧，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的车辆，你车辆已经行驶了3、4年、5、6万公里，如果从来没有更换过油液，这时候你一定要检查油液状况。
2: 哎，我想问一下李总哈，你说他从这个顿挫呀、打滑啊，一直到缸带断裂，这期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吗？会有那么长时间才断吗？
0: 基本上也会有的，
2: 也会的哈，
0: 对，也会的。
2: 那其实这样就其实给我们这个细心朋友呢，还是给了你很多空间的哈。
0: 对对对，
2: 这么长时间你如果及时发现，就不至于去换缸带了。
0: 没错，就是我们在车辆使用当中呢，如果突然间发现我们车辆动力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除了检查发动机方面的一些动力，包括火花塞啦、油路、气
1: 探
0: 啦等等这些排除之外。我们都更换完了，也清洗完了，感觉这个车动力还是依旧，还是说感觉开起没劲儿，而且油耗增高了，转速也升高了。这时候，有可能是你的变速箱发出了求救信号了。我们要及时进行油液的检查和更换。如果过迟过晚，很容易造成内部出现了拉伤，导致变速箱维修。
1: 我很想知道这一次它的损失得有多少米？
0: 它这个费用，因为那边损坏也是挺严重，大概费用应该在5000左右吧。
2: 就像您说的，不是说换个缸带。
0: 对，缸带，
2: 缸带就行了。
0: 对对对，因为光换一个缸带是解决不了它变速箱已经存在的一些故障，所以说你单独换缸带，可能暂时上去以后你能开，但是可能跑一天或者跑刚出去又完了。是因为它内部阀体出现了磨损，包括它的内部的油泵那个珠塞已经出现了卡滞，那么油压供给不足就会出现我们压力缸的拉伤、缸带的一个断裂等等这些。是说我们要找这个原因，必须最找这个故障。要找这个原因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单纯换一个缸带而去修这个变速箱，那你的使用寿命会缩短。
1: 像这次哈5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付出，如果他在2年前，比如说4到6万公里的时候及时更换变速箱油，只需要800到1000左右就够了。
0: 对对对。
1: 而因为他没有更换，导致现在他这个磨损，叫得不偿失。
0: 没错的。
2: 你说这事儿还真是挺窝火的啊，因为之前他也发现问题了，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一直在做努力做改变。
1: 对，这就是我们说平常我们对车辆的使用可能是很习惯了，但是对于它的呵护和保养还是不够的。那么刚才李总提到了还有一个案例要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对，今天是有两个案例大跟咱们车友分享一下吧。我们刚才说了还是变速箱不换油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维修的一个案例。还有就是呢，变速箱换油了但是也出现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会有疑问，说变速箱到底需不需要换油呢？我不换油也坏，换油也坏，那到底换是不换呢？那么这台车呢是一个2018年的个本田 CRV CVT 的变速箱，它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原地挂档会熄火，车辆会熄火。
1: 就打着火以后熄火。
0: 对，车辆着火以后呢，如果在 P 档和停车档它不会熄火。你只要挂到 D 档或者挂到倒档它就会熄火。 那么这种现象呢，咱们这个客户。

0: 前期呢，可能也是清洗了节气门，清洗了油路，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包括去 4S 店也进行了检查，更换了很多部件，包括了电脑也更换了，还是没有解决。那么最后可能又怀疑到变速箱这个位置了。最开始以为是，它的液力变矩器有问题了。本身液力变矩器呢，如果出现内部那个单向离合器损坏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挂档熄火的现象。但是静电呢，我们通过读取输入流呢，这个故障跟它的液力变矩器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经过跟客户沟通嘛，因为车辆静电出现问题，我们首先跟客户沟通，你前期都做过什么，你都换过什么，我们要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进行一个精准一个判断。他描述说我是应该是一个月之前换过变速箱油。然后换完油以后，就是连续出现这个情况了，就一直在找这个问题，一直没找
1: 到。也就是没换这个变速箱油之前，
0: 没有
1: 还没啥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换完油以后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根据这个症状呢，读取这个数据流，我们检测到它这个油压不异常，出现了异常，就是挂档时候呢，油压出现了异常。那么再结合他所说我一个月前刚换的变速箱油，那我们就要分析了，因为根据这个本田这个变速箱呢 ，CVT 变速箱，因为我们这个案例太多了。说我们要怀疑这个变速箱，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我们的滤芯更换的是否正确？第一个品质是不是有问题？第二个我们安装是否正确？我们检查，首先检查它的外部滤芯，因为这款本田 CVT 变速箱的外部滤芯呢，很容易会装错。如果我们倒过来装也能装上去，但是它这个外部滤芯呢，一方面有个前面是一个油道是走油的，另一方面是死芯的不走油的。那我们安装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可能把死神的位置按到里面去
1: 了，
0: 就是不走油了。
1: 嗯，
0: 那么油压异常就会出现挂档熄火的现象。那么拆开以后呢，发现果然是装错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对这个滤芯它的正确安装呢不太了解。如果你安错的情况下，肯定会容易变速箱出现故障，因为你油压不稳嘛，就会出现打滑或者是熄火的现象。尤其这个本田那个变速箱，它的内滤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案例。这是个本田 CVT 变速箱呢，它有一款是带启停的，有的是不带启停的。我们带启停和不带启停的内滤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外部观看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不一样，因为带启停它有个导油管安装在这个油格上面。
1: 嗯，
0: 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可能这个导油管我们随手就给它扔掉了，因为它是插在原先那个油格上。我们在更换新的油格的时候呢，如果不注意就把这个小导油管没有摘下来，重新安装到新油格上去，就给它扔掉了。那么上车以后，基本上可能超不过一礼拜，变速箱刚带弊端。就是我们这个案例，我们这一年案例最好能接触到10台，就是因为换油不当导致变速箱出现问题的。
2: 是上一个给他更换的这个技师的水平有问题。
0: 不能说水平有问题，可能他对这个变速箱应该不太了解，不太了解。尤其这个滤芯呢，因为他左右都可以安装，但是有一面是他是不走油道的。我们把不走油道的安装在走油道那个油口当中，油压给堵塞住了，它肯定油压上不来。
1: 我给大家简单的再生活化一些，比如说我们拧某一个螺丝，就是螺丝帽，就是那个铁的钢的螺丝帽，你看两头都是有扣的。你要是说从 A 方面去拧呢，它可能就是非常顺利就拧上去了，但是你从 B 方面你也能拧上，但是它可能就会出现相反的作用。这个阀其实也是同样的，
0: 对，
1: 这个、
0: 它这个滤芯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对，
1: 那我也很想知道它上一次这个更换这个东西是在 4S 店呢，还是在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店，还是路边店随便找？
0: 它是在自己在网上买的这个滤芯，什么随便找个地边道边店，一种也是一种类似一种道边店，对，给的手工费，
1: 一猜就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吧胆儿挺大，就是什么活都敢接，
0: 对，
1: 什么活都敢干，我不管你什么对和错，就感觉塞不上就行了。但实际上对于我们车来说，那有可能是致命的。
2: 嗯，那这一次你说他本来自己网上买点油，想着是稍微省点钱，
0: 对，
2: 结果这钱没省上，倒费钱了哈。
0: 对，应该是花了很多冤枉的钱，因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去了后包括去 4S 店，去了很多地方，换了不少部件，相关的部件，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掉。
1: 嗯，
0: 对。
2: 嗯，
1: 好嘞，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自动变速箱的了解不是特别的多，或者是发现你这个车辆可能会出现和变速箱相关的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然后呢简单描述一下这个问题的状况啊，故障的状况，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是一台大众迈腾 1.8T 的，他理解是这个叫七速干式双离合，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看来说的还挺准确，开了6万多。他说呢，我前两天上一场降雨的时候呢，路过一处涉水的路段，这个地方有点洼，当时呢也就正常通过，可是两天以后， 我在等红灯起步的时候，一档升二档的时候就出现。

0: 了剧烈抖动，而且在这个下雨之前没有。
1: 嗯，
0: 同时伴有咔咔的异响，仪表盘的档位灯也在不停的闪烁，反正也勉强开。那这种情况是哪儿进水了呢？还是变速箱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对，它这种状况呢，明显是干式双离合进水以后从发出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症状。就它涉水以后呢，可能离合器已经涉水了，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导致这个离合器产生了锈蚀，就会出现我们车友描述的，我们在起步的时候，可能在升档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顿挫和咔咔的声音。
0: 嗯，
1: 就离合器片和压板已经出现了粘连、锈蚀了，
0: 嗯，
1: 就会造成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因为雨季呢已经来临了，虽然说这几天大连的雨比较小，但是过段时间可能有大雨的出现，尤其是我们开大众干式双离合的这个车友，一定要切记，涉水以后不要立即停车，一定要呢再坚持跑10到20公里，
0: 甩一甩
1: 离合器的水，给它车尽量给它甩的干净一些，防止因为呢存在水分产生锈蚀，而致使离合器出现问题，导致维修。
2: 嗯，那你像这个需要更换总成吗？
1: 它这个循环出现必须得换离合器总成了。
0: 离合器总成，
1: 对，
0: 与其换离合器片或者什么没有意义。一个总成，
1: 它这个离合器片和就是，因为这个干式双离合嘛，它没有单独的片和压板，它是一个总成。
2: 嗯
0: 嗯，
1: 它不是像我们手动挡，我们手动挡可能有单独的摩擦片、压板都是分开的，而双离合呢是摩擦片和压板在一起铆钉铆死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更换离合器一个总成来解决问题。
0: 它这款车大约得多少钱？
1: 大概费用在3000左右吧。
0: 3000左右，
1: 对，换这个正品的离合器总成。对对对。
2: 那这个维修的时间也需要2天的时间吗？
1: 不需要，不到一天就完事了。
2: 哦，那倒这活倒挺快
0: 的。这是属于常备件吧？
1: 这属于我们应该是每个月我们最少要换20台这个大众干式双离合离合器。
2: 哦，这个也不存在着什么分解维修的问题。
1: 它不存在分解，就是变上台器以后把离合器拆掉更换。然后关键部位是师傅必须要有这个经验，他需要调间隙，靠我们机师这个经验，
0: 嗯，
1: 进行离合器的间隙一个调校，调校好了，那我们离合器呢，一个是我们开起来舒适性好，最主要它的寿命使用长。如果说我们间隙调的不正确，间隙调的不好，也可能会造成我们起步出现了抖动和顿挫，
0: 嗯，
1: 离合器可能寿命会缩短。
2: 哦，是这样的哈。那这个离合器新的换上之后，如果这个技术水平比较高的，
1: 嗯，
2: 就可以很耐用了哈。
1: 对，应该是比较耐用的。
0: 不过呢，我想纠正你们二位的一个说法。
2: 嗯。
0: 安安开场的时候，包括李总刚才都提到说这场雨比较小。
2: 啊，对呀。
0: 实际上，昨天的大连的这场降雨是暴雨级别。你想象不到吧？整体的降水量是暴雨级别，只不过它是那个。比较均匀的，
1: 均匀
0: 在磨磨唧唧的在下，它不是说整个这
1: 一
0: 桶水哗一下倒下来，
1: 对，
0: 整体的降水量是非常大的，
2: 嗯，
0: 甚至有一些部分地方呢出现了这个小规模的山体的这种往下秃噜啊，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在想，就是咱们理解的所谓的暴雨降水，就是寒冻啊，有积水，通常会在每年的7月份左右，7、8月份的雨季出现，
2: 在雨季啊，嗯，对，现在才。但是也5月末了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一些听众呢发爱心送考这几个字啊，的确是发爱心送考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会有一个回弹哈，
0: 有个二维码，
2: 对，然后你扫码就可以进入到了一个预约的通道，
0: 你就填写你离这20个点儿哪里近，
2: 哎，哪个方便，嗯，你先是要看一下这个说明啊，就告诉你了具体的说明，然后点确认之后，然后才能进入到这个通道里面去，
0: 嗯。其实这个很简单，对于当下你比如说扫这个码的很多朋友都是学生的家长，也就是40来岁，
2: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
2: 高三家长，
0: 哦，对，扫这个码你就填在哪个地方取，就是特别方便，而且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啊，
2: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朋友关于这个变速箱的问题，是宝马3系的 2.0T， 开了85000公里，它是什么问题呢？
2: 嗯，他说这个市区呢，他是在这个堵车的路段啊，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明显，尤其是2降1档时，就像被追尾的感觉啊。随后呢，仪表报变速箱温度过高。
0: 温度过高，这个和变速箱有关吗？
1: 有关系。
0: 嗯，
1: 本身它仪表已经提示了变速箱温度过高，因为可能是电脑已经识别到了它温度过高，这时候呢可能会进行一个保护。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出现这种情况下呢，首先我认为还是油的原因是占主导的，因为只有油温过高才能仪表有会提示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对油液呢要及时进行一个更换，长时间不换油肯定会导致油温过高散热不好，它就会仪表会根据我们那个电脑会识别到这种故障现象，会进行一个仪表提示，
0: 嗯，
1: 所以说建议呢，这款财富八 AT 变速箱吧，四年5到6万公里把油给它更换掉，跟同时更换那个油底壳滤芯，那么有效避免这种因为我们不换油导致油门过高，家居内部磨损的一个情况。
0: 但实际上，他是跑了85000公里、
1: 嗯，
0: 我们有理由怀疑
1: 他没换过油，
0: 换过，
1: 对他肯定没换过油，
0: 否则不会突然间说开到80000多里，突然间提醒说你变速箱温度过高。
1: 对，
0: 首先这确定是变速箱有问题了。
1: 对，没错。
0: 那么油温过高，就像说时间啊到了上限，
1: 对，
0: 没法再继续使用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换油就行吗？
1: 它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把油放出来闻一下味道，看有没有烧糊的味道，
0: 焦糊味。
1: 对，如果有焦糊味，说明我们内部的摩擦片出现了烧蚀。因为这个糊道的烧糊的味道呢，基本上就是摩擦片烧蚀产生这个糊烧糊的味儿。像我们手动挡这个离合器片，如果我们过度的磨损打滑了，它也是一股糊烧糊的味道。如果味道上不是有没有糊味，那么正常的味道，我们就是把油液给它彻底更换掉，这个故障基本能够解决掉。说变速箱油液呢，除了有一个我们比较常知的就是有个润滑性能之外，别忘它还有个散热的功能，
0: 降温散热，
1: 相携散热的功能，对，它有个动力传递的功能，所以说不要把这个功能给它那个忽略掉，单纯一个润滑，因为只有润滑好了，那么其他方面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控制，所以说油液的更换是有效降低和缩短变速箱的一个出现故障的概率。
0: 85000公里，这个变速箱油如果不换，可能就会出现说刚才您提到那个日产那个奇骏那个车那个情况。就是到了叫得不偿失的这个阶段。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像它这个变速箱是带油底壳的，是不是？
1: 带油底壳。
0: 那就得整个这个油底壳拆掉，集成滤芯儿，
1: 对对，
0: 一起换，
1: 一起更换掉。
0: 它这要是比如说它没有焦糊味，说油没有说烧蚀到那个程度，光换它这款宝马三系的1000到1200够吗？
1: 它要有，它别忘它是个油底壳集成的，它费用能高一些。
0: 还得换这个油底壳。
1: 宝马八速的，对对对。
0: 八速的采埃孚自动变速箱，
1: 费用稍微能高一点，对，
0: 嗯嗯，这就是说，你车的价值高，可能相关的配件的成本也要高，
1: 对，它是成正比的，没错，
0: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误区，
1: 对对对，
0: 好，所以你看这两个问题都是和没有更换油底壳，不是没有这个更换变速箱
1: 油
0: 有
1: 绝对关系的，对，
0: 好了，有朋友好像求助啊，说。是哪个位置啊？这位朋友，您发来说某地，说某地违停，然后路口都堵死了。同泰街三个方向只能直行走。同泰街，
2: 同泰街三个方向。
0: 难道他说是联合路和同泰街和武义路这个路口吗？
2: 你想的这个路口，
0: 我猜的是
2: 我想的是和东北路的路口啊，不知道指的是哪个路口哈。
0: 他只是发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不识别，
2: 对，
0: 所以麻烦您补充一下同泰街和哪个路口，然后咱们好就联系，比如说是
2: 交警应该随时都能看到，
0: 对，
2: 交警会随时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哈，所以说你要写的详细一点，因为你那个信息位置信息我们现在接收不到，
0: 接收不到，就是单纯发位置我们收不到，
2: 哎、
0: 描述一下具体。是同泰街和哪条街的交汇处哈？
2: 对，那我们的听众呢？因为我们今儿周三呢是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洪生李总啊。关于你车辆发现顿挫呀，或者说你就不知道我的车是什么样的变速箱，也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换油哈，怎么换，有没有油底壳，需要几升油，重力换油还是循环换油，就这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你就可以发信息过来问问咱们的嘉宾。
0: 嗯，那么李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雨季到来，我们的车如果是涉水，我们所谓的涉水指的是轮胎的一半儿，过水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涉水。如果它的这个水只是在轮胎一半以下，是不是也没有必要说我都快到家了，我再多跑5公里、10公里的，
2: 不用担心吗？
0: 就浪费不是吗？
1: 它是我因为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在那个行驶当中，可能对面有会车，可能会出现会车的情况。对，
2: 溅起来，
1: 因为我们发射多，发射那个看个多少次，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水很低。但是如果对面有来车的情况，可能水把这个水又拥很高。也可能会造成我们变速箱涉水，这种概率是不能排除的。
2: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这个车主，他应该意识不到吧？
1: 对，很少人能意识到就是我的变速箱进水了。
2: 哦，
1: 对，除非说这个你本身车已经淹了。基本上就可能是这个水已经没进到那驾驶舱了，可能知道这个水确实是进水了，但是其他如果说没有这么敏感的情况下，可能也不清楚我的变速箱已经涉水了，已经进水了。对，所以说呢，我们雨季的来临嘛，尽量能够避免涉水，如果感觉涉水量不是特别的深，我们尽量还是多跑一会儿吧。因为本身雨水的存在可能对不但对变速箱，那么对底盘件呢可能会产生锈蚀，它本身酸性的嘛。
0: 可不可以这样做，就是咱如果判断不好咱车是不是被涌着进水了，或者是否真正所谓的泡水了，我们遇到像昨天或者是这个雨天 快到家之前，我们可能在小区外边再兜一圈，
1: 也可以，
0: 是不是？
1: 对，可以。
0: 一是能够找到一个可心仪的车位，二是呢，给你一个离合器这头甩，这个水甩得干一点。
2: 嗯，就是大家心里面有个数吧，哈，就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啊。我觉得做一个防范就挺好的。好，我们先关注一下路情。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区的通行状态，大部分平稳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要提示各位，确实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五一路和同泰街交汇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各位也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拥堵的，大部分的压力还是给到了五一路的沿线，稍微注意哈。另外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东快路的北行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车辆呢相对其他路间来说还是略有密度提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小雨，14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2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大家好，我是民生大连节目主持人张继宇。别紧张，深呼吸，想想那些为你让行的车辆，想想每天为你早起的人，还有我们陪你跑了20年的交通广播，你一定可以的。
0: 14点32分，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今天下午我们的专家团成员是来自于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大家有关自动变速箱的各种问题啊，疑难杂症什么的，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嗯，刚刚一位听众呢说，在同泰街，应该是中山路小学那儿，应该是正人街吧？
0: 正人街哈，
2: 因为这条路的红绿灯，他说目前就有问题了，是吧？
0: 就很多车违停，难道是因为今天下午
2: 啊？不是信号灯的问题啊？
0: 不是信号灯，是很多车辆在这违停造成的。目前指挥中心已经收到了这条信息。
2: 嗯。
0: 正在安排处理哈。
2: 对，另外爱心送考的车天预约呢，你可以直接发送4个字爱心送考，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会有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二维码填写就可以了。
0: 好嘞，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跟刚才李总上一时段讲的例子也有一定的关系，日产轩逸 1.26L 的啊，它这应该是 CVT 的变速箱，开了4万多，下雨的时候前两天停在室外的低洼处，积水呢就是这个下水口堵了，积水就漫过了半个轮胎，等第二天启动的时候呢挂 D 档就不走道了，踩油门就发现发动机在那空转，几秒钟之后车突然间窜出去了，然后行驶呢加速也没有劲儿，过程当中也加不上劲儿，转速到4000转车速才升到每小时40公里，就感觉有气无力的样子。
2: 这个就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吗？
1: 嗯，他这个应该是还是受一定应该是有这个连带关系吧。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因为也是类似带点这个涉水状况吧，因为是停车，水量可能没有排出去啊，造成变速箱出现问题。
0: 嗯、
1: 我们重点检首先排查这个线路，包括我们那个变速箱电脑的线路，还有档位开关这个线路。如果线路可能如果是接触不好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这种状况。说我们不能单纯出现这个问题就认为变速箱内部是进水了。
0: 你说在检查线路是检查哪个线路？
1: 检查它变速箱电脑连接电脑那个线路。
0: 嗯，
1: 对，还有那个插头，包括那个档位那个开关这个插头。
0: 我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和这个泡水有关系，对不对？
1: 有关系，有关系。
0: 至于说是哪个插头啊、线头啊，还是哪地方进水了，都不好说。
1: 嗯，对。
2: 嗯，就说明它这个不是说离合器的问题呗，不一定是离合器总成的问题。
1: 对，它因为它是那个类似封闭的CVT 变速箱嘛，它不是说离合器裸露在外部，可能因为涉水导致锈蚀。而它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检查一下我们这个

0: 线路插头，看看因为是不是有水接触不良而导致这种加热不走车的现象。
1: 那这个情况如果真的是的话，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哈。
0: 嗯，对的，
2: 插头拿出来拔下来烘干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先检查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看看这个症状能不能消除。
1: 嗯，
0: 如果消除不掉，那我们就要检查变速箱了。
1: 我们想的可简单了哈，就拿出来烘干一下，这个
2: 拿电吹风吹一下。
1: 这个时候想起了我前两天看那个电视剧哈，就是其中有一个片段呢，就是这个手机一下掉这个水里了，然后他就。也就是三两分钟吧，就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呢，说还好用，但第二天发现就坏了。然后说那个正确的处理方式呢，是不是就是当时从水里捞出来之后呢，还好用的情况下，回家拿电吹风吹吹？我觉得这样操作安全吗？
2: 安全，安全。我试过，
1: 真的，
2: 我不是
1: 吹吹啊，
2: 不是吹特别热的风，就是那种大概也不是凉风，就比身体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那个电吹风它不是可以调控温度吗？比身体稍微热一点，冷风也行，
1: 冷风就吹吹呗，
2: 把它吹干就行了。
1: 你就大约得吹多长时间啊？
2: 不到十分钟啊。
1: 那吹的时间也不短啊，就对着一个手机吹，
2: 你前后左右上下翻飞啊，你不可能这一个方向吹啊。
1: 然后吹完了之后呢，真的觉得就是没有不好用，
2: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1: 哎呀，我的天哪。
2: 这是最，你看刚才李总也提到了，如果真的是他这个和变速箱相连接的一些线路啊插头被水泡了，那么烘干问题不大，就怕它比如说某些地方通过什么什么气孔啊或者什么进了变速箱以后，
0: 对对对，
2: 进水，那这个油液一乳化它就完全没有润滑的功能了。
0: 对的。
1: 但这个好在它发现的特别快哈，就可以马上的来这儿来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2: 你想想哈，就是这个我实话讲，我对这场雨我是挺烦的，就昨天这家没完没有，今天上午我家那个附近一直上下到十一点多还在
1: 绵密的雨，
2: 哎呀乌了撒子那种哈。感觉就是给我，好在我那车还有一个备雨的地方。那我在想，如果你真的现在城市当中不好找停车位，好不容易找这个地方正好赶上是个下水口，那恰好这个下水口还被脏物给堵了，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风险啊。
1: 那现在还是五月末啊，我记得就是每年雨季比方说七月份的时候，一些车辆干脆就停那地儿，就是比方说一个水坑里啊。有的时候就停一水坑里，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水只是在这个半轮以下的位置，即使停在水坑里，是不是问题也不大呀？
0: 应该也比较危险的
1: 啊，也比较危险的
0: 啊。对，尽量不要停在那个坑洼处嘛，也是比较危险的。
2: 就是你
1: 开有的车就觉得没地儿停了，就停那小水坑里。
2: 那你就得冒这个风险啊，
1: 是吧？
0: 对。
2: 就像你比如说你上某一个饭店吃饭似的，说没好不容易没有车位，就这个门口空出来一个，我就停到那儿。
1: 有的时候就真是啊，就那个小空
2: 啊。是啊，但是你要不是你要承担这个地方被交警贴条的风险。
1: 啊，我想的是这个变速箱的危害的问题。
2: 对，是一个道理。
1: 你想到是这个。违停的问题哈，
2: 对，你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在这停，否则你就是停不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得起？
1: 是。
2: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别克英朗，别克英朗 1.5L 的六速自动变速箱，开了5万多，前一阵子为了这个让就是内外这个温度嘛，我开空调使屋里车里的这个湿气就是雾气给它去掉嘛，然后底盘就不断的滴水。我就发现这个变速箱换挡就出现了延迟 ，R 档倒车时就有明显的冲击，后来等红灯挂了 N 档，再重新挂到 D 档上，要2秒钟之后才能够顺利的结合。那么像这一系列的描述，雨天开空调、底盘滴水、换挡延迟、R 档冲击、N 档挂 D 档要给2秒才走道，那这是什么问题？
1: 这就我们说的延迟吗？
0: 对，他这个情况应该是和他描述这个打空调滴水应该我觉得也没有那个直接的关系吧。因为他出现这种延迟，又出现延迟，又出现冲击，那他基本上这个变速箱他这个电脑就应该出现了问题，电脑他这个电磁阀过多呢，它会出现了一个电磁阀出现了一个卡滞，它就会出现我们起步的延迟，因为油压供给不足嘛，延迟和顿挫和抖动基本上就是他的变速箱电脑出现了问题，因为他这个打空调这个水是不可能进入它的变速箱里面去的。对，它打空调水它有一个独自的一个排水管，所以说虽然说我们可能是因为打空调造成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我认为和水没关系，还是要检查一下变速箱这个故障，就是它的变速箱电脑应该是有问题了。对，
2: 像他这个车呢是开了5万多公里，5万8000公里，理论上也是应该及时更换变速箱油的周期，但是呢他又补充了一条信息，说他说我这个手册上写的是免维护，

0: 我还需要换吗？
1: 通用这个变速箱呢，我们一定要换油啊，建议是3年40万公里必须要换油。虽然说保养手册写的是免维护，但是我们不能按照保养手册去保养我们的车辆。
0: 嗯，
1: 因为保养手册可能是它及一个根据一个综合的路况，可能设定一个期限。这个免维护呢，不等于不换油，而是不需要维修。就是我们把这个免维护这个
0: 概念，
1: 这个概念要搞、
0: 嗯、
1: 要搞清楚，不要搞混。免维护不等于不换油，一定要换油、
2: 嗯。
1: 你长期不换油，很可能就造成我们刚才那个车友描述的，出现了挂档延起步延迟了，
0: 嗯，
1: 挂档冲击了。我认为跟你没换油有直接的关系。
2: 哦，
0: 他这个车还是需要4万公里换。
1: 对，3年40万公里必须要换油。
2: 那他这个是因为没有油底壳吗？
1: 对，一个是没有油底壳，还有个它重要原因就是美系这个变速箱啊。它这个设计可能在散热方面有一定的缺陷，油温比其他变速箱油温过高。
0: 嗯，
1: 那么油温过高的情况下，油液氧化的就快，说黑的也快。那么这种情况，它润滑性能呢，可能是达不到好的一个作用，就是提前更换是能够有效避免变速箱出现问题的。
2: 嗯，
1: 对。
0: 您根据这个临床吧，咱就是这个实践经验，
1: 对，就是实践，
0: 有多少车企？品牌厂家在行车手册上就是都会打上这种变速箱免维护这个概念，是不是有相当的比例？
1: 嗯，应该说打免维护这个我所了解的吧，最好能有4家车企吧，保养所打的是终身免维护。
0: 嗯，
1: 尤其是以宝马，
0: 是宝马这个我听说
1: 过，对，宝马进入中国以后呢是最先喊出的口号，说终身免维护，它也是应该说是也是
0: 营销手段，
1: 营销，对，就是厂家的一种营销手段。但是这种营销手段呢，也是误导了很多这个开宝马车的一个车友，错过了最佳的换油周期，导致变速箱出现各种故障。说保养手册没，他跟上面没写，说我如果我的变速箱因为不换油导致维修，那么这个费用是谁来解决？就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0: 哎呀，这个你看安安，咱俩做节目经常有人说，甚至把这个保养手册这一张图片拍下来。
2: 嗯、
1: 对。
0: 发给我们看，你看人家是明确的说免维护、哎、
2: 对，但是上一次就一个听众啊拍来的图片上面写的是免维护，但是下面还有一些小字，比方说2年检查一次油液，
1: 对，他会写检查、
2: 哦、
1: 就你去检查，因为我们往往是看了一个免维护而忽略到一些细节问题，
2: 小字，对
1: 对，所以说这久而久之呢，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方面的意识，养活不到位，也没有去提醒你，错过了最佳的换油时机，那么导致变速箱出现了前期的可能出现一个升的延迟了，出现升降档的顿挫了，抖动了，甚至最后是打滑，最后像那个奇骏一样，刚才胯就断了，不走车了。
2: 嗯，
1: 这时候我们才想起换油。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我接触最多的第一时间呢，想起换油来了，说变速箱已经出现问题了，到店了一试车，变速箱出现故障了。他第一时间想到是换油，他不是想到去怎么去解决维修，而去换油，认为换油呢，在我大部分那个就是客户那个眼里说，感觉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最省钱的方式。就说出现个问题，你先给我换油吧，不行再说。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你换油是得不偿失的，说不建议这么去做。
0: 嗯，
1: 因为要是改变我们这个养车的一个理念，就是七分养三分修，提前的养护到位是能够避免后期的维修。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星光璀璨的朋友，他说我是一汽大众速腾1.6自然吸气的，遇到上坡路段变速箱不跳档，小坡也不跳档，可是在平行的路上，这个路比较平的这个路上呢就正常跳档，而且新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问题，不是说我开了多长时间才有问题、
1: 嗯、
0: 这车从开始就这样。
2: 嗯，
0: 这是变速箱有问题还是人家这个设计就是这么干的？
1: 哦，我认为这个大众这个，因为它这个是1.6自吸的嘛，还有那个像宝来了像捷达了，也是搭载那个有大部分1.5排量的，也是这个自吸的发动机、
0: 嗯，
1: 它1.5、1.6这个搭载爱信6T变速箱是普遍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升档延迟。它这种现象不是故障，是因为它发动机的动力呢完全满足不了这个档位的一个升级这个状况，所以说呢它升档非常慢，尤其是二档升三档，有时可能会达到将近2岁才换档。我们大部分开这款车的呢，因为我接触很多说，哎，开这款车的景店说你帮我看是不是毛病，实际上他我认为它不是一种毛病，
2: 它是特点啊。
1: 它是应该说，它就是因为发动机动力太弱了，它没法去。
0: 它这是小马拉大车的体现吗？
1: 也不能这么说，本身它车体积也不是特别的大，它不像那个吉普车，可能搭载一个1.5排量的那个发动机，这属于小那个小马拉大车。针对这款这个车壳吧，历史它全是小轿车吧，也不算是这个小马拉大车，但是这个发动机这个自吸这个动力是相当的弱。说匹配这个爱信6AT变速箱，它升档肯定

0: 个延迟。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它遇到上坡路也好，这个变速箱并不是不跳档，只是它延迟。
0: 对，它延迟跳档，因为你当时当你转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变速箱电脑会识别到这个信号，才能进行档位的一个升档这个切换。
2: 那平路上怎么这个信号都这么？
0: 因为你在平路的时候你没有太大的负荷，
1: 不吃力。
0: 我们上坡的时候是要吃力，需要发动机动力，负荷大才能满足这个升档这个条件。如果叫你条件达不到的时候，你没法去进行升档。变速箱这电脑也是很智能，它不吃的，它是很智能的，它已经识别到你发动机动力完全还没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不可能给你升档。如果我强制升档，可能会引起变速箱出现了内部烧蚀。
1: 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在平路上，比如说走中山公园绕圈的时候，咱这气息是特别的均匀的。可是如果要是爬这个莲花山什么的，我就要喘气。
0: 对，
1: 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1: 就是你要消耗更多的这个能量和氧气。
2: 那练练肺活量啊。
1: 对呀、啊，但是它这款车可能就胎带了就是这样的，不算是毛病。
0: 它不算是毛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时换油的情况，能够改善这种升档的状况，因为我们尝试过很多车。提前更换油液，
2: 这个、
0: 把油液尽量给它更换掉。
2: 那你说这个提前建议多长时间呢？
0: 就是三年四万公里换油。
2: 三年或四万公里换油。
0: 三年四万公里换油，对。
2: 哦、
1: 三年四万公里换油，
0: 对。
1: 你看他明白了，咱们这一描述他就明白了，就不用担心。首先不是我的变速箱出了问题，
0: 它 不是故障。
2: 嗯，
0: 对。
1: 就是提前点换油，
0: 就把油看住就可以了。
2: 嗯，
0: 对。
2: 三年四万公里，你看你现在车到几万公里了啊？
1: 他没有形容自己的车开了多少，但是经过李总这么一说呀，我倒是觉得换了吧。而且他这个车换油也七八百块钱差不多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够了，把油底壳拆下来，更换个滤芯，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2: 看看意义的问题
1: 啊，请问国产塞纳 2.5E CVT 的变速箱该怎么保养比较好？
0: 丰田 CVT 变速箱呢，我们通常就是这三年四到六万公里，把拆油底壳，清洗内部的油泥和铁屑，更换滤芯。重力更换油就可以了。
1: 他这一趟1000块钱差不多。
0: 用不上，
1: 用不上，
0: 对，用不上。
1: 我隔壁邻居开的就是这个塞纳，也是2.5的，我不知道跟他是不是同款的哈。他是在第6万公里的时候换的变速箱油。
0: 嗯。
1: 然后那天他听了咱们的节目，还问呢，说达明哥，我这个车这个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怎么样？可以吧？我说4到6万公里，反正也是卡到坎上了，也该换了。
0: 对对对。
1: 啊，他花了好像不到900多块钱，他花了900多。
0: 嗯，
1: 没有什么特殊的油液的要求吧？就是比如说某品牌之类的。
0: 没有，就是符合你这款变速箱就可以了。
2: eCVT 是用那个 AT 的红油是吗？
0: 对。哎，它这个塞纳2.5的。
1: 2.5
0: 应该是eCVT 的呀，它不应该是 CVT 的呀。
2: 他说是 eCVT 吗？
0: ECVT 的吧
2: ，ECVT
0: 对
1: ，ECVT
0: 对，它塞纳2.5的话都是 ECVT 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排量大，不可能搭载 CVT。如果搭 CVT 的话，它们这个动力肯定上不来，
1: 带不动。
0: 对 ECVT 的话，就是6到7万公里换就可以了，它就是四升的油，很便宜。
1: 那按那么说的话，到不了900块钱，
0: 到不了，
1: 是不是？
0: 到不了，对，
1: 嗯，
0: 对。
1: 那我那隔壁邻居花多了，
2: 它这个不存在在什么油底壳之类的，
0: 它没有油底壳，本身这个塞纳2.5的话就是 ECVT， 它和那个丰田的雷凌卡罗拉基本上是类似同款变速箱，只不过型号不一样。
2: 那就是也不存在这滤芯的问题，
0: 它没有滤芯，也没有油底壳，就重力更换四升油就可以了，
2: 所以就很划算，
1: 很便宜，
0: 很便宜。
1: 青山绿水的问题是斯柯达明锐2020年的，就是6年车开了5万公里，换变速箱油。我这个有底壳需要拆吗？该怎么换比较科学？
0: 嗯，咱们车友没描述这个多大排气量，
1: 1.5自吸的自动挡
0: ，对，爱心的09G6速变速箱，拆油底壳，
1: 拆油底壳，
2: 对，
1: 循环更换。
0: 20年的话，如果油液不是特别黑，可以重力更换，
1: 重力更换，
0: 因为我们拆油底壳了，无论重力和循环，油底壳是必须要拆的。把内部那个磁铁，它上面会有粘附磨损下来的油泥和铁屑，清洗干净以后呢，换个滤芯儿。基本上加入4到5升油就可以了。
1: 那也是不超过800块钱。
0: 对，不超过，
1: 是吧？
0: 不超过，对。
1: 我成报价
2: 师了。只要告诉你几升油，
0: 嗯，
2: 告诉你是不是油底壳和滤芯需要更换，你大约就能够猜出来什么价格。
1: 对，青山绿水这回明白了吧？这位叫否极泰来，2018年的奇骏，车速在20到30迈之间
2: ，
1: 车辆发抖。
2: 他说，但过了30，怎么就不抖了呢？这什么情况呀？
0: 如果说我们在行驶当中呢，车辆在20到30出现这个抖动情况下，我建议先重点检查一下我们那个半轴，因为这种在这个低速抖的情况下呢，这个半轴呢，如果出现了包括我们内循环出现了松旷，它就会引起抖动现象。因为你这个出现这个抖动的区间呢，在20到30， 如果说四

0: 到六十到七十之间出现抖动，那么就跟半种没关系了，它基本上它的液力变矩器有问题了。因为你这个低速的时候抖动，大半就是因为你的半轴出现了间隙过大而产生这个抖动现象。
1: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它需要换半轴吗？
0: 重点检查一下我们的那个内球笼，
2: 球笼磨损。
0: 重点检查我们右侧的内球笼间隙过大，就会造成我们在低速时候出现抖动的现象。
2: 它如果这种情况，如果是它这个球笼磨损的话，给它换掉成本应该不高，
0: 不高，就几百块钱，
2: 几百块钱，对
0: 对对对，
2: 它只是某一个部件或者某一个零件的更换就容易了。
0: 对对，
2: 但是它这个不会和这个比如说这个犄角胶有关系吗？
0: 它抖动跟它这个中抖动呢，犄角胶如果出现问题，是我们在原地挂档出现车身抖动，这种情况下跟犄角胶老化开裂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你在行驶当中和我们犄角老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你是在行驶是动态，而犄角胶是在静态的情况下，是原车
2: 就是它俩抖的方式不一样，你行进中抖和你启动动
0: 原地挂档抖它是不一样的，跟那个这个抖动方法。
2: 好，那这个半轴的球笼的话，一般的维修厂是不是都可以
0: 去都可以
2: 弄哈？
0: 都可以，是重点是先检查是最关键的。
2: 脾气太来，你可以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啊，这个维修保养厂，按这个半轴球笼右侧哈去查。这位叫没什么用的朋友，这昵称好玩哈。通用
1: 的
2: 6AT
1: 变速箱怎么保养？
2: 需不需要拆油底壳？有没有滤芯？
0: 通用的6AT变速箱呢，应该是也是每期节目嘛，咱们车友是比较关注的一款那个变速箱，因为这款变速箱它搭载的车型比较多，你像别克系列的、徐帆来系列的，大部分就是通用6AT变速箱。
2: 嗯，
0: 这款变速箱设计是没有油底壳的。而且它的滤芯是内置的，也就是我们平时养护当中呢是没法更换的，只有变速箱维修解体才能更换滤芯。所以说呢，这款变速箱也是建议3年40万公里提前更换油液。
2: 因为它这滤芯也没法换，
0: 对，它是内置的
2: 啊，
0: 你换不了，
2: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拆油底，没有油底壳，
0: 它没有油底壳，
2: 所以你要想爱护你的这个车，那也就是提前换油，
0: 提前换油，
2: 问题就不大。
0: 对对对，
2: 三年四万公里
0: 就换油。
2: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别克英朗也是同样的问题。
0: 对，
2: 是吧？
0: 它俩是同款变速箱，
2: 同款变速箱，英朗
0: 六速的。
2: 嗯，
0: 对。
2: 哎呀，原来我们说是3年4到6万，现在我们说如果这个像这款车的系列的，那就是3年4万。
0: 对，通用的是无论你开的是6AT还是9AT， 因为我们接触太多了，所以说对于这款变速箱它的最佳换油周期还是比较了解的。
2: 嗯，
0: 就是3年4万公里，建议是它的最佳换油周期。你稍微过迟一万公里，或者说延迟一再往后延迟一年，油液放出来特别的黑。但这时候你可能重力更换你就解决不了了，那么循环更换
2: 油
0: 用的多，那你费用相对也高，所以说提前更换就是有效避免变速箱出现顿挫和打滑。
2: 哎呀，这个里边的门道还真挺多，有很多的车并不是我们常规的说3年4到6或者是3年到4万，都是不一样的，根据你自己的车型。
0: 对，
1: 对，根据你的这个变速箱有没有油底壳哈。
0: 对，
2: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是奥迪 A4L 2.0T 的，开了72000公里，
1: 对，目前就是突然提示啊，倒车没有反应啊，前进档只有246偶数档，没有123，没有1357奇数档，
2: 倒车没有反应，
1: 对，
2: 这是变速箱也有问题了，故障了呀？
0: 对，是变速箱，是确实是变速箱，应该也是。我刚才没仔细听，它是哪一年的车？
1: 没说。
2: 开了72000公里 ，A4L 2.0T。
0: 那它这
2: 款7万就是咱就姑且是2000年前后吧，2020年前后。
0: 那它应该是这个奥迪的七速湿双那个变速箱，0:5的变速箱。如果出现没有倒档，一边会进行一个提示，它会亮那个齿轮灯。这种情况出现大部分是因为它内部的阀体和它那个排线出现了问题，而造成了没有倒档的现象。
2: 嗯，
0: 就是没有那个246道，没有偶数档，只有奇数档。重点检查阀体和排线就可以解决。
1: 那这个
2: 阀体得换了。
0: 对，这个重点检查阀体和排线了。
2: 它有没有可能说和渗水之类的也有关系？短路？
0: 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和水没关系，是它变速箱内部的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导致没有倒档。
2: 那是不是也理解为这个车中间是不是也没换过？
0: 基本上我们像类似像奥迪了、宝马了、奔驰系列的。我接触最多的是跑个7-8万公里不换油的居多，对，
1: 然后就出现问题了哈，
0: 太多了，不换油的。
1: 哎，就是应该对这个概念了解不清哈。
0: 对，如果无论我们开的是哪款变速箱，哪怕你开的是奔驰了，包括路虎了，可能我感觉这个车价比较高，变速箱可能是

0: 费用也不高。
1: 嗯，
0: 他一年换次有就几百块钱，但是做过
2: 600块钱左右，
0: 就四五百块钱就够了，
2: 四五百就
1: 不算是过度治疗呗。
0: 他不算是过度治疗，因为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每年发动机养护的时候，顺便把变速箱油也坏了。
1: 嗯，
0: 对吧？
2: 就不差钱。
0: 你这种情况下，虽然说我们感觉有点费钱，但实际上我认为是
1: 有好处，
0: 也是对变速箱保护的一种手段。他变速箱如果这么保养。我认为他跑30万
2: 基本上没啥问题，
0: 也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对，我们再换算一下，你跑了20-30万变速箱没出现问题，你是不是也省钱了？
2: 你知道它像什么呢？比如说咱家那个吸油烟机啊，就是你一年清洗两次，和你5年清洗一次，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当然了，你用着不一样
2: 啊，是
1: 啊，而且对人体不更健康吗？
2: 就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2: 好，
1: 好，
2: 哎呀，看看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看看能不能挤点时间把这个问题给它补充了哈。
1: 嗯。
2: 比亚迪这个叫齐亮是吧？哎。
1: 四轮定位的问题哈，
2: 对，四轮定位做了4-5次了，车还是跑偏，是什么情况？那可能就不是定位的问题了，是吧？
0: 对，那说明底盘有问题了。
2: 嗯、
0: 第一个是检查我们回想我们车前期有没有出现事故
2: 撞击。
0: 我们首先那个检查左右的那个轮距是不是一样？如果轮距不一样，那肯定出现跑偏。做定位做10次你也没有用。
2: 嗯。
0: 第二个检查我们底盘是不是有问题存在？
2: 他我猜啊，不一定啊，有可能是中间比如说撞过某次护栏，或者有这个撞击，
0: 对，
2: 造成的和定位的没有关系了。
0: 对，
2: 检查底盘，
0: 如果你轴距出现了一长一短，那肯定出现跑偏。
1: 嗯，好嘞，重点检查一下哈。
0: 对对对，
1: 谢谢李总，我们就到这儿吧，
0: 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

0: 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岗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独娇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岗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城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保持得不错，车辆也不多，路面呢是渐渐干爽了，走起来压力不大，但也有部分的路段的这个水汽还没有完全的消散，部分路面还是有湿滑的，所以大家在行经这种路面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街啊，目前呢在黄河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现在从东关街到东关街桥洞东行线的方向，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雨，
7: 对，
6: 部分地区有小雨啊，在下午2点前后就转晴了，见到太阳没啊？现在有一阵子看到了哈，后来又消失了，还是有雾的。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是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17到22度，17到22度，雨是停了，但是希望早点看到阳光。

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交通广播 FM 100.8，开始播出。首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重播随缘。雨确实是停了，接下来期待阳光的出现。

这首歌叫做不下雨就出太阳吧，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天气预报上讲说雨呢到今天下午两点前后啊就停了，然后转晴，但是有雾伴随。好吧，我也希望哈，既然雨停了不再下了，赶紧拥抱阳光，赶紧让我们见到许久不见的阳光。平常心他说，长江路右拐到北京街建议不要走了。为什么长江路右拐到北京街建议不要走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堵车了吗？把这个信息描述的详细一点。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位兄台他说，软件园路交数马路有一个井盖一直在冒水，没有人来修。这个信息已经是转递给我们指导中心值班警官啊，会联系相关部门的，谢谢你啊。我们再看一下啊，对，关于这连续几天的雨，大家在说难道我们大连也有梅雨季了吗？啊，连续下，真的是连续下哈，终于是停了。那看一下，周四到周六，今天周三，明天到周六，晴天加阳光，重回冰城天气舞台，气温开启上升通道。预计周四开始，明天开始啊，市区最高气温会创一个新高，来到27度，最低气温是17到19度吧，最高温度27度。早已备好的夏装可以派上用场了啊。那么周日呢，我市上空云量比较多，市区全天气温将小幅回落到18到26度区间，晴好天气非常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我只希望赶紧把已经是摆放在阳台上的衣服晒干吧，晒透吧。提醒大家啊，长时间在户外一定要涂抹防晒霜啊，尤其是周日啊，戴好遮阳帽等等，注意及时的补水。好吧，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提前摇太阳。

芳芳的摇太阳，这可是我学生时代的主打歌，我曾经啊演唱过这首歌，还获了奖呢。摇太阳一定要在今天这个天气里面啊，通过它加把劲儿，来看一下哪个地方出太阳了，真摇出来了呀。坐标在单位，用收音机收听节目，太应景了，真出太阳了，给我看看啊，图片貌似真的是在哪儿，体育新城那块儿是吧，是体育新城那块儿吧，出太阳了是吧，嗯，太好了太好了。

这首歌更应景。太阳出来喜洋洋，想见阳光还不容易啊，他不天天在交通广播吗？哦，哎，你别说，这两天还真不在，这两天真不在大连，他带队去新疆了。巧不巧了，他不在的时候真的是没有阳光。

唱将，女生唱将啊，黄绮珊的《太阳出来喜羊羊》，而这版还是现场版的，她真的是超级厉害，就唱歌这块哈、啊，实力是卓全的。对，请问车贴可以带领吧？如果你要说去一些派发地点不太方便的话，可以带领，但要提供能够在现场核销的信息，因为你预约了，对吧？你预约了某个点、某个时间点位去领取，那代替你去领的人能够准确的提供你的信息，现场进行核销，明白？哦，所以你说我去不了啊，我爱人可不可以去 ？OK， 没问题的，但是要把你的个人信息，就是你在预约的时候的个人信息啊，要一并带去哈。交警业务打不开，什么原因？12123吗？是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哦，不管是之前黄绮珊的《太阳出来喜羊羊》，还是这版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思绪。

痛仰乐队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翻唱版的啊，摇滚气息比较浓郁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要比原唱更有力量一些。对，有没有人现在正路经长江路啊？北京街附近啊？刚刚平常心告诉我们说，长江路右拐到北京街，建议不要走。如果你行经这个地方啊，也发现了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及时告诉我们。他没有说什么原因啊。长江路右拐到北京街，目前这块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啊？最新的信息，如果你恰巧在，更新给我们啊。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这太阳是被我们摇出来了啊，局部是可以看到阳光了。韩王说，下家盒子给你看看，下家盒子啊。你看看，哎，出太阳了，夏家盒子出太阳了，体育新城也出太阳了，真好。嗯，我们的小伙伴也感慨说雨停了，明天天气该热起来了。是，刚刚做天气预报的时候说周四明天开始到周日嘛，啊，这气温最高是26-27度，夏天的滋味。是，夏装可以穿上了。大连的天气是有规律的，是比较遵循大自然规则的。他说，他尽管呢，今年大连的五月呢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慢热，对，连续的雨天也显得调皮，但是呢，该来的炎热还是向我们款款走来。最美的夏天就这样来了。

0: 封路了吗？
1: 天哪！
0: 最近封路特别多，封路信息也多，哎，需要我们一点点消化。

0: 最美的太阳，从来没有如此的期待阳光，尤其是近期，是吧？好，我看一下啊，哦，平常心的信息我看到了 ，OK。那么现在呢，也希望大家把你行走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及时告诉我们哈，啊。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来，而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其他路街通行状况。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要提示各位哪儿呢？像路交高架部分出市区的方向，中山广场的环岛，西安路北行在新宫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略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嘞，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看一下天气，这是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是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气温17到25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啊，温度就17到25了。那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呢，是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17到27度，17到27度。我们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干旱指数，傅家庄、夏家河、齐白木、渔人码头、黑石礁干旱指数3级。明天啊，虽然潮汐条件一般，但天气条件比较适合赶海啊，可以去海边碰碰运气。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好起来了，不会再下雨，所以给爱车洗一个大澡，好好洗个澡。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郊游指数3级，天气不错，适合郊游，但风稍大，注意防火，还有就是注意防晒啊。

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0: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这个时候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潘警官了解警情。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近期呢，警指中心接到了一些举报，居民家中狗叫扰民、遛狗不拴绳子，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等涉犬警情。在此，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在享受养犬带来快乐的同时，如果不对他们加以约束管理，就会给周围的人和环境带来不便和影响。所以，一定要为自己的爱犬办理证件，并且定期注射疫苗。遛狗时要牵好绳索，避免爱犬骚扰他人，甚至发生伤人事件。同时，也可以避免爱犬乱跑乱窜，发生被盗、被车撞伤、误食有毒食品、打架受伤等意外情况。遛狗遇到路人应主动避让，特别是遇到孩子和老人，更应该注意控制好爱犬。遛狗时请随身携带垃圾袋，随时清理收拾好粪便，避免影响公共卫生。一旦发生爱犬伤人事件，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紧急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二十年对于爱心送考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2: 好嘞，那这个时候大家关心的天天好听听歌购啊，看看今天我们要购点啥。
3: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购 Let's go。
2: 刚说了这场雨过后呢，气温就会立马升起来，26-27度啊，夏天真的是来了，所以呢大家注意做好防晒。给大家一起来团啊，团 CPB 肌肤之药。哎呀天哪，你要说全称啊，大家都觉得说什么呀，这是从来没有关注全称啊。防晒霜50毫升啊， CPB 的防晒霜，它这个防晒霜确实是 CB 产品了，对，所以关键词是防晒，关键词是防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防晒啊。你如果说给我说懵了哦，这个全称一呼出来是啥呀，我还能够想出是他吗，是他吗，你就可以这个时候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防晒，他会有一个回弹信息给你，有图片，你看是不是啊。但 CPB 我是知道，但你要说肌肤之药，哎呀我就有点恍惚了。夏天啊，你的防晒霜是否都已经备好？很多朋友呢觉得涂防晒是为了不晒黑，用普通的防晒就可以了，这么想太天真。紫外线呢是大家皮肤老化的元凶，防晒是在抗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的育龄的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变年轻。那这款防晒霜呢官网是800块钱，今天机会来了啊，我们专属福利啊，50毫升正装299，直接告诉你29950毫升，官网800块钱。哎，我们呢带来的是海外原装哈，是韩免版，就是韩国的免税店版，平时呢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产品的信息，放心闭眼入就 OK 了哈。这个效期呢到2029年1月份啊，超级新鲜。要跟大家说清楚呢，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10天左右收到货，耐心等待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放30组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冲起来啊，提前囤，没用完也可以出手哈。官网800块钱，我们是299 CPB 的育龄的防晒霜，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防晒，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而且今天呢520机制限时返场，仅限本月最后几天啊，就实付满520就可以获赠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 Gucci 的香水等等大牌的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块钱直接啊尊享就是海水珍珠吊坠啊等等一些豪华的大礼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

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100.8 正在播出，注意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我们小伙伴说了，说是有的地方可以看到太阳了，出太阳了，下家盒子，包括那个体育新城哈，有人反馈说，哎呀，看到太阳了，但是呢，他说走到星海这块大雾缭绕，跨海大桥都看不清了。你看，所以呢，大家在遇到雾气浓重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好嘞，刚刚谁跟我提啊？说有一首歌，你说风一样自由，我没找到，我这有像风一样自由。

是你提到这首歌吗？是你提到的《风一样自由》吗？我这边只有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但愿哈，咱俩说的同一首歌。再看一下友好街和长江路交汇处，博一年绿灯不亮了，下完雨红灯也不亮了，出现故障了啊！信号灯，友好街跟长江路交汇处，博一年这块的灯不亮了，绿的不亮了，红的也不亮了，只闪黄的吗？你的意思？这个信息马上啊，我们给指导中心值班警官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也算是报一个休吧。

对对对，就是那部电影叫做旋风小子，对，旋风小子电影的插曲。看过旋风小子吗？里面的插曲就这首好听的星云，这次是张思思翻唱的，我就觉得特别熟悉，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林志颖首唱的。在94年的时候，94年林志颖把这首歌呢是放在他那个火热的新专辑里面。他最初出现在哪儿呢？就出现在那个旋风小子的电影当中，所以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志颖，这次由张思思翻唱之后，我的天哪，我喜欢的一发不可收拾，真的好喜欢这样的调子哦。就是有那种很复古的味道，但那个旋律又很好听。

今天还拥抱不了，明天，明天就可以啦。充满年轻态的一首歌啊，确实是张学友年轻时代的一首歌，叫做《拥抱阳光》。今天我们摇太阳的节目当中摇出来了，我们也求过雨，也求到了。

知道林良乐的请举手。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歌，也很好听，虽然有年头了，也是浓浓的古早味。是，名字叫做《阳光会了解》，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珍藏。

0: 没有阳光的日子，幸福感是会大打折扣的。比方说这两天，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不过温度呢也飙升起来了啊，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防晒。这首歌是来自于林良乐，《阳光会了解》。爱心送考二十年，二十个派发地点，今天已经是跟大家见面了啊！查看我们的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的公众账号，二十个派发地点都给大家梳理好了，那可以呢去选择就近的点位去预约哈。嗯，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点击爱心送考，就会有那个预约的一个通道给大家。你也可以呢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也可以获得预约通道。领取的时间也定了，6月1号2号两天，第二天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哦，第二天是上午，但6月1号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好吧。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目前呢，迎客广场和香洲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以华北路为界，双向开始有排队。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现在看到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慢慢开始，也显得比较明显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加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

0: 路沿海街70号。
1: 香独娇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 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转西北风5-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7-25度。
6: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7: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6: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7: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6: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发来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另外呢，在旅游方面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包括呢6月份、7月份的具体行程
1: 怎么办，
0: 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而且呢我们的回弹链接的信息内容是实时更新的。另外呢还有一点是啊，在我们啊回弹的时候呢会给大家一个二维码，那么这个二维码呢是交广主持人带队的唯一的咨询和报名方式，
1: 绝对安全。
0: 对，这是绝对安全的啊。大家呢可以放心添加，然后呢把你的诉求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字，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

0: 也陆陆续续的发生
1: 了。什么呢？
0: 爱心送考这四个字。
1: 哎呦，太重要了。
0: 哎
1: 哎，
0: 爱心送考呢已经迎来了第20届了。这20年，那么我们呢也是送了很多的考生，而且呢每一年呢都有我们的爱心车主，包括爱心车队，还有爱心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1: 哎，但是没有想到啊，这都已经20年了，
0: 怎么了呢？
1: 我们还得教大家怎么写爱心送考这四个字。昨天
0: 也不必吧？
1: 昨天就跟大家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件事儿，不要加标点符号，
0: 嗯嗯，
1: 什么句号、叹号、逗号都不要加。
0: 嗯。
1: 第二件事儿就是爱心送考这四个字要发汉字，
0: 对，
1: 不要用图片，
0: 对，
1: 比方说爱心的心，你发个心，啊，是不是？
0: 不行，那个不行啊，
1: 是不是啊？好，其实呢，这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0: 对，
1: 爱心送考，只要您发送过去，或者是您一直关注交通广播，
0: 嗯，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发这个公众号，
0: 没错。
1: 公众号呢，现在有非常完整的、特别详细的介绍，其中也包含一个二维码。
0: 嗯，
1: 哎，
0: 所以呢，这个二维码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啊，通过数字啊，
1: 嗯，
0: 不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不是哈，
0: 啊？
1: 好的，大家呢今天也可以晒一晒谁报名成功了。
0: 哎，
1: 昨天很多人报名成功之后，
0: 嗯，
1: 就把那个就是大红字上面写着“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个，
0: 嗯，
1: 发送截图给我们了。
0: 对，
1: 对，
0: 另外呢，
1: 啊，
0: 我们每个派发地点呢都有我们的派发主持人，
1: 嗯
0: 啊，赶到现场。
1: 是的，
0: 如果说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哎呦，这主持人究竟长什么样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哎，就是好事儿。
0: 那就先说说我们两个人吧。
1: 啊
0: 啊，苏林是在哪儿啊？
1: 我在哪儿呢？是不是肯定不在三八？是不是？
0: 啊，
1: 我不在三八，而在西港。
0: 在西港的什么位置啊？
1: 西港的舒港路沿线，确实是咱们家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1: 就经常听咱们节目的都知道，有一个加油站，
0: 嗯，
1: 经常给咱们一些优惠政策，
0: 嗯，
1: 叫做中化道达尔。
0: 哎呀，
1: 舒港路沿海街70号的加油站。
0: 那天呢，我还说，我说苏林呢，等到车贴派发的时候呢，一定会为大家加油的。
1: 这个加油你说的太一语双关了，
0: 是不是？
1: 而且这回特实在，
0: 嗯，
1: 因为你只要路过那儿，你就会看到它直降1.66元。
0: 啊啊啊！这广告就出去了。
1: 对，就是因为不用我说，你只要路过，你就会看到大红字已经出来了。
0: 哎呀，1.66元！
1: 是的。
0: 那我说说我在哪个派发地点？
1: 你在哪里？
0: 我呢？
1: 六月三八。
0: 我没不在三八，我在中山
1: 啊。你在中山，
0: 但是不是三八广场那边啊？哎，
1: 那是
0: 我6月1号的全天和6月2号呢，都会在盛京银行。
1: 这是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解放路160号。
1: 哦，就是解放路那个盛京银行。
0: 哎，
1: 就是劳动公园对面那个盛京银行。
0: 对对对，就在劳动公园
1: 24中对面那个。
0: 哎，
1: 老干部大学隔条马路那个。是不是
0: 太详细了？太详细了。
1: 是那个什么酒店来着
0: 啊，
1: 这交个钱。对
0: 啊，这个什么酒店有点忘了。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盛京银行。
1: 是不是？你看，
0: 哎，非常好找。
1: 哎，
0: 而且呢你看啊，他呢就是在这个火车头体育馆，
1: 嗯，
0: 啊，体育场的附近。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左手边呢就面对啊，这个左手边就是24中，然后右手边就劳动公园。
1: 你看看，
0: 就在解放路160号，大家也可以呢直接搜索盛京银行就行了。然后呢，在微信啊公众平台上，大家输入爱心送考，
1: 嗯，
0: 也可以直接预约各个派发地点，
1: 是吧？
0: 你是离中山、西港、沙口、甘井子高学园区，还是金浦新区开发区近，那么你就近直接预约就行了。20处派发地点，
1: 是吧哈？
0: 光我们派出去的主持人就30多号。
1: 你看可不是吗？而且呢就是我们来说中西沙甘高新园区，
0: 啊，
1: 还有包括什么，看看啊，包括这个
0: 金浦新区，
1: 金浦新区
0: 还有开发区，
1: 对，都是有的，嗯，是不是？派发地点啊，
0: 都有派发地点，
1: 哎，每个区都会有。
0: 是
1: 哪一个主持人在什么地方？
0: 嗯，
1: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揭秘呢？
0: 哎，
1: 是在6月1号，
0: 是
1: 和6月2号。
0: 你在听连线的时候，其实呢，
1: 哎，
0: 就对上号了。今天呢，我们拿到名单呢，其实还有一些人员的调配。
1: 嗯
0: 啊，最终的版本呢，其实我们也因为派发地点太多了，就不一一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1: 哦，
0: 但是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每位主持人应该都会说他在哪个派发地点，
1: 是
0: 他是几月几号在派发地点。
1: 只要你关注这个主持人的节目的话，
0: 哎，
1: 一定很早就知道了。
0: 那不仅仅呢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 嗯，
0: 我们广播事业部其他的兄弟台的主播也出发了。
1: 也就是说咱们是6套频率，
0: 哎
1: 哎，共 共同助力爱心送卡。
0: 你看，有这个少儿广播，
1: 有
0: 新闻广播，
1: 有
0: 体育广播，
1: 那是
0: 都市广播，
1: 跑不了他们，
0: 对不对？对，跑不了。你怎么还咬牙切齿呢？
1: 不能就我们干活，
0: 哎，
1: 是不是、啊？
0: 还有老友之声，
1: 是、
0: 哎，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交通广播，
1: 你看看
0: 六套频率全都齐活了，
1: 哎、这叫雨露均沾。
0: 是，
1: 哎
0: 大家如果感兴趣，
1: 干活雨露均沾。

0: 都是雨露均沾了、啊。
1: 雨露均沾了、啊。
0: 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另外呢，还有就是直接输入“爱心送考”这四个字，那么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
1: 对。
0: 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绿色二维码。然后啊，你就可以收到的。就是你的一个预约的方式，
1: 哎，
0: 都没问题。
1: 而且呢，全听后我们现在交通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哪一档，你有和爱心送考相关的问题，
0: 对，
1: 随时都可以问过来，
0: 是，
1: 我们都可以帮您解答啊。
0: 哎，还有啊，再来看，哎呦，有人你看啊，就是特别聪明
1: 哦，
0: 他过来之后他就问，
1: 问什么呢？
0: 啊，说哎，哪个派发地点都是谁呀？
1: 是
0: 啊
1: 啊，
0: 他问了一个说皮肤病医院那是谁呀？
1: 就离咱广电最近的，那一定是在沙河口附近。
0: 没有啊。
1: 离广电最近的没有？
0: 没有啊，哪有皮肤病医院？
1: 你看西安路附近有，算不算最近？我不知道哈。然后可能是相对来说，咱们这个疏港路这个，
0: 对，
1: 就算近一点的了。
0: 是，
1: 往那边呢，就是比方说像胜利路那个附近的，
0: 嗯，
1: 反正在这个周边，哎，对啊。
0: 另外啊，还有这个郑德才啊，也是发来了关键字"爱心送考"了，直接预约就可以了啊。
1: 还有李 LG 是不是哈？
0: 对，也已经对，已经发过来了啊。哎，还有呢，看到了是。有朋友提到了在西南路南行方向黄河桥的上桥口啊，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占据了内侧一排机动车道。
1: 哦，
0: 还有月观察方，他说呢，我在鄂尔多斯向二位啊捧哏和逗哏的两位主持人问好了。
1: 你看看，
0: 鄂尔多斯是一个好地方，
1: 是鄂尔多斯的听众朋友们好。
0: 我特别喜欢鄂尔多斯，但是一直都没去。但是之前的时候出差啊，和鄂尔多斯交通广播的同仁，我们聊得甚欢。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月观察方，你如果说稍后在鄂尔多斯你搭乘出租车，或者是搭乘这个网约车，
1: 哦，
0: 你让他把调频
1: 调
0: 就调到 FM100.8。
1: 哎呦，和咱们同频呢？
0: 是的，鄂尔多斯交通广播和大连交通广播是同一个频点、
1: 哦、
0: FM100.8。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缘分啊，
1: 缘分，
0: 缘分、啊、
1: 很难。你看咱们全国各地这么多的交通广播，咱们有个大联盟，应该是有几十家吧？是不是？
0: 哎，你看他现在应该在车上啊，你可以调一下啊，就是调成 FM100.8，你也能听到当地的交通广播的节目。
1: 我看他现在目前这个照片上啊，他这个车啊，很有可能是马车。
0: 马车。
1: 怎么调的
0: 马车？
1: 对，你看这不是在这个草地上，草地
0: 那后面应该还有香瓜吧？
1: 你看，
0: 是不是？
1: 或者是苞米、
0: 啊？
1: 是不是？
0: 你看啊，他是看到了鄂尔多斯草原，但是这个季节啊，明显就是草还没有完全绿，
1: 哎，
0: 还有点这个小泛黄。
1: 但是草还挺高的，是不是啊？
0: 鄂尔多斯呢，它是盛产羊绒啊。
1: 那是
0: 对不对？羊绒山、
1: 羊毛山、
0: 羊绒山、
1: 哎，
0: 然后鄂尔多斯呢，它的这个位置呢，离这个应该是离银川也很近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有的一些朋友他想去银川的话，顺道他可能开着车或者坐着车就到鄂尔多斯去玩了
1: 哦，你看看
0: 就去看草原，那边看沙漠，这边看草原，
1: 是不是？
0: 其实挺有意思。
1: 哎，所以说月光茶坊到那儿的时候啊，别忘了给我们薅点羊毛。
0: 哎哎，薅点。
1: 好一点，
0: 正经好一些，
1: 是不是？你看看，
0: 薅完之后我们回来自己谈，
1: 对，
0: 好吧，
1: 没问题，你放心啊。
0: 哎，还有啊，
1: 活啊，
0: 再来看一看呢，是雨佳，他又说了，他说我发现啊，相声版的品无天下呢，是越听越过瘾啊。
1: 哎呦，是吗？
0: 那必须的，
1: 真是这捧的太高了。
0: 要
1: 么说咱的听众都是咱最好的捧哏。
0: 对，
1: 哎
0: 哎，巷子里的猫说到了黄埔路啊，河口方向信达街路口呢，两车追尾，占用了是中间的车道。
1: 哎，什么情况？今天已经两起追尾事故了，你说啊？
0: 还有呢，是这个微光啊，
1: 哦，
0: 项目微光就说了，他说去加油站领车贴儿、丝带，记得要把油啊。你得加满了啊！他说苏林可能亲自给你加油，这事儿你要上手吗？
1: 先把这个油箱空出来，对不对？
0: 啊，先空出来。
1: 这两天的时候，如果这个油箱是满的，没事儿，您先抽出来。到我们那儿去加去，你知道吧？
0: 是，
1: 亲自给您服务没问题
0: 啊，
1: 是没问题。
0: 啊，那个 Ghost 他又说了，他说呢是在五一广场这边确实有一个这个领取地点。
1: 哦，
0: 这个确切的这个领取地点在哪儿啊？
1: 在哪？
0: 这个呢是在这个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
1: 是在皮肤研究医院的，
0: 哎，斜对面。就在长江路的825号，但是你要说长江那个皮肤病医院谁派发，你这我们肯定是没法回答了。
1: 是在它的对面有一个，哎，这个离咱广电确实最近的。
0: 对，这个呢，我们名单上目前来看的话是6月1号呢上午的时间是小蝶，
1: 是的
0: 啊，会在那儿进行派发
1: 啊，
0: 他已经预约成功了。然后呢，大家预约成功了之后呢，你会看到6月1号、2号任意啊时间。

0: 去领取都可以，但是那么在6月2号呢，我们主持人的派发的时间只是在上午的10点到13点。
1: 就是你想见人儿，你必须在6月2号
0: 对
1: 11点之前啊。
0: 然后呢，你如果说6月1号有时间的话，全天啊，从早上10点到下午的16点。
1: 对。
0: 那么只要是预约成功了之后，这边呢我们以最终的派发结束为准，可能这个派发地点没有了，都已经预约成功了，
1: 哎，
0: 都派发出去了，我们就收摊了。
1: 预约的人也已经领走了。
0: 对，
1: 哎，
0: 好，来看一下汤圆啊，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了。
1: 嗯，
0: 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么呢，目前的一个回弹呢，大家可以看到是6月份和7月份的新疆的一个线路。
1: 哦，
0: 6月份呢是6月23号，目前还有10个位置。
1: 10位。
0: 6月11号呢，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两位啊，是因为假期的原因。
1: 嗯，
0: 现在6月11号又空出来两个位置、啊。
1: 哎呦，太好了。
0: 然后7月16号就在暑假刚刚放假的
1: 第二天。
0: 然后呢有一个新疆八日游，这个是和6月份的北疆的伊犁地区的行程完全一样。
1: 哦。
0: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7月23号到7月30号八天的往返呢，我们又设定了一个新疆别的地方。
1: 哎呀，
0: 就是大家比较期盼的新疆北疆阿勒泰加喀纳斯加和睦村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
1: 哎呦，村里有新消息了是吧、
0: 哎、所以你看啊，7月23号啊和7月16号，但是啊，目前我们优惠完了之后啊，6月11号和6月23号的团呢，优惠后的团费是6700元一个人。
1: 哦，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7月16和7月23我们海报啊还没有这个打折扣之前，
1: 嗯，
0: 是7999元。
1: 哎呦，奔着8000去。
0: 然后我们呢会再给大家一个优惠，那最终的话呢、
1: 哦、
0: 7月份的两个团期给到大家的话应该是在7800元。
1: 也就是说现在7月份订了两个新疆团，
0: 对，
1: 但是行程不一样。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和6月份一样的，6月份收的是6700块钱，但是到了七月份就是7800了。
0: 7800，
1: 对，
0: 哎，
1: 另外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因为呢，往返的机票会贵一些，然后进入到暑期之后呢，
1: 嗯、
0: 新疆当地的车费，包括还有酒店的费用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设施的费用，全都是涨价了。
1: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0: 对，如果说啊，想要跟我们去到新疆的话，那么首先什么呢？首先是你要先发送旅游两个字，
1: 嗯，
0: 然后啊直接你就加微信就可以了啊。
1: 哎，
0: 看到了，是王洪良啊，王洪良啊，他的微信呢是今天会更好，他已经预约成功了，就是你的派发地点，
1: 对，
0: 中化到达尔加尔。
1: 哎呦，其实我特别喜欢这名字，你说每天打开微信之后
0: 啊，
1: 就是这几个字儿，
0: 哎呀，
1: 今天会更好，
0: 是
1: 天天会更好，
0: 是不是啊？就给自己加油打气了，
1: 是是多棒啊！是不是？
0: 嗯、
1: 这人可特阳光。
0: 对、
1: 嗯，
0: 想要了解我们20处派发地点呢，在预约平台，只要是你点击预约地址的话，你都可以先看到每个派发地点的具体位置、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准备的车贴呢是3个小车贴和2根金丝带。
1: 哦，
0: 怎么贴呢？
1: 哦，
0: 我们有一个车贴呢是和大连英博足球队的一个联名车贴。
1: 是的，
0: 我今天啊因为孩子学校要开运动会嘛，
1: 你看看
0: 这两天、
1: 嗯、
0: 然后领着他呢去超市，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个柜台上啊竟然说还有英博的联名商品。
1: 哦，
0: 有，比如说有这个水果的这个冻干，
1: 嗯
0: 啊，然后还有烤鱼片，
1: 哎呦，
0: 然后还有瓶装的那个就是速食，
1: 哎呀
0: 啊，然后还有大冷面。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冷面怎么吃，现场没法泡啊，一看啊、哦、拿回家吃、啊、哎你看，
1: 哎呦，这着急的啊，
0: 这个是在后挡风玻璃啊、
1: 嗯、
0: 可以贴上我们的制作的联名的一个车贴、
1: 哦、
0: 然后还有两个车贴呢贴在车门的两侧，
1: 就是前车门，
0: 哎，前车门后车门都行
1: 都行
0: 啊、
1: 哦、
0: 就看你想贴到哪儿了。
1: 是的，
0: 哎，然后呢金色丝带是绑系在倒后镜两侧。
1: 是的，就是前面那两个、
0: 嗯，
1: 后视镜，
0: 对，
1: 就是一边一个，一个耳朵一个。
0: 哎，还有朋友就说了，这么算下来，6月1号、2号是不是广电都没有人了？
1: 你看看，
0: 他说我决定1号啊，我就要不我过来替替你们得了。
1: 你看
0: 啊，
1: 这个 ZXD 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你知不知道我们广播事业部的主持人有多少？
1: 啊、
0: 哦，那加在一

0: 起，老了。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哎呦，其实
0: 我们才派出去30多人，
1: 家里还有多少？
0: 哎呀，还有不计其数。
1: 哎呦，我这话吹的，
0: 是不是？
1: 不计其数，
0: 连插袋的还有300来万。
1: 你看，在外面排队的，是不是？
0: 不开玩笑啊，确实是我们。你看会发现呢，可能上午一个主持人，下午又换人了，就是因为你看，比如说像小蝶，他是在长江路
1: 是
0: 派发，那么他下午要回来做节目，
1: 没错，
0: 对吧？你比如说呢，我呢全天派发，我跟苏林可能苏林也是上午，对吧？然后呢他是2天的上午，都是在那儿派发，因为下午呢还是需要回来准备节目。
1: 你是2-3天都在那儿？
0: 什么2-3天，一共就1天半。让你分配的这不用回来了，住那儿得了。
1: 你这我这心声随时随地就在往外冒，
0: 是不是？
1: 你知道压都压不住啊。
0: 你这意思就是
1: 本周
0: 还是不想让我回来，
1: 是不是？大大，你说你这一周是不是都在忙活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0: 确实是。
1: 从下一周，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高考。
0: 现在是5月底啊。
1: 你看看，
0: 我7月中下旬吧，我圆你一个梦。
1: 哎呦，
0: 好吧。
1: 啊，是吗？
0: 你不一直想自己做节目做一周吗？
1: 哎呦，那会不会和你刚才说那个是不是
0: 啊
1: 有点关？有没有？
0: 别着急，最后还没确定啊。
1: 是是，
0: 等确定了之后我们再来公布啊。
1: 哎，
0: 因为7月份的时候呢，可能我会亲自再带一班新疆团。
1: 度日如年。
0: 但是
1: 哎呦，
0: 哎，你这人
1: 7月份是不是啊？这
0: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早点你说，
0: 你要这么说，明天我可以不来。
1: 哎，你看看是不是？你明天来试试。
0: 或者我来我也不吱声，你知道吗？好了，不开玩笑了。
1: 哎，
0: 另外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可能说到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啊还是比较密集，但是呢更多的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云游60分，用电波的形式跟大家分享的全国各地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地方。
1: 那是。
0: 哎，你比如说好吃的，一说吃的大家呢眼前一亮。
1: 哦，今天讲吃的。
0: 哎，必须要讲吃的了，因为好久没讲一些城市的美食了。
1: 大大，你确实亏了我很久了，
0: 是不是？
1: 是不是？你看看
0: 今天说什么呢？中国的小炒。
1: 哦，小炒
0: 哪里最好？
1: 哦，小炒。
0: 其实这个小炒啊，大家呢，可能对于这个小炒的定义啊，五花八门。
1: 算不算小炒菜？算不算小炒？
0: 就是炒菜嘛。
1: 哦，
0: 哎，但是你看啊，首先呢，提到的是广东的顺德。
1: 哎，有名这地儿，是不是啊？
0: 都说啊，食在广州，味在顺德。
1: 嗯，
0: 那简直就是南方不辣小炒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广东啊，确实它是以清淡为主。
1: 对啊，那是潮汕的，或者是像那个粤菜，对不对？
0: 你看小炒啊，它其实不靠的是重油和重辣，
1: 那靠什么呀？
0: 主打的是食材的新鲜，火候的稳定，完全是靠技术。就是你现在你在网络上你搜索视频，
1: 嗯，
0: 你会发现说他们在，尤其是广东在炒菜的时候啊，你感觉就是没炒熟一样。但是，你要知道啊，人家在之前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哦，
0: 你比如说呢，很多的食材呢，它是先焯过水的，
1: 嗯，
0: 或者是先给它加工加熟了之后，
1: 哎，
0: 你会发现怎么就放小火
1: 啊，
0: 放不点不点油
1: 啊，
0: 然后呢放2片腊肉，然后再放一点小青菜，再放一点这个什么小这个小虾块小虾仁，翻炒2下子出锅了。
1: 哦，
0: 这就是真正的小炒。
1: 就是顺德那边的小炒，
0: 对，顺德小炒，
1: 那感觉就是很清甜鲜，
0: 对，它很清淡，
1: 哦，这种，哦，
0: 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湖南长沙，
1: 啊，这个肯定有辣，
0: 那这个肯定辣，
1: 对，
0: 啊，这个是炒什么都辣，因为本身锅就辣，
1: 嗯，
0: 哎，就是一道辣椒炒个肉。然后呢是猛火爆炒，这就算当地的小炒了。
1: 哎呦，这个香啊，
0: 辣椒炒肉，
1: 嗯，
0: 辣椒炒辣椒，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辣椒炒辣椒，
0: 哎，对，真的是啊，
1: 哎，
0: 就是你去到长沙的话，或者说你在整个湖南省任何一个城市，你都要去品尝一下辣椒炒辣椒，
1: 哎，就是 double 辣。
0: 但是呢7月份的时候要注意了，
1: 说为什么呢？
0: 因为呢7月份啊，首先呢7月份它的辣椒的辣度要比4-5月份要辣。
1: 哦，更火候了，是不是？
0: 然后8月份以后呢，辣椒更新鲜，
1: 哦，
0: 越新鲜越辣。
1: 哎，你看看，这是湖南的，这辣还不一样。
0: 另外，
1: 无论如何，这个就特别下饭。
0: 对，
1: 就是啊，
0: 啊，还有啊，还有一个小炒的地方啊，其实呢，在咱们东北。
1: 东北哪？
0: 哎，沈阳的小炒其实也很多。
1: 哦，这个你有发言权啊。
0: 哎，
1: 哦，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沈阳呢其实也算是咱们东北菜的其中的一个代表了，
1: 嗯，
0: 它的菜码一定是很大的，
1: 哎，
0: 咱和南方不太一样。
1: 要说菜码大的话，我倒认为是你的老家哈尔滨，
0: 黑龙江，
1: 对，
0: 那赛马那是真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比好像咱沈阳、大连都要大，
0: 都要大，都要大。
1: 黑吉辽相比，
0: 就是现在回忆我的童年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叫下馆子
1: 哦，
0: 啊，上饭店
1: 是，
0: 对不对？
1: 哦，
0: 那就点菜，我们一开始以为全国标准都是如此呢。
1: 哦，
0: 然后呢，我在05年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05年呢参加比赛，
1: 嗯，
0: 然后也是代表城市到上海参加总决赛。
1: 哎，
0: 当时呢，我们是全国12个城市的选手
1: 哦，
0: 坐在一个桌子上，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位上海的选手
1: 哦，
0: 就坐我旁边，
1: 嗯，
0: 刚一开始上菜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凉菜
1: 啊，就是剩了一份菜，
0: 就
1: 是
0: 他就一小碟一小碟一小碟一小碟，我以为就是像咱们吃席一样、
1: 啊、
0: 就是前面都是小凉菜，
1: 是的，先开开小胃啊。
0: 其他的11个城市的选手没有一个动筷子的、
1: 嗯、
0: 上海选手就开始吃了、啊、当时我们觉得有点不太礼貌
1: 哦，
0: 你只是上几个凉菜你就开始吃了吗？
1: 就菜还没齐，
0: 我就偷偷问他
1: 啊，
0: 我说这个菜是你们这边的基础的凉菜吗？
1: 啊，
0: 他说你们还不吃啊，这是主菜，都已经上第6道了，
1: 就快没了，
0: 再不上就没有了，就全都是小碟小碗的，特别小。
1: 哦，你才知道其实全国菜量不一样，
0: 对，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
1: 咱那一盘可能就顶他这7-8盘了。
0: 是，
1: 嗯。
0: 另外啊，你看说到上海、
1: 嗯、
0: 咱们就来说一说上海。
1: 上海
0: 很多人说呢上海是美食荒漠，
1: 嗯，
0: 但是有更多人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上海呢可能是你的打开的方式不对
1: 哦，
0: 就是你要找什么呢，本地的本帮小炒。
1: 本帮小炒，
0: 哎，本帮小炒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1: 其实我记得他们家就是咱们就吃他们本帮的那个红烧肉吧，
0: 嗯，嗯
1: 就偏甜，
0: 就是华东地区的红烧肉呢，
1: 偏甜
0: 它都是块大，
1: 是，
0: 然后呢偏甜口，
1: 没错，
0: 它这个糖色啊，包括这个糖度啊、甜度啊非常高。
1: 对，它那个词儿不叫浓油赤酱吗？
0: 是是是，
1: 这个感觉，
0: 哎，就是这种的嘛。
1: 啊，
0: 但是呢，它很多的一些小炒啊，大部分都是你说的浓油赤酱。
1: 哦，
0: 哎，都是这种感觉。
1: 是类似于这种味儿，
0: 咸鲜入味儿，还带一点甜口、
1: 哦、就上海
0: 啊。去年去到上海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住的酒店旁边正好有几家这个小馆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想品尝一下上海当地的这个菜肴啊。
1: 哦、
0: 进去之后呢，我就跟老板就是聊天嘛。
1: 哦，
0: 哎，我说这个您是上海人吗？
1: 嗯，
0: 然后他
1: 说多新鲜的、
0: 啊，并不是
1: 啊，不是
0: 啊，沈阳的。我说那你这有啥？还有没有上海当地？没有啊，有馄饨
1: 啊，你看看
0: 有。那个东北饺子，
1: 是是
0: 还有饺子啊！你来点啥？
1: 酸菜馅的，肉滋了的，是不是？
0: 哎呀，真要命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江西南昌，
1: 嗯，
0: 江西的小炒呢，可以说是算是小炒界的低调王者了。
1: 什么味儿？
0: 基本上啊，都可以在每个街头尝到，主打是一个鲜辣够味儿。
1: 哦，这也是辣味儿。
0: 江西的辣和湖南的辣、湖北的辣。和重庆的辣、成都辣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啊，
1: 自成一派的辣。
0: 而且这一次啊，不瞒大家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特意为我们的一些学生和学生家长，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年长的朋友都可以啊，
1: 嗯，
0: 我们是安排了1到2班七月份的大连出发的江西6日游。
1: 对，但我们去江西干嘛？
0: 哎，江西的话有很多，比如说有这个景德镇。
1: 哦
0: 啊，然后还有婺源，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领着大家呢去看看景、
1: 哦、
0: 啊，去品一品。
1: 景德镇看景，
0: 哎，
1: 对，确实是。
0: 别看景啊，
1: 你看
0: 看瓷器。
1: 婺源看物，
0: 婺源看物，还屋里看花呢，还、哎。哎，所以呢，你看啊，跟住我们的脚步啊，七月份的时候呢，有新疆，有江西，还有为我们的学生朋友们。
1: 嗯，
0: 特意准备的啊，针对于孩子们的北京5天4晚的我们专业的研学游，
1: 哎，
0: 我们开这个夏令营啊，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报名通道都是如此，你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输入旅游2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哎、这个不能这么轻描淡写，
0: 怎么了呢？
1: 就是这么好的行程你还在等什么呢？
0: 啊，
1: 此刻就拿出你的手机，
0: 对，
1: 立刻加入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没错，
1: 发送旅游2个字、
0: 嗯、对，
1: 哎，
0: 哎，
1: 成为我们的会员。
0: 对，还有呢，宏伟他说，我想啊，另一个爱心送考的领一个爱心送考车贴怎么领啊？你就直接输入4个字爱心送考就可以了啊。 另外老贾他说了，他说马上晚高峰了，他说有一个路口啊，他说这个路口红绿灯啊还没好呢，希望交警呢能够到现场去处理一下，在华东路和金龙路的交叉路口，那是不是因为降雨的问题，可能信号灯现在呢是无法使用的状态啊。好，稍后呢我们过渡

0: 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我们稍后见。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原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大部分平稳度不错，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东快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稍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在17到25度。
6: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7: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考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我们的线上收听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比方说咱们这个大凌云的客户端，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凌云的客户端。
0: 另外呢，如果要是想了解旅游方面的信息啊，我们在刚刚呢已经在后台进行了一个最新的更新
1: 哦。
0: 大家呢只要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就能看到了。那首先呢是我们交通广播和乐在旅途旅行社呢常年合作推出的不同的一些城市的旅游产品。
1: 最近是
0: 啊，最近呢就是6月11号啊和6月23号的新疆八日游，然后呢还有7月16号和7月23号的新疆八日游。另外呢6月和7月16，那么团每个团的行程完全一样。7月23呢有所不同。那么7月23呢我们又开通了是北疆的最北端，也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阿拉泰、喀纳斯、赛里木湖和这个禾木村啊，都可以看得到。
1: 那现在7月份这个团现在算是开团呢，还是还没有到正式开团的？
0: 现在是这样的，也是可以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
1: 已经可以开始接受了。
0: 啊、因为我们呢是这样，从3月份开始啊，我们推出的每个月的团期呢，其实给到大家的感觉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不让你说先去拿什么押金呐、定金呐，你要是想参与，你就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包括手机号码，我们这边先做一个登记，
1: 相当于一个预定。
0: 没错。那比如说在新疆就是，那你任何的时间你要觉得这四个团期你感兴趣的话，那么你就直接把名单给到我们。我们呢到时候比如说已经10人以上了，甚至是已经到了20人了，已经成团要出发了，
1: 是的，
0: 我们就会通知大家要交这个团费了。以最终交团费为主啊。另外呢在7月份我们还为大家呢，其实确切来说的话是7月8月两个月为大家准备的是北京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这个呢针对的是8到16周岁的学生们而定制的。
1: 有年龄了。
0: 因为呢是这样的啊，本身的这种夏令营呢，如果参加过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呢是1:5的一个比例，就是一个老师他会带5个学生。但是我们的主持人呢他是把整个这个我们的大队伍带到北京，我们是往返高铁的，我们不坐飞机。那么飞机呢是需要什么呢？需要等机然后登机，有的时候呢可能孩子自己就跑去买个水什么的看不住。那这样的话呢
1: 去北京不必要。
0: 对，我们从大连出发直接呢坐着高铁，那么家长呢也可以放心啊，孩子交给我们。那么
1: 您的意思是
0: 孩子自己去。这个是孩子自己参加的。
1: 就8到16岁孩子自己成团。
0: 可以自己。然后呢到了北京之后呢是1:5的比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位老师带着5位学生。然后我们会有开营仪式。开营之后呢每天都会在群内和家长来进行互动。比如说哎孩子今天的表现。
1: 营的这个顶配的人数是多少个呢？
0: 20人左右吧。
1: 那还是也就是4-5组。
0: 差不多。但是你要知道他要坐高铁去的话呢，如果说人稍微多一点的话这边也是没有问题。因为北京当地呢我们是会配备这个老师的。你比如说呢要去20人那就我们就配4个老师。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可以了。
1: 25人咱就配5个。
0: 对。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一样啊，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看行程。这个行程里边的话呢会领着孩子比如说去天安门呐、去故宫啊、包括呢长城啊，但是长城不是去八达岭啊、八达岭长城的话太远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可能会安排一天要么就是领着去环球要么呢就是去其他的一些地方让孩子们放松一下。
1: 这个呢确实是很多家长啊这儿有刚需。
0: 对。
1: 刚需是什么呢？就是孩子
0: 放假了吗？
1: 想出去玩。
0: 哎。
1: 家长又没有假期。
0: 那么我们呢开这个夏令营啊一共是开营的时间啊是3个时间段。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全国多家电台的联合进行招募。7月18有一班。
1: 这是刚放假不久。
0: 8月3号有一班，考虑到可能是放假之后呢有的一些孩子可能要上课。
1: 是的。
0: 然后8月11号还有一班，这个就是只有暑期北京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只有这3班。另外呢还有一个亲子游。亲子游就是江西。
1: 江西。
0: 我们呢团期呢是7月28，但是呢 暂定7月28，但是7月中旬可能看机票，我们可能还会再开通。
1: 哦、
0: 我们呢在江西呢是6天5晚的行程。
1: 嗯，
0: 啊，这个只是什么呢？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推出这种亲子游和夏令营，助阵带队的、
1: 哦、
0: 啊。平日呢、哎，可能就是像新疆啊、云南呐、啊、西北的沿线呢，稍微会多一些。
1: 这样看来的话，七、
0: 啊、
1: 月和八月咱们出去的这个行程其实比较多。
0: 对，
1: 大概每个月份4-5趟。
0: 是，
1: 但是呢，有这个近的，比方说去北京的，
0: 嗯、
1: 是吧？啊，然后呢，有稍远一点的江西的啊，然后还有新疆的。
0: 对。
1: 就是各取所需。
0: 哎，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一些家长啊，可能看到了我们6月23号的新疆的团期，
1: 嗯，
0: 那么添加微信都在咨询说，哎，你们这个团是几点出发呀？
1: 哦，
0: 6月23号呢，我们是从大连出发，往返石河子，新疆的石河子啊，
1: 哦，
0: 所以呢是上午的9:05。
1: 嗯、
0: 那么参加中考的考生还没有结束，
1: 确实是，
0: 但是没事啊。
1: 嗯，
0: 我们在7月15号
1: 啊,
0: 啊，不，7月16号还有一班新疆，
1: 对，
0: 对吧？
1: 你可以赶这个，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0: 哎，
1: 大家肯定就已经放假了，
0: 这个、
1: 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在8月初啊、
1: 嗯，
0: 还有北京，如果说呢中考结束之后，你想让孩子呢独自出行来加入到这个夏令营的这个行列当中的话，相当不错。
1: 对，
0: 其实呢，不瞒大家说，在2024年，
1: 嗯。
0: 确切来说的话，2024年的7月份，
1: 嗯，
0: 石家庄，电台、
1: 哦、
0: 啊，然后呢，他们呢是当地的有这个书法家协会，
1: 嗯，
0: 带着25位孩子，然后也是电台的主持人加上老师们啊，5-6个老师，他们坐着飞机就落到大连了，
1: 哦，
0: 他们在大连进行了6天5晚的一个研学，
1: 哎，
0: 就是。哦，咱们大连也有这种研学营，
1: 是
0: 啊，就是全封闭的这种形式的，
1: 嗯，
0: 非常安全，
1: 哎，
0: 啊，他们玩的也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团呢，大家呢，如果说你参与过了，基本上你就能了解，
1: 就是咱们交通。

0: 播这个也非常的安全。
1: 对啊，比较安全啊，
0: 大家不要有后顾之忧。
1: 是，
0: 嗯，
1: 还有露露也在问说，这个夏令营多少钱呢？我们这边呢设定的是一个孩子是4999，如果两个孩子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孩子还可以优惠100块、
0: 哦、
1: 啊，就是4899啊、嗯。露露，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我可以把行程一会儿发给你啊，先扫描绿色二维码，然后呢。你看一下行程，看看呢孩子感不感兴趣。我们的开营包括呢，还有给孩子们准备装备，
0: 嗯
1: 啊，帽子啊、T 恤衫呐、小背包啊，这边都有所准备啊。
0: 对，
1: 这个就往返的高铁票都包含了。
0: 对，
1: 嗯，
0: 咱们都一票全含啊，走走道丢了万万，这些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啊。
1: 一会儿啊就发过来就行。另外呢，还有人说了，说上新疆有没有高反呢？没有高反，
0: 完全没有。
1: 最高啊，最高呢，你不能说上新疆之后的话，嗯，有的区域是有，但是我们领着大家走的区域是没有高反的。
0: 哎，
1: 啊，基本上呢都是在2000多米左右吧。
0: 嗯，
1: 啊，
0: 如果有个别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单独私信再好好沟通
1: 啊，添加微信直接就可以了啊。这个也是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唯一的报名方式。
0: 没错。
1: 啊，而且呢，我们在现在开始到暑期啊，七八月份我们的线路也非常的丰富。
0: 嗯，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过渡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稍后回来啊，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2: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哎呀，其实呢，美丽对于女人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其实男士也很重要啊。另外呢，在咱们大连呢，到哪儿能够买到啊这个优质的而且价廉的衣服呢？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未来，看看他有什么好的推荐。未来你好。
4: 嗯，咱们说人靠衣装哈，马靠鞍装，所以呢，咱们女生想变漂亮一定要打扮好自己啊，买几件衣服，但是呢咱们又得省钱，对不对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啊，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一定知道哈，他家呢是一些大品牌服装的折扣店，就是专门给服装加工厂啊或者是专柜啊来处理尾货啊。那服装的品质呢和专柜真的叫一毛一样啊，但是价格却能做到专柜的1到2折。现在店里一些大牌的外套啊裤子啊很多都是百元的价位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百元价位啊，那女王的衣服真的和专柜一样的品质吗？说为什么能卖这么便宜呢？
4: 嗯，就是专柜的人家卖上千，你凭啥卖100啊、
1: 嗯、
4: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专柜每一季没卖完那个衣服第二季他肯定不出来，他哪去，他扔了吗？不可能啊。所以呢他会把那些没卖完的衣服也不会原地打折啊，因为打完折了他下一季就没法卖了，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这些没有卖完的过季的衣服或者当季的一些衣服呢，他就委托像女王服饰这样的工厂折扣店帮处理掉啊。所以呢你在女王是可以看到刚刚从专柜撤到店里的衣服啊，比如说专柜现在卖小吊带了，但是咱们现在还是穿着两件的，对不对？
1: 嗯，
4: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买到当季的马上可以穿的，但是价格就是专柜的1到2折。
1: 嗯，所以说啊这个专柜呢1-2千的衣服，那在女王只要1-200块钱吗？
4: 对，确实能做到这样哈。所以呢在专柜比如说咱们男士的那些什么 T 恤裤子哈，那儿一大排全都100多块钱哈，我觉得、真的这么便宜。但是男装可能我看的少啊，不太感兴趣，所以女装看的多一些啊。比如说专柜标价899的雅莹的亚麻的 T 恤哈，这几年大家都喜欢穿亚麻，在女王呢只要150元，穿在身上大气舒服还显瘦哈。还有从商场光专柜刚刚撤回来的若兰菲的黑白艺术 T 恤哈，就是很有设计感的，原价也是近千哈，在店里呢哎150啊。还有重磅的亚麻的阔腿裤哈，它不像一般的那种亚麻穿在身上全是褶皱哈，那这一款真叫版型好哈，面料非常的厚实，里面加了真丝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所以穿在身上既挺阔又显瘦还没褶哈。专柜呢2000多一条哈，真的是大牌子啊，但什么牌子我不能说。但在女王服饰呢280一条，我建议所有的女生呢都

0: 去拿下一条啊，一共有黑白两色，咱们瘦的呢咱可以买白色，想显瘦的呢咱们就去买黑色哈、啊、无论你大衬衫啊针织衫啊 T 恤都好看啊，一个夏天这条裤子就可以过去了啊。大牌因为专柜现在其实同步在卖的，我不能说品牌哈、啊、你可以加微信问老板是啥牌子裤子啥样哈、啊、你可以看一看啊。那现在呢就把微信号码告诉给大家啊，1333226531913332265319。你如果说这个号码不好记，你可以记一下他的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哈。我真的建议你一定要到店里面去试哈，为啥呢？这大牌子的裤子，你说一条黑裤子能看出啥？但你穿在身上，你就能感觉到它和那种淘宝淘来的它完全不一样哈。咱们身边的这种工厂折扣店优势是啥？不就你现在能去试吗？试完你就能穿，对不对？你可以到店啊，店的位置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打电话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因为品牌从专柜撤下来的时候会要求减标哈，衣服的品质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介意减标，那你也可以别加微信了啊，别买了啊。
1: 所以呢，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替专柜处理尾货啊，专柜同样的品质一到两折的价格，男士女士的短袖 T 恤衫呢100多块钱，女士的亚麻裤呢200多。加微信啊，13332265319 13332265319。那么最好呢直接到店里去看，实体店呢就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呢打电话13332265319 13332265319。
0: 店里呢有很多专柜撤回来的尾货啊，还有大量的是什么呢？是从工厂加工啊剩的这种尾货，就是人客户下的订单，每加工一批就能多个10件8件的哈。这种衣服呢到女王店里去处理哈，通常折扣更低啊。那比如说前两天在店里看到的是什么鸟的男 T 哈，今年最新的那种彩标的哈，只要158一件。啊，还有这个大鸟的带领的 polo 衫199一件哈、啊。现在正是穿防晒衣的时候，对不对？男款的迪某特的防晒衣哈、啊，280一件，那原价这是2000多的，对不对？咱都知道哈。还有女款的那个 ello 的防晒衣149一件哈、啊，这个国内专柜都没有的。还有小朋友的那个北面的防晒衣，只要99一件哈、啊。所以你看这个价位就不太正常啊，反正就是很便宜。那我也不知道这些防晒衣是不是同一个加工厂加工的哈，不太明白。但是女王呢就是拿回来的这个男款的女款的同装的这种防晒衣，不同的品牌，但是价位咱听起来真的差不多哈、啊、因为是尾货，所以每一款的店内就是都不会很多哈、啊、像我说的每一批也就多个10件8件的哈、啊、所以你想要防晒衣的现在也赶紧加微信啊，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在女王，你一家三口今年夏天全部的防晒衣买全了，还是大品牌，也只要400-500块钱。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啊，说女王服饰啊，这个进货渠道不同，折扣也不同，各大品牌的防晒衣现在呢正好能穿得上。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那么预留你喜欢的款式，女王的服饰呢从工厂直接到店，品质保证还便宜。实体店的位置呢就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打电话13332265319 13332265319。
0: 咱都知道哈，这个服装加工厂的尾货便宜哈，但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人工厂也不会满大街的撒哈。所以呢，女王跟国内很多的服装加工厂呢，它形成了一个多年的合作的这样的稳定的一个关系哈，有专门的合作的伙伴，所以每一件衣服其实它都有清楚的出处哈，它知道是哪个厂子生产的，它不是仿版，真的和专柜一模一样的一个品质哈，只是有一些剪了标啊。那有一些从南方工厂过来的衣服呢，你甚至都可以找到一些奢侈品品牌哈，我就在店里看到了法国 DJ 的 T 恤哈，是男版的，就是南方工厂来的货，原价呢我也不知道了哈，反正 DJ 的衣服大家都知道是用奢品，动不动一件就上万的啊，但是在店里呢，这种男装的 T 320块钱一件哈，所以你如果喜欢奢品的这样的类似的东西，也不光这一个牌子了， 你也可以加微信看一看，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那南方工厂的衣服呢，一般也是剪标的比较多哈，但是有一些衣服它那个 logo 就印在身上哈，咱也不一定非要那个价钱，对不对？

0: 1336531933326531319，或者加微信名啊，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你报尺码报颜色，让老板给你预留哈，那黄色的看看能不能留住。
1: 嗯，所以说啊，想要留住我们听众的心，那品质必须要好，实在的价格。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专柜服装只卖专柜的一到两折的价格，加微信1333322653191333322653191。那么呢，看老板的朋友圈，预留你喜欢的款式，更建议大家呢直接到店里去看一看，因为实体店呢看到之后呢，你才能知道这个货真价实。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或者是直接到店1333322653191333322531919。好的，感谢未来，
0: 拜拜。

0: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
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

0: 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5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有变化。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白云隧道到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呢，现在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给的还是略高的。另外，华北路以及香洲路和迎客广场交汇的十字路口，西北路的出市从绿波开始一直到锦绣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南行以及黄河桥整体的北行，车行的速度不是很理想。西快路呢，目前在幸福一家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西南路桥上的部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沿线、解放路进出中山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目前看起来比上一个时段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爱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6级转西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5级转西北风5-6级，大连气温17-25度。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1: 1008畅快晚高峰。
1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2: 李飞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13: 温暖和以前一样，开始好接报啊！我放点海米啊。
14: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5: 新来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6: 10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13: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1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6: 回家。

0: 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呀，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来看看吧，今天谁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
0: 哎，
1: 这是还有人在坚持吗？
0: 谁是小沙发呢？
1: 咱们看看。啊，是浩哲吗？啊，大元发来信息了。
0: 哎，大元说了啊，东哥美玲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周三报道，小美回归，这太隆重了吧？
1: 哎呦，
0: 光这个下雨啊，就一下子下了一天两夜呀。
1: 完了，这事赖我身上了。
0: 哎呀，现在星海这边下大雾了，又回到了仙气飘飘的状态。
1: 但好像这个雨，好像大概可能是告一段落了啊。
0: 哎，下午已经出太阳了。
1: 另外，很多朋友问关于这个爱心送好金丝带领取这个事情，可以回复爱心。送好，送四个字儿，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哎、我们这边跟大家说一个，这能说吗，豆哥？
0: 有啥不能说的呢？必须得说。
1: 万一不能说呢？
0: 不能说算你的，
1: 就算我的了。就是我们的班儿啊，都已经排好了。按照以往的规矩，咱们是有主持人到现场去的。
0: 啊，是的，是的。
1: 有没有人期待？小美阿豆在哪个点位呀、啊、
0: 太期待了。
1: 哎呀，咋别说，万一没人问呢？
0: 那就问吧。
1: 有人在意这事儿吗？
0: 大家给小美个台阶下。
1: 虽然呢
0: 现在一共是全市有20个派发地点。6月1号和6月2号啊，小美呢会和阿豆在不同的两个地点进行派发。
1: 哎，
0: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儿呢。
1: 就我俩有一天啊是同时在一个点位，我是上午，他是下午。当然了，这是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全员出动的啊，为这项活动做出服务的。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像平台上自由自在在问说，加油考生怎么领取金丝带呀？回复爱心送好，详细了解就能领取了啊。但很多朋友说，那我可能是我家有考生，但是没有时间送孩子的，我想找一司机怎么办？
0: 没问题。
1: 或者说我是爱心司机，我那现在是找孩子找考生怎么办？
0: 对接考生。
1: 你可以在这个大连云上，你在对话框当中您这个搜索一下爱心送好，通过这儿来输入您的信息来进行详细了解就知道了啊。
0: 哎，有朋友问了说，那小美，大连云是什么？
1: 大连云不知道啊？
0: 啊，
1: 大连上空最大的那片云朵。
0: 呵，解释的很直接啊。
1: 大连云客户端，大就是大连的大，云就是大连的云
0: 啊，
1: 连呢
0: 就是云彩的连，
1: 你我之间心连心的连。
0: 哎，大连云，大家直接在手机市场上啊，就下载搜索大连云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1: 对对对，详细看一看啊，通过那儿听广播看电视都行。
0: 而且呢还有机会赢取福利哦。
1: 今天咱们开场发发福利吧，谁是第一个打卡报道的？哦，是老朋友
0: 舍得。一看到他的名字我就想起了一瓶酒。
1: 怎么呢？
0: 老朋友就像一壶酒。年头越多这味道越香醇。
1: 这舍得的那个广告词吗？
0: 悠悠岁月啊，那是
1: 舍得打钱，快马上。大海前是水，大贝勒、洞洞都来了啊！
0: 欢迎欢迎。
1: 还有这个星星在问关于爱心送考的事儿，您可以详细了解一下。给您发了一个二维码，上面是有的，
0: 扫码就可以了啊。
1: 扫码预约领取爱心送考车贴以及金丝带。
0: 青青说了，哎，以前都能在哪儿呢？在那儿领，今年没有了吗？每年的点位都是不一样的。
1: 他说的是哪儿的？就是每一年吧，其实我们的这些企业的位置也都是不一样的。您可以详细来看一看啊。看到四叶草在关心爱心送好，包括像张小主、若心法都看到了啊。面朝大海说，美呀美呀，美回归兔天。
0: 美回归两天，翻译一下啊，他说的是大连话。
1: 这不是第三天，今天不是周三了吗？
0: 周三了，
1: 第三天了，你怎么才知道呀？
0: 落一天啊！
1: 糖果爸爸在说，高新这边大雾，啥也看不着。哎呦，又开始下雾了。
0: 哎呀，大宝还搁那儿，才听这事说，哎妹呀，美玲回来了。昨天和前天没听是吧？
1: 那个扣两分，大宝啊。
0: 啊
1: 孙先生，也在说小美子回归了，是不是啊？回归了，回归啦！还挨肉，哎呦，都这两天没有听节目的啊，必须这个都记本上。
0: 你看，
1: 谁没听扣一分？
0: 小美回来，
1: 嗯，
0: 就给大家带礼物了。 除了那个之前那个些羊排那个大排档的，是不是？
1: 太记得这。

0: 这事儿的。
1: 第一个，携风带雨。
0: 哦，是的，
1: 带来了雨露的滋润。
0: 贵人出门多风雨嘛。
1: 第二呢，你看小美一回来，马上金丝带就开始派发了。
0: 啊，这跟我确实有关系吗？
1: 你不回来，少个人。
0: 哎，好像没有人这个好奇咱俩在哪个点位啊？有没有好奇的朋友平台上回复个一，我俩就说，不好奇我俩就不说了啊。
1: 哎，
0: 另外路上情况，欢迎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1: 嗯，年华满满说了啊，中山广场从人民路进入到进入后啊，出租车说有个跟私家车相撞的事故啊，占用了中间两车道。
0: 看到很多朋友反馈说好像现在开始起雾，特别是靠近海边的位置，咱们反复提示一下，一定要开启您的雾灯。
1: 哎，
0: 雾灯长什么样？
1: 圆的。就问你是想问雾灯那钮在哪儿吗？
0: 问问大家知不知道啊。
1: 嗯，
0: 每年雨季都在普及，不会有朋友还不知道吧？不知道可以把月友函发给我们，咱帮你指一指啊。
1: 哎，
0: 知道的朋友们来看看，你的车里在哪个位置上？
1: 雾灯的按钮。
0: 别开错了。
1: 在哪儿呢？
0: 啊，别开远光灯了啊。
1: 嗯。
0: 若心法猴猴发了那么多个一。
1: 嗯。
0: 那只有两个人好奇吗？
1: 啊，这个扣一的是想了解咱俩点位的是吧？
0: 对对对，等待中，哎，在等待中啊。只有三个人好奇吗？
1: 那按照那个网络直播的这个
0: 延时
1: 习惯的话，应该是达到20000赞
0: 啊
1: 才能透露答案，是不是？
0: 得集齐到20000个亿呀。
1: 哎，
0: 汪大宝说啊，这赶巧了吗？昨天去开家长会去了，三天前吧、
1: 啊、
0: 提前把孩子接回家去了。真不知道小美回归了，欢迎欢迎美玲回家。
1: 我以为你说要知道美玲回来，今天我也不听。
0: 也欢迎你啊，欢迎你回归啊。
1: 嗯，
0: 没准大海说哎呦我少上一天班，
1: 幸福啊。
0: 啊，是的，就少上一天班，所以没有听节目嘛。
1: 啊，
0: 是你不上班，在家也得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包括咱大连天气啊。
1: 哎，还有朋友提到啊，说这个小美，
0: 嗯，
1: 小美在哪儿我去哪儿。幸好我和小美一个点位。
0: 你的意思说也顺便看看阿豆，不是？
1: 哎，静影看看我。
0: 我们俩这样吧，平台现在应该有十多个人恢复一了哈，先透露一个区域吧。我们两个是在中山区。
1: 哎，
0: 中山区，
1: 嗯，
0: 可挺大呀。
1: 那是。
0: 中山区哪个位置呢？
1: 点位也不少。
0: 哎呀，是啊。
1: 嗯，
0: 糖果爸爸恢复一了啊。
1: 嗯
0: 啊，四叶草说，我提交完了，我家孩子今年高考
1: 啊。是需要爱心司机还是只是领取金丝带呢？
0: 可能是需要这个金丝带吧，是不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信息内容啊发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学校群里边去。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参与爱心送考活动的时候，就有家长在说，哎呦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上哪领这个丝带，
1: 错过了。
0: 对，
1: 嗯，
0: 因为可能还有别的这个相关企业也在发放这个金丝带啊，但是可能跟咱们大连交通广播这个不太一样，我们这是已经延续了20年了，第20届了啊。哎，
1: 是的，
0: 啊，时间非常的久远，而且是承办的非常的专业了，
1: 嗯，
0: 大家非常的认可。另外朋友在说，领金丝带有什么用？这一方面，这是有对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啊神奇的魔力，
1: 嗯，
0: 为孩子能够助力的
1: 金榜题名，
0: 必须的金丝带嘛，是不是？咱沾沾这个喜气啊！
1: 哎，
0: 另外一个什么呢？只要您在高考当天，您两边系上金丝带，系到您这个后视镜那个位置啊，把那个车贴也都贴上，
1: 别人就知道你加油考生了。
0: 哎，会对您这个车辆做好一个相关的避让，
1: 哎，进行礼让。
0: 哎，另外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高考当天，如果说啊，
1: 嗯，
0: 是有这个早高峰时间段的话，可以是临时借用一下公交车专用道的。
1: 主要就是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寓意比较好，而且今年是跟英博进行联名的，啊，
0: 哎呦那更有纪念意义了，
1: 是不是？
0: 嗯。

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white guy。
1: 哎，这雾气真的好大呀！张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照片，这是在哪儿啊？说楼都看不着了，在一个桥下的位置。
2: 宜家。
1: 好，是宜家吗？
2: 一刻宜家 啊
1: ，哥这差挺多呀，
2: 这长挺像。
1: 海味当家吗？不是
2: 啊，上面还有个牌子
1: 啊，
2: 这是在哪里啊？
1: 可以说说具体的位置啊？他是不是在黑石礁附近呢？之前发的这个互动信息好像是在黑石礁附近，
2: 说是黑石礁啊，出一条街就晴了。
1: 是之前的信息内容。未来我想说，领完必须接吗？这得看你有没有缘分接到考生了。因为现在什么情况？现在是司机多，孩子少。
2: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领完金丝带啊，也不必说非得就是接送考生啊。当然有更多的爱心的司机加入，这是我们更欢迎的事。
1: 对对，但是我们更希望把金丝带和这车贴啊，发放给一些更加需要的人，
2: 是
1: 吧？
2: 是，
1: 真正能够接送考生的，然后呢，真正需要这个金丝带为我们考生们让路的，是吧？家长朋友们可能是非常的需要的啊。如果说那我就纯纪念意义，每年我都参加，我就想攒着收藏着。
2: 也不
1: 是
2: 不行。
1: 哎，你别直接说，你就别咱别直接说这事儿。
2: 哎，你就去阿豆和小美那点儿。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1: 对，你别说这事儿。舍得说了，我猜呀、阿豆小美在东港附近，对不对？因为离小美家比较近啊。说我请个假去看看豆哥吧，估计看你得排队呀。我给豆哥捧个场。
2: 这你是怎么推算的呢？这个点位离我家可挺远的。
1: 也不远
2: 啊，
1: 也得开车也就20来分钟吧。
2: 也在室内四驱，反正
1: 是是的啊。另外，辽东人士说啊，说这两位主持人问一问啊，送考司机的资料提交完事之后，怎么看提交是否成功呢？您可以在这个大连云客户端当中回复爱心送考，通过这儿详细了解一下。然后随后吧，如果说您想对接考生的话，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的。很多朋友说是不是跟去年一样，
2: 哎，很多朋友记住了你的去年那点位，
1: 去年在成大医院啊。今年确实不在成大医院了，
2: 换点了、
1: 换了位置了 大家你再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猜。
2: 哎呀，你是不打算说答案了是吧？
1: 自动说啊，我的天哪，美玲回来了，欢迎欢迎晚高峰啊。这个每天啊非常的期待啊，这个回了好几天了，你瞅，像自动这些听众朋友必须得严重批评一下
2: 啊。
1: 仅保存最近30天的私信，
2: 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1: 为什么？
2: 嗯，
1: 你不会一直在等小美？不会吧？
2: 那这就是啊。
1: 真的吗？
2: 说出心里话了都啊。
1: 早知道早点回来了。
2: 独酌清风啊，说这广电是来吸人了吗？听着美女的声咋这么陌生呢？
1: 哎呀，
2: 是不是去年跟我合影美女的？
1: 她好像换名了
2: 啊，
1: 头像我都认识你
2: 啊，
1: 咱俩都见2年了。这位大哥真的是每年都来
2: 哦。
1: 去年的时候宝宝还在肚子里啊，不，前年没算是、前年在肚子里边，然后去年跟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姑娘这点睡着了，
2: 呵，
1: 我自己来了、看到头像了，看到头像，希望今年还能看到你的身影啊。
2: 哎，月光长方这个点位啊，我原来是在这个点位，但是后来调整到另外一个点位上了。
1: 你说的不是这个位置啊。
2: 现在不是
1: 了。那咱俩就说吧，
2: 说吧，
1: 说吧。
2: 嗯，
1: 虽然没有几个人问，咱俩说
2: 说吧，
1: 说一说我们在哪个点位，估计很多朋友是比较好奇的啊。我们这个现在这事儿定没定下来？应该就是这个点位吧。我们俩是在中山区啊这个位置，看看您啊这个时间允不允许？我们发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目前来看是以这个表就为准了啊，大概可能就是定下来了啊。如果有变化，咱俩再说啊。是什么位置呢？
2: 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哎，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这个位置啊。
2: 哎，上午是小美。下午是阿豆。
1: 豆哥刚才说的是1号的时间。
2: 时间呢就是上午是10点到
1: 11点。
2: 十点到13点吧。
1: 一号是啊。
2: 啊
1: 连线啊，这个哥看错了，对、我说不可能，怎么就1小时结束了呢？
2: 下午是
1: 10点到13点。
2: 下午是1点到4点。
1: 然后我们两个1号都是在同一个点位。
2: 是的。
1: 2号上午还是在这个点位。
2: 二号是二号美玲还是在这个点位？
1: 你在哪儿啊？二号，
2: 二号我。

0: 在中山区港湾街6A-1到6A-8号，
1: 嗯
0: 啊，在那个和氏眼科的这个分院。
1: 对对，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老点位，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了。
0: 嗯、是。
1: 至于别的主持人在哪个点位哪个区域呢？
0: 嗯，
1: 在节目当中问问他们吧。我们俩就不说了啊。
0: 哎，其实节目当中都有预告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听一听啊。
1: 嗯。M 一问个好问题啊，
0: 啊，
1: 他说我是监考老师，我可以领这个丝带吗？
0: 监考老师，
1: 嗯，也是为高考保驾护航的呀。
0: 嗯，这没完全可以啊。
1: 对，我跟考试一个考场嘛，是我也很紧急，我这也不能迟到啊。
0: 嗯，对，可以支持监考老师啊。
1: 嗯，非常的辛苦不容易啊。
0: 哎。
1: 如初也在说雾好大呀，这是在哪里？好像是某个酒店的附近哈，
0: 嗯、
1: 跟咱详细说说位置啊。嗯，按照以往的情况，我发现这么个情况，就是大连这个时候如果说下雾的话，嗯、要么就是明天不下雨了，
0: 哎，
1: 要么就明天还会接着下雨。
0: 那到底今天这下雾，明天是什么情况呢？
1: 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哈。
0: 哎、
1: 昨天这雨啊，磨磨唧唧下了好长时间，跟您梳理一下，就是咱们大连本轮降雨累计达到了46个小时。
0: 哇哦！
1: 雨量历史同期是最多的，
0: 嗯，平均的雨量达到了72.6毫米啊，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呢历史同期最多的一次。
1: 嗯，从25号17点到27号的下午15点，我们大连市持续出现了降雨的天气，事实上是达到了46个小时，下这么长时间呢。
0: 是，
1: 而且过程当中雨量是比较大的，全市平均降雨量是72.6毫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的一次。最大降雨量就是瞬时雨量呗，达到了171.3毫米，出现是在旅顺口区双岛湾居民啊，这个居民水库这个位置。
0: 嗯，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两天啊，是以晴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27号的傍晚至28号的早晨是局部有雾的。27号的下午4点到28号的早上8点啊，是一个阴天的天气。然后呢，之后会转晴有雾。大连的近海及沿岸地区西到西北风5到6级，内陆地区西到西北风4到5级，气温是17到21度。
1: 跟您说一好消息，这雨啊，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0: 嗯，
1: 咱此刻今天是27号啊，下午的17点25分，目前来看，好像这个到明天哈、啊，明天上午的8点的时候就会开始转晴了。那随后28号8点到29号8点的时候就是晴间多云的状态，这两天能稍微有点晴朗的天气，但好像没那么的晴朗，阳光没那么的大。
0: 嗯，还好啊，这两天呢，就是想要洗车的朋友，我建议呢，就是过了明天之后啊再开始啊。
1: 哎呀，别说洗车了，这衣服啥时候能洗呀？
0: 小美是不是家里攒了一堆衣服了啊？
1: 是啊，这衣服之前实在忍不了，必须得洗了，那就晾吧。没发现晾了之后怎么呢？晾了3天，嗯，终于臭了。
0: 可不咋的呢。
1: 据说这个雨的这个情况啊，不仅在我们大连，你像南方地区，好像这时候没到梅雨季节吧，已经开始这种桑拿天了。
0: 嗯、已经出现桑拿天了啊、
1: 嗯！
0: 不少网友直呼说：“哎呦，空气湿度都快赶上这个亚马逊丛林了都啊！”
1: 据说在5月26号的时候，湖北的武汉呢、啊，包括像这个湖南的益阳啊啊，还有这个江苏的南京，很多地方居民都说了，为了降低空气的湿度，不得不打开什么呢？除湿机。
0: 哎，
1: 就是空调除湿功能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有居民说呀，就是一个半小时那除湿机呀、啊
0: 嗯、
1: 从空气当中抽了多少那水拿出来之后
0: 啊，
1: 一直哗哗不停啊，4升水呀、啊、
0: 有真不少、嗯、
1: 哎，这个感受，因为我之前是住在那个星海附近嘛，
0: 嗯，
1: 一大二院后身那附近啊，
0: 啊，
1: 那边就是我的感受到辐条的时候也很潮，我家就有一个除湿机。
0: 嗯，
1: 为什么有除湿机？因为家里的墙纸全都已经翘边了，
0: 因为那会离海边比较近，
1: 特别近嘛、哦、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潮，我真是感受过的，真的需要除湿机。
0: 嗯，
1: 我以为我都已经跑到东港这边来了，是不是风吹的话没那么的这个湿润了呢？
0: 是，
1: 昨天晚上洗的袜子到现在还没干呢。
0: 呵，所以说啊，你看，如果说家里有个什么烘干机啊，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嗯、非常的必要啊、
0: 嗯。
1: 这个很多朋友说没有烘干机怎么办？等你晾，你发现、啊、过两天那个衣服那个味儿啊。
0: 哦，有股五八加上臭味儿
1: 啊！对对对、哦，好像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一种细菌的滋生。
0: 哎，是
1: 啊，就建议大家重新再洗一洗了。
0: 嗯，
1: 可能得需要买一个除湿机在家里边了啊。
0: 要是特别着急穿啊，教大家一个招儿、嗯、哈、嗯，如果家里没有除湿机啊。

0: 你把它挂的低一点，然后呢插着吹风筒，
1: 嗯，
0: 冲着衣服里面吹，
1: 哦，
0: 吹热风。
1: 啊，这也是一招哈。
0: 哎，是，
1: 哎呀，感觉好费电呢。
0: 嗯，
1: 据说这武汉那边天气也是比较热的嘛，说有一居民说家住在50多楼，50多楼啊，
0: 哎呦真高啊。
1: 啊，那地面都是湿的呀。
0: 嗯，
1: 查软件发现武汉的空气湿度曾经一度高达100%。
0: 据说同在
1: 出门全都是水，
0: 都黏糊糊的，
1: 浑身都是黏糊糊的状态。
0: 是，这位先生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潮热天气了，说2天前呢，便打开了家里闲置多年的除湿机，这除湿机开一会儿啊，空气的湿度就从89%降到了60%，感觉一下子干爽了啊。
1: 所以想问问大家，这两天这雨下成这样，对您的生活造成影响了吗？你的感受又到底如何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感谢你的分享。是否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5:30的时候呢，车辆密度明显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一个跃升。那中山路青泥洼桥开始进入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整体环岛，长江路进出民主广场，包括这个55路的沿线以及港湾街的附近，目前进出港湾广场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都是很明显的。北斗街的压力呢也比上一个时段有了一个明显提升。长春路呢现在54路交汇路口的北行方向，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白云隧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东北桥上，在中山路上桥上下桥口的位置，包括继续向北行驶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入市区的方向呢是从香洲路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树港路从侯友好二小区进入绿波，一直持续到西北路的新生路路口，以及华北路香洲路和迎客广场交汇的华香立交桥所影响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的路口位置，以及松江路西行山东路交汇路口，西北路南行松江路交汇路口，车辆呈现出的压力给到的都会略高。松江路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中华路以及山东路进出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目前从郡城名苑一直到东联路桥下，东联路呢现在南行方向，也就是入市区方向啊，想通过华南下桥的车辆，目前看起来移动的速度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后沿立交入市方向，在华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进入到这个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呈现出的密度，照比其他路径还是有点高。西南路目前的南行沙区法院到富民路，北行呢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红岭路北行的暖山以及安家旺，以及在西南路的北行五一路交汇路口，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中山路目前东才进入学院广场，以及进入黄埔路之后继续向南行驶到海事大学，黄埔路以海事大学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压力给的非常高，这在以往不太多见。陵水路理工南门的部分呢，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这些路段呈现的都是一个常态的晚高峰的一个车辆密度，大家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基本问题不算太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5: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6: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将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7: 保利金地海运主城新公园旁，建面97至143平米海派精奢纯洋房，城市公园展厅已开放供饮品鉴，8276-6666。
8: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9: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五一广场长江路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10: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11: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10: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1: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10: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11: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10: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9: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2: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5度。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7: 大家好，我是大连日报的记者金博源。从2007到2026，金丝带飘过了20个夏天，送考的路，交通广播走了20年，只为送你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同学，放心去飞。
18: 铁路出行提示。
1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20: 此刻无论您是
2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1: 又或是
22: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1: 调皮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快，畅快玩个风，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带您一路畅行。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在线互动。
1: 杨一爸爸是老朋友了，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啊，还有朋友回复爱心送好，是的，通过这儿回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的一个二维码，通过这可以扫码预约爱心的这个送好的金丝带。
0: 哎，就是咱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平台啊，这是一个宝藏，跟你讲，
1: 怎么
0: 回复不同的关键词，
1: 哎，
0: 它能冒出不同的东西，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福利。
1: 比如你回复防晒，你试试，
0: 哎，
1: 会有什么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明星款的防晒霜等着大家呢。
0: 我跟你讲，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可能男性朋友说，哎呀，净整些没有用的，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太有用了。啊、我跟你讲哈，就是防晒做不好的话，不但是黑的问题，长斑，迅速衰老，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说等到岁数了哈，两口都退休了，60多岁、70多岁了，上公园遛弯去
0: 啊，
1: 人家两口都出双入对的，到你这问了，说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大爷，这是你姑娘吗？
1: 怎么不保养？是不是本来都年龄差不多的，对吧？啊，年轻的时候都差不多，但女人你看看。就是很注重保养这个事情，
0: 是，
1: 特别是防晒这个事情更要注重保养啊。
0: 但是说防晒这个事啊，就是我觉得男女大人小孩都得，
1: 哎，豆哥涂了吗？今天
0: 必须涂，每天都涂，
1: 涂还这么黑。不是，
0: 我跟你讲啊，我是到一到夏天 啊，就是我即使涂了防晒啊，就是我跟你讲，我也特别吸收正能量的人。
1: 正能量，
0: 阳光一晒，我这能量
1: 冒出反，
0: 瞬间往外冒都。
1: 但咱知道，防晒不是为了防晒黑，是为了防止晒老的、啊。
0: 哎，是的，是的。
1: 而且，因为我本身我是化妆的嘛，我知道防晒霜对女生来说多么的难选，它得成膜快，还得不搓泥儿。多哥，知道我说什么意思不？就是你正常，你看你化妆啊，水乳，然后面霜加上妆前乳。有的妆前乳可能是带有防晒的一个功能，但是可能没那么全面啊。
0: 那是
1: 一般可能就霜之后加上防晒霜，你要等它成膜之后再上粉底。有的防晒霜哈，就是成膜非常非常慢，
0: 而且
1: 然后你上去搓泥了。
0: 对
1: 对对对，要么就是那种假白，本来这个粉底色号好不容易选的适合自己的，防晒霜一上，哎呦，这色号就不对了，
0: 是
1: 一张大假脸出来了啊，
0: 戴个面具似的啊。
1: 对，但可以试试这款啊 ，CPB 的。肌肤之钥这一款这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变年轻。这款防晒霜官方价格是800来块钱，但跟您说，今天机会来了，咱们频率专属的福利价格，50毫升正装的只要299。
0: 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原装含棉版，平时在国内的商场啊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版本啊，而且呢这个价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299，还是大正装啊，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只有掌上海关的客户端可以查询，有效期也是非常新鲜，到29年1月份。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只有清关和物流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啊，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收到货啊，今天只有30组库存，售完就不补了啊！
1: 哎，但今天好像不太一样，我详细看看啊。家人们，今天合适了啊？
0: 怎么呢？
1: 你先回复这个防晒，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有什么这个什么机制限时返场？
0: 520
1: 啊，这个仅限本月，就5月份最后几天。
0: 是。
1: 实付满520块钱的话，是吧？是520块钱这个意思。
0: 哎，是。
1: 可以获得什么呢？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这个 Gucci 的香水，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块钱呢，可以直接尊享
0: 一个海水珍珠的吊坠
1: 啊。
0: 品牌的啊，新用户添加福利官啊，那么1元就能抢购专属的告白礼，香水啊，口红的大牌小样啊，老用户组团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而且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进入商城的话，还能再薅各种的赠礼啊。
1: 就是你没啥事，你过去逛一逛，自己溜达溜达，看需要什么，通过这可以逛一逛，买一买，确实合适啊。
0: 哎、可不止防晒，什么都有，
1: 都帮您挑好了。军师，我感觉有2年没有听到小美的声音了，是年前年后吗？年前开始休息吗？
0: 哎呀，一日不见，如隔2年。财源广进这发了一个照片啊，是什么意思呢？我看看，一个出租车、啊、看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啊，
1: 这可能是憋不住了，可能是啊。 高法自然说有那么费劲吗？一个大友仪全解决了。
0: 大友仪润肤但不防晒呀。
1: 大友仪是那种对，是让你皮肤变得湿润的，这种嘎了油是不是哈？就是你删了什么你用你行，你这防晒霜跟那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
0: 是，翟小浩说是东北路万科蓝山特别堵啊，不动了。
1: 还有八一路这边，玲给咱发了一个信息啊，说的什么情况？哦，好像是一个
0: 车撞
1: 送外卖的一个小车，
0: 对对对、
1: 啊但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外卖小哥在哪个位置，
0: 有可能
1: 是道边了。而且好像是、这个颜色应该是山某的哪个店里的外卖小哥啊？
0: 山某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咱们再次提示一下，可能很多大连道路当中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也是难为很外卖小哥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米粒儿说了，哎呀，期待小美回归之后的周六 DJ 版。
1: 这周六好像不是小美 DJ 啊，是豆哥 DJ 呀、
0: 喊麦哟。
1: 小美周日 DJ 啊。另外刚看到好像有几个点位有一些情况出现，咱们注意避让一下。
0: 说到这个路况啊，别让天空发来遥控街和迎金路说这儿堵毁了，啥情况呢？前方有知道可以互动一下啊。
1: 另外稍早一段时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这边弯摆牙的兔子说了，刚过海口路下桥口这位置三车发生追尾了，内侧车道、交警在现场，这地儿现在没有解决呢。
0: 等待中说，哎呀，我都连续两年没有考生了呢，心里拔凉拔凉的。
1: 正在参与啊，您这份心意我们是收到了。
0: 好人，
1: 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哎呀，我领了好几年金丝带了，就想送一考生，就是没对接上啊。
0: 这个也需要缘分啊。
1: 对，还有很多朋友会怎么样？比如说，人有司机说我都接两波了，人怎么接的？比如说这波送上去了
0: 啊，
1: 金丝带没摘，路上又接了一个，
0: 哎，顺道接了。
1: 对，因为很多小朋友，比如说这招手的，问司机哥哥能送我一道吗？我这实在是来不及了。
0: 哎，有的好像往年啊，就是真有的哥的姐啊，只要是系了这个金丝带，随手停，他都免费送。
1: 对，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咱们这场爱心的活动。
0: 是，
1: 大云说了，我就没预约啊，我不领了，怎么呢？因为高考那两天我选择休息呀、我觉得这方式也是不给高考这个道路添麻烦、添负担的
0: 啊。我觉得大云这也是对高考的一种贡献。
1: 对对对对，就那两天我不出去贡献，那我出去，别添乱。
0: 哎。奥群提到加湿器，说我家冬天用加湿器，夏天是除湿机，跟全屋智能的温度计啊联动一起，常年保持屋里的湿度在舒适的水平。
1: 哦，哎呦，有那种全屋智能的那种系统，
0: 自动控温啊，控湿是吧？
1: 根据空气变化就是做出调整。奥群能分享一下是什么品牌的吗？
0: 这都是生活非常有品质的人。
1: 哎呀，很有必要啊，这个啊。

0: 哎，你看看 SA 在问说，我想问问那个谁在中山区铭记烤鱼那个派发地点进行派发呀？我给你找找啊，确实有这个点儿。
1: 嗯，
0: 我看看是谁在这边啊。大家如果说在哪个区域的，说我想过去领的，哪个地方比较近的，可以在这儿平台上说出您的位置啊，帮您看看。嗯、我看看啊，这儿呢，欢欢，
1: 大欢欢，
0: 一号，一、嗯、号上午下午都是欢欢，
1: 去年好像也是他啊、
0: 是，二号是月如，二号上午是月如啊，
1: 嗯。还有朋友说，那个旅顺这边有没有领取金丝带的点？帮您查询了一下，目前暂时是没有的啊。嗯，如果要是想要领取的话，可以让朋友，室内的朋友帮你领取一下，
0: 嗯，
1: 然后捎给你。
0: 另外，先生说啊，说这七贤东路这边去往万达方向，能见度是不到50米啊，大家还是要开启雾灯的。
1: 哎、
0: 这雾灯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让前面的车能、后面的车能看到你的啊。
1: 嗯
0: 嗯，很多时候好像是有前雾灯，还有后雾灯。问问大家，您家那个雾灯长什么样？跟我家的是不是一样的？糖果爸爸说：“一号看你们。”
1: 哎呀，
0: 哎，好像没见过糖果爸爸本人。
1: 我怎么感觉他在80周年的时候去了呢？
0: 啊，那我不在那时候
1: 啊。山高人为峰说：“也不知道咋回事呢，就富民东路西行方向本来就堵车、嗯，还有个烤鱿鱼的小车停那儿了啊，
0: 还占了一排车道啊、哦。”
1: 对。
0: 另外，李欣更新点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西南路通信电缆厂方向这边西部通道上桥口两车发生刮蹭了。
1: 嗯。小淼说：“哎呀，终于听到了小美的声了啊！
0: 好久不见了，
1: 盼星星盼月亮盼小美。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小美大伙儿卖卖力气吧，卖卖力气。哎，但我发现哈，我觉得我的这个。”思路有点变化
1: 啊，
0: 我觉得我之前我的思维还是就比较迅速的啊。
1: 展开讲讲，
0: 现在吧就什么事儿吧、
1: 嗯，
0: 我想第一时间吧先问问 AI 豆包，
1: 呵，
0: 就感觉好像、啊、哎，
1: 不愿意自己独立思考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更依赖豆包了，
0: 而且现在豆包是我们家的什么判官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很多事情我跟我妈说她不听，
1: 哎，
0: 但豆包一分析她就听
1: 啊。
0: 比如说我上一次问豆包什么问题，问他是。嗯豆包你好，我想问一下，隔夜的那个泡的木耳还能吃吗？
1: 拿给老公吃。
0: 豆包肯定说不能吃啊，里边有什么样的毒素啊，容易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对内脏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0: 张啊。
1: 哎，但是我姐怎么说的？
0: 我之前没看豆包的时候，豆包没说的时候，我妈就是完全说不可能。
1: 嗯，
0: 你不吃我吃，没事。
1: 我小时候
0: 什么
1: 不吃的，是不是？
0: 是啊，怎么你怎么就不能？你不吃我吃
1: 啊？
0: 豆包一说真不吃了。
1: 呵，
0: 你这哎呀还是有用啊。
1: 你看看，
0: 那你据说怎么豆包现在开始收费了？
1: 高级功能要收费了。
0: 多高级呢？
1: 啊。就你比如说把美玲 P 成阿豆，这可能就得收费。
0: 这是花钱的呀。
1: 啊，这不能是免费项目，太高级了。
0: 那豆哥你办会员了？
1: 我
0: 老沉迷于此了。
1: 我一般的就是把那照片扔给他，我说帮我 P 的再帅一点。
0: 啊，可以这样。
1: 然后就是一顿 P 啊，自动 P。
0: 啊，你是用这个功能？不，豆哥咱办个会员呢，办个那美图秀秀会员呢，好像没那么贵呀。
1: 美图秀秀得手动。
0: 但就是现在不仅是豆包，好像多个 AI 助手的这个平台都发布了付费的信息。
1: 嗯。
0: 这一举动哈被大家解读为什么呢？怎么了？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了吗？
1: 哎，实际上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啊，像翻译等基础功能啊，还是免费的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AI 助手的付费项目，咱真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呢？
0: 跟您说啊，几种情况，你分析分析，到底需不需要买啊？首先第一种，如果说你只是拿 AI 聊天的话，比如说豆包你好，
1: 哎，
0: 我想问一下明天大连天气怎么样？这雨什么时候停？豆包那个木耳发泡一晚能不能再继续吃？这种的话
1: 啊，
0: 是它是不收费的，
1: 是
0: 包括像翻译，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国外的产品，
1: 哎，
0: 都是很多英文在上面
1: 写个文案，
0: 哎，你就拿个照片，你一拍，他就给你翻译了啊。
1: 嗯，
0: 这写文案都是不收费的，
1: 是
0: 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的大概率都是能够用的。
1: 哎，这是生活当中啊。第二种呢，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了，尤其是你发现啊，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到低档或中档的这种 AI 项目。
0: AI 处理什么工作呀？帮咱们，
1: 你
0: 比如说我这平常怎么，我觉得我上班准备这些内容没有 AI 帮过我呢、啊、
1: 没处理到这儿，是不是
0: 你已经到这儿了豆哥？
1: 比如说啊、嗯，给你写个程序，
0: 什么程序？
1: 做个 PPT 啊。
0: PPT 不都自己做的吗？
1: 啊
0: 啊，
1: 就是他可以做 PPT 啊。
0: 啊，
1: 你比如说，你说我今天我要做这个爱心送考的项目
0: 哦，
1: 把我根据这个内容做成一个20页的 PPT， 并且配上图片啊，配上什么什么图
0: 啊，这高级了，
1: 咔咔
0: 这就需要收费了、啊。
1: 哎，是是是。
0: 还比如说你要靠这 AI 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哈、啊，
1: 嗯，
0: 长时间写代码的啊，同时跑多个任务的，
1: 对了，
0: 甚至把 AI 接近自己工作流的，
1: 嗯，
0: 这时候再考虑高档这个需求。嗯，因为大家买的不是体验，而是产能啊。
1: 是，所以说啊，这个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一定是一定要买、
0: 嗯、
1: 啊。是真正的该问的是，我到底能不能用得上啊？
0: 哎，所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咱给大家翻译一下什么意思。比如说健身这事儿，
1: 哎，
0: 因为我现在提上日程了嘛。
1: 啊，
0: 就是，第一种像咱说免费这种，就像楼下的那种可以健身的这些场所
1: 啊、
0: 就是小区里边那个，
1: 小区里的、公园里的
0: 铁的那个、
1: 哦、
0: 是吧？这就属于免费的呗。
1: 嗯，
0: 他说那我可能我需要什么减脂增肌的这个需求，
1: 哎，
0: 楼下那可能那个小秋千什么就不太够用了，
1: 你就得找教练了
0: 啊，就得找上这个健身房了，
1: 专业的了。
0: 可能、中档算什么？中档算是、不找教练，我干嘛？
1: 啊、
0: 我报一个班儿。或者说我办个年卡，
1: 不找教练，但是上健身房办了个年卡。
0: 对对，这中档的、
1: 嗯，
0: 你说那就高档的了，
1: 哎、
0: 一对一私教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300、400一节的。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您的工作有没有依赖过 AI 呢？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细数一下，你上一回跟 AI 对话的时候问的什么问题呢？
1: 你都用 AI 做点啥呢？
0: 豆哥，你那上一把问的什么问题
1: 啊？
0: 能看看豆包吗？
1: 上一个问题啊
0: 啊，你问的我问的就是那个木耳发泡一晚上能不能接着吃？
1: 我看看啊，
0: 豆哥找着咱看路况啊。山寨说香一街去往西北路啊，什么情况？是否是拥堵，还是有这个突发情况？跟咱详细说一说。
1: 哎，其实我看了啊，这是我昨天给孩子做的一个内容
0: 啊，
1: 学校那个留作业说要搜索一些中国的一些历史文物的背景和基础现状。
0: 这豆包太可靠了，酷给你搜索网页啊，
1: 然后再根据你搜索的资料，
0: 嗯，
1: 然后总结一个口语化的表达内容
0: 啊，
1: 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我看看做的什么样。
1: 然后我搜了一个天坛，
0: 嗯，
1: 他把天坛的每一个角落、多少个柱子、有什么寓意，
0: 太全面了，
1: 介绍的清清楚楚。
0: 没花钱吗？
1: 没花钱，
0: 挺合适啊。
1: 哎，
0: 苗苗说：“哎呀，小美没反应过来，豆哥瞬间长一辈儿，不是没反应过来，
1: 豆哥、就是、
0: 他跟我妈岁数差不多，不是、哎、那个差不多得叫姐。”
1: 我俩就是

0: 依赖这个豆包了。
1: 真的，就是他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多了一个无时无在的帮手。
0: 原来可能直接百度一下，现在直接问豆包，说得很全面的。你上一回问豆包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0: 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2: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3: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2: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3: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2: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2: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3: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2: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3: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2: 路况报道。
3: 晚间六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车辆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学校的周边，尤其是初中的大校周边，车辆的密度和人流量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青泥坝桥到中山广场，以及世纪街整体的北行长江路呢，现在以富丽华为界的双向，疏港路西行向路交高架，包括疏港路绿波部分一直进入新生路的路口位置，车辆呈现的压力值会略高。东环路的出市方向呢，现在从白云隧道出来就要排队，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入市区的方向基本上是香洲路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黄河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一个呢是在万岁街，另外一块呢是从这个泉涌附近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车辆的密度给到的会比较高，整体移动速度略慢。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的沿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南山路以及清爽街的附近，杏林街的周边，还有呢细块路目前以来细文苑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整体的晚高峰节奏凸显得非常明显。另外在这个红林路南行方向的金柳路，北行方向的庙岭，包括五一路目前呢以知音园为界，就是软件园为界的双向，陵水路理工南门部分的出市方向，黄埔路呢现在从翰林观海一直到海事大学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提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6级转西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5级转西北风5-6级，大连气温17-25度。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1008畅快晚高峰。

0: 你的幽默导航一击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继续伴您一路畅行。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刚问大家问题啊，你生活当中能离开这个豆包吗？或者说很多 AI 的这些软件吗？
0: 比如说千
1: 问题是什么呢？
0: 啊，
1: 对，哎，这朋友他名字叫豆包。
0: 哎，豆包说了，最近呢分享了一个小说啊，看到精彩的地方要收费，我就把小说名字啊发给豆包了。
1: 嗯，
0: 豆包问我需不需要前文呢，我就免费看了小说。
1: 还可以这样，你太聪明了吧！
0: 哎呦，哎，绕过了版权呢。
1: 那个抖音看一半的短剧呢，能不能？有的时候看那个短剧也是，就明知道很狗血，不可能真实发生的事情哈，将近两三分钟的视频，你就看看看到最后，哎，下一幕发生什么了？忍不住想看下一集，
0: 啊、
1: 忍不住想付费。
0: 那个小叫什么？小短剧，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吧？
1: 他抖音会分享一些短剧的前一集嘛，或其中哪一集嘛，忍不住啊！
0: 睁开眼之后，我变成。

0: 当了一个主持人，
1: 重生之日，我在交广当主持人、哎、是吗、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个交广主持人，有个事儿啊，有一个朋友想麻烦你一下
0: 啊，请讲。
1: 都说清风说了，嗯，能不能发给我一个你们主持人派发地点呢？啊，那个你们都在几号哪个点位？还有豆哥啊，嗯，那个我想我家宝贝想当小主持人，提前和你走动走动。
0: 太行了，现场教授一个绕口令。
1: 那孩子这么小，好像不会说话的吧？
0: 哎，应该这是小时候的照片吧？
1: 哦，现在可能大了啊。哎，你说走走动走动，想当主持人，嗯，这事你能安排吗？
0: 必须的。
1: 有很多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机会哈、哎，希望家里边有很多小朋友这样梦想的可以参与其中啊。嗯，这个依然我问豆包一个问题，他说豆包豆包你好，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0: 哎，我特想知道他回的是什么。
1: 对，他给你分析的是什么内容？
0: 吃豆包呗，这样吗？
1: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扰。嗯，今天晚上做点啥菜呢？
0: 我就是一到菜市场我就会迷茫，
1: 哦、嗯，
0: 就是每天都是茄子、土豆、芸豆，就这些东西。哦，然后你就要想今天做点啥孩子能爱吃。
1: 我跟你是完全不一样。
0: 你是？
1: 我到菜市场这也想买那也想买啊、嗯！我可能是一周去一趟就把一周的菜全买回来，
0: 呵，
1: 然后也是固定那几个摊位。
0: 这一听啊，就是家里面大厨的事啊。
1: 不是我是大厨啊，就是家里像你说就固定吃那几个菜呀、啊、就那几个地儿，
0: 得变着样啊。
1: 对，或者可能到这个不同季节有些新鲜的水果什么的、啊、不同的蔬菜可能稍微买一点点。嗯嗯，前两天去了一下中山公园附近那个早市，哎呀，太好了，
0: 很丰富 啊，种类很多。
1: 嗯、今晚那今晚你家吃啥呀？好好奇，
0: 还没安排呢。赵说了，昨天呢问豆包啊，为什么学校放学会大堵车呢？我小时候都坐公交车自行上下学。豆包说了，时代变了。
1: 怎么感觉像家里奶奶说的话，时代不一样了、哎、我们当年呢什么什么样，你们现在肯定跟当年不一样了。
0: 小时候走路上下学，自己上下学、嗯、后来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
1: 哎，就是这样。有的时候问豆包，就是你明知道问题的答案，嗯，但想听听他怎么说。
0: 是，
1: 嗯，豆包还有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功能哦，就是把你的生辰八字发给他，呵，分析一下我的命运。哎，你别说，说的挺准呢，性格什么说的可准了，
0: 就俩字儿，多揣，多揣摩一下。
1: 还有这个宝哥在问说，距离旅顺最近的领取金丝带的点位在哪里？
0: 嗯，离旅顺最近的呀，
1: 就想去，就想领。
0: 高玄区那片
1: 差不多这一左一右吧。嗯，高玄区有几个点位？
0: 高玄区的话，在那个新东方国际教育大厦啊，这个地方，大连中心啊。
1: 对，你通过这儿预约这个点位呢，是不是稍微近一点点？
0: 应该是
1: 能省点油。哎。小飞侠是我上一次问豆包是问啊，那个蔡志忠还在不在、
0: 嗯、漫画家、嗯、是吧，看来比较喜欢这个老夫子这样的漫画啊。
1: 是啊，可能想等他更新一下内容。
0: 嗯，
1: King 说的有意思，
0: 他说上次问豆包，嗯，如何快速的赚到千万家产。豆包回复说，哎，千万别犯法啊。劝人呢，还
1: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啊。嗯，哎呀，豆包太可爱了。你看豆包跟 DeepSeek 他俩还不太一样， DeepSeek 完全是那种程序化回答，你豆包好像掺杂点情感在其中呢。
0: 哎，豆包呢就更拟人化更人性化啊、嗯。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 86963666。

0: 好，请问这首复古的 DJ 曲是哪年的？
1: 这个肯定能问出来，
0: 肯定能问出来。你刚刚这个朋友在问啊，是哪个朋友发？他问了一个英文的歌词儿，说出自于哪首歌？豆包真的回答上来了。
1: 哎，
0: 他豆包也是那种搜索网页嘛，是吧？
1: 他其实就是从各个网页啊，吸取营养，然后给你分析。
0: 对，虽然说哈，红丝带不是回复红丝带啊，是回复
1: 金丝带，
0: 也不是回复金丝带。我们丝带是金色的，
1: 爱心送卡，
0: 爱心送卡。对对对啊，那丝带是金色的啊，就是金榜题名的意思。
1: 嗯
0: 嗯，红叔北京回来了，回来早就回来，你咋才来呢？

0: 是的，还有问说那个金三角出事方向，东联路桥下啊，右转这个路面啊铺的那块铁板的啥时候能撤啊？说那造型铺吧，就是怕给那个车轱辘给磕坏了。
1: 离那个边边角角稍微远一点点啊，如果铺铁板可能就是还没弄完，
0: 对，
1: 是不是暂时可能放在那儿，
0: 怕把那地方压塌了、啊、
1: 对，从陈哥到陈叔说哈、啊、说你发现没有，很多那个软件啊套路啊都是套路，先把你套进来、然后开始收费，最后开始 VIP 升那个升等级了，
0: 是
1: 最近很多软件开始都补钱呢，比如说某些打车软件，你就发现打车好像不花钱甚至有红包，慢慢你发现哎，这价格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0: 是树熊发了张照片啊，看看这是
1: 说这不安全吧，孩子在外面
0: 啊、这是
1: 家长，车尾号是9N9，提示你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不知道，但是孩子看起来不小了呀，他是怎么这轿车天窗开开了，然后孩子从天窗里边出来露个头，
0: 哦，是不是家长说你看看前面为啥这么堵，那孩子就站上面了应该是大概这种啊，
1: 太危险太危险了啊、情况啊，不知名的网友在说，一方国际侧面这边往人民路走的小路，绿灯跟进比较严重，把两边路都给堵得够呛，希望来个交警过来帮忙疏通疏通。麻雷说串台了啊 ，BGM 串到打开车窗说亮话了啊，他们用这个 BGM 啊，哪个呀？
0: 撞衫了，
1: 是麻雷子，好像好久没有看到你的互动了，
0: 真是
1: 忙什么呢？

0: 哎，说到这个防晒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啊不太喜欢涂防晒啊，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使用感太差了，要么涂完之后呢特别油腻啊，特别闷肤，厚重假白。但是呢，今天说这款 CPB 的这个防晒啊，用过之道，就你就知道什么叫贵妇防晒了啊。它那个质感是特别轻盈丝滑的质地，像丝绒一样啊，涂在脸上呢一下就推开了，很轻薄，成膜也特别快，涂完皮肤之后呢就是像那种非常健康的光泽感，而不是假白啊。后续呢用粉底啊隔离啊也不会卡粉啊，不会搓泥儿啊。而且 CPB 的防晒呢它不像是普通的防晒啊只给脸上铺了一层膜挡紫外线，它是主动激活你皮肤的抵御力啊。紫外线一来，你的皮肤呢自己就开启了防御模式。这款 CPB 的防晒呢官网是800多，平时呢就是挺贵的啊，但今天呢赶上这个专柜的黑五清仓，直接就给到大家299元的优惠价啊，相当于3折多一点点啊就能入手 CPB 的大牌防晒了。而且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含棉版啊，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大家可以去海上海关 APP 啊一查就知道信息了，可以说是闭眼可以冲的啊。大家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防晒两个字啊，就可以以299元来抢了啊。不过呢只有30组，大家抓紧时间吧啊，添加客服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嗯，防晒霜哈，不管什么天气都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下的啊。那说到天儿的事，咱们不知道今年这个高考到底什么样的天气呢？希望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关于爱情送考的事，也在问呢，说哎，哪个主持人在哪个点位呀？今天可以正式开始预约了吗？我是这个司机呀，怎么找考生？我是考生家长，怎么找司机呀？这样，咱联系小林，跟咱们详细说一说吧。小林你好，
0: 小林你好。
2: 哎，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爱情送考啊。自从呢我们的这个车贴丝带的预约开启之后，你会发现平台上各种各样的个性化的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说有朋友问，哎，我是必须得预约才能领取呢？给您肯定的答案，必须预约啊才能够领取。那有人说，那是不是领取了一定就有了呢？那必须有啊，我们已经给您都备好了，如果您预约成功了，有自动的回复了，那就说明您可以直接在指定的时间去到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您的车贴和丝带了。那今年呢，大家知道我们的车贴升级了，和英国呢联名推出了创意车贴，而且呢我们整个车贴呢是一套3张，有2张呢是我们的主题标有爱心送考主题的主题车贴，这个呢是一模一样的，您贴在主副驾驶的车门上，另外呢还有一张呢就是和英国联名版的这个特殊

0: 定制车贴，这个呢您是贴在后风挡玻璃上，一式三件，然后呢您可以走在路上，哎呦你就一想吧，大家一看你这车就知道了，你这肯定里边加有考生。所以呢如果说您家里有高三的孩子，正值今年高考，完全可以来预约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从2007年我们在大连地区率先发起之后，可以说得到了很多司机朋友包括考生家长的这个钟爱。每年到了高考季，一进入到5月份，你就会发现平台上有很多人就开始问了，哎，今年爱心送考还继不继续了呀，哎，今年还有爱心送考吗？我们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今年已经是第20年了。那在第20年之际呢，我们也是共给大家啊集齐了20个派发地点，遍布中西沙甘高新区和金浦新区经济开发区啊。然后呢提醒各位的是，您可以就近的选择领取，总有一个地点适合您的。那么您到了派发地点之后呢，直接报上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就可以直接现场核销领走您的车贴了。那有人说，哎呦当天正好上班没时间去怎么办呢？您可以让您的朋友亲人啊白天的时间呢过去来领取。领取的时间呢就是6月1号和2号，白天的上午10点到16点之间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车贴的领取时间。大家领取的方式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爱心送好这四个字，不需要加表情，不需要加任何的标点符号，您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码直接来预约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所有填写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啊，是咱们当天送考的司机家长的身份证号。我们需要在7、8、9、3天呢，为您来上一个3天的保险，不需要填学生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啊。另外呢，就是您可以呢，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也是可以同步来进行预约的。那本次活动呢，我们也特别的鸣谢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的联合行动支持，两位。
1: 好的，谢谢小林。
2: 所有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回复爱心送好四个字儿，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详细了解一下啦。
1: 嗯。

0: 报道。
1: 各位好，六点半钟的时候呢，西南部城区相对来讲压力会更大一点。现在南行线黄浦路的方向，黄浦路上目前在这个广贤路的路口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善水街的沿线车辆滞缓的情况比较明显。广贤路北行科海街，包括旅顺南路目前河口附近的出市区方向，车辆是有等候的，在这里行车要小心慢行，另外就是注意等候了，别着急。我们再来看一下红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庙岭的部分略微有点车辆等候，西块路呢主要是卡在了兰溪文苑部分，双线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西南路现在从交通大学的附近一直到这个西山小区，包括一直进入新建小学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黄河路西行马兰广场，红旗东路西行目前在前城街，富民路的西行在富民环岛的沿线马兰小学的部分，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以及在这个西北路的出市方向，绿波开始一直到新生桥，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另外迎客路进入华北路，包括华北路从东北路进入香洲路的路口，华江立交桥的部分，以及在香洲路的西行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缓慢，整体的排队相较其他路段明显非常多。促进路的北行，目前芳林街的路口，包括北部城区现在松江路山东路部分的西行线方向，以及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不算特别理想，走的时候呢会有些压力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依旧车辆集中，行驶速度不是特别的快，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换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2: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3: 爱卿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生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4: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5: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143平，四代奢宅，钥匙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6: 金浦新区选好房，当然央企保利城，尽享110,000方金牌教育园，建面89-102平三室现房，即买即住，62127888。
7: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

0: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0: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1: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0: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大林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3: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有雾，西海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5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0: 好了，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0:30吉隆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平台上哈，打发时间在说周水前那边那个桥已经有这围挡，说已经撤了，师傅说马上一会儿就开通了，哎呦这太好了，路已经通了啊，
0: 太好了啊。
1: 还有朋友问刚刚那首歌曲叫什么名，叫闷啊，一种特别版。
0: 哦，
1: 这组说求刚刚那版闷，好像是新朋友啊，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当中来。
0: 哎，
1: 你等我啊，小美周日给你安排啊。
0: 嗯，
1: 周日给你安排，大家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那个歌曲了啊。
0: 好嘞。
1: 还让很多朋友回复爱心送考四个字儿，是的，此刻你可以回复爱心送考四个字儿，通过这儿扫码了解爱心送考的相关行程，在哪个点位怎么领取，可以详细看一看，了解了解。
0: 回复安爱心送考之后啊，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啊，你扫一下就可以了。
1: 当然很多朋友说，那我想是想找一考生，像刚刚谁来着说我都两年没有考生了，还有说我是家长，我没时间送孩子的，可以在大连云上，然后您搜索爱心送考，通过那儿详细了解，工作人员帮您对接一下。
0: 哎，是的。
1: 还有刚上车的朋友说，小美阿豆在哪个派发点，你猜，你猜对，我告诉你，猜
0: 总散，
1: 总散，
0: 嗯，
1: 那个总备咖啡是不是？中山这边哈，中山区这边，我跟阿豆在同一个点位。
0: 哎，是的，
1: 嗯，
0: 就
1: 在哪个点位呢？
0: 平安大厦是吧？
1: 对对对，这很多朋友说了，说这块可不好停车了。
0: 嗯，就随停随走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大家那个注意交通安全啊！
0: 哎，
1: 我们是在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这个位置等着大家。
0: 嗯。
1: 那接下来聊一聊哈，关注咱家那个宝贝儿之后，关注一下咱们家的毛孩子。
0: 哎，
1: 问问大家个问题，你家养小宠物了吗？
0: 养的是什么呢？
1: 啊，再就是你带过你的宠物去过餐厅吗？
0: 带宠物去餐厅，餐厅让进吗？
1: 哎，有的餐厅是让进的，
0: 哦，
1: 宠物友好嘛，是吧？
0: 啊，
1: 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还真的是没有带，我觉得，
0: 嗯，
1: 哎呦，我家那个可能那个小狗它年纪太轻了
0: 啊，
1: 相当的轻啊，
0: 太
1: 就特别淘气，
0: 就太能吃了。
1: 吃还行，就是特别淘气，
0: 啊，
1: 没老实时候，我觉得带它出去好麻烦，
0: 嗯，
1: 所以很少去商场，都去公园比较多一点。
0: 是
1: 最近啊，哪个店呢？海底捞。很多朋友都吃，是不是喜欢那家火锅？
0: 火锅，哦，
1: 说不再提供携带宠物接待的服务了。原来好像是全国有几个店铺是有的。
0: 哎，有网友关注到的这个顾客携带宠物在门店就餐的情况啊，
1: 嗯，
0: 现在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啊。他们也说啊，我们试图探索宠物的友好模式，目前呢有3家店在试点啊，分别是深圳的上河坊店啊，还有武汉群星城，深圳的益方城啊。在试点期间呢，3家餐厅呢都是按照属地相关的规定进行运营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测试啊，我们听到了各方对这个试点的这个声音啊，也引发了很多讨论。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他说我们决定停止这3家试点，从今日起不再提供线下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
1: 海底捞全国其余的门店呢，继续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餐啊。这个当然，括号里边也说了，这个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是除外的。
0: 嗯，
1: 虽然说线下试点停止，但是海底捞对于养宠物顾客的关怀是不会改变的。未来我们怎么怎么样为巡营大家服务什么的啊？但主题就是说，我们原来试点儿可以带小宠物过来吃饭，
0: 现在不让进了，
1: 现在不让了啊。
0: 嗯，
1: 问问大家，您是否在餐厅碰到过带宠物过去吃饭的呢？
0: 之前不是也说了一个大连的一个新闻哈？
1: 嗯，
0: 有人带宠物狗去烧烤店，
1: 嗯，啊，
0: 然后呢，直接就是用那个羊肉串直接在狗的嘴里就是一撸，哎，
1: 但是
0: 喂它。
1: 嗯，我的印象当中，羊肉串那个串儿，就那个签子，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循环的？
0: 啊，就是循环的铁签子嘛。
1: 他舔完我舔
0: 啊，对你一口你一口，
1: 太尴尬了。
0: 哎，
1: 如果说你咬下来给小狗吃一口还没什么的，这种真的太尴尬了。
0: 是啊，
1: 如果家里面有小宠物的。是吧，你在家里你家小狗你在桌上你一桌吃饭，
0: 嗯，
1: 一起吃都没人拦，
0: 那都没人挑你。
1: 但是这种很多人可能看的确实心里不太舒服啊。
0: 哎，尤其是公共场合循环利用的餐具，
1: 嗯，
0: 你说下回人家怎么用。
1: 嗯，哦，但是咱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啊，就是有哪些餐厅是可以携带宠物的。可能有人确实有需求啊，家里小狗放假不行，
0: 哎，
1: 啊，那种离别焦虑，哦，随时带的得出门，我也得吃饭呢，带着小狗去吧。
0: 还看过相关的新闻啊，说是什么狗狗版的麻辣烫店，
1: 嗯， 啊，我也听说过这个，
0: 哦、是不是
1: 啊？自小狗东西自选的那种，
0: 自选。
1: 嗯、哦，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狗的那种，就专门宠物的饭店啊。
1: 对对对，
0: 哎，
1: 这种是专门的还是可以的？
0: 专门的，
1: 嗯，
0: 啊，就是你去给狗狗就是改善伙食的，
1: 嗯。但是很多朋友可能真有这样的需求哈、啊
0: 嗯，
1: 问问您是否带过宠物去过这个饭店里边，感受到底什么样？是否你也觉得这个宠物进饭店这事儿应该有一定的界限和边界感，该怎么去界定呢？
0: 是，
1: 自过啊说了，说我在海南买过一条大龙虾当宠物
0: 啊、
1: 哦，后来带到饭店给炒了，20分钟宠物是不是？
0: 你这宠物
1: 心够呛，
0: 没活过48小时。
1: 哎呀，小梁也在说你们那个大厦附近呢啊，平阳大厦附近停车老费劲了。
0: 嗯，文修德说巧不巧了，盲选的就是你们这个点儿。
1: 文修德，记住这个名字了、啊，
0: 真会选、啊。
1: 看看能不能在现场咱们面对面啊，
0: 偶遇一下啊。
1: 大家一定要说出你的这个网名，咱能不能对上号？
0: 哎，上去就先问小美，你猜猜我是谁？
1: 这上哪猜去？小飞侠说你一口我一口。酸酸甜甜小两口，
0: 呵，
1: 不是这么回事吧？不是在这儿吧？
0: 你五毛我五毛，我们就变成一块儿了。哎呦妈，宝贝！

0: 平常心说，明天我开个宠物饭店，指定能火。
1: 哎，真的就是
0: 肯定是有这份需求。
1: 探讨一下啊，如果真的有人开了一个专门为宠物经营的饭店，
0: 嗯，
1: 你会带宠物去吗？
0: 当然会感受一下呀。
1: 你觉得我有什么样的食物是必须要去这个宠物饭店去吃的呢？
0: 就是像你说的那个麻辣烫
1: 啊，
0: 想感受一下
1: 麻辣烫，他家里也能煮啊。
0: 那人家肯定煮的都是小动物能吃的吧，
1: 汤底儿不一样，我这是骨头汤的。

0: 麻辣口味的可能是。啊，刚刚这个不知名网友说啊，说有一地儿好像通了，是不是？说的是一方国际这边的这个情况，说话音刚落通了，应该是附近路口的交警努力的结果，感谢感谢啊，
1: 嗯，
0: 得感谢我们，感谢交警啊，感谢交警啊，
1: 送给交警蓝灯的士正能量。
2: 喂喂，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这个电乐好有夏天的感觉，
1: 哎，一下子夏天就来了啊！
0: 今天猜歌环节是跟夏天有关系的
1: 哦，真的吗？
0: 好简单，好简单的一首歌曲，
1: 是怀旧的吗？
0: 好像有些年头了，这个歌
1: 来听听吧。
0: 选都是没有难度的啊，这歌您知道什么名字吗？会唱吗？欢迎大家发送给我们。

0: 怎么吹上口哨了呢？
1: 哎，接下来就是一个手袋口哨的一个配乐
0: 啊。哎，豆哥很熟悉，这个叫啥名呢？好像头两句当中已经把这个歌的名字已经透露出来了。
1: 这难不住我，这肯定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听着熟吧，是吧？
0: 难住大家没有啊、嗯、这歌叫什么名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哎，
0: 会唱的朋友们来喊两嗓啊，
1: 唱起来。
0: 是咱今天工作一天了，非常的辛苦啊、
1: 嗯、
0: 啊，通过这个方式来解解压，是不是啊？看到曲丹已经发过来信息了、
1: 哎、
0: 今天看到很多新朋友或者很多老朋友好久没有发信息了，给咱发来互动信息了，好开心啊。
1: 欢迎欢迎啊。
0: 嗯，
1: 红衣中国发了一张图片啊，就是，
0: 哎，
1: 欢迎补充一下具体的文字啊，
0: 嗯，给咱看看现场什么情况？
1: 是您在说这个道边这个大巴车违停的情况吗？
0: 嗯，跟咱详细说一说，估计现在是手头，哎呀，拿不开手续发信息是不是哈、啊
1: 嗯？
0: 保证安全情况之下给咱发来信息啊，
1: 哎，
0: 啊悠悠。冉冉爹说了，嗯，我知道这个歌手都叫什么名字，阿牛。
1: 呵，
0: 这真是阿牛的歌曲，什么名字呢？
1: 真是啊，再来具体听听吧。
0: 太简单了啊。

0: 平台上，像图图啊、一营之恋呐、还有十九春年华呀、
1: 永久大海、小圣人、平常心都来了啊。
0: 这怎么还回到阿牛的《烛光里的妈妈》呢？
1: 哎，名字都八九不离十，但是没有唱的呢。
0: 十九春年华说都过季，桃花都开完了。我发现十九春年华的互动都是跟猜歌有关系。
1: 哎、
0: 粉色玫瑰，李燕
1: 啊，
0: 悠
1: 悠。
0: 悠
1: 曲丹
0: 杨一爸爸都已经答对了啊。

0: 别跑题别跑题。小姨问说，豆哥每年胖多少斤，你问我得了呗。
1: 那个无可奉告。
0: 你问问我，问我告诉你。

0: 感觉唱的有点过年的感觉，
1: 特别喜庆，
0: 开春的感觉啊。
1: 是的，
0: 但是我感觉大连最近下这场雨啊，把咱们很多花啊，都浇的太可惜了。哎，特别很多槐花，真的是。
1: 但是啊，这些雨是为了滋润更多的生灵和植物。
0: 是是是是，
1: 未来会有更美丽的花朵开放啊！
0: 希望咱们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哈，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有阳光的时候都有阳光啊！
1: 哎，也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啊！
0: 别再裂味儿了呀，
1: 还等吃呢啊！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
0: 见。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晚间7点钟的时候，我们来看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基本都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走起来压力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一个正常开通的状态。明天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7: 跟着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2: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7度到25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终于是雨过天晴了啊，这场雨下的时间可是不短啊。明天呢就是一个多云转晴的一个利好的情况了啊，但是有点小雾气，但是肯定比这两天阴雨连绵肯定是要强不少的啊。那么下雨呢，可能很多朋友说这车辆呀、啊、这样那样的是吧，明天刷车可能排队了是不是啊，但最为关键的是可能发现，哎，那我不如趁这个机会我换个车，或者说要或者没车不方便我得整个车啊。有没有激发您的购车的想法，或者是想把自己的旧车换掉的问题呢，都欢迎您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您想买车的话，最近您正在挑选，像昨天我在晚间我做抖音直播的时候，朋友问来说，哎呀大家我想买个车还没想好啊，没有方向，可能目前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我说没问题啊，你现在二手车也都可以试驾，尤其一会儿连线的是咱们

0: 可以说是大连目前最大的了啊，大连永利的小蔡啊，跟我们来聊聊。你说他还能不试驾吗？还能不让开一开吗？必须能开一开，体验体验啊，然后聊价格或者怎么，或者你说一口价不用聊价格了，你就行就定，不行你看看别得行啊。所以说买车的话比较简单啊，选一台适合您的车，但是大部分朋友是不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一台车，所以把您的需要和诉求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做一些推荐啊，哪个更适合您，或者您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您的实际需求来给您做判断都没问题，做推荐都可以的哈。或者说，哎，我想找车找不着了，哎，他家一百多，哎，不止一百多台，新车一百多台，光那二手的可能得二三百台吧，现在得有了，一会儿问问他啊，这个车源非常多，没准就能符合你车型的车型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哎，买车的话担心车况啊，三防检测呀，说是各种各样的检测呀，都给您做满了，拉满，车况绝对透明，所以买二手车现在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透明了。只不过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依旧抱着说捡便宜的心态，说我哎，别人都卖十万，他想卖八万，哎，这个车上不聪明，我就买这台车，我就买这台八万的，嗯，谁不聪明？嗯，一分价钱一分货，在各个消费场景都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体现，二手车更为尤甚。就是更明显啊，所以呢，如果你要买车的话，哎，我就想买一个性价比高的，没问题。车况怎么事儿？有点小瑕疵，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开走；不能接受，咱找好的，好的多多少少的价格肯定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么便宜。但是情况也发生反转了啊！最近几个月，你看这行情不是特别好，那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哎，没准现在价格有松动，一会儿咱们都能问啊。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一定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有些朋友啊，信息发的不准啊，哪年车型啊，公里数也不说，排量也不说，车况也不说，那价格能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一定要说清楚您的一个实际情况。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咱不是给估完了啊，三万五、八万啊，没有不管你了，你去卖去吧。你回头卖两万二，卖七万啊，说着胡说八道，你也不管你。不是的，我们为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啊。所以我们对价格就是对于车况要求比较高，或者您说多说一点，给您估的准，因为我们说的话有用，有用在哪儿呢？是真能给这些钱呐。所以说，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直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最好是您之前可能在别的地方询问过价格了，比如这个4S店啊，那个车商给你多少钱了 ？OK 了，没有任何问题啊。看看我们给的价格能不能比他们高？哎，你自己来判断。因为确实，交通广播、传统媒体哈、是厉害，价格给了比哪都高。昨天前天有咱们节目上一台车，他说在某这个平台了解过价格，72000块钱，通过咱们节目渠道75000卖掉，多卖3000块，高兴得不得了，不是一件好事吗？是不是各位？就是你的旧车现在他已经要卖掉了，帮你创造最后这点的剩余价值，帮你多卖个3000块钱，咱不说什么车型啊，不行吗？所以说你有想法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依旧是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可以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给您做相关的回复。因为好多朋友想感觉哎呀，我这车的事儿不想让大点儿这一说完呢，全大连都知道了。我想你偷摸搬这个事儿，没问题呀，可以呀，私信我就可以了，给您做具体的安排就 OK 了。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刚才也介绍过了，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二手车的是来自于大连永利的小蔡啊，小蔡你好。
1: 朋友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啊，我是大连永利小蔡。
0: 再次连线小蔡啊，刚才说大连第一不为过奖，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讲？
1: 大连第二吧，咱稍微稍微低调一点
0: 啊，挺谦逊啊，挺好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哎，目前你们家展厅加上你那个库存在售的多少台车？我刚刚说少了，二三百，这不都说少了呀？
1: 说少了，库存表现在我们二手车部门呢是402。
0: 嗯，
1: 在售车源402，然后新车的话能达到190吧。
0: 哦，你看，光二手车就400多台了，都不没算新车，没算新车那没撇事儿，是不是啊？
1: 那对对对对，没算新车。对，
0: 价位基本上覆盖从什么价位到什么价位的呀？
1: 基本在80万到5万左右吧。

0: 5万到80万之间的。
1: 吓我一跳，我就80万起步是吧？都得卖200万车了。
0: 5万到80万。
1: 5万到80万啊，所以说覆盖相当于是比较全面的哈、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哎，现在啊，这几个月买卖听说都一半啊，价格其实就是你卖车的话，你会发现啊，如果你个人卖车，哎，这个价格可能给不上去啊，或者说不如2、3月份高。但如果你买车的话，其实要比2、3月份便宜。那你家也有这种问题，或者说调价也比较快吗？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当然会有，嗯，特别是我们这种一口价的模式，所以说针对于现在行情的波动比较大呢，那我们也会，比如说周期会更近的，比如说15天或者3天左右，我们会重新观察一下这个市场的行情，
1: 嗯，
0: 市场行情如果说有波动，我们会进行及时调价，
1: 啊，
0: 特别是针对一口价嘛，一口价的话，咱肯定是定价要合理，然后让这台车快速周转，啊，这是我们打法不一样，
1: 嗯，所以说你们调价的周期可能就变得更快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展开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很多同行都说二手车现在，并不好干，以及二手车呢，现在的这个，市场呢，其实并不景气啊，包括现在选择买车的车主也比较少，现在实话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分流的过程，我觉得现在小家的话可能是不太好生存。
1: 嗯，
0: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毕竟口碑打出去了啊，以及库存量。店大嘛，车多，然后让大家的话有更多的选择，以及我们的售后非常的完善的售后，让大家的话买车过程中呢，它是非常放心的，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呢，它也比较舒心，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解决。这种过程呢，反正还行啊，主要是这个销量的话也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对，就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在波动，但是头部或者说这个本身销量比较好，或者一直怎么说信任背书比较多的品牌，就是说二手车品牌哈，就是永利算在内，就是还是比较相对稳定的，是这意思是不是？
0: 对，相对稳定吧，因为大家的话可能选择二手车，特别大连这个地区啊，它比较不一样，不像沈阳四通八达，对吧？好多城市的话可能都可以到沈阳去买车，
1: 嗯，
0: 但大连呢，你可能辐射的区域呢只能说营口、鲅鱼圈、福瑞啊，就是附近的这个城市，然后咱们这个城市呢反正头部呢也没有几家，反正我们做的还可以，
1: 嗯
0: 啊，至少说能让很多人去选择，
1: 知道，
0: 啊，这种情况，对，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嗯，
1: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您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您也自己判断一下，您该自己在什么时候该选、该买、该卖，还是什么情况，您都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看一下摸摸毛发来的消息哈，但是这个车吧，它分挺多，排量啊，包括这个款型啊有区别。15年的别克 GL8 咖啡色的，92,000公里，小刮蹭，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他没说排量是不是2.4、3.0的，是不是差不少钱的吧？
0: 15年应该是2.4吧，
1: 哦，
0: 或者3.0啊，
1: 对，
0: 可能是老款，
1: 有区别，
0: 老款，
1: 嗯，
0: 对对对，肯定是老款。这车的话，我感觉应该是3万块钱左右吧，
1: 就3万来块钱的，是不是啊？
0: 对，3万多块钱，具体看车，咱们看看状态什么样。
1: 嗯，行，了解一下啊。
0: 嗯，
1: 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今天连线的是大连永利的小蔡，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蔡说，目前新能源车预算在15、16万，能不能买到理想 L8？也差点意思吧，
0: 15、16万的话能买到，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车况早期，我觉得你要想买个精品的是很难的，肯定买不到。
1: 嗯，
0: 所以说你说15、16万，现在的话你就买个车况好的理想ONE，可能也得花个13、14万，就理想ONE还得花13、14万，更何况这种理想 L8 了，
1: 就贵的
0: 吧？对，更贵的了。所以它第一个是大变款。然后续航也增加了，所以这种车型的话，应该普遍在18到19，应该再增加点预算。
1: 哦，那也没差太多，我以为22、23、24，那就没啥意义了。
0: 22、23买的年限更近的。
1: 哦，就年限早期是不是啊？
0: 对，年限早期吧。
1: 现在就你家有的这理想什么 L789的，大概都是什么年限对应什么价位呢？
0: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23年的理想 L8，还有24年理想 L7，都有，现在都是20多万，20出头。
1: 嗯，就是都在这个属于是这个正常的范围内的，是不是啊？
0: 对，还有不超20的都有，19万多都有。
1: 嗯，好的，了解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别卖了，2021年的红旗 H9。前两天我们个同事还发来的类似于这个车型，但年限好像不是，21年的红旗 H9。 2.0T， 祁连智畅版啊，21年跑了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智享智畅的话，这应该是高配的，这个应该是16左右的行情，我感觉。
1: 哎呦，那不少啊！
0: 3698那款应该是，3698那款哈。嗯，有3298、3698，反正这车的话应该是16万左右吧。
1: 16万左右
2: 是
1: 不是？
2: 是不是？
0: 嗯，对。
1: 行，了解一下啊，那还算可以呢。这车得30吧，当年。
0: 嗯，得要30多了。
1: 嗯，
0: 人当时买车的时候可贵了。
1: 对，算是赔的比较多的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啊。布莱克啊，没见过这玩意儿啊，也别说没见过，轻门能见着一两个。有没有阿尔法罗密欧17年的，得多少钱？我知道你家肯定是没有了，但车市找找看，我觉得是可能是有概率的。
0: 概率也不大，嗯，这个玩意儿应该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阿尔法罗密欧太少了，3.0。
1: 嗯，就是它有个轿车，有个 SUV， 一个叫什么罗密欧，叫朱丽叶那个，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那罗密欧我记得是个 SUV， 朱丽叶是那个轿子。你要就是想找，没问题，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给你找找车。但这种车的价格，我觉得十二八万的呗，还能多钱？17年的还能少几万呢？不能吧？
0: 应该用不着吧？
1: 是不是用不上的？是不是啊？
0: 应该几万块钱都可以搞定的。对。
1: 嗯，对。
0: 3.52万都可以搞定
1: 吗？啊，3.52万不行吧？3万来块钱能行？
0: 啊，我太冷了，这车
1: 啊，对，那都是凉，这 这是凉快。
0: 嗯，对，
1: 嗯，但是车源可能不那么多，而且不一定能完全对上那个年限。反正有需要留联系方式，咱们大连给你扒拉扒拉，什么后延，什么云达的登记服务站表手里全有啊，一下给你拿来，有就告诉你有，没有就没有，你也了分心思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啊，这个16年的帕杰罗3.0的。啊，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3.0，都是3.0，是不是啊？这玩意儿？
0: 嗯，这3.0的，还有3.8的，还有V93、V97，那是V93。
1: 哦。
0: V93的话，反正这个车型就是因为现在油价上涨了，排量太大了，反正现在市场上不认，然后买的人也少。我头两天说台霸道27才花13万多块钱。
1: 哪年的呀？
0: 你说13、14万都能买霸道27的，而且是14、15的这种新款
1: 啊，就是那个什么泪眼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不改完款的了。
0: 新款改款。对，他这玩意儿的话，应该是8万多块钱。
1: 哦，行吧，
0: 大概一步嘛。
1: 对对，咱给个大概齐的这个价格，毕竟是这种车型，咱说你这10万公里，你是高速流，你还是说天天你越野叮当的底盘都松散，也肯定价格有影响。这种车必须得开一下试驾一下哈。
0: 对，你要玩完了，这种车型的话更便宜。
1: 那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得给您先说清楚，这肯定对您的价格是有影响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想买一辆比亚迪的唐啊，要 DMI 的啊，大概得照多少钱准备？想要22年以后的改款的，22年有改款啊，我都不到这车型。
0: 22年改款的，比亚迪唐的话，现在市场价格的话也便宜，我感觉超10亿都费劲。
1: 啊，
0: 就现在买个20年左右的。
1: 哎呦，前两天新出那个什么大唐又唐 L 的，也不便宜哈。
0: 啊，那是新款车型，刚出刚上市都20多万吧。
1: 嗯，
0: 那不便宜。嗯，但是现在这种车型你要买22年的，23年左右的，就是11万左右吧。
1: 就11万左右，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嗯，明白吧？做一个了解，但这个车源有吗？你家有没有想买这个？
0: 比亚迪唐现在是没有，暂时没有现车，但是比亚迪全系有什么比亚迪汉呢、05啊、驱逐舰什么这种，然后或者是可以考虑考虑理想ONE，我感觉11万多块钱可以买个理想ONE也挺好。
1: 嗯，一个增程，一个插混，其实开起来咱们就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嘛，你给介绍介绍呗，就插混和这个什么的。
0: 它俩主要是空间更大，你看增程和插混的，一个充电，一个那个发动机发电，反正这两个车型我感觉第一个理想ONE呢，它的档次会更高一点。然后这车空间也会更大一点，啊，反正我觉得理想ONE的话挺有性价比，11万多块钱，人当时买的时候的话都花36、37万的，
1: 那30来万，嗯，那唐也是20来万，但是现在个同年限的二手车，它俩的价格可能是重叠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啊，对对对，价格上差不多。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因为尤其是现在新能源吧，说实话，可选的车型不多，但是呢，卖的好的，不管是新的也好，二手车也好。 还是就那几个，那比亚迪，什么雷响啊，包括那个有人就让他找领跑，领跑新车是卖的真好啊，但二手车吧，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转出到二手市场，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领跑应该也卖得很好，是不是啊？
0: 嗯，领跑也卖得更好，对。
1: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杨金林是一辆20年的，GLC 260豪华，20年的哈，黑色，83000公里啊。这个排不排量倒是没啥用，都是20T 的哈，20年83000公里、嗯，这是你们家特别主要的车型了，应该属于是啊。
0: GLC 他说什么260是吗？
1: 260豪华。
0: 豪华还是高配的，这车的话应该是在17万大吧。十七万大嘛？
1: 哦，17万大是不是？
0: 对，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也算是一个此刻来看比较保值吧。
0: 嗯，所谓的保值哈，就现在的 BBA 车型也是掉到一定份上，确实很便宜。
1: 嗯、
0: 就是现在展厅里，像我手里 BBA 车型能占到150-160台车吧，150-160台全都是奔驰、宝马、奥迪。但是奔驰、宝马、奥迪呢，现在的行情掉价掉得太狠，因为新能源冲击吧，所有的新车呢，它的价格的话一直在降，一直在降，一直在降，所以说对它的影响的话也挺大的。
1: 你说是新车的 BBA 的价格其实在不断的下调，但这个新能源呢，因为我看最近我看网上说也好，包括这个各种各样渠道说新能源新车还涨价呢。
0: 新能源的新车涨价真没毛病，因为新能源的话现在是市场。真的有市场
1: 哦！
0: 你像我展厅里，像燃油车的选择，一天的话，比如说卖10台车当中啊，10来台吧，然后新能源的话能占个4-5台，然后
1: 趋近一半
0: 了。嗯，对，
1: 你这相当于国家渗透率在你这都想都在那啥的，国家渗透率前两天算是50%还是60%，你这马上二手车都接近于这个国家渗透率，就新能源渗透率哈，50%以上了。
0: 嗯呐。这确实这样，因为咱还是在东北这个地区。
1: 对呀、
0: 啊，你要是在南方，那更毁了。对
1: 啊，你要说你搁南方，你这个反过来都不够，你这不新能源卖6-7个都不一定够，可能更多。
0: 对，可能更多，可能7-8台。
1: 对，
0: 对
1: 你看这没个整哈，以为一直说哎，是不是能曲屏？就油和电呢，应该是一个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啊，你50我60，就大概这么上下有点浮动。没想到就变化这么快，而且这还是在咱们说东北，你要说南方，那么更可能9台新能源1台油车了，都得是这样式。
0: 嗯，对，反正现在的话，国家政策的话也在收紧这个口袋。反正你现在马上的话，要第一个补贴的问题也在收，然后那个新能源的话，购置税的话也在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新能源的话还得看自己吧，看自己的话适不适合新能源。
1: 看
0: 有些人的话就盲目的，身边的朋友买新能源，我也买，买完之后回到家之后发现这哎妈这玩意儿充电挺费劲啊，
1: 嗯，
0: 然后又不方便，又这个那的，就开始卖车，一卖车的话赔太多，所以说这种车型就得看看适合人群，也不一定非得适合你。
1: 但是你看你说这一点哈，是我觉得大部分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会。基本上抛弃忽视的一个点，他觉得充电怎么了，省钱怎么样，他最关心的是他感觉新能源车的这些科技配置啊，你叫唤他啪这冰箱彩电大沙发这那的怎么地，他觉得我花这个钱我其实不是说为了我都花20-30万买电车的，你跟我提省油啊，我不是那样选手，我就是为了花这个钱去体验这种越级的，甚至说就是100万的迈巴赫身上都没有的这样的配置。我觉得目前大部分人换新能源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的。
0: 嗯，大部分也有，对，确实，你要是说换理想 L 系列，比如说 L9 系列的啊，或者是像问界的 M9 这种系列的车型，那肯定是这样，他不在乎油啊。
1: 对，
0: 那50-60万都花了，那肯定是不在乎油了。
1: 对，
0: 要的就是这价感觉。
1: 就是对，就要这个不同。你看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啊，买了个 Mega， 原来也是 BBA 级以上的车主，你哎，我就感觉这挺好，或者怎么地，就很满意，这就是市场行情或者消费者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
1: 没毛病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看到的是，这做润滑油的朋友啊，这个车况没提，您这车有点好，23年的奥迪 A6， 3.0T 的，36000公里。您要不提车况，我们就默认为是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了。
0: 23年的55的，
1: 嗯，
0: 滑手四驱是吧？
1: 对，
0: 东线东的。
1: 36000公里，公里数也不大。
0: 嗯，27左右吧。
1: 27左右是不是啊？
0: 嗯，这玩意儿的话，当时落地可不便宜，真就是赔一半。
1: 嗯，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吧？啊，就是这个，就这么来看，它比 2.0T 赔的多呀。
0: 那肯定的呀。 买的越贵的肯定赔的越多，
1: 就是不认是不是？
0: 对，3.0T 的话，说实话，第一个排量大，它真的是。

0: 小众人群，有很多就是都知道这玩意儿开着好，但是实际上来讲，开着好是一方面，但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不一定。所以说买3.0T 的人群哈，那真的是想要驾驶感受的。
1: 对，人就
0: 想要驾驶感受。
1: 我这是跟你2.0T 长一样，但我开起来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我一骑绝尘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一手车，行，我们就默认，就是您没提，我们就默认为大连本地爽约2.7了。如果说您确实想出的话，大连永利这边给的，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比较高的价格了啊。但是你说啊，怎么才那么点？我花多少钱？没办法，行情又如此。而且您做入行，应该对二手车多少有点了解。越贵的车，越可能说怎么怎么样的车，在二手车市场你越不认，或者说越不能卖出它这个价值来。
0: 对，折损越大。
1: 对，折损越大。对，这个话说的没毛病啊，您参考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这车也少啊，2021年的凯迪拉克 XT4 啊，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 XT4 应该是一位女车主吧？我看头像像。
0: 对，这车的话，我感觉应该在10万左右的行情。
1: 10万左右，是不是啊？
0: 对，
1: 行，
0: 10万左右的行情，
1: 10万来块钱，您参考一下。反正这个车的话，包括跟什么沃尔沃的 XC40，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说，挺类似的
0: 一个段位
1: ，对，
0: 对，一个段位的车型。
1: 对，要我选的话，我选 XT4。
0: 它叫竞品车型，反正 XT4的话能好看一点，颜值的话方方面面的哈，还是更稀罕人的。
1: 是的啊，RG 的消息，21年的别克英朗7万公里4缸，那就应该是1.5自吸全铝发动机那款的，21年7万公里，给3万块钱是不是有点低了？
0: 低了吧？我感觉的话咋地也得4万块钱左右，
1: 4万来块钱，您参考一下。但是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如果您想互动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您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排量不提，你就好提到四缸的，我们能怎么说？我们懂点，我们能答上来。不然的话，这个怎么给你猜呀？是不是？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啊，就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想买车，想买个22年左右的奥迪 Q5L， 就是改款的，预算得拿到多少钱左右啊？22年改款，就是那个灯是带个小角那一块，是不是？
0: 22年改款的 Q5L， 就是灯是单带灯没的，然后涡风中网的新款
1: 啊，
0: 买个40的，时尚还是豪华的没提是吗？
1: 没提，就是人要买，想问问预备多少钱合适？
0: 预备的话，我感觉17到18吧就够了。
1: 17、18万应该就能买到那这个车好像又降价了。
0: 降价那肯定降价了。我现在展厅里的话有10台，奥迪 Q5L， 好像有10台，特别多，感觉。
1: 因为我记得比如说去年、今年2、3月份，就是刚过完年回来的话，这个预算我感觉也买不上啊。
0: 买不，那肯定买不到。
1: 再过几个月啊，
0: 这个行情，其实这个行情的话是从什么？从三月底四月初开始，啊，到现在，这个变化的话，其实到5月份的话，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你要说奥迪 Q5，你要在年刚开始刚回来啊，刚开年的时候要买的情况下，这车的话没有20也下不来，这个19万大20左右。然后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就是17万大几吧。我现在手里22年的就17万9，就有车。
1: 那我说一句可能你不爱听的话了哈，那我们消费者心里可能都是买涨不买跌的啊。你说你2、3月份到现在5月份这么大的波动，那我更不敢买了呀，那我更要等了呀，是这个道理吗？
0: 不，这是两个感觉嘛。所以说现在的新能源的势头比较猛，反正燃油车的话也有燃油车的天下。还是那句话，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刚需，反正所有的买车客户看看自己有没有刚需，有刚需该买还得买，该下手还得下手。但是如果说没有刚需，你该等你就等等，这没毛病。
1: 就是我等的价格趋于稳定。你说2、3月份到现在这么大波动，那我不敢买。但是啊，我也跟大伙儿反向推个事儿：如果你从去年开始关注你想买二手新能源的话，你从去年关注到今年还涨价了呢。
0: 那对，那可不。
1: 也是这个道理哈，所以这个，行情在波动，看一下自己的实际需要就好了啊。崔贺的消息，20年的开。

0: 迪拉克 XT6 10万公里一手车，原版原漆，我建议你别卖啊，这车赔的也不少。
1: 赔太多了。2020年凯拉克 XT6 真的四驱豪华的吧？
0: 四驱风尚啊，人说了风尚。
1: 啊，风尚还是高配呢，这玩意儿的话，我感觉那15万左右吧。
0: 哎呀，那不少了，我还以为就10万多拐出去点就行了呢。因为新车现在就很便宜了，对，XT6 啊，六。
1: 对，你不是XT5，怎么地还是个XT6吧？
0: 啊、哦，但是
1: 你给10万块钱的话，人大哥的话都受不了。
0: 但是现在就是，首先新车它基本上不卖了，也卖不动了，因为快改款了，怎么着之类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二手来看啊，咱不说你说六五当年多少钱，我如果从二手角度来讲，六比五的性价比或者优势，只能在于我便宜上，不然的话，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就对于我而言，我感觉的是。
1: 啊，你觉得六的话可能比五，就来讲的话，那个优势不大。
0: 优势不大。我如果想买一个中大型 SUV， 我不会关注这台车的。
1: 嗯，反正它是两个感受。反正凯迪拉克叉六的话，空间上的话要更大一点。
0: 但是那三排坐人也费劲。
1: 对，有大六座、大七座的。然后再就是什么？再就这个车的配置上，要高很多，要高不少。
0: 嗯。
1: 那级别当时级别段位，当时大哥这个车要买的时候都得花40多万。
0: 啊。
1: 那你现在的话，
0: 四十多万
1: 也就是。那可不，那叉六的话还得30来万当时。
0: 哦，那是赔的多。
1: 人当时花的。对，人家当时花没少花钱呢，现在这个行情来讲的话，你说15，你要给10万的话，大哥转身的话拿锤就砸了，是不能要的。
0: 那有道理，你这么说完，我心里稍微软和一点的。对，听完之后就舒服多了啊。
1: 对。
0: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有什么方向，我们给您推荐车、找车，包括做检测都是没有问题的。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之外，强调大点，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有点重，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8: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7度到25度。
11: 大家好，我是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跟大点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一起跟各位分享二手车的是来自于大连永利的小蔡啊。你看这边有朋友认出来了，说这个人是不是那个永利那个网红男主播，不是男主播啊，是老板啊。欢迎一下小蔡啊。小蔡你好。
12: 女主播
1: 朋友们好，晚上好，我是大连影帝小蔡。
0: 对，人家说，那个男主播呀，提个女主播，是那个。
1: 别记错了，记差性别。
0: 记差性别，
1: 别说女主播。
0: 对啊，这位朋友卖这个车呀，我不知道您是真想卖还是询价哈，因为赔的非常多啊。今天晚上普遍，我感觉我第一句话都是赔的非常多。25年的沃尔沃 V90CC， 致远。应该是中配，原版原漆，一手车30000公里啊，公里数稍微大点，一年跑了30000公里，你真卖啊？
1: 这个真是天堂，真的，这个真是赔挺多的。V90CC
0: 那个旅行车，
1: 对，我旅行车我知道，这个车的话，我感觉啊，应该在25到26之间的行，
0: 那就不少了。不认这个车普遍是哈。
1: 对，不认，就像奥迪的欧洲的额万的这种感觉一样。
0: 对，旅行车普遍就是旅行车，你看啊，欧洲特别火。哎呀，既有这个轿车的驾控，又有 SUV 的空间啊。很多留学生啊，或者回来之后也整个旅行车，但在国内没有 SUV 好使，直接就 SUV， 没有旅行车这个环节。
1: 对，还得看国内市场。
0: 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车是不是好车？绝对是好车。啊，从驾驶感受、底盘质感，因为我开过一阵，各方各面我觉得特别好，但是钱上体现不出来。尤其当时买新车应该也不便宜，像我记得没记错，沃尔沃的 V 系列，就是这个旅行系列，应该，店里都没有销售权，就是全是你就网上下单就行了，所以就没有价格的优惠。我没记错的好像是这样的，就是统一优惠，没有格外说销 4S 店我跟你谈的怎么的，不谈，你买就买就定，反正卖不出几个，就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没办法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韩是一辆2018年的欧蓝德，2.4四驱五座，10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018年的欧蓝德10万公里，给55000行不行？
1: 给55000有点高吧？
0: 有点高哈、啊，这还高了。
1: 欧蓝德，对这个10万公里来讲的话，我感觉50000块钱就大价了。
0: 50000来块钱了，已经是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广鹿岛，是2013年的卡罗拉1.8 CVT 的，跑了13万公里，全程四 S 店啊，三元催化起了点啊，不重要了，这都不重要了哈，2013年13万公里1.8的，给25000，
1: 25000行了。
0: 行了，你
1: 绝对高价了。
0: 对，我都尽量，我都把我们高着卯吧，这不然的话，大伙听完都难受啊。
1: 对，绝对高价。
0: 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ABY 跟刚才那有点像，它是2017年欧蓝德2.4四驱的，10万公里。刚才那大哥2018年的50000都左右了，那你就得只能左了，是不是啊？
1: 45000
0: 啊，一年差5000呗，是不是啊？
1: 对，咋的也差5000块钱。
0: 哎，这还是建立在是2.4四驱的情况下呢，那要是来个2.0两驱的，那还有空间呢？
1: 那空间还有一点，但是差距就不大了。
0: 哦，
1: 这玩意儿的话，毕竟再往下降的话，好像是，就是没有空间降，但是也得在40000左右。
0: 好的，参考啊。洋洋发来的消息是2021年的传祺 M6 跑了27000公里，能卖多少钱？2021年的传祺 M6 27000公里，哎，它这是个小 MPV， 但是公里数可挺少啊。
1: 21年的公里数少的情况下，这车我感觉上漆有点费劲。
0: 上漆是不是、啊、
1: 上漆最近对我在头年的话卖了一台，卖了75000。
0: 哦，
1: 这车的话应该现在这个行情来讲的话应该是60000几，
0: 就是刚才说的又有下降空间，又下去点了，是不是、
1: 啊、对六万出头吧，六万三六万五这样。
0: 好的，然后刚才那个沃尔沃 V90 那个朋友又补充了，说能高点不？我说能高点有意义吗？车都没看，车况也不知道啊，这个啥啥配置颜色都不知道，我说能再给你加5000，这不就跟这纯毛你价了。是不是
1: 没有意义？
0: 对，
1: 所有东西的话，能说给你一个大概的轮廓，就是这个行情的话，如果说你能接受，咱可以比如说见面看车，然后看完车对一下配置，然后一台车呢，可能颜色、车况、里程，包括公里数、过户次数，它都能影响行情，所以这个东西具体都得看车。所以我刚刚给的价格是25到26之间，咱具体的话看看车，
0: 就都是个范围，都是个区间，就是你渴望说，哎，我来劳到现场就这个价。万一涨点呢？哎呀，颜色好，哎呀，配置好，车况好啊，内饰颜色选的有格调，再加钱都有可能啊。所以没看到车，您现在问能加点不？那我说能加2万，那就纯，这就如果真有这样人说话，他就纯骗你。
1: 对，
0: 是不是、啊、咱都实在人，所以说如果您确实想出，想知道个精准价格没有问题，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结束之后，哎不对，节目结束你得直播，是不是视频直播？
1: 嗯，对对对对，
0: 哦，那等播完吧，或者明天那个让小蔡安排人，或小蔡去给你这看一看，看完之后估个精准价格，行就卖，不行你说个谢谢扭头走就完事了呗，是不是？
1: 对。

0: 就这个流程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说加五万加五加五千的没有任何意义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小白哥，现在开的是一辆21年的时代雅阁，想换个二线豪华，不用添太多钱的，八到十万左右。现在看了，斯坦维是啥呀？钢琴呢？
1: 雅阁，雅阁的话不想添太多钱，换个 BBA 吗？
0: 不是，他说斯坦维那是啥玩意儿啊？是车呀？今天我又长知识了啊！搜着了，就是那个刚才说那阿尔法罗密欧那玩意儿啊，或者捷豹 F Pace， 还有什么？我一个斯坦威，我这车换上钢琴了还啊？好，先说一下21年时代雅阁，默认为 1.5T， 正常公里数能给多少钱？咱一个个说，对吧？
1: 能给9万左右。
0: 那你就不用添钱了。
1: 9万左右，正好。
0: 对呀、
1: 啊。
0: 我跟你说几个哈，你自己品一品，雷克萨斯的 NX， 捷豹的 F Pace。林肯的冒险家，沃尔沃 XC40， 那个刚才说那个 XT4， 我觉得都比他这个什么斯坦威强多了。
1: 那至少说斯坦威，别说你那个啥了，我都没见过。
0: 哎，对呀、啊，就刚才说阿尔法罗密欧，我说斯坦威呀、啊。
1: 加我这十二年我都没见过这
0: 个，是吧，小白哥？
1: 整些稀奇古怪的。
0: 对，咱又整点主流的。
1: 不能点开。咱这饭店不能点菜，真的。
0: 你别挑啊哈！但是刚才我说那几个，像永利是不是都有？
1: 啊，对，你说的都有。
0: 嗯，我觉得这几个性价比什么的都挺高，就是第一个不用添太多钱，二线豪华，面子也在，而且使用成本也没那么高。然后你就看看内饰，看看外观啊，包括说看看这个配置等等，选个现成比较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嗯，对，可以的。
0: 嗯，行吧，这位朋友小白哥有需要，针对于您自己的换车周期，可以在其他时间或者说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旧车多卖钱，买车少花钱啊。继续来看到，哎呀，兜里有糖，这车就别卖了啊。也不用卖了吧，15年的新胜达 2.4 自动挡，75000公里，当年也得30万。嗯，
1: 新胜达，这叫雅，这叫什么？格瑞啊，新胜达格瑞啊，这个车型的话，我感觉应该是2万多块钱吧。
0: 啊，15年这么大车就20000了。
1: 嗯呐，别看大呀，光看大不中用啊。
0: 嗯，行，了解一下。来看到这位朋友啊 ，DLCY 13年的奥迪 A4 啊，这个老点了啊，12万公里，车况也别太狼狈，我觉得也能卖个小几万块钱吧。
1: 小几万，3万左右。
0: 啊，3万左右了哈。这是 2.0T， 就是老发动机那个，是不是？
1: 对，老款发动机。
0: 行，
1: 第二代。
0: 嗯，了解一下。
1: 发动机的话，肯定超级。对。
0: 嗯，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啊，这是7月10万以内买奥德赛艾力绅2.4的怎么选？你少添一点点，你就够上混动的了。不想买混动的吗？
1: 少添点的话，买混动真的行。挺适合家用的。
0: 对呀、啊，
1: 你要说买个，
0: 你说
1: 十万左右的话，买个我看19的混动得12万多，12万多，13左右，对。你看挑不挑配置这东西？嗯，
0: 有吗？手里头？
1: 手里有，但是年限太近了。
0: 哦、
1: 我有个那个24的吧，24年的混动的，
0: 那就贵了。24年不得15-16万了？
1: 啊、嗯，对，得了。
0: 对，所以就是您这个预算吧，稍微有一点点尴尬。你10万以内，你买的是纯油，那个是完全，咱不说上一代或者怎么地，但是在使用成本上，我觉得稍微多花这个时候多花一点点钱买个混动的，我觉得值。如果你跑得多的话啊，越多越值。
1: 对，越多越值，对，越压车越省油，这玩意儿。
0: 嗯，就是这么个车型。所以你看一下，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你要是跑得多，超过15000-20000，我觉得添点，而且那这车能开个5-6年级以上。你添点你换个混动的值。如果说哎呦可能一年就是可能几千公里啊，就是接个孩子或者一年出去玩一趟开一开，那行，无所谓了啊，就这个情况，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嗯，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7月。但不管说您最终怎么选择，是买个这个油电的，还是说就是正常的这个纯油的，咱们都可以帮您找。这种车型市场里应该还是比较好找的啊。来看一下贝的消息，21年1月份上牌的缤智 CVT， 精英1.5的，75000公里一手车，没有事故，大概能卖多少钱？公里数稍微大了一点，21年的跑了75000公里。
1: 2021年的75000，本田缤智。这车的话，你要看它出厂日期。它出厂日期的话，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啊，一月不行。要是说要是10月以后的话，这车可以出口。
0: 但是它这公里数是不是也有影响呀？
2: 75000公里。
1: 公里数的话，7万来公里还行，但正常来讲的话，都得要5万公里以内。但他说7万公里也行，也可以，只要这个年限的话能达到的话，车就那真的能卖个高价。
0: 嗯，
1: 现在我感觉这情况的话，就能卖个5万多块钱吧。
0: 5万来块钱，也就是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他要是十月，咱就高兴听听呗。如果他是十月份以后的，能出口，能比5万多多少呢？
1: 能差2万多。
0: 啊，能多卖2万多。
1: 嗯，你差2万多
0: 啊，
1: 你能达到出口标准。就现在的话，你看啊，探岳、途岳，以及奥迪 A3，还有什么很多很多车型啊，就是只要能达到这个排量的标准，然后再加上这个年限的标准，只要卡齐了，这车的话都比市场价格有些都能卖高卖5-6万，比国外市场跟国内市场的话都高5-6万的。
0: 嗯，了解一下啊，就是没办法。如果其他朋友呢，你手里有21年十月份的符合出口标件的条件的这个车型的话，你也能多把在你的正常车况情况下，在大连卖的价格也能多卖1-2万，是不是这道理？
1: 不对，但是这个情况好多人不知道，他不懂。然后作为客户来讲的话，说哎，这车的话正常赔这些钱，应该也有时候也能理解啊。那后期的话，这车因为有出口这个条件呢。他可能有些车商的话他有些不专业啊，也不知道，然后就最终的话当成一个国产车，就是这个国内的行情收了，收完之后呢可能回去的话就挣个大钱，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
0: 对，所以我们节目就是帮您打破二手车的信息差。如果说您手里的旧车符合条件啊，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车辆信息编辑文字过来，大点告诉你符合条件，就我给你初筛一遍。首先你21年十月份以后的，160匹以下的，公里数小的，
1: 对，
0: 这个原本原漆最好了，反正车况就是喷漆少的，你磕碰你气囊都弹了，你跟我聊这那聊不了了啊，就是初筛一遍。那如果初筛我这筛过了，让小蔡跟进一下。多卖个1-2万块钱，你现在咱说你挣1-2万块钱可挺难，但是你的旧车比在国内卖多卖1-2万，你不想试试看吗？是不是？
1: 我这样打比方啊，如果真的有这种出口条件的这种车型啊，我有个客户在我手里买台探岳，他是2年前买的，然后2年后的今天，我还找他1000块钱，他还赚了1000块钱，开2年白开还赚1000块钱，赚了1000啊，对，这是真
0: 实，多搞笑是不是啊？
1: 嗯，对。
0: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啊，怦然心动，是不是在你那看过呀？说蔡老板那儿有没有汉，是哪年什么价位，说新款汉我去咨询了，办完14.6万，你那是不是有准新的汉，还是说有那个二网的汉呢？
1: 二网的汉，准新的汉都有，我二网的汉也有。
0: 那就行吧，怦然心动里直接留个联系方式吧，让小蔡回头跟进一下，看看你到底用整哪个。你汉还分 EV 分 DMI 呢，那也不一样啊，是不是？
1: 对，也不同。
0: 汉 L， 你要
1: 说想买个新的都可以。
0: 对，都有，反正您至少你四 S 店了解过价格，太好了，带着四 S 店价格来，你觉得便宜，或者你至少觉得值，这个省那些钱，你就买。你觉得那不，哎呀，我还是放在四 S 店放心，那就回四 S 店买，无所谓的事，对不对？
1: 对，但是咱。必须比赛店的话有那个啥，有价格差。
0: 对，没有价格差凭啥在你这买啊？就这个道理是不是？刚才那个你说
1: 啊，我说都是新车。
0: 对，就是标准不一样啊。你是在赛店标准买的，还是说你在这个现在这种新车集散？因为如果大伙关注二手车或者关注这个汽车市场的话，你像在一个东北的小城松原，
1: 我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里就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车型。你说，
1: 我的想法是什么哈？就是因为咱们是属于经销商这种身份去买车，就是跟这种客户买车的身份还不一样。因为你买只能买一台，我们一买的话就可能10来台、20台这种买，就批量型的买。但是我们拿到的价格跟你一台买的价格是不同的，肯定是不同的。
0: 那肯定
2: 的，
0: 不然的话不省钱怎么能去？
1: 对，反正是肯定是不一样。
0: 了解一下啊，刚才那个2013年那个 A4L 啊，补充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息，我觉得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刚才说我那个2013年奥迪 A4L 那个 2.0T 烧机油的毛病已经治好了，花了10000多，如果你想卖就别花这个钱，
1: 花10000多已经治好开着得了，因为这个车哈，你确实现在卖的话也不值钱了。你要说 你要花3万块钱。

0: 3万来我只要去买一台车，还不是真不知道能买到啥，对不对？还不一定能买到啥。
1: 对。
0: 嗯。
1: 如果说您认为你这1万花了，得在下任车主身上找回来，不好意思，找不回来。我感觉找回来1000都算多的了。
0: 那高点给啊。
1: 就能说那啊，你花这你修这花1万，下任车主为你的话说，我也多给你1万。我要下任车主，那我不买你这车了，
0: 嗯，对，
1: 是不是？所以我理解您想表达的是啥意思，但是不好意思，他就像之前也是有朋友说，哎，我这个车还有说8次保养，还有什么终身保养，我这不得多点儿？我不要，你给他退了去，我就买你这车，我不买你这些附加的东西，就其实是一个道理。
0: 收车是收车嘛？
1: 所以在这儿跟各位做一个小展开啊。哎呀，大海呀，您这车我觉得有点贵吧？20年的奥迪 A4L 64000公里，13万能入手吗？
0: 哎呀，你在我这买吧。
1: 四五的呀，还是啥呀？咋这么贵呢？
0: 那在我这买吧。
1: 二零
2: 现
1: 年
2: 在奥迪
1: 你多少钱？卖多少钱？
2: 卖多少钱？
0: 也挺多的，20年的。你这么说吧，20年12，我看啊，12左右吧，20年
1: 对
0: 十二左
1: 你，除非你是四五多极品呢，你得呀，
0: 6万公里啊，公里数也大
1: 也不算小吧，就正常吧。
0: 也不算大，一年跑1万公里，6年了啊，
1: 对，
0: 二零
1: 正
0: 年六
1: 常，
0: 年。
1: 但是就这个价不对，
0: 对，
1: 反正一般
0: 我
1: 我都
0: 前买个
1: 你说，
0: 新款，第一个它20年的话有老款。这是老款，应该是
1: 那老
0: 老
1: 款
0: 款
1: 更
0: 呢，
1: 不值了。
0: 也有新款，也有老款啊。但你要说正常，我手里啊有21年的，21年我看啊，21年的卖13万多块钱，21年差一个年限呗。这玩意儿的话，奥迪怎么一个年限的话，不是差几万多块钱？
1: 所以大海，我觉得你再关注关注，看看怎么回事儿。你就非是20年，20就新款的，也有下探空间，只能这么聊。
0: 对。
1: 就聊到这儿了吧，咱别耽误人卖车挣钱，好不容易说现在有车商能看好个你看好车，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很少评价说这个车贵了贱了的啊，不爱说这种事儿啊。第一个影响人买卖，第二点咱对于车况一无所知，那可能就是他收的贵，或者说这个极品他值那个钱，那可能他也没挣多少，也有可能。所以说我不太愿意评价，但是我看你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过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呱唧发来的消息，24年的探岳380原本原漆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太可惜了，你要是330或者300就能出口了。
0: 300去，这车的话应该在12万左右吧。
1: 这种高排量就是不是就是高功率，当年买的时候不便宜，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它其实不会比330贵好几万那样式的，大几千块钱多说了都。
0: 对，
1: 就这个行
0: 买
1: 情。
0: 二手车跟新车这个差距的话还是挺大的。你说买新车吧，能买个低配尽量买低配，因为你赔的折损率还是要低一些。你要买二手车呢，能买高配尽量买高配的。
1: 反正话都让我们说的，你都买低配，你上哪买这高配的二手车去？开玩笑啊，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1: 董德舍发来的消息是，你看这咋估啊？13年的雷克萨斯，X350，你是啥？你是 LX，你是 EX，你是 RX，你是 NX，你都能一样吗？笑死我了！你现在发那个13年奥迪 A，多少公里？A1、A2、A3、A4、A5、A6、A7、A8 呀，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凭发动信息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哪怕你把车型说明白了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2015年以后的4驱奔驰 C 啊，要求4驱得多少钱？A4 4驱少啊，不好意思，奔驰 C 4驱少哈。
0: 这俩买有四驱，15年老款有四驱。四驱也挺多，这款的话也挺多。你要说买的话，精品的应该7万上下吧。
1: 7万来块钱啊，然后就年限越近越贵呗，是不是？
0: 对，精品的7万上下。然后这个车的话，如果说看车况，正常公里数，这车的话，我感觉应该6万块钱，6万多块钱吧，就能买。
1: 哦，就是差不多的，可能就是不用漆了，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太
1: 明
0: 成嘛。
1: 明白，了解一下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晚上的7点到8点来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23年公里数少一点的宝马325Li， 准备预备多少钱？23年小公里数啊，想问问大概什么情况？
0: 看3年小公里数，我手里的话有10000公里的吧，好像是。
1: 哟，那行啊，多钱？
0: 对，我看一眼啊，我这个车的话是哪年的？24的，23的，24，反正这个年限的话，应该在18万多。
1: 哦，18万多。
0: 嗯，
1: 行，参考一下。新车多钱？还得26、27吗？27、28吗？那么贵吗？不用了吧？
0: 20用不着了，现在20出头。
1: 那你要18万多，性价比可显得不那么高了啊！那也是3年车了。
0: 我说他这个要买个325的话，我这个已经卖了，我那10000公里。
1: 哦。
0: 我那个已经卖了。要说买24年325的话，也就18万来块钱吧。325的话不要求什么配置啊。
1: 嗯。
0: 来个运动，啊，就18万5，18万大几。
1: 行，反正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但是这么一看的话，对比新车没省特别多，是不是？
0: 啊，2年的话，一年折损率，反正他俩买新车的话，当时贵啊，咱只能说现在行情
1: 啊。
0: 但是可能4S店的话要求也不一样，还有购置税啥的没加。
1: 嗯，
0: 咱说裸车。
1: 明白，了解一下啊。小蔡几点直播呀？
0: 8点半。
1: 8点半啊，马上啊。那咱最后一条信息回完之后，咱这节目结束，你也休息一会儿啊。幸福人生是一辆23年的宝马 X5。哎，不说排量啊，22年改款的，那是不是国产第一批啊？那是啥排量呀？不说呀，
0: 肯定是改款。
1: 原版原漆，黑车红内，44000公里。嗯，这是挺经典的配置，颜色倒是。
0: 应该是2.0T 吧？他没说什么配置啊？
1: 嗯，没说，就给个大概齐呗。
0: 嗯，那公里数说了吗？
1: 44000公里，23年44000公里，算正常呗。
0: 嗯，23年的话，公里数少。30的尊享 M 运动6325指导价那款，我感觉应该是37左右。
1: 37左右是不是啊？
0: 对，
1: 行，
0: 6325指导价那款。
1: 嗯，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就跟小蔡聊到这里了，这有时间继续再联系小蔡，跟我们来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0: 好嘞，谢谢。
1: 嗯，拜
0: 拜。
1: 爱心送烤20年，今年呢有20个派发地点，我们是晴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车贴金丝带已经开启预约了，此刻您就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回复爱心送烤4个字，就可以进入到预约通道，或者呢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烤也可以，但是找不着没有事儿，直接就是你不爱互动的朋友都会吧，怎么跟交通广播互动，怎么在这节目上跟大点聊天，发送爱心送烤4个字就可以直接获取到这个预约通道了。领取时间呢是在6月1号、6月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预约成功之后可以到指定的时间地点领取您的车贴和丝带。这次呢是20个派发地点，包括中山、西港、沙河口、甘井子、高原区、金浦新区、开发区都是有准备的哈。大点呢是在金浦新区和开发区跟各位呢进行派发，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欢迎您此刻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烤4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月如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5: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特意去海边走了走，咸咸的海风呢让人有一种松弛的潮湿。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想找个地方待着，不用说话，就看看海，吹吹风。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白慕涵的《海与你》。

生活有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岛屿，不是真的岛，是那种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可能是海边，可能是公园里的长椅，也可能就是某一首对味儿的歌。

北京时间20: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高一城管段路面湿滑，限速80。另外，庄盖高速由于降雾，同样的也是限速80。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平台上好多朋友呢，依旧在发送"爱心送考"四个字哈。如果大家呢今年有这个领取送考车贴和金丝带的需求的话呢，现在呢可以来到微信平台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其他多余一个字都不要发送，因为其他的发送的字样呢你收不到回弹的二维码。大家发送完爱心送考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预约领取爱心送考车贴和金丝带了。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金丝带呀还有爱心送考车贴的派发点位总共全程有20个，中山区啊、西岗区啊、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金浦新区、开发区都有相应的点位，大家呢选一个你比较方便的点位去领取就可以了。那么领取的时间呢，统一都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所以在这呢也提示大家，就是你在哪个领取的点位预约，然后呢你就去哪领取。

人间理想说想点一首马野的《海与你》。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白慕寒版的《海与你》，白慕寒这版呢稍微的会有点撕心裂肺，所以叫破碎版。欢迎大家，欢迎麦田和远方。李思别说，我是一位11岁的忠实听众小学生，说这是我第一次跟你互动，心里很兴奋，想点一首歌，名字叫做阿磊呢的江湖。欢迎你宝贝儿，一会儿这首歌我找一找啊。欢迎杨一爸爸。大连小胖说，今天呢是周三，想点一首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三快乐，打卡打卡。今天呢想听一首十年。小许同学说，周三的夜晚依旧准时守候月光快递，晚上好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一格格。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佟大气说，月如月如，今天晚上啊晚高峰放了一首特别版的闷，你能再放一遍吗？我来听听这个特别版的闷到底有多特别，这么嗨吗？DJ 小美名不虚传啊。

冰山一角问你说，请问车贴和金丝带一个人可以预约领取两份吗？他说家里啊有一个高考的孩子，还有一个中考的孩子。是这样哈，我们这个车带呀、车贴呀、和金丝带呀是针对高考进行发放的。但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呢特别好，你比如说家里亲戚家可能还有一个孩子，然后呢亲戚6月1号、6月2号那天可能有点什么事儿，他不能到现场领取怎么办呢？你现在呢可以让其他需要领取的亲戚也好啊，朋友也好呢，先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然后呢让他预约一下，这样到时候呢你去现场之后啊，你就把你预约好的那个截图，然后以及你亲戚朋友预约好的那个截图一并出示，就可以领取了。

长说想点播一首这是我心里对白，说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欢迎屁王小宝森。大圆儿说晚上好，月如周三报道，下了一天两夜的雨终于结束了，雨过天晴，看看明天的气温，夏天真的来了。对，明天我看最高气温是24-25度，好像。要是想点一首张志宇的别害怕向前走。豆豆说点歌点歌，我要点歌，想点一首一半一半。

有趣的人生，一半是家长里短，一半是山川湖海。不着急，不勉强，有的时候不强求圆满，反而更容易圆满。未来挺美说，刚刚没听到你说的消息，可以带领车贴吗？是这样哈，比如说你家里的什么亲戚啊、同事啊、朋友啊，如果6月1号、6月2号那两天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到现场领取怎么办呢？你让他现在先预约一下，预约成功之后呢，截个图，到时候把截图发你，然后你那天带着他预约成功的截图到现场出示给工作人员，你就可以帮他带领了。但前提一定是他先预约成功了哈，而且呢，你俩预约的这个点位啊，在一个点位。

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天选打工任先生说，今天晚上有没有歌单？你是说我的节目吗？还是小美？

张大厨说，晚上好啊，主持人，想问一下，三年前朋友家孩子高考用过的金丝带，今年我家孩子高考还可以用吗？如果三年前的这个金丝带呢保存的还比较完好的话，你今年继续使用也是没问题的。有任何的关于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包括爱心送考相关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今天晚上呢有什么问题，大家月如呢就在线跟大家一一解答。来吧，我们先听下一首歌，来自蔚蓝的一格格。

世界上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就是为了告诉你不用格格都入。如果说一个格是心动，那么十年就是回响。陈奕迅，十年。

0: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有的时候一个转身，一个再见，十年就过去了。下一个十年，我们又会在哪里呢？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卖。
4: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0: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祖当太祖撒，
5: 跟着撒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大家好，我是 FM 106.7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京时间20: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好多朋友呢依旧在问怎么领取金丝带呀、车贴呀，大家呢在平台上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多余的字你千万不要发送，因为发送完了之后呢你收不到回弹的二维码。大家发送完爱心送考之后呢，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预约领取了。我们领取的时间呢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今年呢全市总共有20个点位，中山区、西港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金浦新区和开发区都有相应的点位。文博说晚上好，王月如，周三快乐，想听一首金志文的歌，入山啊或者肩上叠都行，你选一个吧。那我们来听这首陈冰和金志文共同合唱的《肩上叠》。

承诺不只是挂在嘴边，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行动。而这样的感情呢，即便是平平淡淡的，也会觉得踏实、幸福。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不管这一天经历了什么，不管白天有多忙，当结束这一天的疲惫的生活工作，回到家之后就会有一种安心感。这种安心可能是因为我们拥有的东西刚刚好。小许同学问说，月如在哪个点位派发？我6月1号的下午呢是在和氏眼科，然后呢6月2号的上午呢是在名记烤鱼。

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晚上8点钟到10点钟两个小时，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稍后9点钟不要走开，我们月光快递继续听歌。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都是我们站在人生战场上的底气。今天节目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张杰《年轻的战场》。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了，继续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刚刚呢大超说了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南征北战的

我的天空，为考生们加油。高三最后这段时间，孩子们咬咬牙再撑几天，你们的天空正在等着你去点亮。

今天距离高考还有最后十天，人生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考试，所以孩子们，你只管向前，高考不是结束，而是人生新的开始。

北京时间20: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旭同学说，晚风徐徐，不觉间呢已经踏入月如纯享版月光快递第二时段了，继续陪伴。冯说，晚上好，我月如想点播一首

常说月如月如啊，你上班了我下班了。他说哎呀好累呀、啊、工作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首先我先澄清一下哈，我不是刚上班，我白天上班，只不过大家可能在广播当中听不太到，而且我今天是两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呀。压力大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很正常，我最近也是饭也吃不下，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们都会在这些普通的日子当中呢扛着不普通的压力接着往下生活，可能会累会迷茫会情绪突然的低落，但是也许会在某个清晨，或者说在你看到某句话某个电影或者吃到某一顿好吃的饭的时候会突然重新振作。我觉得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呢都只有一次，有且只有一次，所以哪怕说人生这条路我们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但是呢一直在往前走，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这就是好的。尖子说想领取黄丝带，这样哈，如果今年呢大家想要领取金丝带和爱心送考车贴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爱心送考就这四个字，发送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预约领取爱心车贴和金丝带。海说千淘万喜珠玉自现，想点一首单依纯的珠玉。

单依纯的歌声呢比较的飘渺空灵，在这首歌当中呢尤其是格外的冷冷清清。我觉得我们呢应该先找到自己，再尽情去生活，这才是人生该有的样子。来吧，动力火车，当

这首当也是很多人会在 KTV 当中点播的一首嗨歌。红尘作伴不止只有年轻时候的风骚，也更是几十年之后还能够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儿。周华健，朋友。

明天会更好。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收听月光快递心情很舒畅，想点播一首木脑纵歌。小周说晚上好月如，来报道了，默默的听节目，主打一个陪伴。他说我已经预约成功领取金丝带了，一切的准备就绪，就等着领取了。他说我预约领取的点位呢，就是在三八广场，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你。最后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月如是在6月2号的上午在三八广场那个点位。村长说晚上好主持人，距离高考呢还有10天，还是想对24中高三八班的所有孩子们说，慢慢来，别慌张，你们付出的每一分努力终会开花结果，最后的冲刺放平心态就好，大胆去闯，我们所有的家长和老师永远都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先生也说了，说你好月如，听你节目好久了，一直没有点歌，今天呢想点一首我相信，送给高考的学子们，祝他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同样呢也送给我自己，相信自己，加油加油加加油。来吧，今天这首我相信也作为我们节目送给所有的高三的同学们，祝大家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不管倒计时还有几天，只要你还相信自己，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同学们，最后的这段高三的冲刺路，别想太多，往前冲就对了。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大家好，我是 FM 106.7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程他提到的是美林园张前路路段，他说有一辆私家车呢和三轮车相撞，这块的路段比较黑，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小徐同学也说了，说高三的同学们呢不必紧张，不必忐忑，相信日夜的积累，相信闪闪发光的自己，愿所有高考学子提笔有底气，合笔有惊喜。开心鱼说，高考倒计时10天，想点一首祝你铮铮送给儿子，愿他心之所向皆如所愿。

我们来看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旧巷子里的猫提到的是说，金三角东林路的上桥口有一辆车呢坏在上桥口了。哎呦，那这块呢现在应该是影响上桥通行了哈。再次提醒大家，后方的车辆呢，如果您现在还能够变更行驶路线的话呢，尽量不选择金三角东林路的上桥口，因为有车坏在上桥口了。祝你铮铮，祝你昂扬。当然每一位拼搏到现在的高三的同学们也值得一朵小红花的肯定。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

接着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会吃猫的鱼他说，西部通道由西向东方向，下桥进中升 4S 店的辅路的方向呢，说有六七个大翻斗车把路都挡住了，没有办法通行。说到稍后呢，我们向指挥中心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潘云龙说，刚刚下班想点一首《海阔天空》。

人在逆境的时候呢，是适合去看看大海的。浮浮沉沉，很多的愁绪都会随波而逝。当然，海浪带走的也许不只是这些，或许有一些故人，或许有些回忆。就像这首《海阔天空》，间奏的 solo 呢一直很奇妙。晚上的时候吧，你听着容易感觉到伤感，怀念过去，但是当身处逆境的时候呢，又会给人一些坚持的力量。好了，看一眼时间，今天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

0: 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很多朋友觉得呀，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眼睛本身坏了，这个说法啊也没错，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把眼睛呢想象成一盏灯泡，灯泡不亮了，你光盯着那个灯泡看，你去擦灯泡换灯泡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个灯泡不亮了，是因为电线断了呢，是因为电闸崩了呢，是因为供电的电压不足了呢，甚至是因为发电厂出问题了呢？所以咱们的眼睛啊就是那盏灯泡，而眼底的视网膜就是灯泡里边最精密的那根钨丝。视网膜出了问题，像色素变性、堵塞、脱离，这个在中医看来呀，绝对不是孤立的眼睛局部的问题，它的背后呢，连着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这条通道啊，连着肝。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肝藏血呀，它负责呢把干净的充足的气血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当中去，去滋养我们的视网膜。肝血充足，眼睛就像泡在温泉里，明亮而有神。肝血不足呢，或者肝里边有火有淤堵，那输送到眼睛的气血呀就不够，或者呢它不干净，眼睛就开始干涩、模糊、视力下降。所以啊，那些顽固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

央的动脉阻塞，视网膜脱离，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呀？病根就是肝到眼睛的营养通道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啊，往往呢就是在灯泡上做文章，给你消炎，给你点这个眼药水。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根电线咱没修好，你后边的发电厂没修好，那灯泡早晚还得灭呀，甚至可能就彻底烧坏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打通这条通道，既能给眼睛送去营养，又能恢复眼底的动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非常智慧的配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呢，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第一位叫仙灵顶上珠，他的本尊其实就是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赛迦羚羊，不是普通的羚羊。赛迦羚羊呢，生活在高寒地带，它的角是它抵御严寒、积聚阳气的所在，而角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角里边阳气最足的、药性最灵的、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说呢，自古以来人们叫它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丹。它的药性是咸寒，所以说能入肝经，就像一把呀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淤血而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的眼病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塞，药效呢进不去，毒素啊也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堵塞的肝眼通道啊，像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那么第二位呢叫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中的君药也是赛迦羚羊角，它配合着仙灵顶上珠啊，强力打通肝眼通道。通道一通，你憋在眼底的毒素啊、淤血呀、热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就有了一个往外排的一个出口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24味药材，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跟进，干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继续的清除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咱们先来说一说，首先有一员大将名为麝香，他号称是开窍之王，他的药性啊非常的活，走窜力量啊很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配伍当中，麝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管他叫导航员。通道是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视网膜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怎么保证药效能够精准的到达需要修复的地方呢？这就得靠麝香啊，他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上。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呢，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一个靶向的修复。所以说这个麝香啊，它是修复咱们视网膜的一个引路先锋。好，再说第二员大将，到谁了？牛黄。牛黄啊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
你眼底。

你的血管堵塞也好，视网膜脱离也好，你在中医看来往往伴随着的是什么呢？热毒和痰瘀。这些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牛黄的作用呢，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那些粘稠的有热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你通道通了还要干净，还得不能留下路障，牛黄干的就这活儿，它是给眼底血管啊大扫除的清洁工。好，再有第三员大将，谁呢？珍珠。珍珠很漂亮，特别漂亮，深受一些女性的喜爱。但是呢，在眼病的治疗当中啊，这个珍珠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饰品了，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药效的作用，能干嘛呢？收敛生机的功效。你看慈禧到70多岁的时候，那皮肤还跟30多岁的少妇一样了，那眼睛特别的明亮，就因为她长期喝珍珠粉呐、她长期的用那个珍珠粉擦脸。所以说珍珠自古以来就有收敛生机的功效。那我们的视网膜它也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当它因为缺血、水肿或者脱离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层薄膜烂了、破溃了。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织补匠。现在的鞋都挺金穿的，一般的你现在鞋坏了之后你到这商场有售后，以前咱们穿的鞋你破了呀、坏了呀、鞋底掉了，它都是有那个织补匠的。有的那老师傅非常非常牛，你就看着那个鞋都没法穿了，但是在人家的手里边一两个小时你再去拿跟新的一样的。这就是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呢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呀甚至是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珍珠它是修复眼底组织的高级修理工。最后咱们再说说人参啊，人参呢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啊，其实就是肝血不足，肾精也不固，导致呢眼底供血呀跟不上。人参在这里呢起到的是充电宝的作用，它能不断的给我们去补气血，能为视网膜啊、眼组织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人参呢它是整个修复过程当中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您看这个组合里边啊，咱有开路的谁呀、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有引路的相当于导航一样麝香，有清扫的清毒的清瘀热的谁呀、牛黄，还有修复的咱们的珍珠，还有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咱们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作战链条，先给咱们打开通道，然后再清除毒素，再引导药效，再修复组织，再补充气血。正是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的疾病有了被攻克的可能啊。好，接下来呀尹老师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用这种办法啊帮助过的患者病例。第一个病例啊，张大哥。张大哥其实岁数也不大，比我大两岁吧，69岁。张大哥刚来找我的时候啊，他是被老伴儿啊搀着进来的。他的眼睛呢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叫 RP。得了这个病的人呢视野会越来越窄。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世界。慢慢的就只能看到中间一点的亮光。最后呢连这点亮光都没了。张大哥就跟我说，你老师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天呢还好点，一到晚上或者说进个楼道，我就跟个瞎子一样，眼前就像有无数个黑点在飞呀、看人都是模模糊糊的，也分不清个鼻子眼睛，
走路啊得扶着墙。

吃饭呢，得我老伴儿把菜夹到我这碗里边。你说我这也不到70岁，我不想当个废人呢。我看了他的眼睛，他这个眼睛眼球的震颤呢，很明显，眼底的视网膜呢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骨细胞样的色素的沉着，视盘的颜色蜡黄，血管呢细的像一根线儿。他之前用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也试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我跟他说呀，我说您这个病啊，根儿在肝眼通道堵塞上，肝血又不足，不能上溶于目，所以导致您的视网膜呢就像一片缺少养分和阳光的土地一样，慢慢的在那个盐碱化荒漠化，还怎么长庄稼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您这片土地呀重新的引入活水，施上肥料。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以鲜灵顶上珠配合猛药健气方明目20味丸。大概想想啊，应该是过了10来天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里啊也是很惊喜啊，就高兴的音儿呗。我说尹老师啊，我感觉眼睛好像不那么干了呢，以前那种磨得慌的那个感觉轻了，还有就是晚上在屋子里边开灯好像比之前亮堂了那么一点了，不那么黑了，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说不是啊，这个没这么大的心理作用，我说这是好事儿啊。鲜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正在帮你打通肝眼通道呢，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气血不就开始慢慢的往眼底里走了吗？到了第二个疗程，变化更明显了。张大哥跟老伴儿一块儿来到我这复诊，他自己甩着手臂，夸夸夸走进诊室了。虽然说吧，就是感觉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已经不用人扶了。反正走进我诊室的时候，我觉得他走的那几步铿锵有力的，高兴的就说：“尹老师啊，我来看你来了啊！我说现在恢复怎么样啊？呵，太好了，白天看东西清楚多了啊！你看我以前看人那脸都是花的，现在都能看清楚轮廓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晚上敢自己起夜上厕所了，不用再喊我老伴儿了。那以前不行啊，以前一起来就晕，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虽然说呢还是不如白天，但是至少能猫着墙找对地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说明麝香跟着牛黄它这个作用开始显现了，通道彻底打开之后呢，麝香把修复的药效带到了深层，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一部分，您的视网膜开始得到真正的滋养了，所以说夜盲的症状呢自然咱们就改善了。到了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视野呢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以前用余光根本就看不着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走道旁边的人经过，我余光我就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背的什么包，他有的人他瞅我一眼，我甚至都能看见他瞅我，虽然说还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轻，但是余光里边他有这些个画面了，他不像以前似的就好像这人在隧道里边走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说这个时候是珍珠跟着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呢大补气血，把气血补足了，视网膜的供血改善了一大截，珍珠呢慢慢的修复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让他们重新呢恢复功能。到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变化呀让我非常的欣慰呀，他来复诊的时候精神矍铄，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然后呢激动着几乎是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说谢谢您的尹老师，我现在我能自己出门买菜了，虽然晚上还比不上正常人，但是白天我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尤其是我爱吃芹菜，我以前都是自己挑芹菜，挑哪种的哪个嫩哪个好，眼睛不好之后啊我就吃不着我自己挑的芹菜了，现在芹菜西红柿各种蔬菜我都知道买哪种的好，我都自己一个一个的挑，自己一边说一边乐的不行，说看手机上那大字啊也能看清楚了，别人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是属于那种眼病当中的不是癌症的癌症，虽然他不会要我的命，但是他会要了我的什么呢？

的势力，但在您这儿啊，算是让我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张大哥的这个病例就是典型的荒漠变绿洲的过程啊，从干眼通道的闭塞，视野的狭窄，到干眼通道打开，气血的灌注，再到细胞的修复，功能的恢复，每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强效组合的协同的作用。张大哥这个病例说完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病例，是来自于河北地区邢台地区的一个叫邱海燕的一位女士。她是58岁，岁数其实不大。邱海燕的情况呢是比张大哥急得多。她是在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右眼眼前呢一片漆黑。什么叫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在眼科，我告诉大家，属于是眼科急症，就像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样，你心梗属于心脏的疾病，脑出血、急性脑梗属于是脑科的急症。那么眼科急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发病了。那么视网膜中央的动脉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总血管，一旦堵死了，视网膜在几十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在医院呢，医生给邱海燕做了紧急的溶栓扩血管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右眼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的晃动，而且呢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医生告诉他了，说哎呀，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剩下这部分损伤啊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邱海燕不甘心啊，她才50多岁，她觉得家里边还有那么多活等着她呢，小孙子以后还等着她看呢。她找到我的时候右眼的视力就只有 0.02，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几乎就是盲人的标准了。她就哭着跟我说，她说尹老师，我这只眼睛就等于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一片，我心里边堵得慌，我血压也高，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如果再这么着下去，我觉得我活不长，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很焦虑，我血压我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别焦虑，没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病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的一个极端表现。医院呢，人家大夫其实已经帮助您把通道啊疏通一些了，但是干眼通道呢没有疏通，那些因为缺血而休克的视网膜细胞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给它修复，所以说我给它用的同样的是这个组合，就是肩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5味丸。第一个疗程邱海燕就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原来右眼睛那种被东西蒙着的感觉，现在好像蒙着那层东西变薄了一点点，而且我原来眼前我总飘着黑烟嘛，现在那个黑烟呢变淡了，偶尔呢能看到一丝丝的光感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太棒了，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正在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光感恢复说明您的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了，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海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他开始能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他，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地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
在正常人看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了。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想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赶紧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你明明是一扇直的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定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做君药，赛加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第一个疗程，崔师傅说，李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眼睛没那么累了，以前看东西啊很费劲，现在虽然呢还是变形，但是那种拉扯感轻了。我说好，很棒，这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你气血开始循环起来了，把手术之后的炎症啊水肿啊都带走一些了。第二个疗程，崔师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李老师，我那个变形的程度啊好像轻了一点了，我拿家里的窗户框子试了试，以前呢是弯的，现在呢虽然还是弯，但是弧度没那么大了。我说这不就是麝香和珍珠带领的能力，珍珠的修复的能力给它带到了黄斑区的细胞的间隙里边，珍珠的生机作用一点一点的调整那些错位的感光细胞嘛，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太快，我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啊，会很慢，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第三个疗程呢，崔师傅的视力从术后的 0.05 提升到了 0.3， 他去医院复查，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

0: 说它的黄斑区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得多，水肿基本上消退了，视网膜平复得很好。到第四个疗程，崔师傅成功取出了硅油。取出硅油之后呢，视力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啊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呢稳中有升，最终稳定在了 0.4 左右。虽然还是有轻度的一个变形，但他已经能看清路上的车牌了，能正常的开车了。他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以为做完手术这辈子就完了，没想到还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啊，是您让我保住了饭碗呢。朋友们，听完这三个病例，一个是荒漠化的色素变性，一个是断路的动脉堵塞，一个是撕裂的视网膜脱离。虽然呢，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呀，都绕不开干眼通道堵塞和眼组织功能的修复。而我们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给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又以麝香为向导，引领着药效呢，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那么它以牛黄的清道夫的特点去扫除血管的淤堵和热毒，它以珍珠的工匠细致修补受损的组织，它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它不是把眼睛看成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把它作为和肝气血肝眼通道紧密相连的整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被眼病折磨着，您可能正在经历张大哥那样的夜盲和管状的视野，也有可能呢正在承受邱海燕那样的突发失明的恐惧感，也可能正在忍受着崔师傅那样的术后变形的困扰。你们的痛苦啊，我全部都感同身受。但是我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医学在发展，智慧在传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这条道路已经是在临床当中验证过的了，它或许不能说100%的让您痊愈，但它确确实实的能够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眼病患者重新的点亮那么一盏灯。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

0: 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
5: 哎，
4: 我和老伴儿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马上要吃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们俩都是受益者。
5: 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用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是不是？
4: 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你帮我们吧治好了眼睛，就等于让我们俩都有了生活支柱，就能相互照顾和扶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5: 应该的啊，是医者为大家呀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龄了？
4: 我69岁，老伴儿70岁。
5: 啊，到了这个岁数的人呢，如果说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咱们即便说赚钱赚的再多，退休金再高，过的日子就苦了。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治疗，重获了一个好视力，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又重新回来了。
4: 是，你就到这个年纪了，
5: 哎，
4: 我们不求吃酸多好，你只要眼睛没问题，生活能自理，他不给孩子添麻烦就可以了。是尹老师圆了我们俩的心愿。
5: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呀，老年朋友自己觉得感恩或者觉得知足，更好的就是像您现在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当时我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5: 啊，
4: 做了手术，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
5: 啊，
4: 但是后来复发了，
5: 嗯，
4: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用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双眼的视力只有0.15，
5: 啊，
4: 那看东西啊，眼前都是雾啊，眼前吧有黑色的，就那飘忽物。就看什么吧，都是七扭八歪的，看不清，地面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平时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踩空了。
5: 快70的人了，要是摔个跤可不是小事儿啊，有好多人呢甚至可能摔一跤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您眼睛不好，所以走起路来呀，应该是更加心惊胆战的。
4: 是，尤其是走楼梯，

0: 须扶着扶手走，就怕踩空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尹老师。
1: 啊，那就好。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呢？跟我说说吧。
0: 那以前吧，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以后就更严重了，就总感觉有异物，它磨得慌。滴那眼药水也没有用，用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10天以后就不磨了，把眼睛湿润，也就舒服多了。
1: 嗯，非常好啊。其实好的药好的方法呀，大家一用就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所以说它能治疗呢一切眼病的顽疾。
0: 是，效果吧，确实好。你看东西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就眼前飘那个小点的都没有了，眼前的雾也散了，看东西的形状都可以，都看出来了。
1: 应该您之前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如果现在呢这个雾感消散了呀，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疗的效果。通过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晶状体补充了，方子当中呢其他20多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呢您浑浊的细胞通过这个酶类物质的激活之后啊，它呢可以排毒，可以把里边的垃圾杂质排出来，晶状体的细胞逐步的透明之后啊，眼前的雾就小了，那您眼前的雾呢才会变淡，现在走道比过去稳当多了吧。
0: 是，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是上下台阶就是自如多了。用了3个多疗程时我就感觉走路利索了，不用用扶手了。
1: 太好了，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我1天2次，1次10粒，
1: 嗯，
0: 还有10天我就吃完了。
1: 1次10粒的话等于是已经减量了，那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1: 哦，那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担心什么呀？您担心买不到药是吗？
0: 是的，尹老师。
1: 不用担心啊，继续按照这个量用，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好了，我觉得不用为买不到药而着急了。再听听您老伴儿的情况吧。
0: 俺家老伴儿他是眼底就是中央哈静脉堵塞，左眼睛一半的视野他看不到，平时生活他就靠右眼，左眼睛视力只有0.1了，那别的问题没有，他的时间短，就是1年半左右。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就改善的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现在他也用了快3个疗程了。眼前的黑影消失了，之前不还有黑边吗？现在黑边也看不到了。
1: 啊，那现在非常好啊，老两口这一块用药，而且一块健康起来了，真好。
0: 是，你说我们俩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就想听听尹老师就你的意见，就需不需要检查？毕竟检查一次费用还挺高的。
1: 你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老两口没有这个医保的话，你觉得检查一次费用挺高的话，那就不用去了。祝您跟老伴儿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那再见了，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久等了啊。这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尹老师，说实话您在我们这个患者心里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就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买一些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而且我也想同时用上蝎灵顶上珠啊，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但是现在我没法给您这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蝎灵顶上珠呢，它是在加羚羊角啊脚尖那个1厘米的那个地方，它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可以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这个效果呀是非常不错的。而现在呢唯一的它是一药难求，咱这药不好买，所以说我呢正在为大家呀积极。

0: 的争取要的这个情况，争取呢就一块儿让大家呀，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然后和明目二鼠尾丸就配合着一块儿用。您这样，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呢，如果说能有缘分得到的话啊，咱们就一块儿给它用上了。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哎、
0: 我听一听。
1: 哎，好，尹老师啊。我呢这个野病啊挺严重啊，而且时间还挺长的。
0: 嗯。
1: 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猛药治野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啊，到现在是快三个疗程了。现在改善的很好啊。
0: 好，
1: 我这个眼睛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0: 嗯。
1: 你说这些年真是哪也去不了啊。最后这个视力啊又有 0.1 了，就是眼前啊。就那巴掌大的地方都看不清啊，但是现在它不一样，我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 0.5 了，
0: 哦，
1: 而且视野也比原来大，不再黑黑的了，那眼前那些黑影啊也消失了，雾也散了，
0: 嗯，
1: 还有原来眼前有些固定的小黑点啊，这不现在也没有了。我最近去测了一下眼压，现在都在14左右了。
0: 啊，控制的很好啊，眼压这一块不用担心了，这属于是黄金眼压了。
1: 对对，而且白内障也没事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尹老师啊。
0: 嗯，好。
1: 我知道现在断药了，大家都买不到。
0: 嗯。
1: 是不是现在呢？我还有半个月的量，我想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特别想用上您说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好得更快些啊。
0: 这个现在大家伙都想用上，可是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来什么的，尤其是这特别紧缺的这种好的东西，它更是一药难求啊。你想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都不好买，更何况羚羊角上那一厘米的那地方啊，太珍贵了。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重症眼病患者呀，有机缘的话，咱们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配合使用。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眼病患者，为什么说咱们眼病不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们一开始有的症状了之后咱们都没在意，没有发现这是多么大的问题，所以久而久之就让这个干眼通道堵得死死的了，变成顽固性的了。所以说普通的药它那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前面是一个大石头的话，咱们就两个人一搬把那个石头搬走，咱就能通过去了。可是现在您面前是一个大山，咱们怎么过呀？就得上炸药了，就得上劲儿大的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劲儿大的，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你没有它的话，你干眼通道里边那个顽固的堵塞它就是打不开，眼底的垃圾毒素你打不开的话你就排不出去，眼病它就是治不彻底。那如果说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我们正在被眼病困扰着，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还是说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萎缩，想用上我们的仙灵顶上珠的话，包括明目二鼠尾丸，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用上之后咱们病好得更快，也能够保证大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明亮，保证我们一个生活质量，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要积极为大家去做的事儿。你们不能着急，咱们呢每天关注尹老师的节目，自己就是赶紧打上电话去报名预定。
1: 哎，好好好，尹老师，哎，
0: 哎
1: 呦，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啊。
0: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见。
1: 嗯，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

0: 稳定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云老师。
3: 您好，久等了啊，欢迎您呢。
2: 云老师真的太好太好了，我这个眼睛啊，以后再也不学这个啥走弯路了。这一次、这个方法终于还是学对了，所以啊，在此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还用不上这个方子，也不会眼睛、很快好起来。你不然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还免去了做手术这个风险。
3: 好了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9岁。
3: 这状态不错啊，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我眼睛啊，这个问题还多，但是总之来说吧，用了蒙药镇七泡，明目25未完，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好多了，主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前膜。在20年的时候啊，开始啊，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的严重嘛，前前后后加起来治了有6个年头，最后治来治去，视力啊连0.1都不到了。本来我没办法去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后来没想到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觉得老天是确实对我的恩赐吧，不然我做手术也不花那个钱不遭罪了。听了你的内容以后，我就感觉可能啊不需要做手术也会好。当时我就是这样想，有一种那个莫名的感觉吧，确实真的就没做手术。
3: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自有好生之德。其实对于手术临床上啊，我呢也支持大家做，但是呢我为患者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呢保守治疗，除非就是急性的那种，必须得采取急性的方式，我肯定也不能拦着大家伙儿。因为我们很多人，大家伙儿你得知道啊，我们眼睛之内任何的组织存在，它必有其合理性。您就拿您白内障来说吧，白内障是属于中老年常见的眼病，但是现在大多数患者呢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我不排斥，那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你最初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没成熟呢，等着吧，非得等到成熟之后再摘除。但是晶状体浑浊是白内障，晶状体存在于眼内，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如果只是说选择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通过手术把自己的晶状体摘除了，眼前浑浊物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同样过滤毒光的自己的晶状体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合并严重的黄斑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双眼的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患者的噩梦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的。我这么多年接诊的很多呀术后并发症的一些患者，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有缘通过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纠正回来，恢复一定的视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是我们的幸运呢。我治疗眼病，我还是说倡导吧，能尽量的先保守再保守，实在保守不了的再手术。
2: 对对对，
3: 嗯，
2: 不管咋说吧，很幸运的一个人吧，算是遇到好人了。因为我当下这个买不到药，曹文老师啊确实啊也对我挺好，帮我详细的做记录，向上面汇报我这个特殊的情况。再一个说我这个眼面实在很严重，还特意啊帮我开脱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我这边啊才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3: 虽然说用药的路比较曲折，但是呢好在我们用上了。因为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它这个原材料非常的金贵，也特别特别少，君药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统购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药的生产量一直就很小嘛，它不是说人人想用就能用得到的。我一直讲啊，药已有缘人，药已有缘人，用上了咱们就好好珍惜呗。
2: 诊吃到药以后，确实我特别感动，我用完这药这个心情完全那个不一样。
3: 嗯，
2: 虽说才用了一个疗程吧，变化大得很，像这个以前眼睛怕风啊、怕光啊，用了才10多天啊，这个好利索了。 永远把这个眼前全是陈团那个黑影。

0: 就是那个铅笔那个乱画的一样，特别凌乱。
1: 嗯，
0: 凌乱就要去揉，越揉越差。
1: 嗯，
0: 现在没有了，原来那个眼前埋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现在那个布变薄了，变淡了。你原来看个东西嘛，要贴了这个眼前这个才勉强能够看得清楚。
1: 嗯，
0: 现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什么。
1: 嗯，
0: 那个以前嘛，全靠手摸着猜，到最后这个眼睛哎模糊的不行，看不出这个变形不变形这个情况。
1: 对，您的眼睛是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如果白内障严重的话，眼前雾很重，即便看东西变形，您也是感受不到的。
0: 对对是，现在把这个眼睛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好。
0: 眼前这个情况，哎，也清了。
1: 嗯，
0: 你原来吧，你看房顶感觉就像要掉下来一样，特别怕，特别恐惧，特别低。
1: 嗯，
0: 就像感觉总是要压到我一样。
1: 啊、
0: 哦，现在看着没事，也不怕了。
1: 啊，
0: 反正就也没啥事儿嘛，就眼睛底下的那个错觉。
1: 嗯、是。
0: 现在这个走路吧，比以前也快了，拿个东西也走了。
1: 嗯。
0: 眼睛啊，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啊，再坚持用您这个药吧，肯定能够彻底给我治好。但是同时啊，用上那仙人顶上珠，效果会更好。
1: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人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猛医管它叫仙人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塞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塞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人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
0: 行行行，
1: 哎，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一下这个预定，再有这个病情恢复这个好转这个消息啊，我再给你来电话。
1: 等着您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 那年代

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

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
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啦。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

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

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蚁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虱子蚁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大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

死他，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

0: 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5: 我是清风岛的。
0: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5: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 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0: 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1: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0: 嗯，
1: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嘞，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1: 哎呀，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1: 我都买了，我三瓶。
0: 哦。
1: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0: 啊，
1: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0: 受凉了，
1: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会还着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0: 嗯，
1: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着我那儿去的。
0: 啊啊啊，
1: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0: 都扎了，
1: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发，还抱，扎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1: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1: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0: 嗯，
1: 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1: 哎呀，这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
0: 看看
1: 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1: 哎呀，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1: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1: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0: 啊。
1: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0: 嗯，
1: 我觉得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0: 是吧？啊，
1: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0: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嗯、是吧，
1: 都热乎上来的、
0: 啊、
1: 我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0: 啊、
1: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0: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1: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1: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0: 那可不是吧。
1: 饭都多吃点吧、
0: 嗯、啊，
1: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犯病了。
0: 嗯，你看
1: 也不前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一起就写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1: 天天这里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0: 啊，
1: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0: 啊，
1: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那个胡椒老高啊、
0: 嗯、
1: 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0: 这个变化多大，
1: 关城、嗯、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大哥无私啊。
0: 嗯，
1: 真是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0: 嗯，
1: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男人呐、
0: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0: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你老
0: 是
1: 大公司啊，
0: 嗯，
1: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1: 现在我那个好了、
0: 啊、
1: 不那个啥了，不就是2点多钟都醒了。
0: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1: 很快。
0: 嗯，
1: 喝的喝完。

0: 的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
1: 朋友，
3: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嗯，
3: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 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3: 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啊、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
1: 啊、
3: 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3: 啥办法都没有、
1: 哦、
3: 后来我说、嗯、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嗯、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3: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嗯，
3: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3: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了，立竿见影
1: 了、哎、是吧。

0: 太好了，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去了，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多
0: 好，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也
1: 变化多大，
0: 冲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啊
1: 嗯、
0: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
1: 哎，
0: 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起眼来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1: 嗯、
0: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
1: 嗯、
0: 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
1: 嗯、
0: 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
0: 哎、
1: 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啊、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吧、嗯、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再见，
1: 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4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 那个病啊。

0: 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
1: 啊，
0: 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六天哈、
1: 啊，
0: 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十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四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十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啊，这服了六天，他就起变化。
1: 你看，
0: 完了那个服了一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劲
1: 儿，
0: 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顾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整个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0: 好
1: 不好啊？
0: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接触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

0: 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

淤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

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五十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

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

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儿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

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

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啊。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

0: 长寿，这个太关键了。
1: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6: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6: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6: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6: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1: 嗯，
6: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
1: 哦，
6: 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6: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6: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6: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6: 我都买了，我3片。
1: 哦。
6: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6: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的躺着
1: 受凉了，
6: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0: 这不还有那个爸爸，爸爸也不管事，越打越疼。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大胳膊去对着，我那哪儿去的？
1: 啊啊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这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爸抱大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斜也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0: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孩子们他也蛮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我觉得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
1: 啊，
0: 我知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0: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饭都多吃点吧。
1: 啊，
0: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里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0: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那个胡椒老高啊，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换成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沟无私啊。
1: 嗯，
0: 真是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男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
1: 是
0: 不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
1: 啊，
0: 不那个啥了，不就是2点多钟都醒了。
1: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椒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椒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吧、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椒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2: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2: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2: 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2: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2: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2: 啊、
1: 嗯嗯嗯
2: 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
1: 嗯、
2: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啊、嗯、所以让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啊
1: 嗯、
2: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啊、又约那个专家、
1: 啊，
2: 反正哇、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啊、发展到是啥，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2: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2: 挺严重的。
1: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2: 啥办法都没有、
1: 哦、
2: 后来我说、
1: 啊、
2: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2: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2: 当时啊
1: 又想起来了、
2: 哎、
1: 是吧、
2: 哎、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
1: 啊、
2: 我弟弟哇、啊、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啊
2: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2: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2: 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2: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2: 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2: 是吧啊，
1: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
1: 嗯、
2: 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2: 胡老师，
1: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2: 有的时候一天2次， 也很轻。

0: 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0: 冲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侯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嗯、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嗯、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嗯、也不憋也不胀了、嗯、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嗯、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0: 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有咱们这个侯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
1: 哎、
0: 可是用了侯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侯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4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2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
1: 啊，
3: 胡老
1: 啊，
3: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
1: 啊、
3: 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哎、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
1: 啊。

0: 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乎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服了六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0: 完了那个服了一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
1: 劲儿，
0: 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吧，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0: 好
1: 不好啊？
0: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胡
0: 老，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胡老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6点。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18到25度。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子轩，问候大家早安。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清晨的城市慢慢苏醒了，大家是赶路上班，还是送娃上学，还是洗漱早餐的同时，咱们最重要的呢就是拥有一份清爽，拥有一份新鲜，不要过度沉重的那些早间资讯。先还是我们一起大家哈，感受一下每天早晨必听的晨间天气环节，出门穿搭、防晒、增减衣物、出行体感，全部都提前拿捏。在刚刚过去的27号，全国天气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北高温、南暴雨两极分化路局。而28号，也就是说今天，这一天气模式还将继续维持，并且是小幅升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南方多省暴雨持续，北方首轮大范围干热高温全面铺开。首先我们来扫描一下南方方面，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西南部今天继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短时是强降雨，雷暴大风集中来袭。国家防总目前依然是维持重庆、湖南、湖北、贵州四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地河道水位上涨，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家如果出行去南方，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山体边坡区域。再来关注一下北方方面，华北、黄淮、山东、河北、河南大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普遍会突破35度，部分地区直冲37到39度。今年首轮持续性的高温正式上线，空气比较干燥，紫外线很强，中暑风险明显升高。那么今天咱们大连本地的天气呢是非常舒适的，晴转多云，17度到25度，风力柔和，空气质量全优，早间呢是有清凉的微风，正午正阳的阳光，温暖而不燥热，早晚温差依旧是存在的。也在这里呢提醒家里的老人还有孩子，不要一早一晚穿得太单薄了，初夏最容易交替冷热的时候患感冒。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扫描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大连气象服务中心给出的今天28号啊，5月28号的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暖，大部分人感觉非常的舒适，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在10点钟到16点钟，请大家呢一定要尽量的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呢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涂抹 SPF 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且呢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遮阳帽，司机朋友也要准备偏光镜并拉下遮阳板等，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免灼伤您的皮肤。提醒您啊，即使是采取了防晒措施，也要尽量避免在阳光下逗留。今天的穿衣指数是2级，白天呢建议您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天气比较凉，请适当的添衣。晨练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宜户外晨练。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还是不错的，给您的爱车可以放心的洗个澡。晾晒指数3级，白天风力稍大，建议您可以选择背风朝阳处进行晾晒。散步指数3级，可以选择适当的背风的地方进行散步。雨伞指数5级，没有下雨的可能，出门不必带伞。郊游指数3级，天气不错，可以郊游，但是呢风稍大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火。登山指数是4级，风比较大，山上的风会更大一些，不太适宜进行登山活动。夜生活指数2级，夜晚天气不错，适宜外出。大家呢如果想参与互动的话，或者是把路面上的情况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了啊。哎呀 Tony 早上好，传统五人早上好，向梦微光早上好。哎呀，向梦微光说，你看看他们那个温度哈，那城市温度都到30多度了，这还不到20度的大连该怎么嘚瑟一下好呢？发朋友圈告诉他们来大连感受一下这样的小气候。
这温度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首先

那么大家在平时刷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虐童的事件，很多呀是来自于亲生监护人、寄养监护人，隐蔽性非常强，取证很难，伤害也非常的持久，也是最难监管的盲区。而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专门聚焦三大核心，压实了父母监护人的第一责任，从严从重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也推动学校、社区、公安、法院多方联动，保护体系落地。那么在这批案例当中，包含了长期家暴体罚、变相虐待、忽视遗弃，还有恶意剥夺孩子教育权、精神暴力打压等多种平时很难被发现的隐蔽伤害。最高法已经明确表态，监护人不是免责金牌，亲生父母也不能随意伤害孩子，凡是长期虐待、多次伤害、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的监护人，法院可以依法撤销监护权，追责判刑，纳入失信惩戒。同时呢，新规也明确，学校老师、社区网格员还有邻居亲属，一旦是发现了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挨饿受冻、长期被打骂虐待，有强制报告义务。不瞒如果说你是瞒报或者是不报，也或者是漏报的话，也是要追责的。可以说啊，这次最高法的新规发布啊，直接是把家庭不是法外之地也落实到了实处。以前嘛，大家好像总觉得哈，那家长管孩子，这不是家常事儿吗？你外人管不了。但是现在明确了，家暴儿童、虐待孩子，既是家事，更是国法大事。这也是国家近年来持续加码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一步，用法律的底线给所有的孩子们撑起最安全的保护伞。其实我们常说啊，法律是有温度的、有底线的，它是更有力量的。国家呢，一边是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孩子，那么另一边也是在全力守护辛苦打拼的大龄打工人。紧随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出台之后呢，还有另外一项全网刷屏的暖心的民生新规，也是专门惠及超龄就业人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部门出台了超龄劳动者权益新规，60岁以上务工者将会正式受到法律全面保护。人社部等五部门日前是联合印发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也正式填补了我国超龄务工群体的一个法律空白。其实呢，在我们身边你不难发现哈，有大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叔叔阿姨依旧是辛苦的工作着，如小区保安、还有环卫保洁、食堂后厨、商超收银、工地零工、家政服务，都能够看到这些叔叔阿姨们的身影。他们是依旧靠着双手劳动谋生，但是呢，长期以来一直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很多权益没有受到保护。以前呢，你像超龄打工，很多是没有劳动合同的，没有工伤保险，受伤了也没有人赔，加班了也没有工资，拖欠了工资很难维权，没有任何的劳动保障。而本次全新的新规彻底改写现状，核心权益是全部明确写入到了制度当中。你像第一，就是超龄劳动者工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杜绝廉价用工、压榨用工。第二，明确是享有正常的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保护权益，企业是不得强制超长加班的。第三呢，全面打通超龄人员工伤保险参保渠道，上班受伤了、工伤事故，依法享受赔偿待遇。第四点呢，就是养老保险未缴满年限的超龄务工者可以继续缴费，延续参保，保障晚年的养老权益。我再总结一下大白话的表述哈，就是只要你在劳动，只要是你在上班，这是不分年龄，一律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再也不会因为年龄大哈，然后就被企业随意拿捏了，随意欠薪，或者是随意免责。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在评论这里呢，最接地气的民生之一就已经话题尘上了。其实我觉得吧，每一份劳动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一个年龄段的打拼者也都该拥有体面和保障。国家这一次呢，是精准

补齐了民生短板，也是让晚年奋斗的劳动者流泪，不流泪啊，流汗可以，流泪不行，辛苦不怕吃亏不行。民生保障持续加码，弱者权益不断兜底。面对近期南方持续肆虐的极端暴雨，国家的救灾保障同样是速度极快，力度极大，这也是最近关注度极高的应急方面的大新闻。来，我们继续扫描关注，中央紧急预拨 1.6 亿救灾资金，多省防汛应急响应是持续升级中。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的紧急权威消息，针对近期南方持续性的强降雨灾害，国家连夜调度，快速驰援。近期，重庆、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呢是连续强降雨，部分地区也是遭遇了暴雨叠加短时强对流天气，引发了城市内涝、山体滑坡、道路积水、农田受灾，还有房屋受损等险情，部分乡镇群众的生活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那么面对突发灾情，国家防总是第一时间目前持续的维持重庆、湖南、湖北、贵州这四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工作组也是一线驻守指导抢险。5月26号，中央是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受灾地区应急抢险、群众转移安置，还有临时生活救助、道路管网抢修、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直达灾区，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群众啊，是受灾的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安全的住所、伤病有救治。但是不同于往年分批的拨付，今年呢，汛期救灾响应速度是大幅提升了，雨情、水情、灾情实时联动，资金、人员、物资同步到位，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同时啊，气象部门也是持续滚动更新暴雨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对山区、河道、低洼村落，还有临水、临崖道路实行了一个重点风险管控。其实子萱呢也想在早间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哈，每到汛区，就是最让人安心的永远都是国家的快速响应，从不缺位的守护。天灾虽然无情，但是人间有爱，国家有力。也提醒身在南方多雨区域的听众朋友们，近期呢尽量减少山区出行，河边逗留，安全永远才是第一位的。

这首歌来自小何演唱的，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今天在早间听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应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早会和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留言哈，大海全是水，王梦，还有这个伤老疙瘩，巨蟹的蝈蝈，狼人，小明，小一，都是在平台当中来报了个到啊，签了个注。你们现在走在哪个路段呢？堵不堵车呢？可以把路面上的情况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上来。姨姨还说了，小姐姐今天的歌曲真的很好听啊。你看这就是往心里去的，走心了。刚才呢，我们听完了民生守护应急保障，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硬核浪漫哈。就在27号的凌晨，咱们国家呢是又一次圆满完成了航天发射任务，刷屏全网，振奋人心。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号0点16分，我国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试降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其实你会发现啊，每一次数字的叠加都是中国航天稳扎稳打的实力见证。很多朋友也会好奇说，这颗新的卫星到底用来干啥呢？简单来说呢，这颗通信试验卫星主要是承担了多频段高速率还有新体制通信技术在轨的验证任务，专门呢是来测试未来新一代通信天地一体化网络还有高速卫星互联的核心技术，也是为我国后续 6G 技术研发以及卫星互联网布局还有全域通信覆盖打下了关键的技术基础。那么不同于大家熟知的像导航卫星啊、气象卫星啊，这颗卫星主攻的就是未来通信，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手机网速还有物联网、智慧生活、远程办公、无人设备通信升级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幕后的一个科技支撑。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啊，本次发射现场还有澳门青少年代表现场观礼，亲眼见证了大国重器腾空而起。很多同学呢看完了发射之后都纷纷感慨，深深感受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强大，满满的家国自豪感。其实你会发现，从一次次的稳定发射到次次圆满成功，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航天早就已经告别了试探摸索的阶段，目前呢进入到了高成功率、高精准度、高频次常态化的成熟时代。这真是星辰大海，步履不停，这也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底气还有骄傲。

小时候总有人问你，会有一个星辰大海的梦吗？现在这个梦终于实现了，我们为之骄傲，也为之自豪。

关注完这条消息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家发改委官宣的六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消息内容。5月26号国家发改委的最新发布会的重磅前瞻新闻当中就指出，直接关系了未来数年我们国家城市发展、生活配套还有民生便利度的一个大布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官方明确，我国将会全面推进水网、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建设，打造全国一体化的超级基建体系，为15/55发展筑牢硬支持。那么其中两大投资数据非常让人震撼，首先是新型电网未来投资超50,000亿元，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升级投资接近50,000亿元。简单理解呢，就是未来几年我们身边的城市地下老旧管线、供水供电配套、还有通信网络以及物流体系、算力基建将会全方位的迭代升级。很多老百姓感受最直观的恐怕就是城市内涝更少了，停水停电更少了，网速更稳更快了，快递物流效率更高了，小区管网老化问题将会全面改善，智慧城市配套将会越来越完善。那么六大网络呢，也不是孤立建设的，而是互联互通的，协同发力水电网物流算力一体升级，也是让城市运行变得更加智能，乡村配套变得更加完善，民生服务更稳定。对于普通朋友们来讲哈，这就是最实在的一个未来的红利。咱普通人认为的好的居住环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居住的条件更好一点，指的就是生活配套更稳一些，就业的岗位更多一点，城市乡村差距持续缩小一些。你看现在啊，国家大基建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工程，而是真真正正，就是实实在在的、真真正正的为咱老百姓打造一个更安稳、更便利、更美好的生活底盘。大基建托举了民生大发展，而市场消费、外贸经济的数据也是在这几天新鲜出炉，直接的就反映出了咱们国家经济稳稳的韧性和活力。我们来关注一下27号新鲜出炉的国民经济民生数据，其实最能够直接反映咱们普通人的消费活力和国家经济大盘走势。因为最新的统计数据就显示了

2026年的一月份到四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持续保持稳健回暖态势。当下即时零售、社区电商还有直播带货、同城配送、生鲜网购已经是融入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消费场景越来越多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内需市场稳稳托举经济大盘。那么与此同时呢，全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4294.2亿元，同比增长 3.9%， 我国投资者已经设在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5200家境外企业，对外投资结构是持续优化，高端产业、服务产业、绿色产业投资占比持续提升。很多朋友呢可能说，哎呀，你别给我来整这些大的啊，这整这些宏观大数据。子萱给大家的翻译成大白话是什么呢？咱老百姓敢消费、愿消费，日常消费很稳定，企业是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外贸经济韧性十足。所以说呢，在复杂的全球经济大环境体系之下呢，我们能够保持消费回暖、投资稳增、内需活跃，非常来之不易啊。稳定的经济大盘带来的那就是稳定的就业环境啊，就业的收入预期，稳定的民生保障。经济稳则民心稳，民心稳则生活安，这也是咱们普通人安稳过日子、踏实奋斗最坚实的底气呀。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华湘立交桥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开通了，可以通车了。华湘立交桥已经可以通车了，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桥上的通车运行状态非常良好，但是在桥下通过华北路打算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去往机场方向，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通过香洲路途经华湘立交桥桥下打算去往机场方向，目前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那么华湘立交桥开通之后呢，相信一定对周边路段有很大的缓解。目前通过迎客路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桥下，包括华北路直接去往刘家桥方向，通行的状态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再次告诉大家，华湘立交桥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通车了。目前车流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呢是香罗家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我们了解到有高速公路是因雾限速，沈海高速公路李瓜到炮台管段因降雾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型车、微滑平车、摩托车通行。另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我们再说一下沈海高速公路李瓜到炮台管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微滑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另外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是双向封闭施工。我们再说一下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是双向封闭。那么入市方向封闭之后呢，沈阳方向改为了双向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立一编辑播报。
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5: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4: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5: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4: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5: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18到25度，旅顺16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4度，澄兴岛17到25度，瓦房店14到24度，珀兰店14到25度，庄河13到26度，澄海16到24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 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好，一路随行。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我是代班主持人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哦。

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啊说一说民生监管方面的一个消息内容。近三天呢，警方是刚刚打掉了一个大型非法的黑色产业链，专门他们是危害青少年，非常值得所有人警惕。这条新闻非常重要啊，关乎孩子们的健康，家长一定要认真听。社会安全新闻。近日呢，官方通报湖北宜昌警方近期呢是跨省攻坚，成功摧毁了一条专门生产销售非国标水果味

电子烟的黑色产业链。犯罪团伙非常的隐秘，专门是在广东偏远农村来搭建无证黑作坊，没有任何生产资质，没有卫生标准，没有成分检测，私自大批量的生产网红水果味一次性电子烟，花式烟弹，味道香甜，伪装隐秘，专门呢他们就瞄准了未成年人群、学生群体来进行销售。那么警方本次行动是直接打掉了三个大型加工窝点，现场查获成品电子烟、问题烟弹共计65000多颗，涉案金额呢突破了300万元，抓捕多名核心涉案人员，整条黑色产业链被连根拔起。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哈，您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那成分极其混乱，甲醛、重金属、有害挥发物也是严重超标。如果呀家里真是有青少年哈沾上这玩意儿的话，对青少年的心肺呼吸道神经系统发育状态是伤害特别大，而且呢极具成瘾性。很多孩子呢他们就因为说你这不是烟，你这口味特别的香甜，那整上一口比较醒脑，哎，看起来呢是新潮，很好奇，偷偷的就尝试，一个不小心你就发现，最终啊染上了烟瘾。警方呢也是再次全网提醒家长朋友们，还有学校以及青少年们，所有非国标的网红电子烟，还有散装的烟弹、三无花式烟雾产品，全部都存在着巨大的健康隐患，不要购买，不要尝试，也不要跟风猎奇。守护孩子健康，既要靠严打严查，也要靠家长日常提醒和监管。

哎呀，听完了国内严打整治民生守护哈，我们再把目光呢扫向一下全球，来关注关注最近的高温的极端的这种天气，在刷屏的过程当中，多国在全球范围内啊，多国也是遭遇了极其罕见的极端的天气，更给我们敲响了生态防护的警钟。进入到五月下旬，印度啊遭遇了历史罕见的超热超强的一个热浪，高温的那个强度啊还有持续的时间呢，影响的范围呢均是突破了历年极值。目前呢，你像印度北方邦还有特伦甘纳邦等多个灾区啊，最高气温普遍是突破了45摄氏度，局部监测站点的地表温度已经接近了50摄氏度，空气当中啊是燥热难耐，体感温度爆表了。持续极端的高温呢，目前已经造成了多地是中暑高发。官方统计，仅是特伦甘纳邦入夏以来，就已经至少有16人因为高度的，就是重度的高温中暑，不幸离世，户外作业风险真是一下子啊，这个危险值就拉满了。还有很多的城市路面啊，通过了这种高温炙烤之后，你会发现绿植也干枯了，水源也变得更加紧张了。印度当地政府是紧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叫停了户外高强度作业，开放公共降温场所，调配应急供水，全力应对极端热浪。那么近年来呢，你会发现哈，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是全球极端高温、极端暴雨、极端强对流的天气情况，这些天气频发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一个气候问题。这其实呢，也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提示，气候变化真的是离我们并不遥远，极端天气它就在身边。那么随着咱们国内北方高温陆续上线，大家也要提前建立防暑的意识啊。初夏高温呢，你看似它是温柔的，但是人体呢还未适应一个燥热天气，反而变得更加容易中暑、头晕或者是乏力。所以提示各位，日常多补水、少暴晒、错峰出行、做好防暑，平安度夏永远是第一位。要是你们那嘎达太热的话，欢迎大家都来大连啊，因为大连这小温度真的是太适合了。今天大连的温度18到25度。

那我们再快速的扫描一组资讯消息啊，近期河南、山东等地的万亩蒜苔集中成熟，这不，蒜农采摘人是人手不足啊，当地呢是直接开放了免费上山抽蒜苔，不限数量，不要费用，那么就随便去采摘吧。于是乎呢，大批的市民还有网友都是自驾下乡，沉浸式的薅起了羊毛。你别小瞧这薅羊毛啊，这行为是既帮农户解决了采摘难题，又让大家体验了田园解压的乐趣。所以呢，一大批直接勇往现场的好朋友就直呼，哦哟，这才是最朴实的双向奔赴。说00后有一位顺风车车主啊，目前是火爆全网。为啥他就火了呢？因为遇到了一名乘客，俩人呢已经提前约定好，咱走高速，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你可以把高速这一部分的费用啊，通过车费支付的方式全部都支付的。但是呢，到达目的地之后，乘客耍赖了，拒付了。这00后车主一看，那我也不跟你扯皮，我也不跟你争吵，于是直接掉头原路返回，哎，把乘客送回起点。你就这事儿哈，现在呢是在网络发酵之后，清一色的全都是点赞这位00后的顺风车车主啊。这家年轻不妥协，又守规则，还有原则呢，你这太有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网红摆拍剧本翻车的事儿。前段时间嘛，有一个全网感动的盲人女孩过马路被撞，路人暖心救助的视频。但是这则视频目前是被警方实锤，这是网红团队刻意摆拍，制造泪点，骗取流量的一条视频信息。官方现在也点名批评，消费善意，消耗大众同情心。网友也是纷纷表示，我们要抵制剧本流量，拒绝虚假感动。你说有那么些正能量的事儿，你不去坚守，你不去拍，你整这剧本拍上来，你以为流量能好到哪去啊？哎呀，说起流量大这事儿哈，不得不说一说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好的事儿。最近全程炒的最火爆的就是咱大连交广的这件大事儿了。一早呢，就在平台当中也是看到了好多朋友啊，就把爱心送好这四个字儿发送上来啦。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介绍啊，今年呢是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好的第20年。我们今年呢一共啊在全市范围内有20个派发地点，情暖送好路，交广来守护。您现在呢就可以进行一个爱心丝带，金丝带啊，朋友们，金丝带，它的预约方式，首先呢，您得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首页下方呢，有一个菜单栏，上面呢，你点击开，第一个就是爱心送好，直接点进去就可以，或者呢，你是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边，直接发送关键词，爱心送好，就可以获取预约通道啦。这个金丝带的领取时间是6月1号和2号，也就是下周一周二这两天，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您在预约成功之后啊，请在指定时间到预约的地点来领取车贴和丝带。当然呢，帮朋友来领也是可以的，只要出示一下当时预约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好，今天呢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跟大家分享一首老歌，来自蔡幸娟演唱的《问情》。

这首歌呢其实超级经典，因为这其中呢也是融合了大鼓、二胡等中国元素，营造出的就是那种大气又磅礴的情歌氛围。怎么样朋友们，这首歌是不是听得非常过瘾又好听呢？来，咱们听完了这些消息之后哈，咱们再送上一份今日份的实用健康干货。五月末，这属于初夏交替期间哈，这个高温来袭，湿气未散的时候，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人呢是最容易犯困上火，胃肠紊乱的，还有啊，紫外线也容易把咱的皮肤晒伤。那么咱们给大家呢来几条健康早间的小贴士共享一下。第一呢，就是晨起不要猛起啊，缓冲30秒再落床落座下床啊，这样的话可以保护好咱们的心脑血管。

第二呢，就是祛湿优先啊，朋友们，祛湿优先，少吃那些冰冷的生饮，你可以多吃一点冬瓜、山药或者是红豆，这是健脾又解乏的。第三呢，如果说温度啊，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防晒优先硬防晒。哎，什么叫硬防晒呢？就是帽子、墨镜、防晒衣，这三件套都给准备好。哎，捂络上这三件套比单纯的你只涂了防晒霜更管用。再就是家里现在是不是空调都已经要开启了呀，或者是要准备工作了呀，建议您本周啊周末的时候就把家里的空调清理清理啊。因为呢，如果你要使用空调的话，咱们建议大家室内温度的空调的度数就在26度以上，然后要避免整夜直吹，预防空调病的发生。再有呢，就是目前花粉还有柳絮尾声哈，过敏性也是比较高发的，建议敏感人群出门的话依旧是要佩戴口罩。咱说完了这些小贴士，咱再给大家哈精准的辟谣。辟的是什么谣呢？最近网上就传说有部分区市县试点育儿补贴延长到了孩子六岁，然后你就去点开，然后你就相信，然后你就坐等，你就可能把自己的银行卡号或者是真实的一些姓名资料，哎，发送到指定网址，那不行啊，所以咱得及时辟谣啊。近日的网传啊，某市部分区市县试点将育儿补贴年龄啊延长到了六周岁。引发关注。对此啊，相关部门哎是正式回应，截至到目前没有收到上级部门关于延长育儿补贴享受年龄至六周岁的正式文件通知，而现行的育儿补贴政策仍然是严格按照国家及各省市的统一规定进行执行，补贴对象呢是零到三周岁的婴幼儿，国家呢暂未出台相关的延龄政策，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以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不要轻信那些谣言呐。还有呢，网络它也不是法外之地啊，大家也不要轻易去制造谣言。近日呢，有网民就发布了说，湖北小麦受灾严重，收割机一车难求的相关视频引发了关注。经湖北天门网警核查，该信息也不实。视频发布者乔某，男28岁，哎，他是某农机公司的员工，仅凭片面的信息他就主观臆断，于是乎呢，利用了 AI 制作了不实视频来散布谣言。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呢，已经是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所以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不做谣言的传播者，也更加不相信谣言。我看好多朋友哈，都是把这个爱心送好发送到平台当中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的关键字发的不对啊，像什么金丝带呀，还有要送好啊，还有要丝带呀，就这种不是平台上能够回弹给你链接的关键字，你得输入这四个字，爱心送好。王大宝说，刚才你放的那首歌，哎呀妈呀，瞬间哈给我拉回了小时候，那年我6年级13岁，但是现在45了，天哪，瞬间就拉回30年前，现在空气啊，车里的空气都是30年前的味道了，回忆满满，是不是啊？轻舞飞扬给我们发来一条路面消息，说报一条路况啊，迎客路是往机场方向，叫郭东街路口，这个地方呢是有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占用靠右侧中间两排车道，交警现在在现场进行处理，但是此路段目前是拥堵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博洋说，旅顺中部通道啊，中部隧道的棠梨湖隧道当中，就是去往旅顺方向，从柳树进隧道大概能有 1.5 公里，隧道的灯全都不亮了，特别黑，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丙说，滨海西路就是动物园，往星海方向啊，往星海广场方向走，刚进了滨海西路，有一辆车呢是独立事故，坏在了道边儿。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金丝带到底要上哪儿领取呢？我们全程有20个派发地点，您输入爱心送好之后啊，上面你扫描了二维码，也会有这些详细的地址出现啊，您选一个就近的领取地址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远海运方面的消息内容。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0:30，吉隆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了，各位亲爱的听友，今天的交广早会和节目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希望呢，大家可以带着满满的资讯，好好的心情，元气满满，开启全新的周四工作和生活。我是子轩，感谢大家清晨陪伴。稍后是由高峰和子轩为您带来的领先早高峰节目，一会儿见，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

0: 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0: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7:04呢，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华湘立交桥已经开通了，华湘立交桥已经开通了，所以大家是可以选择华湘立交桥路段来进行经过。那么周边路段开通之后呢，整体的运行状态也好于封闭之后啊，所以如果想选择华湘立交桥的朋友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东海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方向。另外我们补充一下，如果您选择华北路通过大连门广场右转进入到西北路方向，这个辅路上目前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的。华北路进入到西北路辅路上，目前华北路入市右转进入到这个辅路桥洞下有车辆的缓慢通行的状态。此外呢，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西北路大连门广场方向，尾端是爬距到圣林街西部大通道方向。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目前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辆非常集中。此外呢，在中山路沿线黑石交接路段目前是送孩子姚师傅高送孩子的家长车辆比较多，所以这一段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但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土阳高速公路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以上内容是李妮冰奇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将会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5度。

0: 来来来来，开始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09，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和跟我们一起来唠的这些嗑、聊的互动、参与的话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
0: 今天节目的一开篇呢，必须有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其实之前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说过了，
1: 对，做了一个预告哈。
0: 啊，其实昨天晚间10点多钟我就收到这个消息了，
1: 准确的消息哈。
0: 但是一看大半夜的也不行啊，
1: 大半夜怎么发布呢？
0: 那就是啊，今天终于华湘立交桥不咳嗽了，
1: 哎，通车了，
0: 哎，通车了，
1: 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华湘立交桥啊，是赶在之前的这个施工通告之前竣工通车的。啊，现在呢，桥上桥下都是比较顺畅的，因为之前说这个工期呢是到5月底，5月30号，
1: 嗯，
0: 啊，是在昨天晚间，5月27号的晚间就已经恢复竣工通车了。
1: 这不抢出来好几天时间吗？
0: 是啊，还担心呢，连下了好几天雨。
1: 对呗，这天气也没太给力啊。但是现在通车了之后，通行情况非常好。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燕飞发来的信息，他说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在5706工厂门口，是发生了两车碰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占了1.5排的车道，而且呢，他看到那现场的车损还挺严重的。
0: 那是之前是不是速度挺快呀？
1: 是
0: 5706工厂呢，就是在西北路沿线机场跑道的旁边，就是在仰望公园那个附近，靠近友谊桥啊。
1: 嗯，
0: 原说旅顺的中部通道现在去往旅顺的方向，在龙王塘隧道前面，然后右侧车道上呢有辆面包车停在这儿了。
1: 嗯。
0: 是不是有故障了？说前机关盖都已经掀开了，停在右侧的路边。右侧车道呢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啊，后方呢也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架啊，挺危险的。大家注意啊，收到信息之后啊，走到旅顺的中部通道，即将进入到龙王塘隧道的时候，提前靠左变道啊。
1: 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反馈哈，就像这个旅顺隧道这方面，在唐梨湖隧道开始就是往旅顺方向走，隧道内的灯不亮了，所以是提示各位朋友们走到这个如上路段的时候，要把车灯给点开，而且控制好咱的车速。
0: 哎。还有小曲同学说时逢啊周四，
1: 清风满庭，愿君长乐，岁岁安康。人5个字5个字发的，我顺利的给他变成4个字4个字了。
0: 我们只播出了80%。小凯还说在锦绣的早市儿，这个道路的两侧呀违停的车太多了。因为它有早市儿啊，大家到这个市场上有买东西，肯定是属于有停车的这个需求。
1: 对，
0: 但是也得有时有赏的啊。说希望交警啊赶快来吧啊。
1: 对，还有啊，这位哈杨说，哎呀，还是得听一些欢快。

0: 快的歌。
1: 对，
0: 嗯，舒坦。
1: 尤其是经过了连续三天的这个阴雨天气之后，今天终于早上能看见太阳了。
0: 哎呀，这叫新生阳光。
1: 对，
0: 哎，一路向阳，
1: 心情是嘎嘎的舒畅，嗯，啊。另外呢，川少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就关于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
0: 嗯，
1: 关于6月1号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如何认定的。
0: 嗯，
1: 他说呢，昨天我也看到有某地的交警啊给出面来做解答了，说6月1号开始实行的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它是作为事故的调查认定。
0: 嗯，
1: 啊，出了事故之后的得调查责任和当时的这个状况。他说这个人家交警给出的解释呢，不是日常的一个执行标准啊，而且明确的说明了出租车呀、网约车等经营性的行业呢不适用这条规则，所以我们不用啊过分的担心。所以这方面啊，这个规则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希望权威部门能够主动的出来之后给做一些更多的解释说明啊。嗯，
0: 还有呢，这一位林夕说，西北路出市区方向目前是剧堵，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咱刚才说的那起交通事故车损比较严重？
1: 对，就是在5706工厂这位置啊。
0: 嗯，
1: GH 说子轩是真猛啊。
0: 咋的了呢？
1: 6点钟就是他，
0: 现在还是他。
1: 对呀，啊，
0: 是我是我就是我。
1: 他今天一直能干到8点60。
0: 不给我延长了吗？
1: 啊，
0: 不给我再延长点吗？
1: 我觉得就可以了。啊，还有张燕说，二位早上好，今天的音乐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啊，阳光明媚啊。
0: 的的确确是这样啊。
1: 嗯，
0: 还有啊，这一位守望说，郭东街，嗯，天天早上就这么压着，一压压半个多小时还到不了迎客路。郭东街啊，郭东街这条路段今天早上一早呢也是有朋友发来信息，
1: 嗯，
0: 说早早的就压起来了，大概是6点半左右发信息的时候就已经压车了。
1: 还有宝子还说，路上的这些大坑啊终于可以补一补了。
0: 嗯，
1: 在先进街有一个大坑，那几个月都没有人管的啊。还有东北路桥和香路礁桥也开始出现大坑了。
0: 对的
1: 啊，春暖花开，天
0: 开始补坑。
1: 对，这个雨季逐渐过去之后就开始缝缝补补了。
0: 确实啊。 Redmer 还说44中和15中这门口的红绿灯昨天开始修，
1: 嗯，
0: 这咋今天还没修好呢？是发生短路的情况了吗？
1: 啊，就是这个44中学和15中学在旭悦街啊，
0: 哎，
1: 就这两个连续的红绿灯啊，主要是为了满足啥？
0: 嗯，
1: 为了满足这个上学和放学这个学生集中过马路。
0: 嗯
1: 啊。
0: 王不白说啊，来关注一下白云山隧道，就是去往高新方向最右侧车道，
1: 啊，
0: 大家伙慢着点啊。
1: 啊，
0: 因为他发现啊，有一位老年人坐着轮椅在那儿慢慢走。
1: 哎呦，
0: 哎，挺吓人的。
1: 就是那个电动轮椅。
0: 电动轮椅。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呢，那个轮椅如果你起速的话哈，
1: 嗯嗯，
0: 那速度真是不慢。
1: 但是你不管快慢，他也不允许上道啊。
0: 不能上这机动车车道上去行驶啊。
1: 对，要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那还不是白云隧道，那是莲花山隧道啊。
0: 他是不是想走跨海大桥？
1: 有可能。
0: 嗯
1: 啊。圆圆还说，华强立交桥终于通车了啊。
0: 是。
1: 并没有缓解红岗路到迎客路的这个堵车的情况，现在排队已经排到了南林路啊。
0: 哎，然后蔬菜小镇说，今天早上华强立交桥不咳嗽了，
1: 嗯，
0: 但是呢，迎客路咳嗽的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周围比较堵，是不是？
1: 哎，还有就是一帆风顺，他也说啊，峰哥还有萱姐，
0: 哎，
1: 金丝带我已经预约好了，
0: 哇哦，
1: 然后呢就等着考生啊来约我了，我是第一次参加啊，
0: 等着考生来对接哈。
1: 对，
0: 你也可以在咱们大连云这个 APP，
1: 嗯，
0: 上面你不是搜索了爱心送考之后就出来这个模块吗？
1: 嗯，
0: 上面就可以直接有一个车主报名，
1: 嗯，
0: 我就报名了，
1: 嗯，
0: 我就合计一般住金石滩的是不是有点远啥的哈，
1: 嗯嗯嗯，
0: 完我那天要是就近能送一个，是不是我就可以派出去了？
1: 你别说，就是今年的第20届咱们交通广播推出的爱心送考，
0: 嗯，
1: 在金姆新区开发区咱们也有派发点，
0: 有
1: 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区域呢肯定也有一些要参加考试的考生，
0: 嗯
1: 啊，到那时候呢你可以就近，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我得特别说明一下哈，
0: 嗯，
1: 两个专区，一个呢像刚才子轩说的
0: 车主专区
1: 带 在大连云 APP、
0: 嗯、
1: 啊，大连云 APP 上呢，你是车找人呢，还是人找车呀？
0: 哎，
1: 进行一对一的人车匹配。
0: 嗯，
1: 这个呢，你上大连云专区。
0: 对，
1: 现在多数都是车主报名等待考生，为啥呢？因为考生的考场现在还没明确。
0: 哎，
1: 所以考场明确了之后，人家才能知道啊，自己从住家然后到考场是怎么个线路，
0: 是
1: 啊，才能够人去匹配车辆。另外呢，就是预约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的工作，现在我们的预约通道已经打开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首页的下方菜单栏里面，你可以直接点击进去
0: 爱心送考。
1: 对，
0: 嗯，
1: 也可以呢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爱心送考，然后获得回弹链接，然后点击预约。
0: 回弹链接是一个二维码，
1: 对，你识别，
0: 你得识别一下，大家别看扫这个二维码我不扫了。
1: 嗯，哎，
0: 那不行啊，
1: 那不行，
0: 哎，
1: 啊。好嘞，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来看看又过去一天，这个油价呢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是的，昨天呢也是本轮周期油价的第四个工作日，汽油预计啊是下调了每吨270元，柴油呢预计下调每吨260元，折算成终端零售价，也就是说92号汽油每升将会下降2.2毛，95号汽油下调2.3毛，0号柴油下调2.2毛。按照家用车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您加满一箱油，按照这样下去的话哈，直接给你省下11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下一次的油价调整时间呢是在6月4号的24点钟。
1: 嗯
0: 嗯，
1: 还是
0: 可变现降两天完了又涨上去了。
1: 哎，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啊、
0: 是的是的。嗯，
1: 你看人家家用轿车的油箱啊基本上是50升的。
0: 哎
1: 啊，紫萱卖化妆品一般都是50升。这回有概念了，50升是个什么概念？
0: 明白了，这差的有点大呀。
1: 啊，就是啊。
0: 嗯，
1: 给你一瓶50升的化妆品，你说你得抹多少天，抹多少年，你能把它抹完？
0: 哎，架不住脸大呢。
1: 嗯、还有浩洋说，西北路友谊桥到迎客桥双向都是红色拥堵的，因为今天早间这个地方有事故。
0: 是，
1: 嗯
0: 嗯。还有呢 ，Tiger 说，华翔立交桥虽然说通了，但是呢，有可能大家还不适应了呢。目前呢，迎客路依旧是非常的堵车。
1: 还有南风说，东快路现在是出市区方向，就是北行呗，在鞍山路的下桥口。鞍山路下桥口那不是南行的入市区吗？
0: 嗯，
1: 北行出市区鞍山路也没有下桥口啊。说在道路中间呢有碎石啊，就是中间的两排车道都是那个小碎石子儿，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0: 是的，旭还说呢，昨天早上是小林，今天早上是子轩。
1: 哎，
0: 这家7点钟以前他俩出来了，听了广播还总以为自己走晚了呢。
1: 嗯，还有我是牛说，哎呀，人家阿豆和小美呢，
0: 哎，
1: 在晚间版的节目当中已经透露派发地点了，说你俩不妨也透露一下。那我们的全天滚动宣传版不是一遍一遍的说吗？另外呢，就是大家进入到我们的预约通道里面，那里面详细的分各个区各个点位，
0: 嗯，
1: 写的非常非常详细，
0: 嗯，有地址
1: 啊。哎，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早间时间宝贵，就不过多的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
0: 好嘞，还有四叶草都给我们颁发奖章了，说上半年哈，劳模这个奖章非子轩和小林莫属了。
1: 嗯，
0: 好不容易美玲回来了，阳光又带队旅游了，
1: 嗯，
0: 下次是不是也该轮到我们了？
1: 不一定。有些时候啊，你知道吗？
0: 啊，
1: 你上去容易，
0: 下来就更容易了。
1: 当然，这玩意儿都是属于啊，有时有赏的，
0: 哎，
1: 得是轮班替换的。
0: 是的
1: 啊。
0: 花开富贵还说了，各位大连的朋友们早上好啊，感谢各位私信送考的司机和朋友们。
1: 嗯，
0: 你们的爱心呢会温暖所有的考生们，虽然呢我们人在海外，但是我们心也系大连呐。
1: 哎呀，
0: 多温暖的哦。
1: 感谢哈，精神上给我们加油鼓气儿啊。
0: 是的，
1: 来稍后的时间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今天呢是星期四，我市呢天气转晴，风向将会转为西北风，风力稍大，气温呢将会明显的攀升。市区的气温呢今天会来到17到25度，不过由于近期啊积累的潮气还需要释放一段时间，所以空气的湿度呢仍旧是偏高的，还是会有雾气。想要晾晒被褥等等这些物品的朋友呢，可以等随后两天天气更好的时候再来晾晒。
0: 是的，周五和周六啊，我市天气仍然是以晴为主，其中呢周

0: 六的西南风风力会比较大一些，气温是继续上扬，市区的最高气温27度附近，最低气温呢19度上下，天气会变得干爽一些，不过呢体感温度明显攀升，大家还需要适当的来调整衣物啊。周日到下周一，我市天气将转为多云，气温会小幅的回落，最高气温24到26度之间。
1: 还有这边陈皮半夏呢说，汇百路就是在地铁大厦门前呢，这个十字路口啊，红绿灯坏了。
0: 是。然后呢，刚刚说西北路周水子桥过街天桥这个地方，就是咱说的华香桥哈。
1: 哎，
0: 说家长送完孩子，怎么就直接往最内侧车道并，然后双黄线掉头了呢？很多车就这么走，所以就造成了桥下非常的拥堵。
1: 说到拥堵，还有很多人呢是在友谊桥的这个周边，也感觉今天早间西北路的沿线呢比较拥堵啊。
0: 是，
1: 像悠悠多拉啊还说了，友谊桥东行方向啊这个压车比较严重，什么情况？
0: 嗯
1: 啊，是因为入市区在5706工厂这个附近呢有交通事故，而且这个事故呢导致西北路啊在靠近机场跑道啊友谊桥这一段双向都有压车的这种情形啊。
0: 对，还有啊，这位 IO 说，今天早上6:30送孩子的时候啊，就是金柳路去往旅顺方向的唐梨湖隧道里边，接近一半的灯带都不亮了。
1: 嗯，
0: 早上上班的车速呢都很快，很危险，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进隧道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小健呢继续帮我们反馈一下，就说西北路的出事区在5706工厂对面。啊，就这起事故呢已经导致堵车，排队排到迎客广场的转盘了。
0: 你看看这连带的哈。
1: 所以就是说今天的迎客广场这个地方堵车，
0: 嗯
1: 啊，说华香立交桥通车了，这个地方照样堵车，这个其实跟人家立交桥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对，
1: 主要
0: 是
1: 由于有
0: 辐射堵
1: 交通事故。
0: 哎，来，宏远还说啊，港湾广场这个港运街左拐进入到了55路，目前只有一排左拐车道。说为什么到55路上却留了两排车道呢？现在啊，它走起来的感觉就是特别影响港湾广场疏港路的下桥。
1: 还有这个陈默说，昨天节目当中呢播放的那首歌曲非常好听。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那是什么曲风？
0: 你昨天播的是不是常规版的孟庭苇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是雷鬼版的，给大家也普及一下啥叫雷鬼。雷鬼呢是一种音乐风格啊，它起源呢是牙买加。
0: 哦
1: 啊，为什么叫雷鬼呢？其实多少和交通还沾点边儿啊。雷鬼是牙买加当地的一条街道的名称。
0: 我以为就打雷下雨吓人倒怪的，
1: 闹鬼了是吗？
0: 嗯，
1: 不是那个，所以这是属于啊这个音译过来的。
0: 哦，
1: 雷鬼也有呢，音译过来，比如说叫雷吉等等。它的这个风格呢，就是比较的悠闲啊，比较的轻松啊，节奏感很强，而且都是反拍，不紧不慢的这种感觉啊。想听的话呢，今天还有。
0: 想听的宝贝们扣一，
1: 对，这都是发烧版本的啊。好嘞，稍后的时间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领先早高峰的领先头条，来和大家聊聊几件事儿。
1: 你这个背景音乐放的感觉要飞升了呢。
0: 这确实就是《飞驰人生三》的影片当中的“来吧，开赛吧”这个主题曲
1: 啊，来开奖吧。
0: 哎，
1: 我们首先说一说高考期间哈，有一些主流的 AI 平台将会被限功能。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严防作弊，来守护公平。
0: 哎，可以说呢，科技让步于公平，规则来护航梦想，每一份努力都该被真诚以待，是吧？高考期间这个 AI 的功能就被限制了。还有再来说一下，一男子呢在工地啊偷了价值超过20万元的电缆，偷完了这个电缆之后呢，他还返回了现场来帮着民警分析这个作案的经过。你别说，有很多很多的罪犯呢都有这样，就是自己
1: 返回现场是吗？
0: 对，就是他们的这个心

0: 理，就是在犯罪心理学上，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1: 嗯，
0: 哎，返回到作案的现场，然后呢，还帮着人家民警去分析。哎呀，这个人作案的过程，实际上这个作案的就是他本人。
1: 你就显着你了。
0: 对，他当时就说：“哎呀，这丢了100多米的电缆，这得必须剪开装车才能拉走啊。”
1: 哎呦，随后呢，民警就以这男子太懂了，哎，就怀疑之后把他给被捕了。
0: 嗯，
1: 你别说，犯罪的就是他。
0: 哎，自作聪明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1: 嗯，
0: 结果聪明过头，终于露馅，心存侥幸，必落法网。
1: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最近有一款很火的网红减肥针。
0: 嗯。
1: 你愿意去扎它吗？因为一针你就能瘦上10斤，但是朋友们，针针有风险呐。这个网红减肥针不调查不知道，调查之后乱象显生，哎，背后还是致命风险。其实就想告诉各位，瘦身真的没有捷径可走
0: 啊！你看我们节目组啊，一共仨人，没有一个人减肥。但是经常讨论减肥的话题，
1: 帮着大家来梳理一下嘛。
0: 要说到风险，
1: 嗯，
0: 谁都知道投资有风险，
1: 可不呗，
0: 是不是？哎，那么有一人呢，用儿子的15000块钱的压岁钱，打算抄底去炒股，
1: 嗯，
0: 哎，没想到却亏了，结果这个爸爸傻眼了，说你看。我自己给自己炒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赚了将近30%啊，
1: 不少少赚呢，
0: 这利润率可不低呀、
1: 可不呗。
0: 没想到用儿子这15000块钱压岁钱炒股却跌了，哎，不知道怎么来向自己的孩子交代。
1: 你就把你挣的那个算孩子的，亏了的那部分算你的不就得了吗？
0: 那不行啊，亲爷俩也得明算账啊。是不是自己挣的是自己挣的，亏的是孩子的，是不是？
1: 所以说出来这小小的压岁钱嘛，哈，也是折射着大市场的波动。你早点懂投资有风险，这也是最好的财商启蒙。
0: 另外呢，就着这个话题
1: 啊，
0: 咱也和大家呢唠一唠。
1: 嗯，
0: 生活当中你发现没有，有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轮到别人的时候好好的，怎么轮到我上的时候就变味儿了呢？
1: 对，怎么就这样子了呢？
0: 对不对？
1: 我差哪儿？
0: 你看看还有哪些经历？哎，帮别人做的时候，或者别人在干的时候，好好的，轮到咱接手了，哎，咱上手的时候，怎么突然之间一个大反转了呢？
1: 是的，
0: 我相信这个在生活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还有最后再来说一说呢，关于这个抹茶出口，
1: 哎，
0: 抹茶出口暴涨了7.3倍，全球爆单成了出海的黑马。可以说一抹中国绿香飘全世界。
1: 是的，
0: 小抹茶跑出了产业升级的大机遇。
1: 嗯，还有啊，女子在超市买牙膏，你知道她有多幸运吗？她幸运的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
0: 嗯，
1: 但是呢，她说了我没有办法去现场，所以我想把这个票给转让了。
0: 对，
1: 有网友对她这张票出价50万元。
0: 哎，
1: 超市回应了，
0: 对，
1: 票是真的。
0: 嗯、
1: 哎，转卖它属于他个人行为，但是呢，提醒收票者注意辨别。
0: 昨天呢，我们就爆出来这个新闻标题，
1: 嗯，
0: 但是一直没说上。
1: 哦，
0: 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和大家好好的来捣鼓捣鼓。
1: 好，
0: 这样的好事儿什么时候也能够轮到我们的头上。
1: 好的，
0: 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7: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8: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9: 路况报道。
10: 有朋友说到今天的疏港路啊非常的顺畅，所以呢此时我们也看到了绿波桥到疏港路沿线整体的运行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早间对于整个炮安小区的居民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

0: 那么首先是如果您选择炮癌小区的松江路去往友谊桥附近，那么一直是过了山东路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才会有所缓解。所以呢，通过松江路沿线从炮癌小区的水泥街开始一直上桥缓行到了山东路去往金三角地区，过了山东路这个路口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呢，西北路从仰望公园开始到迎客市广场的双向暂时压力都非常大，同时呢，在这个西北路出市区方向松江路上桥匝道的位置啊，这个附近有一台车是发生故障了，主要影响到的是西北路出市区方向直行去往炮癌八区的方向，那么对于圣桥去往华北路是不受影响的。另外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这一段压力也是非常大，但是进入到西北路之后再去往新生桥绿波桥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此外呢，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方向暂时是缓行的。香洲路呢，主要是在促进西街进入到舟山街高原路进入到香洲路，同时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压力较大一些。王家桥附近呢，主要是在山东路进入到促进路方向，东北路呢，在这个王家桥路口去往金三角地区有这样的滞缓情况。此外呢，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沙区法院门前去往富民路通信电缆厂方向，另外在五一路高家村路段到南平街的双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红岭路去往大华锦绣华城的方向，以及在这个学子街陵水桥附近陵水路目前和博远路交汇处去往广贤路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此外呢，还有一个大流量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从陵水路开始去往七贤岭方向一路是缓行的状态。香炉家桥上目前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大连拐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那么同时有封闭的高速是途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是双向封闭施工，此时呢途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询问说水仙小学长虹校区目前是缓行的，那么这个情况交警已经收到，正在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爱心送好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合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2: 爱心送好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3: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4: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5: 大连改善看东港，保利东港天翼超4代洋房，南北双露台，展厅现已开放 ，VIP 热线6583-0888。
6: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首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5: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4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7: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克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8: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9: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10: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11: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

0: 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2: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2: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1: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2: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3: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5: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5度。
9: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0: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1: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1: 共创美好。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41，让我们继续领先生活，共创美好。来看看赫赫无名说，华强立交桥啊是通车了，但是这个标志标线也没画呀，现在还是比较堵车的。
1: 今天早上这个堵车确实不是因为人华强立交桥的这个事儿
0: 啊、
1: 而是周围辐射有这个
0: 交通事故，
1: 所以才导致的啊。
0: 再有呢，就是大家得向子轩学习，
1: 怎么事儿呢、
0: 就是没有灯的时候呢，自己心里有灯打着导航之后呢，自己也跟着导航看灯、
1: 没有线儿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有线儿，
0: 心里得有点数
1: 谱
0: 还有李妮呢也帮我们观察到西北路出市区方向在友谊桥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上还有故障的车辆哈，大家还需注意避让。
1: 对，但是于永久给我们补充说，西北路出市区方向的事故车呢目前是车到了路边，
0: 对，
1: 出市区方向慢慢的缓解了。
0: 还有用心感受说，升平街就是昌平小学这个地方啊，有活动，因为今天有一些
1: 学
0: 校
1: 小学研学，
0: 对，要组织研学活动啊。还有人说7:50大巴车就发车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啊。
1: 好，来，还有小猫露露啊说，白云隧道往动物园隧道里边啊，好大一个坑呢。你差点都没给我早饭颠出来呢。
0: 哟、那说的是白云隧道应该是在动物园一期。是不是去往白云堰水这位置？松还说，松江路东行方向吧，山东路这个道口啊，地方比较压车，刚过来倒是没啥事故啊，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松江路的西行方向呢，在金三角大剧院门前，这个地方有三车追尾了啊！
1: 我的天哪！然后晨晨说啊，西北路的北行方向送孩子的车呢，都是90度并道，然后双黄线挑头，希望把这个问题啊给反馈反馈啊，整治一下。
0: 还有这个柔敏说，棠梨湖隧道啊，昨天晚间好像就有事故，可能是啊这个事故导致隧道的灯不亮了。他俩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1: 是
0: 由于灯不亮了发生事故了呢，还是发生事故把隧道的灯撞得不亮了呢？
1: 反正就是有点事。

0: 儿
1: 啊。还有这个涛说了，哎呀，听你们讲完啊，有很多人作案之后，然后回到啊作案的现场。
0: 是啊，
1: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吗？
0: 你说的太对了啊！
1: 啊，
0: 涛还说五四路小学道路两边停了两排大巴车，目前都是一动不动的啊。
1: 哎哎哎，
0: 朋友们绕行吧，今天好像是有研学哦。
1: 嗯
0: 嗯，哎呦我的天哪，五月雷鬼版烟嗓翻唱集。
1: 对。就是我们介绍完之后，大家可能对于雷鬼就这个音乐的风格
0: 哦，
1: 有了更多的了解，哦、
0: 是
1: 吧？
0: 嗯
1: 嗯，特别适合啊，比如说上班路上，
0: 嗯，
1: 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心情比较烦闷啊。当然，这个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是最好的。
0: 是，
1: 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各种的音乐风格，还有平时你自己出去休闲自驾的时候，
0: 嗯，
1: 哎，听这样的音乐风格特别特别好。啊，
0: 雷鬼风，
1: 对，比较舒缓。
0: 以前你不是说那叫什么发烧友风是更好听的吗？
1: 嗯，
0: 就是测试你的音响质量。
1: 对，它就是这个发烧音乐啊，
0: 发疯音乐。
1: 它确实能够呢，对你的这个音响啊、设备啊、音质呢，有很好的一个检验。
0: 嗯，
1: 因为它要求啊，就是你的播放设备啊，要具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些指标。
0: 哦。
1: 要不然呢，这个好的音乐它的这个音质你都听不出来啊。你比如说你听到这个发烧人声的这个音响，
0: 嗯，
1: 哎，它的高音要准，中音要稳，低音要沉。
0: 我以为高音要稳，中音要准，低音要狠。
1: 你确实那低音有的时候挺狠的，
0: 稳准狠。
1: 哎，震得我们的小心脏都扑通扑通的哈。
0: 哎，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王强，还是我分析一下哈，今天的疏港路挺通畅的。
1: 嗯，
0: 这应该是大炮癌啊做了挺大贡献的吧，因为疏港路一点都不堵了。
1: 然后说你看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啊，别人干的时候好好的，怎么轮到我们的时候就变味了呢？
0: 是啊。
1: 哎，还有这个蓝者群的姑娘说，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就是那个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到我手里就全都坏了的人啊。我对象呢天天说我怎么好好的东西到你手里就得坏呢。
0: 嗯，
1: 孩子到你手里之后又磕又碰，哎，车到你手里的时候也是又磕又碰。什么东西到你手里反正都是坏的，
0: 反正就不好死了。
1: 嗯，
0: 你这说明啥，蓝褶裙的姑娘？
1: 嗯，
0: 你说明你是咱家顶梁柱啊。
1: 嗯，
0: 你什么东西在你手里坏了，你是不是就得给换新？
1: 你是东西终结者。
0: 对、
1: 啊。小丫头还说，有句话不是说吗，这个事儿交给我呀你就闹心吗？谁还敢交给你。
0: 是。
1: 还有这个佳期说，东联路的入市区在下桥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0: 这车这司机怎么都下来了呢？
1: 对，
0: 这
1: 已经是进入到联合路了。
0: 嗯，
1: 在缤纷四季这个位置啊，
0: 应该是并道发生的哈。
1: 对，
0: 嗯，然后呢，还有风说盖州街在万人巷路口，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是有工人进行路面大坑填补施工。
1: 哎，
0: 你看看，这不是天气一好，大坑咱就开始出来补上了吗？
1: 还有高岩说了啊，就是那个用孩子的压岁钱
0: 炒
1: 股赔了的那个爹，
0: 嗯，
1: 说你这玩意儿你就不应该这么干
0: 啊，
1: 因为当时
0: 钱去炒股啊，
1: 你看看你是孩子的啥人呢？
0: 爹
1: 吗？所以你看炒股最怕的是啥呀？
0: 爹呀。所以当孩子问他说爸我钱呢，他说爹用了呀。
1: 哎呀，既然已经都是赔了那怎么办呢？生活当中也是啊，有赔就有赚。
0: 对
1: 啊，你这边是属于损失了，你从别的地方之后呢再把它赚回来，
0: 你再补补仓。
1: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交通广播小卖部来看看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的好东西呢。哎，到了这个夏天了，大家的这个衣服是不是袖子也开始变成短袖了吧？
0: 对的，
1: 也肯定要准备 T 恤了。
0: 是，
1: 哎，
0: 特别喜欢这个白色 T 恤。
1: 对，就是有一种 T 恤虽然带个白字儿，
0: 嗯，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T 恤都能被称为叫白小 T。
0: 对的，你提起白小 T 哈，其实啊，它跟普通的 T 恤不太一样。
1: 嗯，
0: 白小 T 呢是看着干净，它还百搭。
1: 嗯，
0: 你洗过一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还是那么增信。
1: 嗯，
0: 跳白儿、
1: 嗯，
0: 哎，有些白 T 确实穿一次它脏一次啊，
1: 嗯、
0: 洗两次它就发黄，版型还臃肿显胖。
1: 尤其是这个领口就。
0: 撤呗，
1: 哎，然后呢就是卷边了，
0: 嗯，
1: 对不对，看着之后呢就有点窝窝囊囊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夏天、啊、而且是喜欢穿白色 T 恤衫的好朋友们，
1: 嗯，
0: 不要随便乱买啊，也别瞎买。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
1: 嗯、啥叫三防 T 恤呢？其实它是带了黑

0: 科技的，
1: 嗯，
0: 哎，确实白小 T 这个品牌也很好哈，
1: 对的，
0: 这也是属于新兴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就是我现在穿的袜子都是白小 T 的，
1: 好穿不臭脚、
0: 哎。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情况？你穿着白 T 恤吃饭的时候，然后你吃个火锅啊，吃个麻辣烫啊，
1: 哎、
0: 吃个串串香啊，
1: 喝个可乐啊，
0: 哎，就怕溅个油啊，滴个菜汤，普通的白 T 恤一沾油那就废废了。
1: 嗯，
0: 但是咱们说的这款的 T 恤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它什么叫黑科技？就模仿那种荷叶，它那种独特设计，
1: 嗯，
0: 防水、防油还防脏。
1: 对的，
0: 你没听错啊，防脏。
1: 嗯，
0: 下雨天这个水珠要是滴上去，直接就是滑走。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油渍如果溅上去，你拿纸巾一擦一吸就干净。咖啡饮料如果洒在身上，当场你擦掉之后呢，一点印子都不留。
1: 是的，
0: 以后呢穿着白 T 恤吃个火锅撸个串，再也不用呢小心翼翼的，你想怎么吃就大方吃。
1: 对，我们来说说价格哈，这款呢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的话也要249块钱两件。
0: 嗯，
1: 今天呢咱们是属于频率宠粉福利，
0: 哎，
1: 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块钱。
0: 嗯，
1: 并且呢你扫码添加了福利官立减5块钱，你再加入一个商城的会员，享受会员专属福利，满199元还能再减10块钱。
0: 嗯，
1: 也就是说到手两件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哈。
0: 嗯
1: 嗯，今天就能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而且是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啊、
0: 哎、
1: S 到 5XL 的这个号码全有，黑白两个色随便搭，184块钱你到手两件产品。
0: 嗯，
1: 全网特别卷的价格，只有我们敢给大家这样的福利啊！提示各位好朋友们，两件选好之后啊，你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这样的话就能够享受184块钱带走两件了。现在呢，您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来进行抢购。
0: 嗯，
1: 商城更有超多优惠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184两件啊，
1: 可不呗，太合适了。
0: 对，另外前段时间这个520，
1: 嗯，
0: 我们还有这个活动的优惠举措，
1: 是
0: 很多学生很给力。
1: 嗯，
0: 现在硬是大家啊这种呼声，520的机制也现实返场，
1: 哎，
0: 也就是实付满520就可以获赠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 Gucci 的香水等等大牌美妆的好物，消费如果满5200直接送尊享
1: 那个珍海水珍珠哈、
0: 啊、
1: 安卡的那个安扣呀，
0: 嗯嗯
1: 嗯，那个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
0: 还有好礼相送啊，所以大家呢到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去选一选。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
1: 短袖，
0: 短袖。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人说你们节目当中啊有这么多好听的音乐，
1: 是啊，
0: 啊，像查询社说能不能呢就是把你们经常播放的这些歌曲呢就是制作一个车载的音乐 U 盘，你们播放的那些歌曲我们都喜欢。他说我在网上买过一些，那个 U 盘质量都不行，
1: 嗯，
0: 但是我真心就觉得你们卖这个真的能行。
1: 我觉得咱栏目组也可以出点这样的哈。
0: 嗯，叮咚，上链接。哎，有一首歌曲叫《叮咚》，Ria 铃叮咚。
1: 对，刚才你一说这个歌的时候，想叮铃铃叮咚，叮铃铃叮咚。
0: 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啊，当然现在也出了雷鬼版。

0: 这家伙唱的哈，唱的我心里乱七八糟的，
1: 就唱的你都想出去嘚嘚瑟瑟的是吧？
0: 因为想要和大家谈恋爱了啊 ，Ria 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1: 哎，你这个 Ria 铃叮咚也特别像过去打电话铃铃铃，电话铃声响了。平台当中好多人都把短袖这两个字发送上来了哈，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小编真的就知道大家天天因为啥闹心，
1: 哎，需要点啥、哦、
0: 啊，来看吧，在众多信息当中啊，我们找几条信息。
1: 嗯，哦，还有啊，这个是张 X 说，一场雨过后呢，感觉绿荫界的大坑也都出来了，最深的能有30厘米，提醒各位啊要注意一下。侯友山说到的坑的这个位置啊，说刚才那位听友说有一个坑，金龙路哈，那家伙是大坑套小坑啊，
0: 哎呀，
1: 那都是一串坑啊，
0: 连续这几天雨过后这个坑啊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哎，到处都有。
1: 是
0: 还有勇往直前说华乡立交桥啊，地面的这个标志标线已经画完了呀，那是非常醒目的，那大家就按线儿走啊、哦。
1: 好的，
0: 嗯。
1: 然后呢，谢还说这个姚哦、这是姚什么路来着？
0: 姚家路吧。
1: 啊、哦，姚家地铁口这个地方啊，
0: 嗯，
1: 也是堵车堵得很，哇塞呀、啊。
0: 对。其实你看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歌曲，这个风格呢都是经过全新的编曲
1: 是
0: 和演唱，
1: 嗯。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风格，这个感觉听起来实在是太爽了，好听、啊。这个人声呢，有的它也是属于 AI，
1: 对，
0: 哎，它是人工再加上 AI 的技术，
1: 嗯
0: ，AI 现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1: 厉害
0: 啊，很厉害，
1: 嗯，
0: 也很发达。但是在过几天的时候呢 ，AI 这个平台将会被限制功能，为啥呢？因为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了。
1: 是的，高考期间呢 ，AI 工具将会被禁用。这条信息引发了全网热议啊！
0: 嗯，
1: 因为目前呢，教育部等五部门也是牵头，包括了豆泡，还有
0: 豆泡。你说的是豆腐泡吗？
1: 我说的是豆包
0: 啊，
1: 这豆包啊，还有腾讯元宝，
0: 嗯，
1: 还有那个阿里通一千问，
0: 哎，
1: 还有 Kimi，、
0: 嗯、
1: 还有 DeepSeek，
0: 嗯，
1: 那个百度文心等等一些主流的 AI 平台，
0: 嗯，

0: 都是被纳入到这个监管当中了。高考期间呢，将会统一限制，限制什么呢？拍题识图，还有试题解答以及试卷分析、高考作文生成等核心功能。
1: 对，
0: 咱们要牢住的是考试公平防线嘛。
1: 因为各个平台这个限制措施啊都已经明确了，像豆包它保留一些基础的服务，你像一些办公啊，你应用什么的，这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和一些高考相关的一些题目，恐怕就会受到限制了。
0: 是，
1: 官庭呢这种拍题答疑，还有呢大题解析这样的功能，像腾讯推出这个元宝这个 AI 工具，延续去年的规则，考试的时段暂停学科答题和图片识别，还有这个千问、夸克等等也关闭呢拍照讲题的服务 ，Kimi 啊、DeepSeek 啊等等，这些对涉考内容就直接干脆给你拦截了。
0: 拦截，
1: 为了啥呢？就是确保高考的公平。
0: 啊，
1: 所以说这项功能呢暂不可用。像百度的文心一言也是，虽然暂时没有收到正式通知吧，但是行业的共识，这都是属于不可避免的。
0: 对的，
1: 将会同步跟进。
0: 是的，
1: 这种限制措施。
0: 其实这相当于什么呢？是源于防范 AI 作弊，还有 AI 押题乱象。就你现在跟豆包说一说哈，或者跟 AI 交流，你不是给我压一压今年高考题，指定指不定能给你压成什么样呢？
1: 就这个时候，考试不能靠 AI，还得靠自己。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5: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4: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5: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4: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5: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4: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5: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4: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5: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4: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5: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4: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5: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4: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5: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4: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5: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4: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5: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4: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5: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